0: 安全至上，啊，不能有任何的闪失。这次我们请柬没有打任何照，包括我们也不知道。
1: 哎，地方都摸到，好，一定摸到。
2: 清监是监狱开展的一项内部安全排查工作，重点对监室门窗、床铺、储物箱等区域进行地毯式排查，全面清查在押人员人身及随身物品，收缴各类违禁品、危险品，以及确保安防设施完好。
0: 那么这次清监，我们制定一些标准，清什么，怎么清，通过清监工作，把这个监狱内啊一些风险隐患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排查，确保哈监狱的绝对安全。
1: 看到在这里放你东西了。
2: 在十三监区，民警首先对罪犯的私人物品展开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那么毫无征兆的突击清监，并且由监狱长亲自督阵，这个监区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和别的监区存在什么不同呢？
0: 这里是高戒备监区，
3: 高戒备监区吧，有一句俗话就说是监狱中的监狱，
4: 关押的主要是潜在极高危险、现实高度危险以及严重违规违纪的罪犯，有的不服判决，有的自伤自残甚至自杀，有的行凶打架甚至是袭警，
5: 对这类罪犯呢，实行的是一种最高等级的戒备管理。这些犯人呢，由于他这个犯罪的劣根性比较深，管理起来是非常难的，啊，管理他那种风险很高，随时可以出现一些突发的情况。
2: 民警所言绝非危言耸听，在这个监区执法面临着极大的风险，监区内关押的罪犯都极其危险，令人心惊肉跳的意外状况随时可能上演。
6: 我这个。我一定好好活着，好好吃饭，好好吃药，不给烟熏添麻烦。然后
2: 他叫张富荣，是一名曾经在高度戒备监区接受惩戒的罪犯。别看他此刻面相柔弱，言辞恳切，接受惩戒之前，这个年过花甲的男人在所处的监区可是极尽疯狂。
4: 当时大家都在大厅里面进行学习，啊，他溜到监舍，
3: 就是寻找一切求死的机会。
4: 溜到监舍，爬到二层床铺，想通过后倒的方式，以头撞地摔死。
3: 当时从那个上铺直接就是双手合十，咵，直接就后仰过去了。幸好当时我们值班的民警啊，还有那个监督岗发现的都比较及时，当时已经都到位了，哎，就把他接住了。
6: 因为人生不易，我做的事吧，本来我就想走，我上到了判了我个几年，最初我想的是枪毙我，因为我做了人命案子嘛。
3: 法院判了以后，只判了五年。所以说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他来到咱监狱以后啊，还是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还是就是活在自我之中，
6: 不喜欢用这个结果。我用的结果就是，你打针也好，你枪毙也好，你把我那些达到我的目的。
2: 一心求死，甚至不惜以故意杀人这种惨绝人寰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这简直令人匪夷所思。那么眼前这个外形孱弱，连说话都显得气力不足的男人，当初究竟因为什么心生恶念？他到底杀了谁？那是2024年一个闷热的午后，坐在家中的张富荣满脸愁容，那一刻看着床上意识模糊的妻子，这个男人心如刀绞。
6: 好好的一个人，长得又不丑，变成那样一个疯子了，我怎么能不心疼？又不是没有感情，感情还好，我怎么能不疼他？我疼他，我又没办法，他要不听你的，你没办法。
2: 看着床上病重的妻子，张富荣满心悲伤。同时这个男人也为自己的命运坎坷感觉愤愤不平，他实在想不明白，自己好不容易获得的

0: 幸福怎么就转眼即逝呢？
1: 他39岁结婚，40多岁才有了孩子，
2: 生活还好，但是好处不长。孩子才4岁的时候，他就得了这个病了，精神病。
1: 精神分裂症属于比较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张龙这个人吧，还属于比较重感情的，
3: 很爱他的妻子。
1: 你想，他能照顾一个精神分裂症的病人，能照顾20多年，也挺不容易。
0: 多年来对待久病的妻子张富荣始终尽心尽力，从不嫌弃。然而近段时间，这个早已年过花甲的男人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
2: 就是睡不着觉。我算了，是20天一点觉没睡。
1: 他那时候自己的认知啊还是没有那么清晰，他就认为就是咱们普通人说神经衰弱。
2: 上医院我问我大夫我是怎么回事，大夫给我开了几种药，我从来药里看了，这是治抑郁症，
3: 查出了那个很严重的抑郁症。
0: 自从得知自己身患抑郁症，张富荣终日忧心忡忡。更让他感到焦虑的是，妻子的精神分裂症也日渐加重，变得越来越不可控，
1: 疯疯癫癫，经常性的反复，就是毫无征兆的，并且爆发起来以后，这个行为还非常极端，要么是打砸东西，要么是伤人，
3: 要砍死邻居，要砍死他姐姐，
1: 有的时候就和那种发疯一样，处于那种癫狂的状态。有的时候对张龙这个身体也造成一定的伤害。
0: 终日服侍狂躁的妻子张富荣心力交瘁，渐渐的，曾经对生活的那份坚持，在这个男人的心底，转化成了绝望。
2: 这个病关键是治不好，要有治好的病，咱就治呗，是吧？这回他这跑不了，去不了根儿，没有盼头。
1: 其实他也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
2: 完全没意义。往下走的
3: 这几年他身体也不是很好，
1: 自己还有这个抑郁症，再加上这个生活的压力，让他感觉到就是喘不过气来了，
2: 完全没意思的。他也很痛苦，他也不说话，我们两个有共同的想法，那就一块走呗。
0: 这个可怕的念头成了悲剧的开始。2024年的一个夏日黄昏，张富荣在家中毅然决然地伸出了他的罪恶之手。
3: 他当时是和妻子相约服药，
2: 他不是有睡觉的药吗？我觉得吃了很多。
3: 服药之后，他妻子已经陷入那个昏迷状态。
1: 张富荣呢，看他对象当时那个状态很难受，
3: 这种情况下，他自己又没有勇气服药自杀。
1: 但是他还想死，还一心求死，他就想着是通过把他对象杀害了来换取死刑的想法。
2: 我切在他身上，两个手插在脖子，公安局要取证，肯定知道是我掐死的。
1: 我杀人了，我是杀人犯了，法院把我判死刑枪毙了，我也达到死的目的了。
0: 很快，张富荣的残忍暴行造成妻子当场身亡，随后这个男人拨打了报警电话。2024年11月，当地法院基于张富荣身患抑郁症的事实，认定其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结合张富荣本人的自首情节以及被害人家属出具的谅解书，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入狱服刑之后，张富荣万分沮丧，身陷囹圄的现实完全背离了这个男人的初衷。他消极服刑，抗拒改造，成了所在监区最难管教的对象。
2: 我不是来改造的，你说是我犯了法律来制裁我可以，你说

0: 改造我不听人家话，谁说我也不听。
1: 他本身就有严重的抑郁症嘛，啊，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改造、对生活都没有信心，就是一心想死。
2: 入狱一年多，处心积虑的张富荣始终恶念难消。2025年7月22日，他竟然爬上监室的二层床铺试图轻生，最终被送往高度戒备监区进行单独关押。
1: 其实单独关押是惩戒，也是一种保护措施，防止他再有一些过激的行为。
3: 我们谈话教育，还有这个重点盯防、心理矫治啊，那想通过这些手段来转化他。
2: 然而对于民警的开导与教育，张富荣充耳不闻，这个偏执的男人甚至采取了直接对抗的方式。
3: 绝食，绝食绝水，
1: 我有病啊，我这个病好不了，我就是这个想死。
3: 当时我们也陷入这个两难的地步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招式都使了，常规的改造手段、常规的转化手段都用上了，啊，在他身上起不到半点的作用，啊，我们当时也是陷入了一个困境。
2: 看着绝食中的张富荣日渐消瘦，监区的民警们都心急如焚，到底怎样才能拯救这个濒死的灵魂呢？这成了整个监区的攻坚难题。
3: 监区党支部的专门召开这个全体民警的会，就是大家也是集思广益吧，群策群力，就说能找到一个点啊，从哪个地方能突破。
1: 他入狱一段时间以来呢，他女儿也没有来会见，也没有电话，可能对他的父亲怨恨。
0: 我确实很自私，确实留下姑娘自己一个人在这社会上没人管他。
3: 我们发现啊，他还是啊非常挂念他的女儿，更多的是这个思念、担忧还愧疚，因为他就这么一个闺女，我们感觉到就是说女儿还是他的重要的突破点。
2: 有了工作的方向，民警们信心倍增，他们打算帮助张富荣和女儿之间重新搭建亲情的纽带，唤起这个男人重生的勇气。那么民警们真能如愿吗？妇女狱中相见，她为何一言不发？
4: 你不能让我前一年刚走了吧，后一年接着走了的，然后说我克父母啊，到时候再说我克老公。
2: 母子隔窗重逢，她因何泣不成声？
5: 你为什么不改？你伤害家人，伤害得多深呀、
6: 啊？俺娘磕的啥土？
2: 痛定思痛，他们如何得以重生？
7: 领导对我这一点一滴，我都得看在眼里，很感激。很可惜啊，
0: 恩重如山，我不知道怎么报答。
2: 亲情拯救，高墙内外正在播出。2025年9月15日，在监区民警的耐心说服下，张富荣的女儿来到济南监狱，监狱特批了这次难得的亲情帮教。
3: 见面以后，他女儿对他也是比较担心，因为当时他，你像他那时候一绝食一什么的以后，睡有点脱相，然后那个当时他那种精神状态也不太好，哎，所以说女儿也是心疼。
4: 他怎么就变成这样了？你想想我吧，行不行？你不能让我前一年刚走了吧，后一年接着走了的，人家说我什么？然后说我克父母，那到时候再说我克老公。我对象不在，也不跟我结婚了，是不是？不能
3: 这样。世界现在发展到这个地步，就是咱们就接受，对吧？当时他女儿也是一直在劝他，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我已经从心里原谅你了。哎，你现在好好的活着。
1: 女儿说：“我现在，是吧？还没结婚，为什么没有结婚？就是因为婚礼上没有我的妻子，你没在身旁。”他女儿就说：“是啊。”你不回去，我不结婚。
4: 我没有兄弟姐妹，我只有自己。这个时候我想的是什么？我想的是你，我还有我爸。你在里面不是应该相信我？他想还有一个闺女在外边呢，28了，还没结婚啊，他跟他对象还等着你，去参加他的婚礼，结婚，是吧？哪个小孩不希望爸妈来参加自己的婚礼呢？ 童年很自。

0: 那杨哥哥只考虑自己吧。
1: 他女儿就说，你好好的活着，时间也不太长，还有两年多就回家了。
2: 如果你在这一次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人了。
3: 我姑娘有一句话点醒了我，说爸爸你太自私。
1: 所以说经过这个事，张红龙就是那个心底那个心结啊彻底打开了。
0: 在里边好好配合他们啊，人家对你也很负责任。
4: 女儿的真情与关爱融化了张富荣冰封已久的心。会见结束之后，回到监区的他立刻放弃了绝食，亲情的力量启动了这个男人求生的本能。
1: 我们也很高兴，我们也很振奋，我们感觉到最起码把这个突破口打开了。
2: 首先自杀的念头没有了。
4: 看着张富荣的状态日渐好转，民警们趁热打铁，他们说服了这个倔强的男人接受治疗。民警通过监狱的专属通道请来专家，针对张富荣的顽疾对症下药，
1: 给他会诊的就是那个严重的抑郁症，还有这个双向的情感障碍，开具了以后对应的药物，
3: 下药下得很准，我体会到现在还状态很好。通过吃药吧，我病好了很多，我就没有那种自杀的想法了。
2: 张富荣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好，比较稳定啊，也树立了对新生活的希望。
3: 他们对我太好，恩重如山，各级领导都对我比我相当好像，我没想到家里会是这个样，我领这个情，我不知道怎么报答。
4: 张富荣的感恩发自肺腑，而对于民警们来说，这就是他们的职责。身处高度戒备监区，多年来他们倾情教育改造，成功转化了一名又一名罪犯。同时民警们深知，只要在岗就一刻不能放松，因为在这里他们要随时准备收押一些特殊罪犯，甚至不乏暴力对抗的囚徒。
5: 干什么？你等着吧。
6: 在干嘛？
5: 我不想干啥，谁我也不怕，就甭管干活还是犯人，谁来我哄谁来，那不打不了就他死了不就完了，我也不害怕。
4: 他叫刘荣健，刚刚年满40岁，此前已经是一个从监狱三进三出的累犯了。这一次他因贩卖毒品再次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当天上午，这个狂躁的男人刚刚被押送至济南监狱，开始他的第4次服刑。就在入监监区制造出一片混乱。
1: 狱警员队就很嚣张啊，来这儿以后就想着是我先打出一片天地来，接着就开始动手。
7: 我不允许别人就是和我打打呼呼的，当时我一来的时候那个犯人和我打呼，
8: 他听了以后很不高兴，他就摆出一个架势来，就是谁也别惹我，而且呢就是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
1: 他拳打脚踢，并且还嘴里还叫嚣，骂骂咧咧。
7: 来到监狱以后，我就展现我的力量，得打他们，我得打服他们，
8: 让同犯不敢惹他，害怕他，让民警不敢管他，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2: 他本身有一定人格障碍，未成年就混迹社会，好勇斗狠，认知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4: 然而刘荣健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嚣张与荒唐会导致自己被迅速押往高度戒备监区。一时间这个男人变得愈发不可理喻，转而仇视将他送到高度戒备监区的民警开始公然叫嚣。
5: 就嚣张就这样，我就打出来的，说实话。
7: 你还这么说是吧？你奶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5: 我从小就打出来的。
7: 你奶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5: 我就是不怕死，我就是不怕死。
7: 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对你实行的高戒备管理，对什么人也采取什么措施不一样。
5: 你这能怎么干了？你这枪毙我噻！我从小就是混蛋，对不对，兄弟？
4: 刘荣健的猖狂言行严重违反了监规，监区决定立即依法依规对他实施禁闭关押。
8: 你必须先把他这个嚣张的气焰先打下去。
1: 他自己就像那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7: 在里边把自个关一个小黑屋，也挺受罪。

0: 封闭的环境，压抑的氛围，令刘荣健度日如年。在这个男人渐渐回归理性之后，民警们不失时机地对他进行了耐心的说服与教育。
1: 一次次地光着我谈话，哎，给我掰这个道理。
2: 这些谈话应该是触动了他们内心。
3: 刘荣健这个人啊，他也不是一无是处啊，就是对亲情比较看重。他那个父亲去世了，就剩一个老母亲了，哎，对他母亲啊感情比较深厚，牵挂。
1: 最牵挂就是俺娘，俺爸爸是23年没的，是有点受不了还。俺娘今年77了，我害怕俺我出去之前吧，俺娘再没了，很愧疚，就很有时候我不敢想，一想我就很恨我自己。
4: 包括他在这个高级被管理过程中也提出来了，啊，我在这里非常想我的家人，能不能让我写封信？我说可以，这是可以的。
0: 刘荣健对家人的愧疚，对亲情的渴望，让民警看到了教育转化的希望。经过研判，监区决定抓住这个良好的契机，联系他的家人，对这个男人开展一次亲情帮教。
5: 教育改造是监狱的中心工作，引进社会力量，特别是亲情帮教，对罪犯的改造呢，往往能产生良好的效果。亲情的关爱啊，不仅能唤醒罪犯的良知，重建生活的希望，同时呢，也能改善罪犯的服刑状态，让他们能够安心服刑，踏实改造。
0: 身处高度戒备监区，刘荣健怎么都不会想到，他在接受惩戒期间竟然能见到日思夜想的亲人。当母亲和姐姐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这个男人一时情难自控。
1: 哎呀，可怜个头。
2: 起来起来起来。
1: 给俺娘磕的三个头，俺有的时候俺爸爸走，我也没捞着给俺不给俺爹磕头。家里俺爸爸没了，肯定光剩俺娘了，我肯定也受不了。
2: 当时那个场景呢，也是非常的感人。当时他就也是痛哭流涕，就说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啊，我又犯错误了。
3: 当时刘荣健很激动。我感觉这也是他思想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真心触动了。
0: 谁能想到监狱安排的这次亲情帮教，不仅改变了刘荣健的认知，也彻底唤醒了他心底的良知。从这一天起，这个男人和之前判若两人。
3: 队长在找他谈话和他教育，他能听进去了。
2: 我来跟他谈话，你现在已经40岁的人了，你为什么不改？你伤害家人，伤害的多深呀、啊？
1: 怎么说呢？他说的也挺用情。
2: 我说你如果是不好好改造，不改掉你这些毛病，你怎么能对得起你这个去世的父亲？然后呢，你如果不积极改造，去争取减刑，你还能不能见到你母亲？
1: 我是感觉到他们是真心对我好，哎，真心想，就是想挽救我，想拉我一把。
0: 接受善意，懂得感恩，刘荣健在日渐进步之后，终于被监狱解除了高度戒备管理，回归常规监区。这个男人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
2: 非常积极，积极劳动，这个劳动的产量在监区呢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且近期以来一直排在第一位，
3: 也能够遵守监狱的这各项规章制度。
1: 领导对我这一点一滴，我都看了眼了，我都能感受到，很感激，很感谢，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他。但是也许我也不会表达，现在我就想好好干，用我的行动，哎，让他们看到。
3: 其实无论从监区领导，还有到报普通民警啊，只要是个犯人转化好，
4: 他能够在这里安心服刑，踏实改造，尽早的回归社会，做一名合格的公民。就是对我们全体干警最好的回报。
6: 我们高级被监区坚持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在教育改造罪犯工作中取得了一。

0: 一定成效。那么这正符合新修订的监狱法关于教育改造工作的具体的目标啊，就是要帮助罪犯重塑健康人格，自立自强，那么改过自新，培养罪犯的守法意识和重新融入社会的能力。今后啊，我们将一如既往用心用情做好教育改造罪犯的工作。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痒痒痒，
9: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7: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

0: 胶囊。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们为啥不养肝？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养法，一代一代的行医为之努力，我们行医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7: 妈，扎到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9: 比中了，我比中了。
10: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中了，
11: 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12: 就是清江本地的。
13: 我是收了钱，判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
14: 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成立。
15: 还反过来扬言要控告办案人员。
13: 闭住了，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就在东丽营东九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你那么穷凶极恶，总有人记得你。
15: 心理防线正在土崩瓦解。
13: 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
15: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秦川对多起积案开展侦查，陶维志带领的3人破案小组在东井下村艰难寻觅，他们找到一个年纪很大的老人。老人用模糊而断断续续的记忆，拼凑起了关于季三坡与穆春光的往事碎片。老人所说的，究竟是埋藏了数十年的实情，还是被记忆篡改后的一个真假参半的故事？线索悬于一线，调查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下一步是沿着这条由模糊记忆指引的路深挖下去，还是另辟蹊径？陶队能否找到新线索？我们接着往下看。
16: 老陶啊，你现在做的事儿很像是考古啊，就很像历史学家做的事儿，但是你是为了破案啊，刑警就应该这么当啊。
17: 老陶，
16: 你做得很好，做得不错，但是问题没解决啊。
8: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全面排查。
13: 哦，
8: 这样，刘林，你们去把东井上村、东井下村所有适龄男性全部排查一遍。

0: 生，你扔了。
1: 秦总比中了，
2: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中了，啊，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情况啊。
1: 这个是竹城市南文分局的技术中心，一个叫杨小杰的技术辅警给比中的，
2: 啊，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1: 就是清江本地的，对，那指纹是
3: 将台县看守所送过来的，
2: 纪委专案送过来监管的案子。这人是个干部，因为职务犯罪，前天晚上刚送过来。
4: 杨队
5: 啊，
4: 对了，
5: 说什么？
4: 杨队，比中了，
6: 比中了，真的比中了。
4: 那个人就是清江的，原先当了干部，他犯了事情啊。前几天刚被监管，比中了，那个人抓到了。
7: 辅警杨小杰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将台县看守所送来的指纹样本中比对成功，犯罪嫌疑人是清江市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杜坤。清江两案历时18年，这一悬案始终压在所有办案民警心头，而此次指纹比中，对清江的办案民警而言是18年坚守的终极回报，终结了长期的焦灼与煎熬，卸下了心头重担，既是对自身职业坚守的肯定，更是对受害者家属的郑重交代。对秦川而言，这一突破是其科技强警战略落地的关键印证，彰显了他侦查思路的正确性，也是他接手积案不负嘱托的重要突破，更坚定了他带领团队彻底侦破积案、还受害者公道的决心。
1: 哎，秦总，这案子可算拿下来了，真不容易。
8: 是啊，恭喜你们，终于见天日了，你们辛苦了。
9: 我们不辛苦，你要说辛苦的话，那肯定是清江这些同志们最辛苦。18年了，压在他们心上这块石头，18年终于要搬下来了。
8: 是，啊，下面还有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审。这小子是干部，本来是职务犯罪接受审查的，突然给刑拘了，肯定要反抗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检察院的同志提前介入，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拿下他。
9: 好。
7: 秦川亲自来到清江，打算审讯杜坤。他分析，杜坤曾是公职人员，具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所以他认为此次审讯难度极大。那他为什么提议检察院工作人员提前介入呢？
8: 哎呦，
7: 这是基于案件复杂度与司法规范的双重考量。其一，检察院提前介入可发挥其专业优势，以公诉的证据标准引导侦查取证，帮助警方明确审讯重点，指导完善证据链，避免因证据收集不规范不全面导致案件无法顺利起诉。这也契合检察机关针对重大疑难案件提前介入引导取证的司法机制要求。
8: 你看，
7: 其二，检察院的介入可同步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监督审讯过程的合法性，及时纠正可能出现的程序问题，排除非法证据，确保审讯工作依法推进，避免杜坤后续以审讯程序违法为由翻供。这也是秦川吸取过往部分案件因程序瑕疵、证据不足被退回的教训后，坚持严谨办案的体现。其三，检察院提前介入，能提前熟悉案件细节，为后续审查起诉工作做好准备，衔接侦查与起诉环节，提高办案效率。同时借助检察人员的专业讯问技巧，配合心测等手段，更易突破杜坤的心理防线，推动其如实交代罪行，确保18年积案圆满告破，凶手依法定罪。

0: 对，既还受害者公道，也彰显司法公正与严谨。
1: 集体还有集体的说法。
2: 对，
1: 小杰，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有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3: 我林导，
1: 这也到饭点了，你晚上没安排事儿吧？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啊？
4: 杨小杰，你看你这面子，你知道清江爆炸案破了之后，
5: 园林州的领导那排着队的想请秦总吃饭，秦总愣没去，秦总今天亲自请你吃饭，你说你这面子大不大？
1: 他就应该有这么大面子。走
3: 啊，
1: 走，现在就去。走。
3: 领导，谢谢你的鼓励，但是饭是真的不能吃，我还要赶着去接我女儿，她幼儿园大班，这段时间我总是忙着加班，没有时间管她，扔给老师，老师都有点不高兴了。
1: 你看这还请不成了，那这样行吗？我派人把孩子接过来，然后一块儿吃，行不行？
3: 哎，不，
5: 哎，对，哎，杨小姐，哪个幼儿园？我就先把孩子接过来。
3: 不行不行，我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了，这个饭能不能就不吃了？我是真的要去接我女儿，我想陪我女儿，我女儿才这么高，你说也不适合来这种场合吗？
1: 哎，好好好，
3: 是不是林导？
1: 好好，不吃，不吃了，不吃饭。接孩子，
3: 谢谢，
1: 接女儿，现在就去接，好吧？
3: 谢谢林导，
1: 好好，
3: 谢谢。
4: 慢点啊，杨姐，哎，谢谢啊。
3: 不用。
6: 太不容易了，
1: 你看，多朴实。哎呀。
0: 辅警杨小杰婉拒秦川的饭局邀约，匆匆赶去学校接女儿。这场不足两分钟的接孩子戏，成为全剧平凡英雄群像的最温暖注脚。从女儿开心的合不拢嘴，不难看出她的准时出现是多么宝贵。此刻她卸下疲惫，在黄昏街角回归母亲身份。她拒绝领导饭局，并非不食烟火，而是面对亲情的本能补偿。她深知功劳属于整个团队，自己只是完成最后一环。导演用克制的计时镜头定格母女拥抱，以及那句带着哽咽的简单告白，将职业信仰与母性温情融为一体。
3: 你知道吗？妈妈做了件大事，妈妈扎到一个大坏蛋。
7: 妈妈，你真厉害，我爱你，妈妈。

0: 干什么？为什么给我戴铐子？你们要干什么呀？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你们又不是纪委。
1: 杜坤，1998年10月17号，你在录像厅干了什么？还有，1998年12月1号，你在邱行长家干了什么？你心里都不清楚吗？
2: 杜坤，你涉嫌1998年10月17号和1998年12月1号两起杀人案，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实行刑事拘留。
0: 你们这就是污蔑，是诽谤。我也是懂法的人，不要拿个手印就往我头上扣帽子。是，我是收了钱，贪了钱，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见律师，我要告你们。
3: 你们也不去打听一下，我大小也是一个正科级干部嘛，什么样的场面我没见过，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想往我身上倒脏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这就是诽谤，是人格侮辱。我要见律师，我要见你们领导。
4: 真是块滚刀肉，到现在还在那儿摆官架了。

0: 他现在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犯罪同伙是谁？他抢的枪在哪儿？谁持的刀？谁开的枪？ 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我们就会很被动。没错，我们现在手上掌握的证据确实不够。你这么审没有用，先放他几天，做一下外围的一些搜查和调查。关键是他家看能不能查到枪的线索。好的。
1: 辅警杨小杰立大功，在指纹比对中。 他成功比对上因职务犯罪刚刚被送进看守所的杜坤，辅警虽然没有执法权，不能去抓人，不能去审讯，更不能在法律文书上拍板签字，但却可以在一些辅助工作中协助民警开展工作，比如比对指纹、查看公共场所视频、协助侦破案件。剧中的辅警杨小杰。 原型就是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刑侦大队的杨小雨。20多年的指纹比对工作中，杨小雨在1平方厘米的地方望闻问切，寻找蛛丝马迹，无尽探索，破译犯罪密码，侦破案件2300余起，重大案件30余起，其中包含凯里两案，也就是剧中的清江两案。因成绩优异，屡建奇功。 杨小雨由辅警转为民警。2024年警察节当天，南明公安分局为杨小雨同志举行入警仪式。剧中，杜坤虽然被抓了，但在审讯室里不仅死不认账，还反过来扬言要控告办案人员。这可不是编剧杜撰的情节，它精准地反映了咱们国家的刑事诉讼法给犯罪嫌疑人辩护与申诉的权利。 法律讲究的是未经审判，任何人不得被确定有罪。所以，明明犯罪证据很充分了，我们依然在侦查阶段称之为犯罪嫌疑人。哪怕他杜坤嫌疑再大，在刑事诉讼中，他依然有权为自己辩解，甚至控告办案人员的程序违法。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剧中秦川他们的应对了。 他们为什么决定先晾他几天，去搜集更多的证据呢？这正是关键所在，严禁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公安干警绝不能触碰的高压线，零口供也能定案。靠什么？就靠秦川他们正在拼命搜集的各种客观证据链 ，DNA、 指纹、物证、证人证言等，这些才是给犯罪嫌疑人定罪的定海神针。 所以您看，民警他们是在用合法的方式撬开犯罪嫌疑人的铁嘴，维护法律的尊严。这正是现代司法文明的体现，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2: 方局长，
3: 大队，我们先上去啊。
2: 哦。
3: 方局，哎，老头，
4: 秦江那个案子指纹比重了，这
3: 快啊！那咱们这个案子也得开始抓紧了啊！是，方局，好。
4: 哎，方局长，
3: 我正找您呢。
4: 刘处，听说秦江的案子比重了。
2: 是啊，比重了，刚从清江过来呢。真好啊，真好。
4: 是，那边也是不容易。哎，
2: 严军严主任领着人，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省厅的同志也都跟着忙，跟现场的、检测的、那物证中心又派来了5名专家，还调来了测试盒。硬件条件可是够了，进度也不是跟不上，就是。 检测量太大了，
4: 还是要沉得住气，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啊！
2: 是
4: 啊，别着急，老头，没问题的。
2: 好，
4: 向老头。

0: 方局长，比中了。
1: 比中了。
0: 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他家有四个人的 DNA 信息，跟咱们东林案发现场的 DNA 有关联。这就说明什么？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说你看什么？你能看懂？
11: 好歹搞这么些年 DNA， 一眼就看明白了。
0: 你看吧，你能的，你还成 DNA 专家了？啊，你不要感兴趣了，你开个工作室，寻个亲，打个拐，你啥都能干吗？
11: 有这考虑？
1: 你考虑什么嘛？回去开会，想办法怎么找人。
11: 是，
1: 走。
0: 行，

0: 哎呀，老王都在呢。
1: 哎，主任，你来了。
0: 啊，
1: 有事？
0: 咱们村里不是缴电费呢吗？咱们的分表和总表老是对不上数，查一下，看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问题。
1: 电表？
0: 对。
1: 主任，咱哥从来不干那事儿。这电都是从这儿直接接进来的。
0: 不是，
1: 我们都没动过。
0: 不是，咱们各家都要查一下嘛。

0: 啊，没事，玩你的吧，我就看看你家的表。
1: 叔叔，
0: 啊，没事，玩你的吧。哎，查完了，没事，咱们走吧。老王，你先忙着啊。
2: 慢走啊，主任。
0: 啊，行了，赶紧忙吧。

0: 海家人都在呢。
1: 怎么办？豆着啊？
2: 不要急，就说检查身体呢。
3: 陶维志带队前往东井下村，并未直接抓捕王海，而是先由村主任带电工查电表，暗中观察，再以检查身体为名，将王海家人叫到技术中心采集 DNA。 这套迂回策略源于三重考量，当时锁定的依据是 YSTR DNA， 该技术只能将凶手指向王海所在的父系家族，而无法精确到个人。陶维志必须先获取王海本人的 DNA 样本，与现场物证完成决定性比对，才能确认真凶。其次，六年的追凶让陶维志深知轻举妄动的代价，直接抓人一旦失误，不仅会打草惊蛇，更可能让真凶趁机逃脱，使所有努力付诸东流。陶维志的不抓恰恰是为了抓得准，他深知自己等待的不仅是嫌疑人，更是足以将其送上法庭的铁证。这场教科书式的迂回取证集中体现了现代刑侦的核心理念，完成合法严谨的证据闭环，才是对法律与真相的最大敬畏。

0: 就是他，
1: 就是他。
2: 王海，
3: 是王海，
2: 是王海，
3: 王海，
2: 王海，
3: 王海，王海。

0: 哎，我头疼，我受不了了，我头疼。
1: 行了，不要叫了。
2: 知道为啥靠你吗？从下午到这儿，十来个小时，你一直喊头疼。

0: 老西沟那三个女娃娃是不是你弄死的？
1: 是我干的，那三个女孩都是我干的。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不敢问你们为什么叫我到这儿来。你们早上在我家查电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2: 秦总，东林的案子破了，就是东井下村的一个村民王海，他已经招供了。
3: 好，好，好好审，好好办。
1: 我没有上过什么学。初中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家里边待着。我爸我妈嫌我干啥啥不成，我就出去打工。干不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那几天我正在闲逛，我就在西沟山坡上睡了一觉。中午的时候，过来三个女孩就把我吵醒了。我就拿仿真枪逼他们到坡上去，后来这三个女孩要跑，我就那天晚上我就跑到东林县城，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回到家里边，我妈、我姐还有我姐夫都在，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我姐夫说是，这事情太大了，肯定躲不过去了，就叫我投案去。我不甘心，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回来训我妈，说是，这么大事情怎么能让女婿知道呢？我爸就叫我姐夫走了。后来我爸给我拿几百块钱，叫我到岭州去。我在岭州待了一年多，一年多以后才回来。
4: 我养了一个不成才的儿子，他犯了错，我怎么能亲自送他去死？亲亲相依，人之常情。
5: 亲亲相依，你这个时候相信你儿子了？你有没有想想那三个娃娃的父母？那三个孩子那么小，你这个时候跟我讲感情，说亲情，说亲亲相依，我跟你说，你们家都犯了包庇罪，你给我老实交代。
4: 我认罪，我伏法。
6: 王海父亲得知儿子犯了事被警方怀疑后，第一反应是让他出去躲一躲，并埋怨他不该告诉姐夫。这种行为的深层逻辑正是传统社会的亲亲相依观念，该观念源于儒家伦理，主张亲属之间应相互隐瞒包庇罪行。古代法律曾认可这种行为，以维护家族人伦。然而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公民都有义务配合司法机关查明真相，包庇犯罪。

0: 罪帮助逃匿，已构成窝藏包庇罪。王海父亲让儿子躲一躲，本质上是将血缘亲情凌驾于法律之上，不仅使王海错失自首从轻的机会，自己也沦为罪犯。他最终痛哭流涕，承认错了。这一忏悔揭示了乡土伦理与现代法治的激烈碰撞。真正的亲亲相隐不应是包庇罪行，而是帮助亲人悬崖勒马，面对法律。亲情不能成为犯罪的庇护所，法治意识的觉醒才是对亲人最深沉的守护。
1: 祝贺。
2: 不是清江吗？
3: 清江那个案子嫌疑人是抓着了，但是他没招供啊。咱们这边不是直接破案了吗？王海是直接招供了，所以咱们是第一个破案的。
4: 老唐，
3: 好样的，好样的。行了，今天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好好休息。我赶紧把我那点活忙完，走了。

0: 案子终于破了，我也越来越明白，可能我干不了刑警了。一线刑警啊，应该是干脆敏锐的，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DNA， 还有那些贝克、村治、家谱，甚至是那个马槽，这些关于人、关于历史的碎片，像一条线引领着我，同时也拴住了。我不知道未来我该去哪儿，那就走吧。也许走着走着，就有答案了。
1: 案子告破，陶维志却不再当刑警了。他六年追凶，过度依赖 DNA 技术，被固性线索困入死胡同，忽略了秦川凶手应为本地人的合理推断，这让他深度怀疑自己是否具备刑警所需的敏锐与判断力。为了追查宗族谱牒碑刻村志，他几乎从刑警变身为民俗学家。当案子终结，也意味着新的开始。
2: 东林这案子终于水落石出了，可我这心里头反倒涌上了一股说不出的酸楚。陶队他们三个人为了这个陈年旧案，那真的是拼了，跋山涉水千万里，就为了找一本可能根本不存在的族谱，像大海捞针一样挨家挨户的查 DNA， 连村里一个不起眼的大石槽子他们都能反复琢磨半天。说实话，破案靠的就是这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如果没有他们这股子把南墙撞穿的劲头，这桩悬了多少年的案子就更难迎来真相大白的那天。所以这破案的背后是陶队他们用脚步丈量出来的真相，是用心血熬出来的结果。这份胜利沉甸甸的，让人敬佩，更让人心疼。剧中王海杀人后回到家中，他先后告诉了母亲、姐姐、姐夫和父亲。王海家人在明知其犯下严重罪行后协助他逃匿的行为，以涉嫌窝藏包庇罪。鉴于王海所犯罪行极其严重，其家人的包庇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情节严重，依法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在真实案件原型中，凶手朱正作案后，父亲给了他800块钱让他逃跑，说能活一天算一天。最终朱正被处以死刑，他的家人也因包庇罪受到了惩处。爱子之心人皆有之，但绝不能逾越法律的底线。一旦亲人犯罪，唯一正确且能真正帮助他的路就是劝他自首，而不是用亲情的名义把自己也一起拖进犯罪的深渊。包庇不是救他，是害他，更是害了自己啊。

0: 久了。
1: 杀害三名女子的草河岸犯罪嫌疑人李丽自幼被父亲打骂，17岁离家，对父亲恨之入骨。这段剧情体现了刑侦审讯中攻心为上的智慧。面对接案嫌疑人，强攻不如智取，压力不如感化。
0: 你怎么的下得了手啊？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太残暴了吗？啊？我们去你老家的时候见到你的父亲跟你姐姐，他们知道了你的事情很难过，本来呢我们想带他们过来跟你见个面，他们拒绝了。
2: 阿藏17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到外面去了，和老乡一起到竹城去打工，听说是在工地做事情，刚开始啊还偶尔回来一次，后来4-5年都不回来。那一年秋天他跑回来过，在家住了10几天就又走了，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你们说他在外面干坏事还杀了人，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3: 不要放了，
2: 我这个儿子，
3: 不要放
2: 了，是白养了。
3: 我说不要放了，不要放了。
0: 放下一段。
3: 他们不想知道我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事。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们。
4: 我弟弟是很老实。小的时候上学读书，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家里穷，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他鞋子坏了不肯去上学，爸爸就总是打他。
3: 关掉，关掉，关掉，关掉，我不要看了，关掉。
0: 你不想看可以，嗯，但是有句话我要说给你听，我们离开你家的时候呢，车子已经开出很远了，你大姐跑着追上来，她让我们给你带2件换洗的衣裳，他卖了一头猪给你买了衣服，啊，又找人借了1000块钱。他其实过得并不好，你姐夫老是动不动就打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很想来看你，但是怕花钱，啊，想把路费省下来让我们给你。

0: 看到没，你那么穷凶极恶，那么罪不可恕，总有人记得你，总有人把你当人看，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啊！
1: 我想，我想，人是我杀的，三个都是我杀的。
0: 好，说一下过程。
1: 我想问一句啊，我会不会死啊？
0: 你觉得呢？
1: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

0: 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
1: 面对李丽这块难啃的硬骨头，欧警官没有拍桌子瞪眼，更没有半句威胁恐吓，而是另辟蹊径，拿出了精心准备的情感武器，他父亲和姐姐录制的视频。这可不是什么套路，而是一种非常专业且讲究的心理审讯技巧，其核心在于攻心为上，唤醒良知。法律有明确的红线，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严禁通过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取口供，而欧警官的做法完全是在合法合规的框架内进行的。他播放的是亲人最真实、最朴素的规劝。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那么侦查期间，姐姐能和李丽见面吗？根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在侦查期间，犯罪嫌疑人原则上不能与亲属会面，这是为了防止串供干扰侦查工作，确保案件顺利侦破。但律师可以会见。那么姐姐卖猪并借钱给李丽送了衣物现金，合规吗？根据看守所条例的规定，家属可以给在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送钱和送衣物，但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和看守所的具体要求。现在有的地方还推出了线上转账。这份沉甸甸的亲情展示的是家的温暖和未来的希望，这本身就是最强大的感化力量。果然，李丽坚硬的外壳被亲情击碎了，心理防线正在土崩瓦解。欧警官抓住时机，苦口婆心的劝导，最终让他彻底悔悟，交代了所有罪行。这场审讯的成功告诉我们，

0: 新时代的执法不再是简单的对抗与压制，它更注重证据，更讲究策略，更彰显人性。执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惩罚罪恶，更是为了教育感化，让迷失的灵魂认罪伏法，从而真正的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这一集可谓是看得过瘾，三起案件，两名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不知职务犯罪的老油条杜坤下集是否会交代罪行？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再见。
1: 我说的都是真的，
2: 他也不慌，就在那里边，还都能圆得上。
3: 咱们得请个外援。
4: 是手枪吗？
1: 不知道。
4: 手枪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
4: 在水里吗？
1: 不知道。
4: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1: 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4: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1: 对。
2: 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5: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1: 夕阳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延龄丸特约播映。
17: 这不是做头发了吗？
18: 卷发棒吗？
17: 这个是我的一个神器，
18: 可以自己 DIY 是不是？
17: 当然，有你喜欢吃的吗？
19: 你要加辣椒酱之类的吗？
18: 我就偷我妈妈的那个补品阿胶吃，结果苦到令人发指。
17: 然后我姥姥吃了以后，姥姥就说，其他的都挺好，把
19: 我假牙给粘掉了。
20: 我呢也不能空手来呀，给两位准备了我们的不老仙草茶。哦，回去给他制造一个惊喜，给他做一个石斛老牙。
18: 对对对。

0: 小贺
1: 怎么样？我们的元气小屋是不是很温馨？
2: 感觉特别健康，
1: 是吧？
2: 对，
1: 咱们就得聊点跟健康有关的话题。
3: 哎，今天我们主题是什么？
1: 秋天嘛，是滋补的好时节，所以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下长寿食谱里的第一道美食，玄机就在桌子上，你可以猜一猜。哦，
2: 我跟你说，我看到这个就觉得特别眼熟。一看到这个，我就觉得是我自己带的，应该
1: 是做头发的吗？
3: 卷发棒吗？
2: 这个是我的一个神器。做阿胶，我觉得我还是算是比较有经验的。
1: 这是做阿胶的？
2: 对。其实做阿胶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当时呢我是去看中医，中医告诉我说你应该补气血，我开一点这个阿胶的这个肝，中医告诉我说如果用中药泡可以更加这个对症下药。这个阿胶块放到一个锅里面，一定要是不粘锅，小火一直搅啊搅啊搅啊搅，在熬阿胶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加入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黑芝麻呀，还有核桃仁啊，还有一些滋补的圣品，比如说我们女孩子很喜欢的红枣，
1: 对，
2: 枸杞，还有冰糖都可以放，
3: 可以自己 DIY 是不是？
2: 当然，比如说你更喜欢吃什么都可以放，
3: 可以加男生喜欢吃的东西。
2: 当然，比如你喜欢吃什么，
1: 你要加辣椒酱之类的吗？
2: 反正就是一定要适量，不能太多，不然的话就会破坏它其中的营养成分了。这个时候呢，就把它倒到这个模具里面，倒进去之后静置，第二天请来以后呢，把它就是切开。
3: 说了半天，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2: 这是我的卷发棒，这儿这样，咵一摁，封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滋补的一个食品。
1: 聊了这么久，我估计大家已经猜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道美食就是秋日的滋补圣品——阿胶。
4: 阿胶在东阿县亲切地被称为圣药，据说连曹植都亲自点赞过，他甚至为此赋诗一首，赞美着长寿宝贝：受我仙药，神皇所造；教我服食，还精补脑；受同经时，永世难老。您瞧这说的永世难老啊，阿胶这滋补功效得多强大呢？在东阿县，阿胶可是流量明星，还有万户喜鹊吉祥地、千年阿胶福寿香的美称呢。而且阿胶的神奇功效可不是盖的，《本草纲目》里把它列为上品，跟人参、鹿茸并称为滋补三宝，简直就是滋补界的 VIP。 只要一提到阿胶，各路专家们都是赞不绝口，好像见到了滋补界的超级明星一般。
5: 《神农本草经》明确地记载了阿胶属于上品，阿胶补精血，治疗肾虚劳损、肌肉萎缩、老年的各种内脏疾病，能够延年益寿。中医认为人体衰老的过程当中，肾精不足，气血不足，所以日久呢，肌肉萎缩、微软无力，还有就是脑中风以后半身不遂的病人躺在床上时间久了就会萎缩。那阿胶它能够促进神经细胞的活性，所以呢肌肉活动就会有力，萎缩的就会延缓，就是久服轻身益气，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就会提高。中医的行话就叫治未病，所以不得病晚得病，这是健康长寿的最基本的条件。
4: 强大的滋补功效，连古代的美女杨贵妃也对它情有独钟。为了让皮肤光滑细嫩，杨贵妃每天都不会错过这道特别的滋补美食阿胶羹，而且还有诗词为证：铅华洗净衣丰盈，雨落荷叶珠难停，暗服阿胶不肯到，却说生来为君容。杨贵妃偷偷努力吃阿胶还不承认，非要说这是天生丽质，这心眼儿也怪可爱的。
5: 阿胶它本身具有补血和益气两个方面的作用。阿胶来源于驴皮，驴皮是胶原蛋白，在它加工过程当中会形成小分子的多肽，可以促进骨髓的造血细胞的合成，所以一般的单服阿胶就可以起到补血益气的作用。
4: 而现如今，杨贵妃所钟爱的阿胶羹也被做了改良，衍生出了多种长寿配方。阿胶羹

0: 就是典型代表。要想制作这一款长寿美食，食材的准备可得花点功夫。250克的阿胶，250克黑芝麻、核桃仁儿，以及150克的冰糖，250毫升的黄酒，缺一不可。首先，我们得把阿胶打成粉，接着我们把黑芝麻和核桃仁儿炒一炒。我们将冰糖和黄酒倒进锅里，均匀搅拌，直至冰糖完全融化，气泡消失。这时候我们就要加入阿胶粉，这一步必须精准，不然可能会变成糊。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熬到挂旗的状态，像一面旗子一样挂在木铲上，缓缓地往下流动。而且你们看到胶液的颜色是非常的光透的。
0: 等到锅里的混合物挂齐了，再把炒熟的核桃仁儿和黑芝麻放进去，均匀搅拌。熬好的阿胶糕倒入到模具里，然后送进冰箱冷藏一小时，成型之后切成小块。哇，我们的长寿阿胶糕就大功告成了，是不是超级简单？
2: 哎呀，看完这个小片，我突然想起了我小时候人生中第一次吃阿胶的感受。嗯，我就偷我妈妈的那个补品阿胶吃，结果苦到令人发指，你知道吗？
3: 本来是满心期待，没想到入口这么苦。
4: 阿姨可能是把阿胶当药吃了，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放很多糖的话可能会好一点。其实现在我们市面上能买到的阿胶味道都还挺香甜的，
3: 好吃的。
4: 这个是我做的，我觉得能够代表我目前的这个手艺水平。我先请你尝一个来。
3: 好，给小贺急坏了。
4: 怎么样，和小时候的味道不
2: 一样？一点都不苦啊。
4: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
3: 好香。
4: 我觉得我也是在不断的改良。我第一次做的时候它是很硬的，
3: 这个很软，
4: 拿刀切的时候我都觉得很费劲。嗯，然后我姥姥吃了以后，姥姥就说其他都挺好，咬不动
3: 了，我假牙给粘掉了，
4: 咬不动了。然后我就说行了，这个年轻人来吃吧。说我又给他重做，做的时候呢，在熬这个阿胶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快搅，加一些黄酒或者我们说的中药，它就会慢慢又软一点，然后再继续搅。然后后来呢，为了给老人吃呢，比如说糖要少放一些，不能太甜，因为老人都怕糖尿病嘛。这也是我的一些变化吧，在做这个过程当中。
3: 关于阿胶的做法呢，其实还有好多种，比如说在山东的东阿县啊，这些做法早就已经司空见惯了，甚至还有许多新的演绎。
0: 这道菜它可是秋季餐桌上的常客，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它的滋补功效让人惊叹。
5: 首先呢，选用明虾，具有缓解神经衰弱、预防动脉硬化、提高人体免疫力的功效。这是本地产的鸡蛋，营养价值比较高，提高老年人的记忆力。还有我们的阿胶粉，强身健体，增强人体免疫力。还有生粉，然后毛豆。
0: 蛋清分离处理之后，往蛋黄当中加入6克阿胶粉。低盐是这道菜的一大特点，也是我们老年朋友养生的标准。再加入100克的水，接下来的步骤非常关键，关系到这道菜能否成功出炉。
5: 把蛋黄打匀，把阿胶粉、盐充分的搅匀。如果搅不匀啊，蒸制出来它会底下比较硬，然后上面比较软的感觉。好，现在可以蒸制。先蒸加入阿胶粉的蛋黄，
0: 等到蛋黄完全凝固，再加入蛋清继续进行蒸制。
5: 这样出来之后呢，它底下比较紧实，上面比较软糯，这样继续蒸制4分钟。现在咱加工一下虾，首先把头去掉，去掉虾壳，虾的最后一节留下。你可以把虾肠、虾线先去掉，这是虾肠，用刀离开之后，用牙签把它挑出来就可以。这背上的是那个虾线。
0: 处理好的虾与生粉结合，就像是给虾穿上了一件滑嫩的礼服。接着，我们把虾砸成饼状，做出一个完美的虾饼造型。重头戏来了，等到油温达到80度的时候，要放入处理好的虾肉。只需要5秒钟就要快速捞出
5: 这个芡汁，增加它的一个口感。

0: 加下盐，麻豆粒儿。勾芡的时候一定水不要开，在70-80度左右，加入芡粉，把虾摆在上面。好，这菜淋上汁儿，就制作完成了。
1: 色泽诱人，香气扑鼻，这不仅仅是一道养生菜品，它还是长寿智慧的结晶。每一口都蕴含着滋补的力量，那种感觉就像是健康的味道在你口中慢慢绽放，既满足又愉悦。
2: 这个很适合老年朋友，因为咬的时候很松软，如果牙口不好，比如说吃阿胶的时候有点黏，
3: 对，
2: 有点硬，咬不动怎么办呢？还有一个好办法哈，就是用这个阿胶粉来冲泡一下，比如说可以用牛奶来泡。对老年朋友来讲，这个可是滋补的上佳的上品。
3: 学到了，
4: 人的衰老就是肾阴的减少，所以说肾阴的滋补呢，就是我们抗衰老的一个方向。
5: 石斛跟不同的食材搭配啊，它是有不同的功效的。我觉得没什么味儿，但是我知道这个很贵，一定要吃掉。所以我觉得现在明白了，其实是父母对自己的一份爱。
6: 今天我们不仅学到了，我们还吃到了亮静做的阿胶片。
3: 对，
6: 我呢也不能空手来呀，给两位准备了我们的不老仙草茶。哦，
3: 这什么呀，长相真奇特。
2: 这个我有去采过，所以我有印象。
6: 所以亮静既然知道，你可以揭秘一下，它是
2: 石斛。哎，哦，
6: 一边喝着水一边给大家看一个老物件。先别看啊，我给大家念一念。
3: 什么啊？
6: 什么？
2: 我看
3: 看啊，
6: 霍山石斛比熊猫稀，滋阴润肺养胃佳，提醒科学食用效果更佳。哎，
2: 等一下，
3: 这是哪位作家的？
2: 闪现一下，
6: 这个好像是我以前
2: 非常用心的，
6: 真的一个台本，看到这个红色的呢，都是亮晶晶
3: 的。
2: 对，我以前录过一期节目，就是去采这个野生的石斛。
6: 你看它
2: 这是从哪儿来的？
6: 滋阴润肺又养胃，
2: 对，
6: 是吧？简直就是老年人养生的黄金搭档。这么好的食材，我们真得去盛产它的地方去好好看一看，对不对？所以呢，已经迫不及待了，我们要去看看长寿乡的石斛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一起来看看吧。
1: 风景如画的安徽省霍山县，这里山峦叠嶂，云雾缭绕，简直就是天地间的一幅水墨画。在这样神奇的土地上，滋养了很多名贵的长寿药草，而我们的长寿宝贝就藏在大山深处。不过现在的仙草可没这么容易被找到，这植物可金贵着呢。在2004年，它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为极危等级，目前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足见它的珍稀程度。瞧，这就是神秘的仙草，我们的长寿宝贝霍山石斛。霍山石斛不仅名声在外，还与天山雪莲、三两人参、120年首乌等并称为中华九大仙草，在滋补界的地位不言而喻。从古至今，它一直是皇室的专属植物，皇帝们为了追求长生不老，就是用霍山石斛炼制长生丹的。除了九大仙草的美誉，霍山石斛还被称为救命仙草、健康软黄金，真的荣誉无数。您是否也跟我有同样的疑问呢？这么一株小小的石斛，真的能有这么多神奇的功效吗？别急，我来请一位高人，他也许能消除我们心中的疑惑。
4: 石斛呀，它在我们中药学上呢，它是叫益胃生津、滋阴补肾。人体的成活靠的是肾气，头发白了，皮肤发皱了，没有光泽了，说话声音没劲儿了，腰膝酸软了，这些是肾虚的表现。再加上它的阴虚的表现，哎，我明显身上发冷，但是我嘴里面又是口舌生疮，经常有嗓子疼。有的呢，妇女啊，到了更年期，她会出现浑身呢一阵阵的发热，整体就叫肾阴虚。人的衰老就是肾阴的减少，所以说肾阴的滋补呢，就是我们抗衰老的一个方向。黄帝经常说呀，年过40而阴气自亏，这个阳气呢，它得不断的通过食物可以补充，但

0: 这阴气呢无法去一下子补充的，所以说这个人是很难改变这个衰老的过程。那么这个石斛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延年益寿的一个中药，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就已经记载了它能够轻身延年。所谓轻身呢，就是让你的身体啊很轻快，你的身体呢很健壮很有力量。延年呢就是延长你的寿命。
1: 这么一听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排在九大仙草之首的长寿滋补佳品。其实从唐代开始，这小家伙就是皇室的御用贡品了。到了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居然是冬虫夏草的27倍。不过如今的霍山石斛因为野生资源的濒危，已经变成了真正的稀世珍宝。当地人为了让这宝贝更好地发挥它的长寿属性，一直沿用着古老的加工技艺，直接泡水喝是最受欢迎的方式。那糯糯的香味就是石斛多糖的味道，让人回味无穷。对于老年朋友，石斛粉可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轻轻松松一勺粉，滋补又方便。虽然霍山石斛滋补功效多多，食用时也还是得留意，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食用这宝贝。
0: 石斛呀，它是滋阴的良品，如果说是阳虚的是不能用的，浑身发冷，肚子也发凉，这种就是阳虚的人，阴阳一定要分清。还有一个呢，石斛呢是一个补药，在一些感冒的初期，病人呢就不适合吃，或者久居潮湿的地方，它的湿气和热气都很重，这种情况下呢是不能用的。
1: 想要充分地利用霍山石斛，这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宝藏，吃出长寿和健康，关键在于吃的科学，这才能真正开启健康长寿大门的智慧钥匙。亲爱的老年朋友们，让我们共同用智慧制定出适合自己的养生食谱，让每一餐都成为滋养生命的盛宴。
2: 中国人善用这种中药材来做食物，也是一种独特的中式浪漫，
3: 就是以食来补身嘛。为什么我印象特别深呢？是因为每次吃完那个肉的时候喝汤，我爸都会说把这个石斛吃掉，但是呢我又觉得没什么味儿，但是我知道这个很贵，一定要吃掉，所以我觉得现在明白了，其实是父母对自己的一份爱。
4: 所以你们家爸爸妈妈的要求是肉可以剩下，
3: 对，
4: 药材
2: 药不能少。
3: 对，
4: 那相比较我怎么有点野生感觉啊？
3: 野生石斛。
4: 对，我们家只要求你把肉吃了就行，其他的不用管。所以呢，石斛跟不同的食材搭配啊，它是有不同的功效的。来考一考你们好不好？
3: 好呀，
4: 我来画和石斛搭配的食材，你们来猜猜是什么。而且具有什么样的功效？
3: 哎，这个好。哎呀，
4: 既然是野生吃法长大，我也用野生画法给你们画一下。
3: 你就想
4: 蘑菇吧，这是。
2: 你跟我们说说，它这个是做菜吃还是泡水喝？
3: 皮。皮，陈皮，
2: 陈皮，
3: 橘子皮，
4: 对吧？石斛和陈皮搭在一起呢，是可以养胃消食的。陈皮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两者联合煮水，可以达到健脾益胃、滋阴润燥的效果，特别适合阴虚火旺等体质的人来使用。
3: 那我明白了，咱们俩吃完那个大骨头、各种很硬的菜的时候，就可以来一个这个喝一喝，消食。
4: 对，好，接下来我的画工继续考核啊，这又抽象了。
3: 煎蛋，
4: 你看它表面也是不怎么规则的，但是里面有一圈是圆圆的，它是一个立体切面。
2: 它是植物吗？
4: 是的，非常补，它并不大啊，一片也就是这么圆吧。
2: 因为这个有点太抽象了。
3: 这个你知道是啥吗？
2: 我蒙一个吧，好吧。西洋参。
3: 西洋参
2: 是吗？
4: 可以啊。哎呀，
3: 抽象画的吧，我觉得。
2: 因为新月姐画画可能是
3: 抽象吧，
4: 可以了，抽象吧，要多做评价。
2: 对对对，
4: 我们主要说它是这个功效。
2: 好，
4: 西洋参是具有滋阴补气的功效。两者搭在一块泡水喝，能够很好的缓解由阴虚亏损导致的口干舌燥啊、喉咙不适啊等症状，起到滋阴补气的功效。
3: 哎，很适合咱们这份工作。
4: 所以我刚刚的这个精美的绘画 仅仅就是一个抛砖引玉，因为在当地呢还有很多很。

0: 多不同的食材搭配，可以让我们口味觉得惊艳的同时，又具有非常养生的功效。一起来看一看吧。石斛的全身都是宝，
1: 石斛的花、茎、叶无一不是滋补佳肴的必备食材。
0: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场滋补盛宴。石斛花娇嫩美丽，处理方法也超级简单，只需要把盐溶于水，再把石斛花放入清洗浸泡即可，
2: 起到一个净化的作用，这样不停地搅拌。
0: 不仅颜值在线，石斛花还富含滋养心肺、明目、益胃生津的功效，搭配醋和生抽，一口下去让人心旷神怡。别看它本味苦涩，其实只要焯水之后放入凉水冰镇，就能有效地去除涩味。
2: 冰过之后口感也非常好，然后叶子它非常的翠绿。
0: 再搭配鸡蛋搅拌煎制，石斛叶的口感酥脆，绝对是一道美味佳肴。当然，作为滋补美味，石斛鲜条汁绝不能缺席。
2: 十几根石斛放入榨汁机中，
0: 加入石斛鲜条，兑入适量的清水榨汁，滑润可口的石斛汁直接饮用，为健康助力。而且还有另外一种长寿养生吃法，把汁液倒入锅中，搭配蛋白粉和蜂蜜，
2: 蜂蜜它是主要是有调味作用。
0: 石斛仙草膏口感 Q 弹，美味又健康。最令人期待的当然是霍山石斛煲老鸭汤啦。
2: 霍山石斛煲老鸭汤，3年以上的老鸭一只，2克的米糊蜂斗，搭配葱姜蒜等辅料。
0: 沐浴后的鸭子去掉表皮腥味，质地更加滑嫩。在鸭子的腹腔内放入生姜、葱和2克石斛，去腥的同时使鸭肉能更好地吸收石斛的营养，保证营养不流失。整鸭再次入水，小火慢炖3小时，让石斛的营养与鸭肉完美结合。出锅的时候简单调味，回味悠长的石斛老鸭汤让人垂涎三尺。这一道道石斛养生美食，它们汇聚了自然界的精华，传递着健康与长寿的秘诀。人们在追求秋季元气食谱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向往一种充满活力、健康长寿的状态。希望我们每一道精心准备的佳肴都能为您的身体注入更多的活力与能量，让您的每一个秋天都充满生机与希望。今天绝对是大开眼界了哈！你看，比如说我们今天学会了石斛粉可以泡水，
3: 对，
0: 还有可以做各种美味的一些菜肴，比如说阿胶做的虾，还有石斛做的老鸭汤都很好吃，你们比较喜欢哪一种？
3: 我可能会比较喜欢那个和虾做的那个，因为很松软，这个是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也能吃，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我们家老人。
4: 我会选石斛老鸭汤，因为说到汤我就想起了妈妈的味道。
0: 那这次可以给你派一个任务，回去呢咱们不在厨房偷吃妈妈的食材了，回去给她制造一个惊喜，给她做一个石斛老鸭汤。
4: 对对 对, 对，
0: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长寿食谱推荐非常成功，咱再来个合影吧。
4: 好，
0: 好不好？来纪念一下。
4: 来，3、2、1，打卡成功。耶！
5: 美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6: 蓝莓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5: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2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

0: 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6: 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2: 想要做到团圆和养生两不误，就拿起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养生美食正在等您来享。在这里呢，我还是要忍不住想向您提前剧透一下，明天的两款长寿宝贝简直就像是厨房里的卧底呀。他们天天在你眼皮子底下晃悠，但是千万别小看他们。这两种超级调味料明天将会变身为养生界的超级英雄，展示他们惊人的长寿超能力。明天一起来见识一下这些不起眼的小家伙到底如何大展拳脚。

0: 一般不这么快乐吧？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对，不像我一说起来都是爸爸骗我吃姜的苹果。他用花椒水泡脚，嗯，我当时好浪费呀。
1: 这样听起来脚都是花椒味。
0: 猪脚姜吗？<笑>花椒、生姜绝对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道长寿明星食材。
2: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6: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7: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8: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9: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0: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1: 时间会证明一切。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真实案例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法官视角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是与非，对与错，真与假，情与法，判断平衡之间，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结案》。幼子患先天性心脏病，男子抛妻弃子，净身出户之后竟反悔了。老父亲身患重病，女儿拿了父亲的积蓄，还将其拉黑。当婚姻被欲望和利益捆绑，当亲情遭遇自私与算计，法律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即将为您讲述反悔的亲情。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清明时节雨纷纷，在细密的小雨中，某市的墓园里，一对中年男女站在一处墓碑前，神色哀痛。这时，男人突然对女人说道：“之前我把房子留给了小康，现在孩子已经去世快一年了，你看啥时候把房子的折价款给我啊？咱们也好把房子尽快的转到你个人的名下。”男人说的轻描淡写，但女人听到后啊，却猛地转头，一脸震惊地盯着他。在儿子面前提这事儿，你还是人吗？你有什么资格要房子？那么这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男人名叫颜亮，女人名叫苏丽。20年前，两人组建了小家庭，第二年就生下了儿子小康。和大多数普通的小家庭一样，他们的生活温馨而幸福。可在小康长到3个月的时候，这个家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天，儿子小康突然高烧，本以为啊就是个感冒，结果医生检查后发现小康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苏丽感觉自己的世界瞬间崩塌了，

抱着儿子失声痛哭，丈夫颜亮揽住她的肩膀，坚定地说：“别怕，有我呢，我努力挣钱，一定把咱儿子治好。”

0: 强烈的对比，他突然开始觉得恐慌。小康能不能顺利长大？就算长大了，是不是一直都要自己照顾？自己才不到30岁，难道就要这样被拖累一辈子吗？晚上，等到妻子苏丽哄睡了儿子，颜亮走到了苏丽旁边，犹豫了一下，开口说道：“丽丽，要不我们再生一个吧？”苏丽震惊地看着颜亮，反问道：“咱们现在为了给小康治病，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再生一个，哪儿来的时间？哪儿来的钱？”颜亮听苏丽这么一说呀，反而以为有戏，赶紧说道：“小康的病，咱们保守治疗，节约的钱呀，足够再养一个孩子。等以后咱们老了，这老二也可以帮着照顾小康，不是？”苏丽看着丈夫颜亮激动的表情，一颗心沉了下去。她明白了，颜亮这是要放弃小康了。苏丽一把推开颜亮，咬牙切齿地对他说道：“小康就是我的命，什么保守治疗，你想都别想。”两人不欢而散。很快，苏丽便感受到了丈夫颜亮的变化。颜亮早出晚归，对儿子小康呢，也变得失去了耐心。一点小事儿，他就会对着小康大吼，神情中呢，也满是嫌弃和不耐烦。对于丈夫的变化，苏丽无可奈何，也无暇顾及，她只想竭尽一切为儿子治病。苏丽本以为日子已经够难熬了，没想到没多久发生的一件事儿，彻底击碎了夫妻俩岌岌可危的关系。这天周末，苏丽用颜亮的手机查找之前小康就诊时联系的一个医生，却无意中啊发现了一条订房信息。苏丽当即便拿着手机冲到了颜亮面前：“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颜亮看着手机上的订房信息，沉默了许久，然后重重地呼出一口气，说出了苏丽最不想听到的话：“我外面有人呢，我们离婚吧。”“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儿子，可我想过正常的生活，有错吗？只要你同意离婚，这房子我就留给你和小康，我净身出户。”
1: 看着眼前陌生的丈夫，苏丽明白一切都无法挽回了，她最终决定放手。两人写好了离婚协议后，第二天颜亮就搬了出去。因为关系闹得很僵，两人也没有心思去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房子的事就这样搁置了下来，这也给日后二人的纠纷埋下了隐患。
0: 很快，颜亮就和出轨对象结了婚，过上了自己期待的小日子。最开始的一年，或许是作为父亲的本能，或许呢是出于愧疚，颜亮还时常来看看儿子小康。苏丽啊，虽然痛恨颜亮的背叛，可她也希望儿子能拥有本就不多的父爱，所以颜亮要看小康，苏丽都尽可能的配合。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颜亮来看小康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一年以后便几乎不来了。就这样，一直到了小康18岁这年，疾病缠身的小康刚成年便撒手人寰。离世前，小康写下了遗嘱，将房产中属于自己的份额全部留给了母亲苏丽。失去儿子的苏丽仿佛丢掉了半条命，过了半年才从悲伤中走了出来。这天是清明节，苏丽来到了儿子小康的坟前，想要看看儿子，没想到竟然碰到了前夫颜亮。时过境迁，苏丽对之前的很多事情都无心再计较，面对颜亮的主动寒暄，苏丽呢也礼貌地回应了几句，没想到颜亮突然话锋一转，提到了两人之前共同的房子，也就是协议离婚时留给苏丽和儿子的那套。颜亮说

0: 己这几年呀过得也很不好，希望苏丽将原本属于他的那部分房产还给他，也就出现了开头的一步。为了博得苏丽同情，颜亮絮絮叨叨地说起了这些年的经历。原来当初颜亮毫不犹豫地净身出户，也是想着自己的工资挺高，只要不再往儿子小康那个无底洞扔钱呀，再组建一个幸福小家不是难事儿。没想到再婚后，再婚妻子花钱是大手大脚，还哄着颜亮将两人婚后买的房子归了他自己一人。屋漏偏逢连夜雨，去年颜亮又被公司裁员，再婚的妻子呢又逼着他离了婚，还悄悄地拿走了所有的存款。苏丽听完后冷冷地说道，这么多年你没有尽过父亲的责任，现在遭报应了，凭什么找我？颜亮一听脸上也挂不住了，恼羞成怒地说道，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们俩的共同财产，又没有过户，你要不同意我就直接搬回去，反正产权证上有我的名字。
1: 接下来的几天，颜亮就像狗皮膏药一样频繁来找苏丽要房子，苏丽不胜其烦，于是将颜亮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自己享有房屋的全部产权，并要求颜亮配合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手续。
0: 那么颜亮究竟有没有权利撤销他之前的赠与行为呢？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法律知识点，协议离婚中的赠与能否反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20条第一项的规定，离婚协议约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夫妻共同财产给予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请求撤销该约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另一方同意的除外。张法官认为，离婚协议是男女双方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对婚姻关系的解除、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共同债权债务处理等人身和财产问题上做出的概括性解决方案，其中的条款相互影响，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中离婚协议约定给予另一方或者子女财产，通常与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等互为前提条件，一旦登记离婚条件达成，相关的承诺也就生效了。本案中颜亮愿意放弃属于自己的房产份额，是为了摆脱他认为是负担的儿子小康。在小康的成长过程中，他也没有尽到作为父亲的责任，苏丽和小康也没有对他提过任何的要求，苏丽一个人照顾生病的小康艰难可想而知。因此颜亮和苏丽离婚协议中关于房产赠与的约定与一般赠与合同中无偿性的特征不同，不能适用普通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也就是说颜亮不能因此撤销之前的赠与房屋的行为。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了苏丽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作出后，颜亮与苏丽关于房产的争夺也告一段落了。颜亮失去的不仅是早已不属于他的房子，还有作为父亲的最后一点脸面。面对生病的幼子，颜亮选择逃避责任，实在是枉为人父。儿子去世后，颜亮又出尔反尔来争房产，对前妻和儿子毫无感情和愧疚，自私自利，最终败诉。而下面这个案例中的父亲对自己唯一的女儿可谓是宠爱有加，无限满足，可后来他却怒将女儿告上法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

0: 大家推荐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悠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悠扬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悠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悠，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悠，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悠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老人与女儿相依为命，将所有积蓄打给女儿供其生活。
5: 转账成功的短信提示音响起时，他忽然觉得轻松了。
4: 老人身患重病，向女儿索要医药费，却遭女儿拉黑断联。
5: 我没想到您会为了钱反复逼我，感谢您的养育之恩，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
4: 伤心父亲将女儿告上法庭，这场亲情与金钱的博弈最终会如何收场？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正在为您讲述反悔的亲情。
5: 周末的上午，某市一居民小区里，一名老人正和一名年轻的女子激烈地争执着。只见老人可怜巴巴地望着年轻女子：“闺女儿，你先转我10万行吗？5万也行啊，爸是真的没钱治病了。”年轻女子却不耐烦地说道：“你之前住院是不是我跑前跑后地照顾你，花钱治疗？你是我爸，该我的赡养义务我不会躲，但我也没钱啊，你这样逼我有什么用？”这父女间发生了什么事儿？到底是父亲自私自利吸血女儿，还是女儿不念亲恩冷血无情？
4: 老人名叫魏荣光，年过六旬，妻子早年去世后，他和女儿魏童相依为命。对于女儿，魏荣光格外宠爱。虽然自己只是普通的工薪族，但是对于女儿想要的吃穿用度，他都会想尽办法一一满足。这让魏童从小养成了好吃懒做、不懂感恩的性格。
5: 几年前，魏童大学毕业找了工作，可刚工作没几天，

0: 他就对着魏荣光抱怨：“爸，我上班的地方离家太远了，地铁上人挤人，烦都烦死了。爸，要不你直接给我买个新车吧？您看这辆车特别适合年轻女孩，才15-16万。”魏荣光哪里经得住女儿这样的软磨硬泡？没两天啊，他便把自己的旧车卖了，咬着牙呢，从存折里又取了10万，带着女儿买到了他心仪的车。新车开回来时，魏彤搂着魏荣光的胳膊，撒娇地说道：“还是爸爸疼我。”魏荣光摸着新车锃亮的外壳，叹了一口气。虽然自己以后出门没车要麻烦些，可女儿终于不用挤地铁了。女儿工作过了实习期，慢慢稳定，魏荣光的心里呢也放下了一块大石头。可他呀还有个心事儿，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让他焦虑的，那就是女儿魏彤的终身大事儿。魏荣光是个思想很传统的人，他希望能有一个人代替自己照顾和爱护女儿。眼看着魏彤26了还没有结婚，魏荣光急得头发白了大半，逢年过节亲戚问起他，只能陪着笑脸打哈哈。其实啊，他知道魏彤谈了男朋友，可每次旁敲侧击，魏彤都拿没钱当借口。多念叨几次，魏彤就要借口有事儿直接出门了。大约一年前，魏荣光因为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竟然诊断出了胃癌。魏荣光盯着报告单上的字儿，半天没缓过神。护士催着他赶紧住院，他却满脑子都是女儿魏彤，还在为女儿的未来担忧。手术前那晚，他躺在病床上，看着女儿魏彤欲言又止，最终啊，还是忍不住开口了：“彤儿啊，要是爸真有个三长两短，你能不能先把婚结了？”魏彤当即打断他说道：“爸，您治病才是大事儿，其他的呀，您就先别操心了。”
1: 晚上，魏荣光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担心自己要是手术不成功，留下女儿一个人可怎么办。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去银行把自己多年存下的20万元全部转给了女儿。当转账成功的短信提示音响起时，魏荣光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0: 幸运的是，魏荣光的手术啊很成功，但后续的治疗费用却像个无底洞。魏荣光眼看着自己退休金存折上的数字一天天的减少，他便给女儿魏彤打电话：“女儿啊，爸最近医药费有点紧张，你能不能把我手术前转给你的钱还我？”魏荣光话没说完，魏彤便打断了他：“爸，您要真有事儿，我不可能不管你，但那钱不是你给我的吗？你现在又舍不得了吗？”魏彤这样一说呀，魏荣光的话就被堵在了嘴里，只能作罢。之后只要魏荣光提到这事儿，魏彤总是能找到各种的理由来搪塞。可这后续的治疗啊总要继续，虽然魏荣光越来越节省，可他的退休金还是不够支付治疗的费用。这天，魏荣光硬着头皮来到了表姐家借钱。侄儿听说他要借钱，说道：“表舅，您啊就是太惯表妹了。您说表妹她要是少买点衣服和化妆品，少出去玩一次，你这半年的费用啊都够了。”一边说啊，一边把魏彤的微信翻了出来。魏荣光一看，里面天天晒旅游晒美食，这些啊魏荣光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女儿魏彤早就把他给屏蔽了。
1: 魏荣光既伤心又失望，这就是他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女儿，不仅不心疼自己这个父亲，还如此欺骗他。愤怒的魏荣光决定去当面质问女儿，结果刚到小区门

0: 便看到了打扮精致正要外出的魏童。
1: 魏童看见父亲瞬间皱起了眉，爸，你怎么又来了？魏荣光几乎是用请求的语气说道。童儿啊，快把钱还我吧，爸爸是真的撑不下去了，得治病啊。魏童没等到父亲说完，便着急地打断道，爸，我现在啊确实没钱，等我有钱了一定给您。听他这么一说呀，魏荣光实在忍不住了，怒吼道，你没钱，那你朋友圈里那些个吃喝玩乐的钱是哪儿来的？理亏的魏童也回击道，那是你自愿给我的，钱就是我的私人财产，怎么支配我说了算，你管不着。两人说着说着呀就争执了起来，也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令魏荣光万万没想到的是，到了晚上，他收到了女儿发给自己的一条短信，写道，我没想到您会为了钱反复逼我，感谢您的养育之恩，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了。这条短信气得魏荣光双手颤抖，对这个女儿他是彻底的死心了。失望透顶的魏荣光当即便将女儿魏童起诉到了法院，请求法院判令魏童向其返还40万元。案件由高法官负责审理。法庭上，魏童极力向高法官解释道，法官，我爸生病期间一直是我在尽心尽力的照顾，该尽的孝我都尽了，之前他给我的钱都是他自愿赠予，给我买车的10万元我已经买车了，他住院前转到我名下的20万元也是他给我的结婚陪嫁，现在我和我男朋友正在商量结婚，他怎么能又把陪嫁的钱要回去啊。高法官听了双方的陈述，也看了提交的证据，对于魏荣光主张的自己那辆旧车折旧了10万元给女儿购买新车，魏荣光没有提交证据证明，也没有具体的抵扣金额，因此啊，这10万元不能得到支持。那么，魏荣光所主张的另外10万元购车款，以及那20万元的转账，到底能不能要求魏童返还呢？这就引出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63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第665条规定，撤销权人撤销赠与的，可以向受赠人请求返还赠与的财产。高法官认为，魏童拒绝将父亲魏荣光赠与的财产用于魏荣光胃癌的后续治疗，使魏荣光的生命健康处于危险之中，严重地侵害了魏荣光的合法权益。而且在父女二人多次的争吵以后，魏童已经明确地表示不再与魏荣光联系，不再履行相应的抚养义务，符合法律规定的撤销情形。因此，对于魏荣光主张魏童返还赠与财产的诉讼请求，应当予以支持。最终经过审理，法院依法判决魏童返还魏荣光30万元，并驳回魏荣光的其他诉讼请求。案子结束了，魏荣光和魏童之间的父女亲情也走到了尽头。当魏童的男友家得知魏童如此的自私冷血，不孝顺父母，便强令二人分了手。魏童这才真正地感受到了无人在意的苦楚。回顾今天的案件，我们不

0: 最终却两手空空。阿尼尔中的卫童，他本来拥有一心爱他的父亲，却自私自利，无视亲情，最终钱没有得到，也失去了世界上最亲的人。不管是颜亮也好，卫童也罢，或许都难以明白，那些他们不屑一顾的亲情，才是人生中最强大的力量和最宝贵的财富。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1: 丈夫公亡获百万赔偿，儿媳购房引发亲情信任危机，公公怒而起诉，要求重分赔偿款。另一案例者，老人被撞，体谅肇事者困窘，约定以照料替代赔偿，半年后却遭对方起诉逐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下期为您讲述赔偿惹得几家仇。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7: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7: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匠心工艺，匠心传承，菊和香，香万家。
14: 昼夜颠倒，沉迷游戏，适龄儿童为何不去上学？
15: 回归本心，快乐成长。
16: 我不赞同，你父母你不引导，你不做好榜样，他怎么知道是非曲直呢？
14: 离婚夫妻对簿公堂，父亲所说的回归本心究竟是爱还是不负责任的放弃？
17: 孩子你起码的要掌握一些家庭基础技能，包括跟人际交往这些东西。
14: 当法律的刚性遇上亲情的纠葛，两个孩子的明天究竟该由谁来守护？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破碎家庭之痛。这里是广东省中山市，早上8点，小学生们已经陆续到校，有的在打扫校园卫生，有的在学校吃早饭，他们一天的校园生活即将开始。可就读6年级的哥哥小琛和读3年级的妹妹小轩，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来上学，他们没有放下书包的座位显得格外的突兀。
15: 女儿先不去上学的，儿子的话是跟着，因为他觉得妹妹都可以，他应该也可以。哥哥是5年级吧，5年级第一个学期吧，好像是5年级第一个学期也是陆陆续续上的，后来不上。
14: 郑先生是这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那他为什么和其他家长不一样，不要求孩子去上？

0: 学呢？他对孩子们不上学这件事又是怎么看的呢？
1: 回归本心，快乐成长。那如果他选择不上学的，我就尊重吗？
2: 我不赞同。孩子他只是一张白纸，你父母是他最好的老师，你父母你不引导，你不做好榜样，你没有去对他进行要求，没有边界，没有规则，他怎么知道是非曲直呢？他怎么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呢？
0: 说不赞同的是侯女士，她是郑先生的前妻，两人于2023年9月协议离婚，两个孩子都归郑先生直接抚养。作为孩子的母亲，侯女士接受不了孩子们不去上学，也接受不了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那么这两个孩子现在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 他的作息就随他们了，有些时候7点多就醒来了，有些时候8点多还在睡觉，有些时候8点过完之后9点10点去睡觉，玩了一个通宵，
2: 通宵都不睡觉，然后第二天整个状态都非常非常不好。那个时候我会伤心，我也会生气。
0: 侯女士说，在她和郑先生离婚前，两个孩子性格开朗，也能按时上学，可如今两个孩子只沉迷于游戏，身心都出现了问题。在侯女士看来，这都是孩子父亲错误的教育观念导致的。如再任由孩子随心所欲地发展下去，两个孩子将在成长的关键时期错失学习的机会，脱离社会的规范，逐渐丧失适应集体生活与遵守规则的能力。
2: 如果你继续这样演变下去，孩子会慢慢慢慢地面对不了学校，因为他跟别人的差距只会越来越远了。
0: 于是侯女士一纸诉状将前夫郑先生告上了法庭，请求变更两个孩子由其直接抚养，同时要求孩子父亲每月给每个孩子支付1000元钱的抚养费，直至孩子们年满18周岁。出于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高度重视，法院立案后结合两个孩子的生活与学习现状，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就对原告侯女士和被告郑先生下发了家庭教育令，责令他们到法院接受免费的专业家庭教育指导。此外，在仔细阅卷以后，承办法官欧贝贝认为此案应当优先审理。
3: 我们就认为呢，这个时间如果越往后推一天，那孩子呢能够重新回归这个正常的生活，重返校园这个难度可能就会更加的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就觉得情况是比较紧急的。
0: 庭审还没有开始，一个更大的疑问就摆在眼前，那就是两个孩子不去上学，是孩子父亲放任不管，还是学校里有他们不想面对的事儿？对于他们不上学，学校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为了找到答案，承办法官专程在开庭前前往孩子们所在的学校了解情况。
4: 两个孩子应该都是非常阳光积极向上的孩子，尤其是妹妹在班里边也是很可爱，很惹人喜欢，很多朋友。男孩子也是非常的积极，跟同学关系也都挺好的，也都会很热情的跟同学沟通交流，学习成绩也都是相当不错的。这里就是他的座位，还都给他保留着。是的，
5: 只要保留着。
4: 是的是的，只要他回来随时都可以正常的上课。
5: 就只有他这一个位置没有书包。
0: 孩子们的老师告诉承办法官，他们此前也曾经多次联系派出所、妇联以及街道工作人员，一起到郑先生家中家访，希望郑先生能督促两个孩子按时上学回归校园。可他始终没有改变上学应当尊重孩子意愿的观念，因此家访也未能达到预期效果。2026年6月29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这起变更抚养纠纷案。那么孩子最终会由谁直接抚养呢？
6: 被告解释一下为何没有按照法庭通知的时间到庭，都需要遵守法院的通知时间，清楚吗？现在进行法庭调查阶段，在本案受理后，原告的起诉状副本已送达被告，由被告进行答辩。被告方进行答辩，对原告的起诉，乙方有何意见？
1: 没意见。
6: 没意见的意思是？

0: 确认原告的诉讼请求，还是说是什么意思？请您明确。
1: 那无所谓啊，不是上次平常那个已经讲了吗？又不是抚养权的问题啊。
0: 现在法庭跟您再确认一遍哈，您所说的这个无所谓的意思是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吗？还是怎么样？请您帮您确认。
1: 我没看他的诉讼请求。
2: 开庭迟到，庭前没有了解原告，也就是孩子母亲的诉讼请求，被告作为孩子父亲，对庭审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缺乏应有的重视。在明确了孩子母亲的诉求后，孩子父亲发表了意见。
1: 小孩子，他是一个可以自主的人，而不是物体。我想，这个不是由谁谁谁来决定的。询问小孩子意见就行了，跟谁跟谁。
0: 这对于原告关于抚养费的诉讼请求，你方具体是什么意见？
1: 我两个小孩都是愿意跟他的，我给就行了。
0: 好，那我们下面先进入举证质证环节。除了庭前提交的证据之外，原告是否需要补充提交证据？
3: 没有了。
0: 哪些证据有原件或原始载体的，请出示。
3: 就是学校的关于他们不上学的情况，还有就是妇联还有教办还有学校出具的他们当时就是申请加快开庭判决说明书，有他们的加盖公章的。然后这是我女儿在去年的6月份过来跟我一起生活8个月，然后她是正常回到了学校，而且在校表现非常好。然后当时老师，因为老师也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他给我颁发了这个家长荣誉证书。那这个其实他不是说每个班都有很多的，没有的，可能也就十几个啊。那也是学校对我作为妈妈进行监护的一个认可。
0: 被告，现在是开庭，注意一下啊。
2: 在强调了法庭纪律后，孩子母亲还向法庭提交了其与儿子小琛和女儿小轩班主任的聊天记录，证明他一直在和老师共同想办法推进孩子返校。从关心重视孩子上学的角度，他更适合直接抚养两个孩子，可孩子父亲并不这么认为。那他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4: 这点是暂时两个小孩都没上学，但是我是不代表我不要求他们上学，只是他们不接受而已。你说用一些强硬措施吧，做了也没效果。
0: 就是两个孩子没有上学的话，在家里面如你所说哈，就没有外出之前，在家里面就是在打游戏吗？
4: 对。
0: 没有其他的一些学习的安排或者是其他的安排吗？
4: 没有。
1: 他有在网络上吸收他们想吸收的资，查他们想查的资料啊，吸收他们想吸收的知识了，没有上学，也没有那个固定的学习时间。
0: 孩子一般在家使用电子产品或者打游戏，大概的时长是多久？
1: 哎呀，这个我是说过很多次的了，希望他们减少，但是做不来，但是没有成功。
0: 正面回答法庭的问题，时长大概有多久？
1: 时长大概有多久啊？
0: 对，
1: 8个小时左右吧。
2: 两个孩子每天打游戏长达8小时，生活作息也十分不规律。在孩子母亲看来，两个孩子的身材比同龄孩子更矮小。12岁的哥哥小琛还因为长时间窝在沙发上打游戏，出现了驼背的情况。孩子母亲认为，作为监护人，应当为孩子提供饮食保障、健康保障以及良好的生活环境。因此，他向法庭提交了女儿小轩7岁时自己做饭时被烫伤的照片。那么，这些照片能证明什么呢？孩子的父亲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
0: 然后，2024年5月，女儿是不是存在原告所述的自行主食被烫伤的这个情况？
1: 自行主食烫伤，因为是很小的事情，涂了烫伤膏，他就出来就没什么事，而且加上妈妈她很紧张，因为主要她的情，她觉得很重要，就她是在表述她的心情。
2: 在孩子母亲看来，7岁的孩子一定是饿到了极点才会自己做饭，

0: 这也证明孩子父亲根本没有尽到对孩子提供饮食保障的责任。此外，孩子母亲又向法庭提交了一个孩子居住环境的视频，视频中物品随意摆放，杂乱无章，地上和桌面上都堆积了厚厚的灰尘，几乎看不到原本的色泽。尤其是餐桌区域更是被大量空置的饮料瓶子和各种杂物堆满。
1: 真像那些脏乱差的地方来照，那没办法。但事实这些东西一剪就可以的了，一剪就是一搞卫生，它就可以处理掉，并不是一个大的问题。这样的状态就是我们，我跟孩子两个，就我们三嘛，就在这样的状态下面，我们没有看得不顺眼啊。因为你刚刚讲了一个点，说我的这些是。 哪个地方最脏你就拍哪里，但是事实上你可以在我刚刚的证据资料里面、视频里面去看，我是整个家全部以视频的形式呈现的，对吗？你们可以通过视频去判断是不是他所谓的哪里脏我就拍了哪里，而且我这些关于家里脏的这些，全都是以我视频截图下来的方式，并不是拍照的方式来呈现的。
2: 所以不存在他所说的哪里脏我就专挑哪里去拍，啊，这个就是我的回应，谢谢。
0: 请被告质证，对原告证据你发什么意见？真实性没问题的，合法性应该也没问题的，但是这个跟变更抚养权没关系啊。在孩子父亲看来，孩子母亲提交的证据都和孩子由谁直接抚养没有关系。 他坚持主张孩子由谁直接抚养应该尊重两个孩子的意愿，那么两个孩子更愿意和谁一起生活，他们最终会由谁直接抚养呢？法庭之上，孩子的父亲母亲各执己见，
1: 真像那些脏乱差的地方来照，那没办法，全都是以我视频截图下来的方式，并不是拍照的方式来呈现的。
0: 所以不存在他所说的哪里脏我就专挑哪里去拍。从结婚到离婚，从相互指责到肢体冲突，他们的婚姻到底经历了什么？
3: 他当时是真的是朝我砍过来的，我躲开，躲开之后，然后是砍在了地板上。
0: 失败的婚姻，失控的孩子，他们到底该由谁来直接抚养？破碎家庭之痛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4: 那我们下面进行法定询问，双方都应当如实回答法庭的问题。双方何时登记结婚，何时离婚，生育子女的情况，原告方先回答。
0: 原告侯女士向法庭陈述，她的户口在老家湖南，她和孩子父亲郑先生于2012年确定了恋爱关系。在他们相处一年多以后，侯女士就已经发现郑先生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伴侣。
4: 那为什么侯女士还要和郑先生结婚呢？其实我当时觉得说，这样子我说，要不这个孩子不要了，我觉得这个人不能交付。可是呢，我会面临一个处境，是如果你四个月的孩子，你要打掉他，必须要有引产证明。我有朋友给我建议，就是说你未婚先孕啊，这些啊，肯定是不好的，以后孩子生出来了，户口在哪里呢？读书怎么办呢？
0: 那你还是要考虑，
4: 他毕竟是本地人，你跟他结了婚，起码孩子能入户呀。就这样，2014年2月，双方按照传统习俗举办了婚礼，正式组建家庭。同年5月，这个家庭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儿子小琛。孩子，既然生了下来，既然你真的成了家，我还是希望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我还是很希望就是说。 把这个家经营好的，所以就算他是一个甩手掌柜，家里什么事他都不会管，我所有的事情我一个人担着，我也咬牙坚持着。
0: 在侯女士看来，婚后的郑先生始终没有完成丈夫和父亲的身份转变，对家庭和孩子都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直到2016年，郑先生家中发生变故，他才看到郑先生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4: 他哥哥得了肝癌，2个月就走了，然后家庭也是出现很大的变故。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他是有成长的，他是确实好像比以前懂事了，有责任心了。所以那时候我认为，咱们能过下去日子还是继续过下去。然后后面怀了老二，所以就把老二也生了下来。
0: 当时侯女士经营着一家服装店，女儿小轩出生后，她就一边照顾孩子，一边打理店铺，常年。

0: 在店门口做环卫工作的萍姐见她一个人辛苦，便经常到店里帮忙，两人也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可这件事却引起了郑先生的不满。
1: 他意思就是说，我整天跟一个扫大街的人在一起，说我没有出息。但是我认为谁都有资格说他，但是你没有资格，因为他承担了一个你做父亲做爸爸都没有承担的责任。人家跟你只是朋友关系，他是湖北的，我是湖南的，然后他当时用凳子砸我，然后就是踹了我两脚，然后凳子砸下来的时候那个阿姨挡住了没有砸下来，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搬出去住了，我带着两个孩子搬出去住的。
0: 在郑先生亲属的劝说下，也为了能省去在外租房的费用，2020年侯女士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家。可那时候的郑先生早已陷入经济危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他哥哥他们做工程的，然后也开了一个酒楼，他那个投资应该说有400-500万，但是后面哥哥走了之后，突然可能资金链也断了。然后哥哥的老婆在银行做事的，涉及到一些贷款，这些可能有二次贷款的这种就是违规操作，然后哥哥就是包括他们做工程上面也有一些很多的欠款，然后就被抓了。当时其实他也因为是法人，他也牵连了一个月，后面又放出来了。那后面他的所有的资产都抵押了。
0: 不仅如此，法院依法拍卖了郑先生哥哥名下的房产与店铺。本就没有积蓄的郑先生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
1: 他其实是因为这一份的私心，这贪念，他觉得要无论如何要把这一个铺位给他拍下来啊，然后就是去借这些过桥放贷的去做这些贷款。那他贷款的话有一个270万，有一个130万，有一个120万，有一个30万，等于150万，另外加上那个270万，另外他的这个信用卡的额度可能起码50万以上吧。
0: 回到家以后，侯女士和郑先生经常因为还款和孩子教育问题发生争执，这些争执不仅频率越来越高，争执的激烈程度也日益加剧。从最初只是言语上的各执己见，最终演变成肢体冲突。
1: 当时我们吵的时候，他不是一次跟我讲让我滚，他说过很多次，甚至有一次是他拿刀说要砍死我，而且当时他很凶狠，他当时是真的是朝我砍过来的，我躲开之后，然后是砍在了地板上。
2: 有吵架，不是说每一对夫妻每一个月都想过十多二十次想拿开菜刀砍死对方的吗？拿了，但是不是砍他，是砍桌子。
0: 2023年9月，侯女士和郑先生协议离婚，两个孩子由郑先生直接抚养。到2025年3月，两个孩子开始陆续出现旷课的情况。最初孩子们还愿意听侯女士的话，只要侯女士强烈要求，他们就会去上学。可到2026年，两个孩子就彻底待在家中，不再上学。为了能让孩子回归学校，有和其他孩子一样的学习与社交，他将郑先生起诉至法院，请求变更两个孩子由其直接抚养。
3: 在法庭辩论结束后，由双方发表最后意见。原告，
4: 没有什么意见了，已经。
3: 被告。
5: 我希望尊重小孩的意见。
0: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家事审判工作。本次庭审，法院特意安排了擅长婚姻关系的心理老师全程旁听，安排擅长亲子关系的老师全程陪伴两个孩子。庭审结束后，两位老师还参与了法庭组织的背靠背调解。那么孩子的父母能就孩子由谁直接抚养达成一致意见吗？孩子的父亲还会坚持要求法院尊重孩子意愿的主张吗？
6: 我们现在只谈你的意见是什么，要把孩子先抛在一边，就是你对于这个现在要这个妈妈所要争取的直接抚养权，完了原来是在你那里，现在想变更到妈妈这里，对这件事情你的态度是什么？
7: 这样子嘛，共同抚养不就行了吗？协商的话就是共同抚养嘛，我也不抗拒小孩来母亲，我是鼓励母亲来多看小孩的嘛。

0: 那这样子就没事了吗？
1: 我不接受说共同抚养的这一个建议，没有办法。
2: 孩子母亲的态度非常坚决，她坚持主张两个孩子必须由自己直接抚养。既然调解无果，那么站在心理学角度，孩子和谁一起生活更有利于回归校园呢？在场两位老师又会给出怎样的专业建议呢？
3: 小学生啊，这个年龄他现在不上学，这个本身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呢，就是一个行为问题。那必须要是承认这个点。同时呢，就是孩子一定是受到和谁接触多，受到谁的观念的影响。我们在现实层面上，孩子跟他妈妈去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生活的这个关系，可能会更合适的。
4: 在陪伴孩子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看到孩子们在比如说在摆沙盘的时候，他们两次都有特意拿学校去。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是无意识当中，那么他们学校是他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牵挂。
2: 两个孩子都达到了能够清晰自主表达个人意愿的年龄阶段，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在处理涉及这个年龄段未成年子女由谁直接抚养问题时，法院通常会充分尊重并考虑孩子本人的真实意愿。他们明确表示更愿意和被告，也就是和他们的父亲一起生活。
5: 说为什么你们想跟爸爸生活，那总有原因的嘛，对不对？你不想说啊？妹妹呢？妹妹那么聪明，妹妹的表达能力很好，自由度很高，是吗？什么叫做自由度高？比如说，能不能举个例子？
6: 我也不知道呀。
5: 你也不知道呀？是因为爸爸不管你们玩游戏和玩手机、上网这些时间吗？你也不想说。
7: 在这一类涉及到未成年人的一个由谁直接抚养的案子当中，我们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则还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的这个考量，所以我们还是会从这个总的原则的角度出发，并且呢也是结合父母双方的一个抚养意愿他们的经济能力啊，然后人品啊，包括健康状况啊，居住情况啊，然后等等，然后孩子的意愿，这些各方面综合进行一个考量，然后做出最终的判决。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0: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孩子父亲目前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开网约车，每月可收入3000元左右。而孩子母亲则在一家企业做销售，收入虽然不稳定，但平均每月可收入5000元。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专程前往原告的住所进行了家访。
6: 假如哈，那哥哥和妹妹是由你这边直接抚养，你对他们两个的住房你是打算怎么安排？
7: 那这个的话是原来这里也有房间，有个床的，但是后面去年的时候他不肯来，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等于我做了一个像小工作室一样的，我的有些客户有的时候就可以让他来家里。妹妹在这个房间。
5: 孩子母亲说，现在两个房间都比较小，如果两个孩子由他直接抚养，他也会竭尽所能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
0: 遵循孩子本心的被告父亲，沉迷游戏享受自由的孩子，期待孩子重返校园的原告母亲，三方立场鲜明，法庭的判决将如何平衡父母的权利与孩子的意愿，破碎家庭之痛，现在开庭，正在播出。2026年8月12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小琛和小轩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变更由原告侯女士直接抚养。二，被告郑先生每月15日前以每人每月1000元的标准向原告侯女士支付两个孩子的抚养费，直至他们分别年满18周岁止。三，被告郑先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探望两个孩子。
8: 孩子接受义务教育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我们坚信孩子失学有人管，这不仅是承诺，更是贯穿每一起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审判的行动准则。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香山家和品牌，深耕家事审判改革，协同凝聚多部门力量，用司法温情守护家庭和谐，以法治之力托举少年成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心，以距为镜，照见你我。
1: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8: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句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这里有自伤自残的轻生男人，
1: 他的二层床铺就想通过你头撞地摔死，
2: 双手合十，哗，直接就后仰过去了。
0: 这里有公然叫嚣的狂躁囚徒，
3: 我就是不怕死，我就是不怕死。
0: 这是一个怎样的监区？看民警如何拯救濒死的灵魂。亲情拯救，高墙内外即将播出。2026年8月4日，一组民警列队走向济南监狱的13监区，他们在监狱长的带领下对这个监区展开突击行动。
4: 监狱管理工作安全之第一，安全之上，啊，不能有任何的闪失。这次我们听见没有打任何照，包括我们民警也不知道。
5: 在地方都摸到啊，命摸到。
0: 清监是监狱开展的一项内部安全排查工作，重点对监室门窗、床铺、储物箱等区域进行地毯式排查，全面清查在押人员人身及随身物品，收缴各类违禁品、危险品，以及确保安防设施完好。
4: 啊，那么这次清监，我们制定一些标准，清什么？怎么清？通过清监工作，把这个监狱内啊一些风险隐患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排查。确保哈监狱的绝对安全。
5: 还要在这里放你东西。
0: 在13监区，民警首先对罪犯的私人物品展开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那么，毫无征兆的突击清监，并且由监狱长亲自督阵，这个监区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和别的监区存在什么不同呢？
4: 这里是高戒备监区。
2: 高戒备监区吧。有句俗话就说是监狱中的监狱，
1: 关押的主要是潜在极高危险、现实高度危险以及严重违规违纪的罪犯，有的不服判决，有的

0: 自伤自残，甚至自杀，有的行凶打架，甚至是袭警。
1: 对这类罪犯呢，实行的是一种最高等级的戒备管理。这些犯人呢，由于他这个犯罪的劣根性比较深，管理起来是非常难的啊。管理他那种风险很高，随时可以出现一些突发的情况。
2: 民警所言绝非危言耸听，在这个监区执法面临着极大的风险，监区内关押的罪犯都极其危险，令人心惊肉跳的意外状况随时可能上演。
3: 我这个我一定好好活着，好好吃饭，好好吃药，不给监区添麻烦。
2: 他叫张富荣，是一名曾经在高度戒备监区接受惩戒的罪犯。别看他此刻面相柔弱，言辞恳切，接受惩戒之前，这个年过花甲的男人在所处的监区可是极尽疯狂。
0: 当时大家都在大厅里面进行学习，他留到监舍
4: 就是寻找一切求死的机会。
0: 溜到监舍，爬到二层床铺，想通过后倒的方式以头撞地摔死。
4: 当时从那个上铺直接就是双手合十，直接就后仰过去了。幸好当时我们值班的民警啊，还有那个监督岗发现的都比较及时，当时已经都到位了，就把他接住了。
3: 因为人生不易，我做的事吧，本来我就想走，我上到了判了我个几年。最初我想的是枪毙我，因为我做了人命案子嘛。
4: 法院判了以后，只判了5年，所以说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他来到咱监狱以后还是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还是就是活在自我之中。
3: 不喜欢有这个结果，我要的结果就是你打针也好，你枪毙也好，你把我。那才达到我的目的。
2: 一心求死，甚至不惜以故意杀人这种惨绝人寰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这简直令人匪夷所思。那么眼前这个外形孱弱，连说话都显得气力不足的男人，当初究竟因为什么心生恶念？他到底杀了谁？那是2024年一个闷热的午后，坐在家中的张富荣满脸愁容。那一刻看着床上意识模糊的妻子，这个男人心如刀绞。
3: 好好的一个人长得又不丑，变成那样一个疯子了，我怎么能不心疼？又不是没有感情，感情还好，我怎么能不疼他？我疼他，我又没办法，那也不听你的，你没办法。
2: 看着床上病重的妻子张富荣，满心悲伤，同时这个男人也为自己的命运坎坷感觉愤愤不平。他实在想不明白，自己好不容易获得的幸福怎么就转眼即逝呢？
4: 他39岁结婚，40多岁才有了孩子，
3: 生活还好，但是好处不长。孩子才4岁的时候，他就得了这个病了，精神病。
4: 精神分裂症属于比较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张龙这个人吧，还属于比较重感情的，
0: 很爱他的妻子。
4: 你想，他能照顾一个精神分裂症的病人，能照顾20多年，也挺不容易。
2: 多年来对待久病的妻子张富荣始终尽心尽力，从不嫌弃。然而近段时间，这个早已年过花甲的男人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
3: 就是睡不着觉，我算了是20天一点觉没睡。
4: 他那时候自己的认知还是没有那么清晰，他就认为就是咱们普通人说神经衰弱。
3: 上医院我问我大夫我是怎么回事，大夫给我开了几种药，我从那药里看着，这是治抑郁症，
0: 查出了那个很严重的抑郁症。
2: 自从得知自己身患抑郁症，张富荣终日忧心忡忡，更让他感到

0: 焦虑的是，妻子的精神分裂症也日渐加重，变得越来越不可控，
1: 疯疯癫癫，经常性的反复，就是毫无征兆的，并且爆发起来以后，这个行为还非常极端，要么是打砸东西，要么是伤人，
2: 要砍死邻居，要砍死他的姐姐，
1: 有的时候就和那种发疯一样，处于那种癫狂的状态。有的时候对张龙这个身体也造成一定的伤害。
3: 就你这样说话的吗？
0: 终日服侍狂躁的妻子张富荣心力交瘁，渐渐的，曾经对生活的那份坚持，在这个男人的心底，转化成了绝望。
4: 这个病关键是治不好，要有治好的病，咱就治呗，是吧？这回他这跑不了，吃不了根，没有盼头。
1: 其实他也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
4: 完全没意义，往下走的。
2: 这几年他身体也不是很好，
1: 自己还有这个抑郁症，再加上这个生活的压力，让他感觉到就是喘不过气来了，
4: 完全没意思的。他也很痛苦，他也不笑话，我们两个有共同的想法，那就一块走呗。
0: 这个可怕的念头成了悲剧的开始。2024年的一个夏日黄昏，张富荣在家中毅然决然地伸出了他的罪恶之手。
2: 他当时是和妻子相约服药，
4: 他不是有睡觉的药吗？我觉得吃了很多。
2: 服药之后，他妻子已经陷入那个昏迷状态。
1: 张富荣呢，看他对象当时那个状态很难受。
2: 这种情况下，他自己有没有勇气服药自杀？
1: 但是他还想死，还一心求死，他就想着是通过把他对象杀害了来换取死刑的想法。
4: 我骑在他身上，两个手插在脖子，公安局要取证，肯定知道是我掐死的。
1: 我杀了人了，我是杀人犯了，法院把我判死刑枪毙了，我也达到死的目的了。
0: 很快，张富荣的残忍暴行造成妻子当场身亡。随后，这个男人拨打的报警电话。2024年11月，当地法院基于张富荣身患抑郁症的事实，认定其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结合张富荣本人的自首情节以及被害人家属出具的谅解书，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入狱服刑之后，张富荣万分沮丧，身陷囹圄的现实完全背离了这个男人的初衷。他消极服刑，抗拒改造，成了所在监区最难管教的对象。
4: 我不是来改造的，你说的是我犯了法了，法律来制裁我可以。你说改造我不听这句话，谁说我也不听。
2: 他本身就有严重的抑郁症嘛，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改造、对生活都没有信心，就是一心想死。
0: 入狱一年多，处心积虑的张富荣始终恶念难消。2025年7月22日，他竟然爬上监室的2层床铺试图轻生，最终被送往高度戒备监区进行单独关押。
2: 其实单独关押是惩戒，也是一种保护措施，防止他再有一些过激的行为。
1: 我们谈话教育，还有这个重点盯防、心理矫治啊，那想通过这些手段来转化他。
0: 然而，对于民警的开导与教育，张富荣充耳不闻。这个偏执的男人甚至采取了直接对抗的方式。
1: 绝食，绝食绝水。
2: 我有病啊，我这个病好不了，我就是想死。
1: 当时我们也陷入这个两难的地步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招式都使了。常规的改造手段、常规的转化手段都用上了，在他身上起不到半点的作用，我们当时也是陷入了一个困境。

0: 看着绝世中的张富荣日渐消瘦，监区的民警们都心急如焚，到底怎样才能拯救这个濒死的灵魂呢？这成了整个监区的攻坚难题。
1: 监区党支部呢专门召开这个全体民警的会，就是大家也是集思广益吧，群策群力，就说能找到一个点啊，从哪个地方能突破。
2: 他入狱一段时间以来呢，他女儿也没有来会见，也没有电话，可能对他的父亲怨恨。
3: 我确实很自私，确实留下姑娘自己一个人在这社会上没人管他。
1: 我们发现啊，他还是非常挂念他的女儿，更多的是这个思念、担忧还愧疚，因为他就这么一个闺女，我们感觉到就是说女儿还是他的重要的突破点。
0: 有了工作的方向，民警们信心倍增，他们打算帮助张富荣和女儿之间重新搭建亲情的纽带，唤起这个男人重生的勇气。那么民警们真能如愿吗？妇女狱中相见，她为何一言不发？
4: 你不能让我前一年刚走了吧，后一年接着走了的，然后说我克父母啊，到时候再说我克老公。
0: 母子隔窗重逢，他因何泣不成声？
5: 你为什么不改？你伤害家人，伤害得多深呀、
6: 俺娘磕的啥土。
0: 痛定思痛，他们如何得以重生？
7: 领导们对我这一点一滴，我都在看在眼里，很感激，很感谢，
3: 恩重如山，我不知道怎么报答。
0: 亲情拯救，高墙内外正在播出。2025年9月15日，在监区民警的耐心说服下，张富荣的女儿来到济南监狱，监狱特批了这次难得的亲情帮教。
1: 见面以后，他女儿对他也是比较担心，因为当时他，你像他那时候一绝食一什么的，以后瘦有点脱相，然后那个当时他那种精神状态也不太好，哎，所以说女儿也是心疼。
4: 他怎么就变成这样了？你想想我吧，行不行？你不能让我前一年刚走了吧，后一年接着走了的，人家说我什么？然后说我克父母，啊，到时候再说我克老公，啊，我对象不在，也不跟我结婚了，是不是？不能这样。世界现在发展到这个地步，就是咱们就接受，对吧？
1: 当时他女儿也是一直在劝他，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我已经从心里原谅你了，哎，你现在好好的活着。
2: 女儿说我现在是吧还没结婚，为什么没有结婚？就是因为婚礼上没有我的亲人，你没在身旁。他女儿就是说你不回去我不结婚。
4: 我没有兄弟姐妹，我只有自己，这个时候我想的是什么？我想的是你，我还有我爸，你在里边不是应该相信我？他想还有一个闺女在外边呢，28了还没结婚啊，他这个对象还等着你去参加他的婚礼结婚，是吧？哪个小孩不希望爸妈来参加自己的婚礼呢？你也很自私，也不能只考虑自己的。
1: 他女儿就说你好好的活着，时间也不太长，还有2年多就回家了。
2: 如果你在这一次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人了。
3: 我姑娘有一句话点醒了我，说爸爸你太自私。
1: 所以说经过这个事，张富荣就是那个心底那个心结啊彻底打开了。
4: 在里边好好配合他们啊，人家对你也很负责任。
0: 女儿的真情与关爱融化了张富荣冰封已久的心，会见结束之后回到监区的他立刻放弃了绝食，亲情的力量启动了这个男人求生的本能。
1: 我们也很高兴，我们也很振奋，我们感觉到最起码把这个突破口打开了。
2: 首先自杀的念头没有了。
0: 看着张富荣的状态日渐好转，民警们趁热打铁，他们说服了这个倔强的男人接受治疗。民警通过监狱的专属通道请来专家，针对张富荣的顽疾对症下药，
1: 给他会诊的就是那个严重的抑郁症还有这个双向的情感障碍，开具了以后对应的药物，
3: 下药下得很准，我体

0: 会走，现在还状态很好。通过吃药吧，我病好了很多，我就没有那种自杀的想法了。
1: 张富荣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好，比较稳定啊，也树立了对新生活的希望。
0: 他们待我太好，恩重如山，各级领导都对我比我相当好像。我没想到家里会是这个样，我领这个情，我不知道怎么报答。
2: 张富荣的感恩发自肺腑，而对于民警们来说，这就是他们的职责。身处高度戒备监区，多年来他们倾情教育改造，成功转化了一名又一名罪犯。同时民警们深知，只要在岗就一刻不能放松，因为在这里他们要随时准备收押一些特殊罪犯，甚至不乏暴力对抗的囚徒。
3: 干什么？
4: 我
3: 早知道
4: 在干嘛？
3: 我不想干啥，谁我也不怕，就甭管干活还是犯人，谁来我哄谁来，那不打不了就他死了不就完了，我也不害怕。
2: 他叫刘荣健，刚刚年满40岁，此前已经是一个从监狱三进三出的累犯了。这一次他因贩卖毒品再次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当天上午，这个狂躁的男人刚刚被押送至济南监狱，开始他的第4次服刑。就在入监监区制造出一片混乱。
5: 一言原罪就很嚣张啊，来这儿以后就想着是我先打出一片天地来，接着就开始动手。
6: 我不允许别人就是和我打打呼呼的，当时我一来的时候那个犯人和我打呼，
7: 他听了以后很不高兴，他就摆出一个架势来，就是谁也别惹我，而且呢就是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
5: 他还拳打脚踢，并且还嘴里还叫嚣，骂骂咧咧。
6: 来到监狱以后，我就展现我的力量，得打他们，我得打服他们，
7: 让同犯不敢惹他，害怕他，让民警不敢管他，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1: 他本身有一定人格障碍，未成年就混迹社会，好勇斗狠，认知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2: 然而，刘荣健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嚣张与荒唐会导致自己被迅速押往高度戒备监区。一时间，这个男人变得愈发不可理喻，转而仇视将他送到高度戒备监区的民警，开始公然叫嚣。
3: 从小打就这样，我就打出来的。
7: 你还这么说话是吧？你奶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3: 我从小就打出来的。
7: 你奶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3: 我就是不怕死，我就是不怕死。
7: 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对你实行的高戒备管理。对什么人采取什么措施不一样？
3: 那你直接弄死我咋了？你这枪毙我咋？我从小就是混蛋，对不对，兄弟？
2: 刘荣健的猖狂言行严重违反了监规，监区决定立即依法依规对他实施禁闭关押。
7: 你必须先把他这个嚣张的气焰先打下去，
5: 他自己就像那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6: 在这边把自个关一个小黑屋里。也挺受罪。
2: 封闭的环境，压抑的氛围，令刘荣健度日如年。在这个男人渐渐回归理性之后，民警们不失时机地对他进行了耐心的说服与教育。
6: 一次次地光找我谈话，哎，给我摆这个道理。
7: 这些谈话应该是触动了他们内心。
5: 刘荣健这个人啊，他也不是一无是处。就是对亲情比较看重，他那个父亲去世了，就剩一个老母亲了，哎，对他母亲啊感情比较深厚，牵挂。
6: 最牵挂就是俺娘，俺爸爸是23年没的，这有点受不了还。俺娘今年77了，我害怕俺我出去之前把俺娘再没了，很愧疚。就很有时候我不敢想，一想我就很恨我自己。
1: 包括他在这个高戒备管理过程中也提出来了，我在这里非常想我的家人，能不能让我写封信？我说可以，这是可以的。
2: 刘荣健对家人的愧疚，对亲情的渴望，让民警看到了教育转化的希望。 经过研判，监区决定抓住这个良好的契机，联系他的家人。

0: 对这个男人开展一次亲情帮教。
1: 教育改造是监狱的中心工作，引进社会力量，特别是亲情帮教，对罪犯的改造呢，往往能产生良好的效果。亲情的关爱啊，不仅能唤醒罪犯的良知，重建生活的希望，同时呢，也能改善罪犯的服刑状态，让他们能够安心服刑，踏实改造。
0: 身处高度戒备监区，刘荣健怎么都不会想到，他在接受惩戒期间竟然能见到日思夜想的亲人。当母亲和姐姐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这个男人一时情难自控。
2: 哎呀，可怜了头。
3: 起来起来起来，
2: 爹娘磕的啥头。哎呀，那时候俺爸爸走，我也没捞着，给俺爹磕头。家里俺爸爸没了，肯定光剩俺娘了，我肯定也受不了。
4: 当时那个场景呢，也是非常的感人。当时他就也是痛哭流涕，就说我错了，我对不住你们，啊，我又犯错误了。
5: 当时刘荣健很激动，
6: 我感觉这也是他思想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真心触动了。
0: 谁能想到监狱安排的这次亲情帮教，不仅改变了刘荣健的认知，也彻底唤醒了他心底的良知。从这一天起，这个男人和之前判若两人。
6: 队长在找他谈话和他教育，他能听进去了。
4: 我也跟他谈话，你现在已经40岁的人了，你为什么不改？你伤害家人，伤害的多深呀、啊？
2: 怎么说呢？他说的也挺用情。
4: 我说你如果是不好好改造，不改掉你这些毛病，你怎么能对得起你这个去世的父亲？然后呢，你如果不积极改造，去争取减刑，你还能不能见到你母亲？
2: 我是感觉到他们是真心对我好，哎，真心想，就是想挽救我，想拉我一把。
0: 接受善意，懂得感恩，刘荣健在日渐进步之后，终于被监狱解除了高度戒备管理，回归常规监区。这个男人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
4: 非常积极，积极劳动，这个劳动的产量在监区呢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且近期以来一直排在第一位，
6: 也能够遵守监狱的这各项规章制度。
2: 领导对我这一点一滴，我都看了眼了，我都能感受到，很感激，很感谢，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他。但是也许我也不会表达，现在我就想好好干，用我的行动，哎，让他们看到。
6: 其实无论从监区领导，还有到报普通民警啊，只要是这个犯人转换好，
7: 他能够在这里安心服刑，踏实改造，尽早的回归社会，做一名合格的公民。就是对我们全体干警最好的回报。
8: 我们高级别监区坚持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在教育改造罪犯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么这正符合新修订的监狱法关于教育改造工作的具体的目标，就是要帮助罪犯重塑健康人格，自立自强，那么改过自新，培养罪犯的守法意识和重新融入社会的能力。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用心用情做好教育改造罪犯的工作。
9: 您有鼻炎困扰吗？
10: 鼻子堵，
11: 流鼻涕，
12: 打喷嚏，
13: 头晕头痛。
9: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耳鼻炎片。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胃丸满闷不思饮食，面黄肌瘦视物不明，喝滇野熊胆酒，清热明目平肝利胆，采云南药液，点滴瞬间盛放色彩，点胜专注视觉。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0: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0: 我的弄它确实还是比较困难的。
1: 我给我妈洗，很不方便嘛，我也不专业嘛，有些东西我们毕竟男的要毛躁些，有些做事情。
2: 因为我们两个要上班，跟只有星期六星期天有空，还有就是路程啊这些也比较远。
1: 他如果是恼火的时候，他就是情绪比较狂躁，他心头难受得很，他出气又搞不赢，他说的啊，连累我们了，给我们添负担了。
0: 他都偏火了，他都觉得他这男子活得有啥子意思嘛，一点生活质量都没，他自己说的嘛。
2: 做子女很不容易，老人哈，反正咋个说呢，我们只能说尽到我们的最大的努力。
3: 各位好，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到底是不是孝子，这么评判恐怕太过绝对。如果家里出了一位失能老人，基本上就得搭上一位全天候照护的子女，可能都不够用，得全家一起忙活。可子女压力也大呀，有班要上，有自己的小家要运转，长时间难免吃不消。那靠老伴呢？那也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本身也需要照顾呢。那请保姆，请护工，开销大不说，主要还有另外一层担心，请来的这个人他专业不专业，态度好不好，能不能让人放心呢？有的时候家里生病的老人都生活在自责里，他们说自己拖累了家人，让人听着心酸。所以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解决长期照护问题是急需卸下的重担。
1: 来嘛，妈，啊，你先把饭吃，我先把脸给你弄来洗了嘛。好，看嘛，我妈是手也全部湿，只有这个地方哈，她能
4: 这个地方也打不成了，你看。

0: 竹竿的他们全部点醒了，二十多年了。
1: 生活在成都的熊健近二十年来为家里的老人操劳着，母亲冷德成74岁，二十多年前他因为风湿性疾病导致下半身瘫痪，肢体变形，肌肉萎缩，多年来生活无法自理。
0: 腿
2: 走不了路，
0: 手他这个手只能这个样子。
2: 平时这个上厕所呀什么怎么办啊？
3: 就坐在一个桶上，吃喝拉撒都在这个。
1: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照顾母亲的重担主要落在熊健父亲身上，可最近几年父亲也因为肺部疾病频繁住院，活动能力明显下降。
2: 那你现在就回医院了是吧？
0: 回医院嘛。
2: 那这边怎么弄？
0: 这边我回医院，我们过去换回来了，还有十多分钟，十多二十分钟以后就回来了。回来就我们过照顾我妈妈，我就在医院看着我爸嘛。
1: 幸好还有哥哥帮把手，给母亲清洗完尿盆，喂好饭后，熊健匆匆赶往医院去看望住院的父亲。父母相继失能，让熊健压力成倍叠加。为了照顾父母，他辞掉工作，全身心照顾爹妈。
0: 他如果是恼火的时候，他就是情绪比较狂躁，他心头难受得很，他出气又搞不赢，他说的，啊，连累我们了，给我们添负担了。
1: 时间一长，体力、精力、照护支出都成为熊健难以面对的问题。而这样的难题并不只发生在城市家庭，在远离成都市区的乡村，晋华金老人一家也正经历着相似的照护压力。2023年春节期间，晋华金突发脑梗住院，治疗后他原本还能简单行走，可后来又从床上摔下，失能情况进一步加重。如今老人平时主要由老伴照护，女儿女婿只能在周末赶回来帮忙。
4: 因为我们两个要上班，只有星期六星期天有空，还有就是路程啊，这些也比较远。
2: 那像他老两口这个主要经济来源是什么？就是种地是吧？
5: 啊，主要是种地嘛，他们又没什么来源。
1: 对这个农村家庭来说，困难不只是老人需要长期照护，更在于家里收入有限，老两口主要靠种地生活，雇个人照顾是不现实的。老人一失能，洗头、理发、剪指甲、活动关节，这些看似普通的小事儿，都变成了压在家人身上的难事儿。
4: 我们老娘对我真的很好，可以老说，所以有时候想到是有点难过，看到是有点伤心，所以来说。
6: 虽然这两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一个在城市，一个在农村，一个是父母相继失能，一个是老伴儿独自照护，但摆在家人面前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人要照顾，钱要支出，家里还得正常过日子。所以说长期照护难，难就难在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那面对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什么措施能为这样的家庭兜底呢？
2: 您这是给谁要办理长护险？
7: 给我妈啊，那个脑壳上的那个肿瘤转移了，转移到背上，现在壳上的基本上全身都有了。
2: 你的行动什么的可以？
7: 不行，
2: 不行。您是给谁办长护险？
8: 我老公，他是脑梗，就是不能走，走的时候都要扶到，上厕所的都甚至都要扶到走。
9: 我的母亲阿尔茨海默症，然后是2019年，在市医院检查出来，就一直在服用药，然后到现在为止是非常严重，因为他到处乱跑。还有个呢，就是大小便失禁。
1: 这里是成都市主城区的双林巷，成都长期护理保险的一个经办点就设置在这个小巷子里。2017年，成都市长护险第一轮试点启动。在试点阶段，成都市并没有要求城镇职工额外单独缴费，而是依托职工医保体系，通过医保基金和个人账户内部划转的方式筹资。因此，熊健为母亲冷德成申请加入了长护险。按照成都市长护险待遇标准，城镇职工重度失能一级，每月。

0: 享免费享受五次上门服务，项目可从清单中的27个里选择和组合，比如洗澡、换药、导管护理等，每次上门服务总时长1小时。今天长护险的特约护理员上门了，服务项目之一是为老人洗澡。
1: 早上起来就给你打电话，来嘛，
2: 对，
1: 你吃饭没有？吃了，好。
0: 对普通人来说，洗澡只是日常小事儿，但对长期失能老人来说，洗澡可能意味着搬移、脱氟、防滑、防摔，还要观察皮肤情况和身体反应。一次看似简单的清洁，背后需要专业技巧和耐心。
1: 最早没得这个，没得这项护理的时候，就是我给我妈洗，很不方便嘛，我也不专业嘛，有些东西我们毕竟男的要毛躁些，有些做事情。
3: 那个就打了，你不是蛮受伤。
0: 洗澡持续了20多分钟时间，从卫生间出来时，护理员已是汗流浃背。
4: 你这身上都是汗啊。
3: 要出汗，这个没办法。
1: 好累嘛，这些。
4: 洗完了舒服多了。
3: 那肯定。
4: 几天没洗澡了？
3: 6天嘛。
4: 6天。
3: 原来我正常的时候也是一个星期洗。
0: 熊健是儿子，平时给母亲洗澡做一些贴身护理，难免有些不方便。护理员定期上门服务，解决一些难点照护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熊健照看母亲的压力。看完母亲，熊健又要急忙赶往医院去照看正在住院的父亲。
1: 他全名叫慢性肺功能阻塞，已经丧失的活动能力了。
0: 熊健的父亲也被评定为重度失能1级，他同样为父亲申请办理了长护险。由于父亲还在住院治疗，暂时没有像母亲一样申请上门护理服务。不过除了免费的上门护理之外，像熊健父母这样的重度失能1级人员，按照当地长护险待遇标准，每月还可以享受1077元，共计2154元的基础护理补贴。熊健说，这笔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自己和家庭的经济负担。
5: 在中国我们的失能人群中，大概80%都是居家，那么在这80%里边呢，又有80%左右那么是由儿女和亲属来照顾的。这样的一个现实，你就必须要去承认亲情的照顾。那怎么样来承认亲情照顾？我觉得我们有长护险了，把这份保险拿来支付亲人照顾他的费用，应该是说得过去的。
0: 2021年，成都市在第二轮长期护理保险深化试点中，将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纳入保障范围，参保对象每人每年缴纳25元，一旦被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这份长护险保障就会发挥作用。
6: 这些都是一直吃到的，这个是降血压，
7: 降血糖的，还有就是降血压、
6: 甲亢这
7: 些。平时如果啥子问题，你可以打我们电话哈，不晓得的、不清楚的哈。
0: 靳华金申请了城乡居民长护险，这是靳华金老人申请办理长期护理保险后第一次接受上门服务。按照城乡长护险待遇标准，像靳华金老人这样的重度失能1级，每月免费上门服务次数是2次。今天的服务项目包括理发、洗头、剪指甲等生活照料类服务。
8: 我们包到外头去洗，
3: 要得，这你包得动？
8: 包得动，
3: 包到外头去洗嘛。
8: 外头去洗，包是包得动。
0: 别看都是洗头、理发、剪指甲这些平常小事儿，这其中也有操作规范和技术含量。护理员上门不只是替家属搭把手，也把专业的照护方法带进了这个农村家庭。
8: 哦，医保是用的，农村医疗保险是买了的。医保是买了的。
4: 城乡居民的那个医保是吧？
8: 哦，城乡居民。
9: 就只买那个医保噻。

0: 除了专业护理服务可以进家门，由于进华津老人的日常照护主要由家属承担，长期护理保险还会根据失能等级和服务方式，按标准向家属支付基础护理服务费用，每月可以获得542元。女儿和女婿对第一次长护险上门服务比较满意，他们跟着护理员学习了一些护理技能，以便日后更好照护母亲。
1: 老人哈，反正咋个说呢？我们只能够说，尽到我们的最大的努力。你要是完全，刚才我跟你讲的完全把他治好，不大可能。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好，尽快的好起来。
2: 看到这里，您应该明白了，两个家庭接受的服务是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期护理保险提供的。咱们常说的社保是五险。那这第六险是个什么险呢？就是通过人人参保筹集资金，对失能人员给予定期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并对所发生的照护费用予以报销的社会保险制度。说白了，医保解决的是看病就医的问题，养老保险解决的是基本收入问题，而长护险解决的是失能之后谁来照护、怎么照护、照护费用谁来分担的问题。
0: 其实不只是成都，早在2016年，我国的上海、青岛、南通等城市也启动了第一批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到2020年，试点范围扩大到49个城市。如今经过多年的探索，长期护理保险在保障范围、筹资机制、失能评估、服务项目和经办管理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2026年3月2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新闻发布会，会上对于相关服务供给与管理的情况做了特别具体明确的说明。
3: 国家医保局制定了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目录，将重度失能人员迫切需求的36项服务纳入了长期护理的这个支付范围，包括了像协助进食啊、沐浴啊、口腔清洁啊这些维持基本生活所必须的生活照护类的20项，还有像吸痰、导尿这样的这个基础性的医疗护理类的这个服务项目。国家呢建成了全国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子系统，实现经办操作统一、信息采集标准统一，便利了数据的跨域流通和异地的待遇享受。
0: 随着长护险在全国推广实施，国家对于专业护理人员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专业长护师优先从现有的养老护理员中产生。在北京市养老护理照料示范中心，护士贾佳玉已经从事长期照护工作4年多。
4: 就是简单的养老，可能就是只是组织活动呀，然后让老人吃饱穿暖呀，但是加上护理以后，包括他护理分就是一些操作呀，一些对老人的那个技术的支持，还有一个就是心理的护理，这些都是满足老人的各种需要，包括防止他压疮啊，然后包括他有咳痰的一些需要啊，这些还有一个就是他有肢体的活动的困难，我们还要对他进行一些心理的照护，这些都是我们努力在做的。之前我们都培训了中级的那养老护理员的书。
0: 目前北京市养老护理照料示范中心共有27名专业养老护理员，为了提升整个团队的护理水平，这样的标准化培训每周都会开展。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多项专业资质，贾佳玉也成了大家最信赖、最依赖的老师。
5: 每周有培训，每月有考核，
4: 然后主要这些所有的这些培训呀、考核，都是希望他们在专业技术方面能有更好的提高，然后更好的服务到老人身上。
0: 除了像贾佳玉一样较为成熟的护理员，还有更庞大的新生力量也在路上。2026年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省际联考报名人数就有10000多人。在成都的四川护理职业学院考点，不少考生都是深耕养老照护行业。

0: 业的从业者。27岁的郭世豪从事一线护理工作已经3年多，此前已经取得养老护理员、中医康复理疗师证书。他希望通过考试进一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
1: 考试的话，是因为我们需要更规范、更标准的去完成这个工作。对我个人来说，就是不仅是提高我的收入，并且的话也能体现我的职业价值和人生价值。
2: 四川省报名120余人。其中40岁以下的报名参考人员80余人，占比66%。自我们长期造势的职业体系的建立以来，这个整个的职业行业的上升通道是被彻底打开的，所以说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加入这个职业。
0: 长期照护师考试不限学历和户籍，凡年满16周岁、身心健康的人员均可报名。
3: 我们重点考察从3个维度，第一个呢就是生活照料的专业性，第二医疗护理的精准度，第三个是心理照护的融入度。因为我们长期照护师面对的是失能半失能老人嘛，如果说操作不当的话，会造成二次伤害。
0: 在北京长期照护师考试现场，首先进行的是理论知识考试。参加考试的考生中，不少人都来自养老服务一线。
4: 就是这个政策在不断的释放嘛，然后我们也在深增长五险这一块，所以我们从公司就倡导，就是除了一线人员他要所有人的实证上岗以外，那作为就是中后台的管理人员或者支持人员也都要有这个证。
0: 除了理论考试，另一项更关键的内容是操作技能考核。
5: 帮助照护对象进行面部清洁并剃须，计时开始。
6: 内、外、夹、弓、杠。
7: 您的左侧，我来协助您。哎，好的，好的。
8: 对折再对折。
9: 内眼角，内侧的外眼角。
0: 操作技能考核共有8个项目，模拟心跳骤停应急处置、偏瘫老人座位梳头、协助喂饭等照护场景。
10: 翻身，
11: 用您的这个健侧手握住您的这个胳膊，好吧？
12: 觉得怎么样？
13: 我觉得大家对这些操作呢都基本上比较熟练，可能就是在一些细节上注意的不到位。
14: 每个项目平均的话可能得到5到8分钟的时间。
12: 都哪些项目？
14: 比如说穿脱衣服、穿脱裤子协助老人漱口呀、梳头发呀、还有清洁这个面部呀或者是说给他更换一些纸尿裤，这种护理方面的一些指导这是排泄照护这一块的。
0: 目前国家医保局已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长期照护师国家基本职业培训包和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培训教材，还确定了全国统一的考评题库。国家医保局还表示，将继续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创新开展省际联考，带动全国统一考试节奏，规范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15: 长护险不仅减轻了失能人员家属的照护负担，更有力地维护了失能人员的生活尊严。从前呢，只是有人照顾，现在得到的是专业照护。那么如果家里有失能老人，什么条件可以纳入长护险的服务范畴呢？第一，您得参与缴纳社会保险，这是前提。第二，失能状态要持续6个月以上，经过申请和专业评估认定是失能人员。根据现行标准，将失能人员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3个等级，目前在制度起步阶段优先保障重度失能人员。未来呢，随着经济发展和制度完善，保障范围会逐步扩大到中度和轻度的失能人群。那怎么判定患者属于哪个层级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16: 我们说的重度失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他的基本的生活能力都没有了，躺在床上的，不能自己吃饭，不能自己喝水，不能自己排便，更不能自己洗澡啊，这一些这个重度失能人。
15: 此外，缴费流程是什么呢？缴费贵不贵呢？大概分为以下3种情况，听我给你讲。如果您是在职职工，那长护险的费用和基本医保一起缴，用人单位和您各自承担一半，大概呢是工资的0.15%。如果您是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护险费用按年和医保一起缴，国家呢财政补贴一部分，个人缴纳一部分，缴费基数由

各地政府根据当地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核定。第三种呢，就是对于退休人员来说，这笔费用您可以选择从医保个人账户或者是养老金发放渠道代扣代缴，通过当地线上医保平台、医保经办窗口还有社区经办点都能申请办理。个人的缴费费率一般呢为养老金的0.15%左右。

0: 仅支付630元，报销比例达到了70%。当然了，对于报销的基准比例，各地在落地执行的时候也会结合失能等级、服务方式、基金承受能力等因素进行适当的调整，对居家社区护理等服务方式呢，在支付比例上也会适当的倾斜。那享受长期护理待遇具体应该怎么办理呢？第一，申请。参保人可以向当地医保经办机构或者委托的经办服务机构提出申请，现在很多地方也开通了线上渠道，在手机上就能操作。第二步，认定。申请后会有专业的评估机构上门，按照国家的统一标准对您进行失能等级评估，这一步很关键，评估结果直接决定您能不能享受待遇以及享受什么等级的服务。第三步，选择服务。评估通过后，您就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在照护服务项目目录里选择具体的服务内容，比如需要协助洗澡，还是需要定期换药。这些服务可以由定点护理机构提供，也可以由经过培训的亲属提供，长护险基金按规定为您报销费用。
1: 我们希望做到申请很省心，我们希望是服务更加便捷，我们着力提升服务的便捷度，指导各地推动长期护理服务的这个线上办、掌上办。
0: 一人失能不能让全家失衡，可以说有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失能照护不再只是一个家庭独自面对的难题，专业护理进了家门，费用也有人分担了，家属肩上的担子就能轻一些，日子也过得更加安稳。以前我们说三险一金，后来有了五险一金，现在是六险一金了，那只能说明我们的保障越来越完善，大家的心也越来越踏实了吧。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

0: 不能开门窗，臭死了。
1: 起东风走西边走，借西风走东边走。
2: 养猪场总共投资了多少钱？
0: 大概有450多万，贷款了大部分了。
3: 村民对这个项目不了解，觉得我们是占了他们的地，甚至控诉我们把周边的环境变得更乱更差。
1: 我不干。
4: 不要总是想困难有多大吧，今天比昨天能又往前迈了一步，这样我们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嘛。
5: 这是一座存栏2000多头猪的大型养猪场，规模不小，味道也不小。村民们提起它，第一反应不是能致富增收、带动就业，而是捂鼻子。
0: 不能开门窗，臭死了。
1: 起东风走西边走，借西风走东边走。
6: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啊，你没办法在这里住住。
5: 2024年年底，养猪场里来了个外人，他不问行情，也不谈收购，最关心的是猪吃什么饲料，一天拉多少。
7: 他这个因为基本上要小一点，他要是大猪的话，他就拉屎拉得多。
5: 他是楚天星火共产党员服务队队员，任务是摸清养猪场每天的粪污量。那时村里人都没想到，一次用新技术新模式的乡村能源实践竟然从最臭的地方开始了。
2: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雨潭村的这个养猪场，与这里的负责人胡师傅一起聊一聊。你好。你好。跟您大概的了解一下啊，当时养猪场建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猪粪，是吧？
0: 我们就用洗粪车发酵厂。
2: 建了几个发酵厂？
0: 建了两个大发酵厂。
2: 每天大概它能处理多少猪粪？
0: 大概的话呢，一个发酵厂是处理7吨，
2: 7吨
0: 水分，我们直接抽到发酵厂中的。
5: 生态发酵床利用活性功能微生物来分解猪粪。但其中生物制剂受气温影响较大，在当地的气候条件下作用并不稳定，于是养殖户又买了辆吸粪车。
0: 我就是说吸粪车怕着你搞不赢的时候就看吸粪车吸哈。
2: 那吸完了这个吸粪车的粪再去处理怎么处理呢？
0: 这个人啊，或是喂猪的听桃树的，有的听庄稼的，他还需要那个东西，那个你要我就不拿给你送，不要钱的，免费送了人啊。
2: 免费送给他。
0: 对对对。
5: 生粪肥无法直接使用，储存困难，气味难闻，即便养猪场免费送上门，也没多少农户愿意要。
8: 如果说你没有臭气的话，我们不反对，你不要影响大家居民生活，对不对？那对长期以往的话，你对人的健康就有伤害了。
0: 都到处反映了，都是在上面都反映着的。
2: 味道还是太重，
0: 太重了啊！这个地方不适合搞养猪场。
2: 咱们这个养猪场总共最初投资了多少钱？
0: 大概有450多万。
2: 450多万、哎，那这些钱主要是自筹呢，还是说有贷款？
0: 这是贷款，一拿要大部分了。
9: 最后结合村民意见跟政府啊，就说你如果达不到要求的话，可能就是说你这个生产经营呢，那你肯定是要关掉，最好的办法。
5: 类似的养殖污染问题并不是个例，我国每年产生的畜禽养殖废弃物超过30亿吨。养殖污染正是当前乡村振兴进程中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
10: 最开始的想法，他们是想干脆把猪场起的关闭，但是这个一个企业别个投资那么大，是不是？你说关闭就关闭不行了，老百姓都要活命了，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也想到这个办法呢，就去搞沼气发电。
4: 雨潭村的这一家养猪场啊，它是面临着第一环保局的处罚风险，第二个还面临着投诉的危机。

0: 我们就来到了雨潭村，和这个养猪场的老板做了实地的勘察，也和养猪场老板面对面的谈了一下，他们对我们这个项目很感兴趣，也乐于和我们一起去打造这样的一个项目。
1: 他们的计划不仅是打造一座能赚钱、能并网、能持续运转的现代化沼气电站，还要把村庄的粪污治理从环保负担转变为可计量、可交易、可盈利的绿色资产。
2: 村民对这个项目不了解，他觉得我们是进行一个大的投资，然后占了他们的地，然后甚至是跑过来就是控诉我们把周边的环境变得更乱更差。
0: 他们刚开始是持反对的态度的，很不理解。在他们的眼中呢，我们建的不是沼气站，而是一个污染源。平时他们的投诉也是在天天在跟镇政府来投诉。
3: 咱们这村现在有多少人啊？
4: 封顶大户的时候165个人，
3: 160。
4: 现在人也少一点，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出去了，就是一般的家里就是那小孩啊、老人呢、啊。
1: 孝感是一个以孝为名的城市。这里活跃着一支身穿红马甲的志愿服务队伍——楚天星火共产党员服务队。饭点、祝炯等都是队员。得知雨潭村有很多老人，他们就组织了一场暖心活动，不仅上门为老人检修电路，也跟大家唠唠家常，讲讲沼气发电的好处。
0: 冬天呢，这些线路比较容易老化，您的大功率电器一上的时候，很容易就是有安全用电隐患。你们测一下他们电压怎么样？
5: 电压210。
6: 好，210，
5: 正常。
0: 看看个漏宝跳不跳？哪里有没有什么插座接触不良的地方呀？查了一遍，您家里的电没有什么问题，您可以放心安心的用，好吧？嗯，
5: 谢谢。
0: 再就是还有一个事要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上回不是跟你提到了吗？那个建那个沼气发电站的事情，嗯，你有什么意见吗？
5: 只要不臭，
0: 只要不臭你就没意见是吧？
5: 大的门不臭，
0: 这您放心，因为我们的所有的。从猪粪到进尿口之后都是全封闭的。
5: 晚饭以后你们还要经常检查，爬着以后你这没人管理。
0: 可以，这您放心了好吧？哎，我们以后一定定期维持，来保证您这里没有味道，好吧？
1: 为了让大伙儿心里更踏实，电网的工作人员专门请来几位村民代表一起座谈，了解村民的想法，减少他们的顾虑。
7: 就把这种有污染的东西。就变成我们的清洁能源，用电是不是清洁能源了？是不是？
8: 那个沼气密封以后，那个以后的臭味能不能够长期的密封下去？能不能够保证这个密封完全不漏气？
5: 要是以后漏气，你们要负起责任来。
7: 尽管放心，我们国家电网的宗旨就是为人民电为人民，所以呢，我们也和大家这个签一个环保协议。协议我们已经准备了，要不你看一下之后，如果没意见的话，请那个村民代表帮了把字签一下。
9: 那要点儿钱哥，这钱哥我去。
5: 我最近啊，就是你签的字。
7: 小南搞的玩笑。
9: 那这大家呀，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啊。
1: 经过充分协商，村民代表签下了沼气发电项目环保同意书。这份签字不仅是对项目的认可，更是供电人用真诚和耐心赢得的信任。
0: 你就不要总是想困难有多大吧，只要想着今天比昨天能又往前迈了一步，这样我们就离成功又近了一步嘛。养猪场的猪粪抽过来，这就是我们的发酵罐，它能够把我们的全年的养猪场的4600余吨的猪粪发酵成三种物质。第一个就是沼气，沼气通过我们的脱硫和脱水装置进入我们的设施气柜，沼气就通过了我们的发电机就进行了发电，然后再就是产生了沼渣沼液混合体，就会进入我们这一个固液分离装置，分化成沼渣和沼液，沼渣就变成了固体装袋进行了销售，我们的沼液就进入了我们的水肥一体化系统里面，然后浇灌给旁边的千亩方的农田里面。
3: 我们现在来到了村边的一户就是养猪场附近的村民家里啊，那现在是味道怎么样？
5: 再好些，再好些，再说想着的，嗯，再想着想，你一清风都没闻到，
10: 一直没闻到，
5: 哎，再没闻到，现在。

0: 那你就白天就没有
1: 啊？白天是闻不到，但晚上呢？
0: 晚上有时候晚上也没有，感觉是不是有时候跟那个风的那个
1: 风向有关系？
0: 对。
1: 你喜欢这个，那这个叔叔给你看一下吧，你不能拿手拿，你看看这个。还害羞了，宝贝儿。
2: 2025年夏天，雨潭村的沼气发电站刚开始平稳运行，就遇到了难题。孝感持续高温，全村用电需求猛增，可偏偏这时养猪场的成猪集中出栏，存栏量骤降。要维持发电站的正常运转，每周至少需要10吨粪污原料，猪粪不够的缺口怎么补上？共产党员服务队又开始在村子里寻寻觅觅，挨家挨户打听，看还能找来什么原料。
3: 我看你今天还养鸡了呀？嗯，今天养多少只鸡？
4: 我养家几只鸡噻？有20多个鸡呀，30个鸡呀，
5: 都是三样
3: 来的。他们每天大概有多少啊？
4: 有个近2斤呢。
3: 近2斤是吧？一天有近2斤是吧？
6: 鸡粪和猪粪的原料其实是一样的，也可以进行厌氧发酵产生沼气，这样就让我们的思路得到了进一步的开阔，所以说我们也开始迈出了鸡粪来作为原料这一步。
5: 就跟正常的食用鸡好像也不是一个品种。
7: 对，不是一个品种。我们这个鸡的生产周期是很长的，大概一般是在1年半左右。
5: 它在进食一些有机的食物，像什么蔬菜啊、菜叶子之类，它拉出来的鸡粪它也会比较湿，对吧？
7: 对，它的会比较湿，而且颜色会有些许的不一样。
2: 原来由于鸡的肠道短，饲料吸收不完全，鸡粪的成分波动大，直接倒进沼气池容易撑坏里面的微生物，产气反而不稳，得跟秸秆、牛粪这些碳含量高的东西混着用才行。而且经过计算，就算把全村的鸡粪都收上来，数量还是远远不够。沼气是清洁能源，那么是否能添加风电、光电等其他清洁能源来作为补充呢？
5: 这是我们本专业的事情，我们在光伏的架设、并网以及调试都有先天的技术优势。
2: 共产党员服务队立刻行动起来，进村入户，上山下田，抓紧开展选址规划和设备协调，准备把光伏发电也接入这个绿色能源体系。
5: 最近我看这个工期还比较紧张，每天都是晚上
8: 九点多
5: 收的工，是吧？好，早一天并网，就早一天能发电。
2: 一边是王母湖，一边是仙女湖。雨潭村坐落在两湖绿道的核心地带，风力强，日照好，非常适合发展风电和光伏。
5: 我感觉这个坡面的它发电效果好一点，这个坡度正好跟这个太阳打过来，是吧？它在上午到中午的那一段时间正好能发电。
6: 因为我们是搞技术出身的，不擅长跟设备打交道，但是与人打交道，我们来了雨潭村，在现场学。
9: 按你的那个光伏发电，那是需要多少钱呢？
5: 我们公司出钱安装，是不需要您出一分钱的。
10: 光伏发的电优先可以供您自己家，但于剩余的部分我们会产生收益，我们会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分成。
5: 也不是所有的居民都配合的，很多村民抵触情绪还是很大。
10: 没有，
11: 我这不能安。
10: 我们对给您的房屋进行加固了呢。
11: 不能安。
10: 我们隔壁有安装好的，带你先去看一下。
11: 不想安，不安。
6: 他们怕光伏板有辐射，也怕光伏板安装了之后会占他们的屋顶的空间，甚至严重的他们还认为光伏板安装之后会把他整个屋顶给压垮。这些我们都遇到过，也常常也吃了很多闭门羹。测的那个仪器显示，只要正常值在100以内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2: 经过多方协调，共产党员服务队终于在养猪场旁边的水渠上架起300多米长的光伏长廊，竖起了6根小风杆。村委会和不少村民的屋顶，只要条件允许，本人同意，也陆续加装了光伏设备。所有这些设施没有占用一寸耕地，却盘活了风、光、沼气和闲置场地，串起了一条乡村绿电的链条。

0: 此时共产党员服务队仍不敢掉以轻心，沼气电站常年运作将会产生大量沼液和沼渣，若处理不当反而容易成为新的污染源。
1: 好，师傅，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停一下就行，我们到地方了啊。
0: 沼液沼渣富含氮磷元素，本就是改良土壤的天然有机肥，可问题是很多村民不清楚该怎么用，什么时候施，一次用多少，要兑多少水，心里都没底，就算免费送上门，大家也不会用，不敢用，怎么办？共产党员服务队干脆租下村里闲置的土地，准备自己动手种。
1: 我们将沼渣铺设在这个土壤中，将沼液灌溉到这些土壤里去，改善土壤肥腻。
2: 总共这片地大概有多大？
1: 这一共是33亩，现在只种植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2: 哦，
1: 然后选了两个试验品种。
2: 后面这还有好多啊，试验的品种，
1: 就是一个是这个水果萝卜，一个是那个塌拉菜，
2: 还有那个塌拉菜。
1: 对，这是他们村集体抛荒的土地，但是我们公司向他们去承租之后，每亩地大概是以100到500的租金，根据地的不一样支付给村民，相当于以前他们抛荒的土地现在产生的经济价值、
2: 经济效益。
0: 这块土地正逐步实现多品种分季节轮作，充分利用沼液沼渣形成持续产出。一方面，这片土地的租金可以为村民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他们想把这块试验田打造成示范田，农作物长势怎么样，收成好不好，全都用事实说话。至此，种养沼电的模式形成闭环，曾经的污染源、生态包袱都变身成为绿色财富。如今雨潭村的低碳循环发展模式已全部贯通，每年8.6万度电足以点亮全村灯火，产出的7.2万立方米沼气相当于为300户家庭提供一年的清洁能源，95吨沼渣和4200多吨沼液更是让村里的农田吃上了优质有机肥，这一模式已成为乡村能源革命新样板。
3: 我们初步探索了一个工业化的一个污分物循环处理的这种模式，我相信雨潭村的今天必将成为无数个小山村的明天。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

0: 6565。
1: 肉皮子都是剪下来的，人家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对吧？结果他用豆浆机一打，肉皮，你像那个颜色的，变成白花花的肉皮冻，我叫变魔法。豌豆姐最高兴就是有人懂她吃的。
2: 我说你们别问我今天能吃到什么，你们应该问豌豆姐你今天心情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是西茶，和而不同。
8: 羊羊羊，
10: 反复抓还是反复养啊？
9: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2: 昼夜颠倒，沉迷游戏，适龄儿童为何不去上学？
13: 回归本心，快乐成长。
14: 我不赞同，你父母你不引导，你不做好榜样，他怎么知道是非曲直呢？
12: 离婚夫妻对簿公堂，父亲所说的回归本心，究竟是爱还是不负责任的放弃？
15: 孩子，你起码的要掌握一些家庭基础技能，包括跟人际交往这些东西。
12: 当法律的刚性遇上亲情的纠葛，两个孩子的明天究竟该由谁来守护？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破碎家庭之痛。这里是广东省中山市，早上8点，小学生们已经陆续到校，有的在打扫校园卫生，有的在学校吃早饭，他们一天的校园生活即将开始。可就读6年级的哥哥小琛和读3年级的妹妹小轩，最近一段时间都没来上学，他们没有放下书包的座位显得格外的突兀。
13: 女儿先不去上学的，儿子的话是跟着，因为他觉得妹妹都可以，他应该也可以。哥哥是5年级吧，

0: 五年级第一个学期吧，好像是。五年级第一个学期也是陆陆续续上的，后来不上。
1: 郑先生是这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那他为什么和其他家长不一样，不要求孩子去上学呢？他对孩子们不上学这件事又是怎么看的呢？
0: 回归本心，快乐成长。那如果他选择不上学的，我就尊重了。
2: 我不赞同。孩子他只是一张白纸，你父母是他最好的老师。你父母你不引导，你不做好榜样，你没有去对他进行要求，没有边界，没有规则，他怎么知道是非曲直呢？他怎么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呢？
1: 说不赞同的是侯女士，她是郑先生的前妻，两人于2023年9月协议离婚，两个孩子都归郑先生直接抚养。作为孩子的母亲，侯女士接受不了孩子们不去上学，也接受不了他们现在的生活状态。那么这两个孩子现在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他的作息就随他们了，有些时候7点多就醒来了，有些时候8点多还在睡觉，有些时候8点过完之后9点10点去睡觉，玩了一个通宵，
2: 通宵都不睡觉，然后第二天整个状态都非常非常不好。那个时候我会伤心，我也会生气。
1: 侯女士说，在她和郑先生离婚前，两个孩子性格开朗，也能按时上学，可如今两个孩子只沉迷于游戏，身心都出现了问题。在侯女士看来，这都是孩子父亲错误的教育观念导致的，如再任由孩子随心所欲地发展下去，两个孩子将在成长的关键时期错失学习的机会，脱离社会的规范，逐渐丧失适应集体生活与遵守规则的能力。
2: 如果你继续这样演变下去，孩子会慢慢慢慢地面对不了学校，因为他跟别人的差距只会越来越远呢。
1: 于是侯女士一纸诉状将前夫郑先生告上了法庭，请求变更两个孩子由其直接抚养，同时要求孩子父亲每月给每个孩子支付1000元钱的抚养费，直至孩子们年满18周岁。出于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高度重视，法院立案后，结合两个孩子的生活与学习现状，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就对原告侯女士和被告郑先生下发了家庭教育令，责令他们到法院接受免费的专业家庭教育指导。此外，在仔细阅卷以后，承办法官欧贝贝认为此案应当优先审理。
3: 我们就认为呢，这个时间如果越往后推一天，那孩子呢能够重新回归这个正常的生活，重返校园这个难度可能就会更加的大一点点，所以我们就觉得情况是比较紧急的。
1: 庭审还没有开始，一个更大的疑问就摆在眼前，那就是两个孩子不去上学是孩子父亲放任不管，还是学校里有他们不想面对的事儿？对于他们不上学，学校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为了找到答案，承办法官专程在开庭前前往孩子们所在的学校了解情况。
4: 两个孩子应该都是非常阳光积极向上的孩子，尤其是妹妹在班里边也是很可爱，很惹人喜欢，很多朋友。男孩子也是非常的积极，跟同学关系也都挺好的，也都会很热情的跟同学沟通交流，学习成绩也都是相当不错的。这里就是他的座位，还都给他保留着。是的，
5: 只要保留着。
4: 是的是的，只要他回来随时都可以正常的上课。
5: 就只有他这一个位置没有书包。
1: 孩子们的老师告诉承办法官，他们此前也曾经多次联系派出所、妇联以及街道工作人员，一起到郑先生家中家访，希望郑先生能督促两个孩子按时上学回归校园，可他始终没有改变上学应当尊重孩子意愿的观念，因此家访也未能达到预期效果。2026年6月29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依法审理了这起变更抚养纠纷案。那么孩子最终会由谁直接抚养呢？
6: 被告解释一下为何没有按照法庭通知的时间到庭，都需要遵守法院的通知时间，清楚吗？现在进行法庭调查阶段。

0: 段，在本案受理后，原告的起诉状副本已送达被告，由被告进行答辩。被告方进行答辩。对原告的起诉，乙方有何意见？
1: 没意见。
0: 没意见的意思是确认原告的诉讼请求，还是说是什么意思？请您明确。
1: 那无所谓啊，就是上次平常那个已经讲了嘛，那不是抚养权的问题啊。
0: 现在法庭跟您再确认一遍哈，您所说的这个无所谓的意思是同意原告的诉讼请求吗？还是怎么样？请您帮您确认。
1: 我没看他的诉讼请求。
2: 开庭迟到，庭前没有了解原告，也就是孩子母亲的诉讼请求，被告作为孩子父亲，对庭审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缺乏应有的重视。在明确了孩子母亲的诉求后，孩子父亲发表了意见。
1: 小孩子他是一个可以自主的人，而不是物体，我想这个不是由谁谁谁来决定的，询问小孩子意见就行了，跟谁跟谁。
0: 这对原告关于抚养费的诉讼请求，你方具体是什么意见？
1: 我两个小孩都是愿意跟他的，我给就行了。
0: 好，那我们下面先进入举证质证环节。除了庭前提交的证据之外，原告是否需要补充提交证据？
3: 没有了。
0: 哪些证据有原件或原始载体的，请出示。
3: 就是学校的关于他们不上学的情况，还有就是妇联还有教办还有学校出具的他们当时就是申请加快开庭判决说明书，有他们的加盖公章的。然后这是我女儿在去年的六月份过来跟我一起生活8个月，然后她是正常回到了学校，而且在校表现非常好。然后当时老师，因为老师也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他给我颁发了这个家长荣誉证书。那这个其实他不是说每个班都有很多的，没有的，可能也就十几个啊。那也是学校对我作为妈妈进行监护的一个认可。
0: 被告现在是开庭，注意一下。
2: 在强调了法庭纪律后，孩子母亲还向法庭提交了其与儿子小琛和女儿小轩班主任的聊天记录，证明她一直在和老师共同想办法推进孩子返校。从关心重视孩子上学的角度，她更适合直接抚养两个孩子。可孩子父亲并不这么认为，那他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4: 这一点是暂时两个小孩都没上学，但是我是不代表我不要求他们上学，是他们不接受而已。你说用一些强硬措辞吧，做了也没效果。
0: 就是两个孩子没有上学的话，在家里面如你所说哈，就没有外出之前，在家里面就是在打游戏吗？
4: 对。
0: 没有其他的一些学习的安排或者是其他的安排吗？
4: 没有。
1: 他有在网络上吸收他们想吸收的知，查他们想查的资料啊，吸收他们想吸收的知识了，没有上学，也没有那个固定的学习时间。
0: 孩子一般在家使用电子产品或者打游戏大概的时长是多久？
1: 哎呀，这个我是说过很多次的了，希望他们减少，但是做不来，但是没有成功。
0: 正面回答法庭的问题，时长大概有多久？
1: 时长大概有多久啊？
0: 对，
1: 8个小时左右吧。
2: 两个孩子每天打游戏长达8小时，生活作息也十分不规律。在孩子母亲看来，两个孩子的身材比同龄孩子更矮小。12岁的哥哥小琛还因为长时间窝在沙发上打游戏，出现了驼背的情况。孩子母亲认为，作为监护人，应当为孩子提供饮食保障、健康保障以及良好的生活环境。因此，他向法庭提交了女儿小轩7岁时自己做饭时被烫伤的照片。那么，这些照片能证明什么呢？孩子的父亲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
0: 然后2024年5月，女儿是不是存在原告所述的自行主食被烫伤的这个情况？
1: 自行主食烫伤，因为是很小的事情，涂了烫伤膏，她就后来就没什么事，而且加

0: 妈妈她很紧张，因为主要她的情，她觉得很重要，就她是在表述她的心情。
1: 在孩子母亲看来，七岁的孩子一定是饿到了极点才会自己做饭，这也证明孩子父亲根本没有尽到对孩子提供饮食保障的责任。此外，孩子母亲又向法庭提交了一个孩子居住环境的视频，视频中物品随意摆放，杂乱无章，地上和桌面上都堆积了厚厚的灰尘，几乎看不到原本的色泽，尤其是餐桌区域更是被大量空置的饮料瓶子和各种杂物堆满。
0: 就挑那些脏乱差的地方来照，那没办法，但事实这些东西一剪就可以的了，一剪就是一搞卫生它就可以处理掉，并不是一个大的问题。这样的状态就是我跟孩子两个，就我们三嘛，就在这样的状态下面，我们没有看得不顺眼啊。
2: 因为你刚刚讲了一个点，说我的这些是哪个地方最脏你就拍哪里，但是事实上你可以在我刚刚的证据资料里面的视频里面去看，我是整个家全部以视频的形式呈现的，对吗？你们可以通过视频去判断是不是他所谓的哪里脏我就拍了哪里。而且我这些关于家里脏的这些全都是以我视频截图下来的方式，并不是拍照的方式来呈现的，所以不存在他所说的哪里脏我就专挑哪里去拍啊。这个就是我的回应，谢谢。
3: 请被告自证，对原告证据你发什么意见？
0: 真实性没问题的，合法性应该也没问题的，但是这个跟变更抚养权没关系。
1: 在孩子父亲看来，孩子母亲提交的证据都和孩子由谁直接抚养没有关系，他坚持主张孩子由谁直接抚养应该尊重两个孩子的意愿。那么两个孩子更愿意和谁一起生活，他们最终会由谁直接抚养呢？法庭之上，孩子的父亲母亲各执己见，
0: 就挑那些脏乱差的地方来照，那没办法，
2: 全都是以我视频截图下来的方式，并不是拍照的方式来呈现的，所以不存在他所说的哪里脏我就专挑哪里去拍。
1: 从结婚到离婚，从相互指责到肢体冲突，他们的婚姻到底经历了什么？
4: 他当时是真的是朝我砍过来的，我躲开之后，然后是砍在了地板上。
1: 失败的婚姻，失控的孩子，他们到底该由谁来直接抚养？破碎家庭之痛，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3: 那我们下面进行法庭询问哈，双方都应当如实回答法庭的问题。双方何时登记结婚？何时离婚？生育子女的情况，原告方先回答。
1: 原告侯女士向法庭陈述，她的户口在老家湖南，她和孩子父亲郑先生于2012年确定了恋爱关系。在他们相处一年多以后，侯女士就已经发现郑先生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伴侣。那为什么侯女士还要和郑先生结婚呢？
4: 其实我当时觉得说这样子，我说要不这个孩子不要了，我觉得这个人不能交付。可是呢，我会面临一个处境，是如果你四个月的孩子你要打掉，他必须要有引产证明。我有朋友给我建议，就是说你未婚先孕啊，这些啊肯定是不好的，以后孩子生出来了户口在哪里呢，读书怎么办呢？那你还是要考虑，他毕竟是本地人，你跟他结了婚起码孩子能入户呀。
1: 就这样，2014年2月，双方按照传统习俗举办了婚礼，正式组建家庭。同年5月，这个家庭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儿子小琛。
4: 孩子既然生了下来，既然你真的成了家，我还是希望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我还是很希望就是说把这个家经营好的。所以就算他是一个甩手掌柜，家里什么事他都不会管，我所有的事情我一个人担着，我也咬牙坚持着。
1: 在侯女士看来，婚后的郑先生始终没有完成丈夫和父亲的身份转变，对家庭和孩子都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直到2016年，郑先生家中发生变故，她才看到郑先生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4: 他哥哥得了肝癌，2个月就走了，然后家庭也是出现很大的变故。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他是有成长的， 他是确实好像比以前懂事了。

0: 责任心了。所以那时候我认为咱们能过下去，日子还是继续过下去。然后后面怀了老二，所以就把老二也生了下来。
1: 当时侯女士经营着一家服装店，女儿小轩出生后，她就一边照顾孩子一边打理店铺。常年在店门口做环卫工作的萍姐见她一个人辛苦，便经常到店里帮忙，两人也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可这件事却引起了郑先生的不满。
0: 他意思就是说，我整天跟一个扫大街的人在一起，说我没有出息。但是我认为谁都有资格说他，但是你没有资格，因为他承担了一个你做父亲做爸爸都没有承担的责任。人家跟你只是朋友关系，他是湖北的，我是湖南的，然后他当时用凳子砸我，然后就是踹了我两脚，然后凳子砸下来的时候那个阿姨挡住了，没有砸下来，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就搬出去住了，我带着两个孩子搬出去住的。
1: 在郑先生亲属的劝说下，也为了能省去在外租房的费用，2020年侯女士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家。可那时候的郑先生早已陷入经济危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他哥哥他们做工程的，然后也开了一个酒楼，他那个投资应该说有400-500万，但是后面哥哥走了之后，突然可能资金链也断了。然后哥哥的老婆在银行做事的，涉及到一些贷款，这些可能有二次贷款的这种就是违规操作，然后哥哥就是包括他们做工程上面也有一些很多的欠款，然后就被抓了。当时其实他也因为是法人，他也牵连了一个月，后面又放出来了。那后面他的所有的资产都抵押了。
1: 不仅如此，法院依法拍卖了郑先生哥哥名下的房产与店铺。本就没有积蓄的郑先生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
0: 他其实是因为这一份的私心，这贪念，他觉得要无论如何要把这一个铺位给他拍下来啊，然后就是去借这些过桥放贷的去做这些贷款。那他贷款的话有一个270万，有一个130万，有一个120万，有一个30万，等于150万，另外加上那个270万，另外他的这个信用卡的额度可能起码50万以上吧。
1: 回到家以后，侯女士和郑先生经常因为还款和孩子教育问题发生争执，这些争执不仅频率越来越高，争执的激烈程度也日益加剧。从最初只是言语上的各执己见，最终演变成肢体冲突。
0: 当时我们吵的时候，他不是一次跟我讲让我滚，他说过很多次，甚至有一次是他拿刀说要砍死我，而且当时他很凶狠，他当时是真的是朝我砍过来的，我躲开之后，然后是砍在了地板上。
2: 有吵架，不是说每一对夫妻每一个月都想过十多二十次想拿开菜刀砍死对方的吗？拿了，但是不是砍他，是砍桌子。
1: 2023年9月，侯女士和郑先生协议离婚，两个孩子由郑先生直接抚养。到2025年3月，两个孩子开始陆续出现旷课的情况。最初孩子们还愿意听侯女士的话，只要侯女士强烈要求，他们就会去上学。可到2026年，两个孩子就彻底待在家中，不再上学。为了能让孩子回归学校，有和其他孩子一样的学习与社交，他将郑先生起诉至法院，请求变更两个孩子由其直接抚养。
3: 在法庭辩论结束后，由双方发表最后意见。原告
4: 没有什么意见了，已经。
3: 被告。
5: 我有，我希望尊重小孩的意见。
1: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高度重视家事审判工作，本次庭审法院特意安排了擅长婚姻关系的心理老师全程旁听，安排擅长亲子关系的老师全程陪伴两个孩子。庭审结束后，两位老师还参与了法庭组织的背靠背调解。那么孩子的父母能就孩子由谁直接抚养达成一致意见吗？孩子的父亲还会坚持要求法院尊重孩子意愿的主张吗？
6: 我们现在只谈你的意见是什么，要把孩子先抛在一边，就是你对于这个现在要这个妈妈所要争取的直接抚养权，完了

0: 原来是在你那里，现在想变更到妈妈这里，对这件事情你的态度是什么？嗯，
1: 这样子嘛，共同抚养不就行了吗？
2: 共同
1: 协商的话就是共同抚养嘛，我也不抗拒小孩来，母亲，我是鼓励母亲来多看小孩的嘛。
2: 嗯，
1: 那这样子就没事了嘛。
3: 我不接受说共同抚养的这一个建议，没有办法。
4: 孩子母亲的态度非常坚决，她坚持主张两个孩子必须由自己直接抚养。既然调解无果，那么站在心理学角度，孩子和谁一起生活更有利于回归校园呢？在场两位老师又会给出怎样的专业建议呢？
0: 小学生啊，这个年龄他现在不上学，
2: 嗯，
0: 这个本身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呢，就是一个行为问题
2: 啊。
0: 那必须要是承认这个点，同时呢，就是孩子一定是受到和谁接触多，受到谁的观念的影响。我们在现实层面上，孩子跟他妈妈去重新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生活的这个关系，可能会更合适的。
5: 在陪伴孩子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看到孩子们在，比如说在摆沙盘的时候，他们两次都有特意拿学校去。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是无意识当中，那么他们学校是他们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牵挂。
4: 两个孩子都达到了能够清晰自主表达个人意愿的年龄阶段，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在处理涉及这个年龄段未成年子女由谁直接抚养问题时，法院通常会充分尊重并考虑孩子本人的真实意愿，他们明确表示更愿意和被告，也就是和他们的父亲一起生活。
6: 说为什么你们想跟爸爸生活，那总有原因的嘛，对不对？你不想说啊？妹妹呢？妹妹那么聪明，妹妹的表达能力很好，自由度很高，是吗？什么叫做自由度高？比如说，能不能举个例子？
7: 我也不知道呀。
6: 你也不知道呀？是因为爸爸不管你们玩游戏和玩手机、上网这些时间吗？你也不想说。
8: 在这一类涉及到未成年人的一个由谁直接抚养的案子当中，我们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则还是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的这个考量，所以我们还是会从这个总的原则的角度出发，并且呢也是结合父母双方的一个抚养意愿他们的经济能力啊，然后人品啊，包括健康状况啊，居住情况啊，然后等等，然后孩子的意愿，这些各方面综合进行一个考量，然后做出最终的判决。
9: 您有鼻炎困扰吗？
10: 鼻子堵，
11: 流鼻涕，
12: 打喷嚏，
13: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18: 不要头痛，
2: 鼻炎。

0: 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孩子父亲目前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开网约车，每月可收入3000元左右。而孩子母亲则在一家企业做销售，收入虽然不稳定，但平均每月可收入5000元。庭审结束后，承办法官专程前往原告的住所进行了家访。
5: 假如哈，那哥哥和妹妹是由你这边直接抚养，你对他们两个的住房你是打算怎么安排？
6: 这个的话是原来这里也有房间，有个床的，但是后面去年的时候他不肯来，然后后面的话呢，就是等于我做了一个像小工作室一样的，我的有些客户有的时候就可以让他来家里。妹妹在这个房间。
4: 孩子母亲说，现在两个房间都比较小，如果两个孩子由他直接抚养，他也会竭尽所能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居住环境。
7: 遵循孩子本心的被告父亲，沉迷游戏享受自由的孩子，期待孩子重返校园的原告母亲，三方立场鲜明，法庭的判决将如何平衡父母的权利与孩子的意愿，破碎家庭之痛，现在开庭正在播出。2026年8月12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小琛和小轩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变更由原告侯女士直接抚养。二，被告郑先生每月15日前以每人每月1000元的标准向原告侯女士支付两个孩子的抚养费，直至他们分别年满18周岁止。三，被告郑先生可以在规定的时间探望两个孩子。
8: 孩子接受义务教育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我们坚信孩子失学有人管，这不仅是承诺，更是贯穿每一起涉未成年人家事案件审判的行动准则。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香山家和品牌，深耕家事审判改革，协同凝聚多部门力量，用司法温情守护家庭和谐，以法治之力托举少年成长。
9: 您有鼻炎困扰吗？
10: 鼻子堵，
11: 流鼻涕，
12: 打喷嚏，
13: 头晕头痛。
1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9: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
10: 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

0: 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5: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7: 现在开始，
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8: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9: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1: 阿姨你好。
5: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5: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他有所察觉了吗？
1: 小海鱼先生每日一通出入内阁，忙得连觉都顾不上睡，不会再有别的想法了吧？
0: 那你觉得你藏海的聪慧真相离他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了？同鱼的下落既然你打听不到，那我就没有必要再等下去了，是时候用我的办法了。
1: 先生，要不您再容我找找。
0: 藏海想藏的东西靠找是找不到的。
2: 老爷，
0: 什么事儿？
2: 藏大人差人来请您今晚赴宴。
0: 知道了，
1: 先生。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放心吧，我都是为了他好。你先下去吧。

0: 是时候了，去吧。
1: 是。
2: 先生，分工，
3: 请。
2: 嚯，小海，你趁我不在家做了一桌子好菜啊！
3: 老是师傅下厨，也该轮到徒弟做一回了。
0: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高明，你这做师傅的要没饭吃了。
3: 文公请坐。
2: 哎，其他人呢？
3: 哎呀，本来今日准备了大家的份儿的，结果那冯六银七非要拉着暗毒去看什么花灯，关峰跟石雷也要一起去，转眼间这家里就只剩我一人了。师傅，坐。
2: 好。
3: 文公，最近这些日子跟着您在内阁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杯酒我敬您。
0: 嗯，张海，你愿意入内阁为我分担那么多政务，茶楼补缺，这杯酒理应我敬你才是。
3: 您尝尝这道番柿炒鸡蛋。
0: 好，
3: 是我娘当初教给我的。我家人太多，不能大鱼大肉，这老母鸡倒是养了不少。
0: 嗯
3: 嗯，您再尝尝这道小葱拌豆腐，是我爹最爱吃的。这道菜还有一个典故。

0: 哦，
1: 开国皇帝的一位谋臣发现自己要好的同乡和地方官吏一起贪污，但他没有徇私枉法，而是公事公办处死了同乡，结果其他官吏害怕自己被牵连，便一起诬陷了他。
2: 后来他在大冬天抱着一个陶罐子献菜给皇帝吃，里面就装着小葱拌豆腐，皇帝吃了恍然大悟，便惩治了所有的贪官，还他一身清白。
3: 一清二白倒是跟我当年被贬之事有点像。
1: 他能得到皇上的理解，靠的不是这道菜，而是当年辅佐皇上一起打天下得来的情面。就像我爹当年在朝堂上替恩公仗义直言，求的是公道，卖的是情面。要不是因为我爹，恐怕恩公再也无法为官了吧。
3: 你爹对我有恩，我却无以为报。
4: 我爹帮人从来不求回报，但人活于世做不到以恩报恩，也不应该恩将仇报吧。
1: 赵大人，我是该叫您恩公呢，还是该叫您仇人呢？
5: 小海，
3: 赵海，你这么说想必不是随意的试探吧。
1: 您让师傅们把我教得这么好，怎么能指望用石一平的死来骗过我呢？就算你们做得再天衣无缝，可终究是您带我去的师傅。只要我心里还有一丝怀疑，早晚都会发现端倪。
3: 你发现了什么？
1: 陆敏

0: 是你在大雍学宫的同窗，当年你、陆敏还有庄鲁隐，你们三人在大雍学宫一同求学的日子，你还记得吗？
1: 真是千虑一时，没想到你竟然查到了大雍学宫。赤奴，恭喜你，这下你才算是真正的走到了这条路的尽头。既然你早有准备，想必其他人也没有离开这里吧。
2: 都出来吧。
0: 我想过很多种可能，比如你确实是第三人，但你不是主谋，你来晚了一步，没能阻止庄陆隐他们对我家下手。今天我要一个答案，因为事情的真相只有你知道了。
1: 藏海，你果然有天人之智，真不知道这是上天对你的恩赐还是诅咒。只可惜我比你知道的更多，走到了你的前头。但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瞒你了，我就是你的最后一个仇人，而蒯家灭门之事正是我谋划的。

0: 毕竟是你救了我，让我活到了现在。我可以让你死个痛快。能找到我，你确实很厉害，但有一件事你说错了。石一平的死，并不是为了骗你。
1: 我是为了骗另一个人。奉陛下口谕，捉拿藏海。

0: 你们都退下吧，让朕单独和他说会儿话。是，陛下。
1: 你知道做皇帝是什么感觉吗？臣不知。孤独。天下大事，为朕一人决断，既要守住皇位，又要治得住群臣，还要对得起百姓。高处不胜寒呐。所以陛下才喜欢木工。
0: 因为是自己做给自己看。自朕当了皇帝以来，无时无刻不再怀念从前的日子。但若不是当了皇帝，朕恐怕早就死了。朕想不明白，为什么你爹也信不过我。
1: 陛下，我父亲并没有背叛您。

0: 否则，他也不会到死都不肯说出鬼玺的下落。
1: 朕一直想问你爹，何必为了替朕守着这些秘密宁死不屈？大不了就说出来嘛，难道朕还会怕他们？
0: 我父亲是为大义而死，他不是为了替您保守秘密，他只是不希望鬼玺再度被开启。蒯铎，朕把你想简单了。藏海，你骗了朕，朕不杀你。 朕也不会迁怒你身边的人，但是你要把童宇交出来。
2: 童宇就在我渊阁，藏在赵炳文的座位下面。

0: 这就是蒯铎没有交给朕的铜鱼。陛下，我将鬼玺交还给您，却没有将铜玉交出，是因为我明白了我父亲的苦心。你何时看出来朕要用它了？朕的大雍已有十数年未曾再动刀戈，四海降服，宇内升平。朕要得到它，
1: 是因为先皇临终前嘱托朕夺取鬼玺。你藏起铜鱼，是害怕你爹蒯铎白死了。你要遵循你父亲的遗志，但朕又何尝不是？即使陛下一生都不用鬼玺，但大雍千秋万代，谁又能保证历代君王都如陛下一般呢？
2: 那你呢？如果你留住了铜鱼，你又能保住你自己的后代，不觊觎鬼玺吗？
1: 陛下，鬼玺乃不祥之物，有无数人曾因它而殒命。身为天下之主，治四海，行王道，德被四方，臣恳请陛下销毁此物。 朕还有一事，臣的第三个仇人，并没有死，是赵秉文。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他为了欺骗我们而做的障眼法。他之所以告诉您铜鱼的事儿，就是不愿让臣替家人报仇。
3: 告诉朕的，
4: 不是赵秉文，陛下，怎么回事？陛下，此人在宫外被禁军缉拿，正是通缉已久的钦天监监副石权。他还嚷嚷着要见您，还说了一些不能说的话。
5: 罪臣石权求见陛下，事关东夏之宝，都下去吧。是。朕记得你还有一个名字吧？
3: 罪臣是曹公公的义子，朕名叫陆坟。你曾和他拿走了朕的东西。 曹敬贤都死了，你怎么还有脸活着呢？
5: 罪臣本该随公公而去，但是不能给公公报仇，死不瞑目。
3: 你想怎么给他报仇？

0: 出来给朕听听。
1: 陛下可知，开启鬼玺需要三条铜鱼。
0: 你说什么？
1: 臣要告藏海，私藏陛下之宝物，欺君罔上，图谋不轨。

0: 请陛下明察，赵秉文已亲口向我承认，他就是第三人。而且那日，确实是赵秉文带我去拜访的石一平，他能唆使陆焉杀了石阁老，也能唆使陆焚来向您告密。
1: 行了，赵秉文的事，朕会自己慢慢查。
0: 陛下一定要小心，他必定在打鬼戏的主意。
1: 朕累了，把他压下去吧。
2: 等朕想好了怎么处置再说。
3: 来人。

0: 今儿一早传赵秉文来见朕。
1: 是，陛下。

0: 你又向皇上撒了什么谎？皇上都没有问我，我又何须撒谎？你用陆坟逼我将我的铜鱼交给皇上，你不也一样不能得到他了？昨晚皇上遭遇不测，危在旦夕。
1: 而你是最后见他的人，又被他下了狱。
0: 孙公公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不会。
1: 我如今是首辅，急得皇上信任。皇上有难，孙德芳和薛兆护驾不力，被我下了狱。现在是我在保护皇上，拿到铜鱼和鬼玺，对我来说，犹如探囊取物。 沧海，可惜了。如今这一切是注定要发生的。如果你没有识破我的身份，此时此刻，我就可以用首辅之权把你放了，让你继续跟随我。未来还有很多的事，我们可以一起做。
0: 一个谎，要用无数个谎去圆，早晚有一天会被揭穿。如果说骗术是阴谋诡计，纵横之术就是阳谋，谋之于阴，成之于阳。你知道里面的差距吗？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的？从你告诉我快朵把鬼玺给了皇上的时候，既让我得知了鬼玺的所在，又让我心生忧虑，因为你背后多了皇帝。但真正难的。
0: 是如何让你交出最后一条铜鱼？所以你主动把铜鱼和鬼玺放到了十一嫔家中，既可以诬陷他就是第三人，又能让皇上拿到鬼玺，彻底打消了对此事的顾虑，进而利用我手中的铜鱼来离间我跟皇上。
1: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0: 言。
1: 是。
2: 你是想让我把一己私仇和天下太平放到一起来权衡？我若交出铜鱼，鬼玺随时有可能被启用；我若不交出铜鱼，我就无法向皇上证明你就是第三人。
3: 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了如指掌。你一心想要报仇，可你改变不了自己的本性。在这世上，善良之人往往寸步难行，因为他们顾虑太多，牵绊太多。只要你和蒯铎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你就无法用皇帝来对付我。

0: 你对我父亲这么了解，你和他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
1: 骗术最厉害的就是说实话而骗人，九句真话一句假话，才能让人深信不疑。百铎确实曾在朝堂上为我仗义直言，我也确实曾上书求皇上严惩凶手，不过我们并没有书信往来，我也没有在越州收到他的信，那封信是庄无影寄给我的，我让高明代替我留在越州，火速赶回京城，并让曹敬贤安排都尉司把守京城各个入口，果然在那天发现了你爹回京的踪迹，只不过百铎突然不见了，没想到
2: 他是走密道进了宫，
1: 我们便守在你家附近等他回来。
0: 我当时猜的果然没错，是你操纵盗匪自投罗网，让他们认下灭门我家的罪行，又上书皇上以表愤慨，最后灭了所有人的口。
1: 后来我一直等着有人给蒯铎伸张正义，等着那个暗中藏匿鬼玺的人自己出现，但是没想到蒯铎的死就像石沉大海，再也没有掀起任何波澜，直到我从你那儿得知那个人是皇帝
0: 庄如影为你报信，曹敬贤为你蹲守，你居然可以让这两个人对你言听计从，一直隐藏你的身份。
1: 想不想听听大雍学宫的事？我出生在常年战乱的边陲小镇，父亲为我取名秉文，是想让我秉承文王的德操，有朝一日能入朝为官。最终我不负众望，十岁那年考进了大雍学宫。大雍学宫里大多是世家贵族的子弟，很快我便被他们视为眼中钉，因为我出身穷苦却天赋异禀。
3: 放开我，放开我。
4: 你想成为我们这样的人？做梦。大雍的规矩，残缺之人不入朝堂，今日断你一指，断了你的痴心妄想。你个败将之子，还敢为他出头？今日你也得留下一个手指头。
3: 父子快来呀，他们在那儿。
4: 算你小子走运，给我等着。
5: 你没事吧？
6: 你没事。
5: 我叫陆敏，他叫庄如隐，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赵秉文。

0: 你和我一样出身贫寒，庄龙隐父亲战死边关，家道中落。自那之后，我们三人便被那些士族子弟彻底孤立，也经常遭到欺负。我们尝试过反抗，可连夫子也向着他们。那时我明白了，世上有一种东西叫权势。
1: 想不被他欺负，就要让他先怕你。
2: 你先来。
3: 你竟敢打我了！
1: 是你，
3: 我不会放过你的。我要回去告诉我爹，等他来了，就把你们全杀了。
1: 别跑！
3: 救命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
2: 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人欺负我了？
1: 早晚还会有其他人来欺负我们，只有一直变强，我们才能活下来。
0: 但事情终究是压不住的，仇恨更不会消失。陆敏的伤让那些人认定他与落水之事有关，

0: 陆敏的一生都被毁了，他再也无法待在大雍学宫，只能入宫做了太监。
1: 走吧，你踏出了这一步，外面的世界就跟你没关系了。
0: 多年以后，早已改名为曹敬贤的陆敏当上了掌印太监，庄如隐打败东夏，成了显赫的大将军，我也走到了内阁次府的位子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彼此是真正的盟友。
2: 若不是你，他们俩恐怕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0: 小姐，你别着急了，一会儿官方他们就有消息了。
1: 安图，童儿，你总算来了。
2: 安图，我好不容易甩开丁梢的人，不过还是不能久留。
1: 你怎么找了这么隐蔽的一处？我还以为你们都已经出城了。这是藏海特意准备的躲避处，昨夜看守我们的禁军一撤，我们就过来了。
2: 安图，现在全城都在缉拿你们。
1: 可千万要小心啊！可是皇上昨夜还答应给我们自由，为什么今日就抓我们？藏海出什么事了？来，我不知道藏海人和皇上说了什么，但是今日宫中传得沸沸扬扬的，都说藏海蓄意谋害皇上。
2: 藏海怎么可能谋害皇上？他是被冤枉的。
0: 你要去哪儿？
2: 我去救他。
0: 藏海现在被关在诏狱，你怎么救？或许还没等你见到他，你就先被抓了。
2: 我想办法找永荣王爷，他一定能救藏海。
0: 永荣王爷是最大的皇室宗亲，皇上出事，他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况且，现在又被关在府上，出都出不去。现在还有谁能救藏大人？安图，你先别急，我们再想想办法。要不？ 我去问问我爹，
1: 童儿，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会让你很为难。

0: 但我终究是要告诉你的，和我爹有关。你为何要救我？为何要培养我复仇？若不是你告诉我有第三人，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1: 除了被仇恨驱使，你还能活吗？我告诉你三个仇人，就是希望你永远都不能停止复仇，直到最后。
0: 帮我找到归西。你现在已经是内阁首辅了，为什么非要归西不可？大庸很大，要做的事太多，需要的官就太多，只要有这些人在中间，就连皇上都会遇到重重阻力。 我要改变这天下，但这天下靠蒯铎这样的人是救不了的。而鬼玺就不一样了，只要有他，我就可以将东夏人都变成阴兵，统领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让所有的君王臣服于大庸。
2: 让他们的子民为大庸劳作。
0: 你这样做，只会换来无尽的战乱。天下大同，靠的是置之以和。史书上定会给你记下这祸国殃民的一笔。
3: 只有失败者才会遭到唾弃。只要我完成此事，自会有人为我送尸。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

0: 见，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再想葬海，先生见谅。这一天应该早就做好准备了吧，
1: 先生，终究只能这样了吗？我给了他选择，这是他自己选的。先生说的是，我没看明白。
0: 可以给他个体面吗？放心，我会留他一个全尸。你想再见见他吗？
1: 事已至此，我与他已无话可说，恐怕他也不想再见到我，先生。
0: 我想给小海再做顿饭，让他吃饱了再上路。理应如此。
2: 吃饭了。

0: 行刑。
1: 张大人，此刑叫做贴枷关，就是用浸透了水的桑皮纸一层层地糊到你脸上，这样才能保证尸首俱全，
2: 就是要无声无息的

0: 大人，脉息全无，确认已死。嗯。大人，永荣王爷叫了一群皇室宗亲到他府上，嚷嚷着要见你。
1: 都禁足了，还不消停？

0: 강해요.
1: 先生，
0: 一切都已了结，给他收尸吧。

0: 大哥哥，对不起。
1: 月奴，
0: 你是谁呀？
1: 我是
2: 月奴，快过来。
0: 娘，
3: 木蜻蜓又乱放，等会儿找不到就又哭鼻子了。你，这是爹爹帮你做的，要好好收着，知道吗？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娘，我好想你们。哥哥，你都长这么高了，月奴都认不出你了。你真的是志奴吗？我还以为你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不对，你不应该在这儿，谁让你回来的？快走，不许再回来了。娘，我不走了，往哪儿都不去。娘，
0: 听娘的话，
1: 不，
0: 快走。
2: 娘，
3: 哥哥，你走吧。哥哥。
2: 你们都要跟我走，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
4: 志奴。

0: 要再往前走了，你不属于这里。
1: 爹，我想回家了。
0: 不管多累多苦，要继续走下去，你的人生才刚开始。你终究还是会来到这里，但不是今天。你是我们蒯家的好儿郎，生死当无愧于天地之间。

0: 小海，醒醒！
1: 小海，
2: 大夫，
1: 醒醒！
2: 不是说弃绝半炷香，能救回来吗？
1: 大人，醒醒！
2: 朕只有事救，也要看他个人造化，我会全力而为。刚才已经争过人中，现在我正内观和涌泉。
1: 大人。
3: 师傅，
4: 小海，你醒了。
5: 小海，
6: 太好了。
5: 小海，
6: 终于醒了。

0: 是香小姐让童儿姑娘找我来商议救你的办法，可赵大人实在是谨慎多疑，必须要你真死一回，事情才能有转机。
1: 您是不是在饭菜里加了什么东西，让人一吃就会头晕无比、浑身无力？我加了密药，这样。
0: 能够让你提前昏迷，满息全无。猪肝炒猪肚，油煎鸡，水醋鱼，还有汁海蛎，
1: 我一看就知道您别有用心。我就知道，你见到那几样菜一定会明白。 如果你清醒的受刑，不到最后真死的那一刻，都不会停止挣扎。只有这么做，才能骗过行刑的人。

0: 谢谢你。你还要感谢一个人，如果不是他在关键时候支走了赵大人，恐怕凶多吉少。
1: 臧大人，
2: 沈大人，
1: 我也不能亲自来见你了，他有话让我转达你。
2: 请讲。
1: 陛下在出事之前一直在呼唤你的名字，陛下还说你是对的。
2: 那王爷现在如何？
1: 臧大人不必担心，王爷毕竟是皇上的亲弟弟，赵秉文不敢轻举妄动，此地不宜久留，在下要告辞了。臧大人保重。
2: 保重。

1: 接下来你怎么打算？我要去东夏。东夏？赵炳文跟我说，他要带着鬼玺去东夏，在那里打造自己的军队。我必须去阻止他。
0: 那我和你一起去。我不能让他得逞。而且你从未去过东夏，我更熟悉那里。可是现在除了我跟小海，其他人都上了缉拿令。 这个城不好出啊！
1: 官方石雷、还有冯六、杨七都留在这里，我自己想办法和你们会合。
2: 师父，我们要带安图一起走。
0: 事不宜迟，我们准备好就出发。

0: 出了城，马成会把你们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们搭上去东夏的商队，就能顺利离开大营。等到了东夏，就要靠向小姐了。
1: 师父，你不和我们一起？
0: 我可去不了，我得留在赵大人身边，帮你们盯着他的动静。小海在鬼门关上走这么一遭。
2: 我现在还后怕呢，
0: 师父，原来人至将死是可以梦到自己家人的。他们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那他们和你说什么了？他们说很想我，却让我快点回来。小海。 还记得你离开星斗府的那天吗？师父不辞而别的那天，其实我和你星斗师父吵了一架。他一直觉得，智奴不应该是葬骸，要忘记仇恨，才能开始新的人生。而我却认为，只有你解决了仇恨，才能真正放下。
2: 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放心吧，我已经不是10年前的那个智奴了。10年相伴，今日再送你一程。记住，该做的事情要做，但更要好好的活着。
0: 我们的路还有很远，你要多加小心。快到城门了，快躺下。
3: 慢点，
0: 一会儿千万别露馅啊，万一被人发现。 可就麻烦了。

0: 停车！停车！停！
1: 啊，停！大人，
0: 朝廷有令，今日有逃犯在京流窜，一切车马查验屋后才可通过。
1: 车上装的是尸首，都是染病不治、吐血暴亡的，你得赶紧送到城外火化呀！
0: 医车也不行。
2: 查过了才能走。哎呦，
0: 大人啊，小的只是在医馆混口饭吃，这病一旦传开，小的可担当不起啊。
1: 哪儿那么多废话？检查清楚。
0: 不是，
2: 大人。
0: 哎，大人。
2: 这尸首。
0: 检查仔细点。

不好，他也染了疫病，快躲远点，让他们走。放行，放行，快走。

江澄，小孩顺利出城了。

0: 小海，师父宝刀未老吧？幸好留了一手，要不然真不好蒙混过关。
1: 没事，
0: 小海，这个您留着。你不是老问师父要那么多钱干嘛？都给你攒着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这关过了，往后的路师父就不陪你走了。
2: 一定要等我回来。

0: 停车！停车！
1: 小孩怎么了？
0: 停车！停车！停车！

0: 小海，师父喝了赵大人的茶，活不成了。我骗了你10年，你只欠你一声对不起。我羡慕六初，他不知道赵大人就是你的仇人，不必忍受内心的煎熬。我也羡慕星斗，比我先走一步，因为他看得更明白。
1: 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但我陪你的时间更长，他会更羡慕我吧。
2: 师父没白养你，
1: 这天底下就没有让徒弟顶在前面，师父先走的道理。只要感情是真的，有时候谎言未见得是坏事。

0: 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入京城前的那些年，和师父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往后的路就真的没有师父陪我一起走了。
0: 我也常常梦到我母亲，梦到以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原来人活在这世上，高兴快活都是短暂的，忧思苦楚才是一辈子的事儿。我得回东夏王庭去找我姐姐，只有历代女王才有资格知道东夏最至高无上的秘密。
1: 可是你多年没有回东夏，你姐姐又刚当上女王不久，若是现在回去，恐怕她会有别的想法。当年鬼玺仙师的那一场大战，一定还有别的亲历者。我们可以先在王庭周边安顿下来，或许可以大胆出什么。

0: 到了这儿，就离东夏都城不远了。
1: 丹穗山也在那儿吗？
0: 玉刃山是丹穗神山延伸出的山脉，后面那座更巍峨的就是丹穗神山。传说东夏的子民只要虔诚的祈祷，丹穗神山的神灵就会庇护他们。你猜我许什么愿了？
1: 什么？
0: 愿我们都不再颠沛流离，希望我们永远都

0: 十年未见，你过得还好吗？他就是母亲说的那个藏海，你一个东夏公主怎么能跟大庸男子待在一起？
1: 都别动。
0: 我这个公主不是早就被你废掉了吗？我是东夏新女王，又是你的亲姐姐，我说你不是公主你就不是，我若说你是那你就是。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收到一封大庸来信，说你被大庸朝廷缉拿，八成是逃回了东夏。真是没想到啊，我的妹妹好好的质子不当，竟差点成为了阶下囚。你回东夏到底要图谋什么？既然你不说，那就别怪我了。带走。

0: 殿下，您就吃些东西吧，一直什么都不吃，您会饿坏身子的。奴婢知道您心里难受，先王若是看到您这样，不知道会有多难过呢。
1: 你起来，你是东夏子民，我不想为难你。
0: 谢殿下。
1: 你侍奉过我的母亲，
0: 先王时常跟我们这些奴婢聊起您小时候的事儿，其实先王心里一直都很惦念殿下。
1: 和我一起被带回来的那个大佣人，你知道他怎么样了吗？
0: 奴婢听说他被关在……
2: 女王驾到。
3: 妹妹在家住的还舒服吗？
1: 你把藏海关在哪儿了？
3: 在天牢。
1: 既然你把我和他都抓了回来，就一直囚禁着，想必是有事情要逼我做吧。
3: 安徒啊，你还是像小时候一样聪明。都下去吧。
0: 是。
1: 这是什么意思？
3: 海东十八部与我东夏为邻，几十年来一直冲突不断，在你回来的十日前他们终于臣服。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放心，需要一位东夏的王族去辅佐海东部的王。海东部的可汗摩尔萨刚刚去世了一位大妃，我要你与他和亲。
1: 那摩尔萨已经60多岁，你竟要我与他和亲？
3: 摩尔萨确实有点老了，不过他的儿子还很年轻。
1: 你以为你的这些小算盘能瞒得过大雍皇帝吗？他很快就会知道你收服了海东部，东夏随时都会有兵戎之灾。
3: 大雍皇帝？大雍皇帝驾崩了，他们自己都顾不上了，哪还管得上海东部啊？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1: 除非你想把我的尸体嫁过去。
3: 大胆！
1: 我当了10年的质子，我不欠东夏什么，我也没有对不起东夏。就算我死后见了母亲，想必他也不会怪我。
3: 哼，是因为那个叫藏海的男人吗？你就这么喜欢他呀？来人，去把那个大雍男人的手指给我割一根下来。
4: 是。
1: 慢着，
3: 你一天不答应，我就一天割他一根手指下来。到时候就算你答应了和亲，

0: 也已经是一个没有手的废人，一个废人还怎么敢去妄想攀上东夏公主这根高枝呢？还不快去！
1: 是。
2: 我答应你，
0: 你还是心太软，不配做东夏的女王。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

0: 解读，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你刚才说还有什么大喜事儿？
1: 女王要和海东部和亲，公主就要出嫁了，这可是脱离大明好机会。
2: 你刚才说什么？公主要和海东部和亲？
1: 哎呀，你急什么呀？难道还想让公主嫁给你？

0: 啊，吃饭了。
1: 拜见公主。
0: 公主，
2: 安图，
3: 陛下有命，您只能远远的看着。
4: 你们退下。
5: 是。
4: 三海，我要走了。
2: 你真的要去和亲？

0: 你为什么要听他的？你别问了。总之，姐姐答应我见你最后一面。你若是有什么要说的，你快说。
1: 他们就只说了这些，没说点别的。是，就只是聊些他们过去在大庸的事，还有些告别的话，别的什么也没有说。下去吧。是。我在大庸10年，一直在盼着回家的那一天，回到家里人身边。但现在母亲没了，姐姐。 也像是变了一个人，我忽然觉得这里好陌生。嬷嬷，我知道你心里一直纪念着母亲。这些天，听你说起那些往事，我感觉自己好像回过家了。谢谢你，
2: 殿下，终于回来了，却又马上要去另一个陌生的地方。
1: 奴婢本该陪您一起去，但陛下不想您再留有任何别的念想。明天就要出嫁了，干嘛这么愁眉苦脸的？
0: 穆尔萨要娶的不是我这个人。 不管我是哭还是笑，他都不会在意的。海东部的使者会在城外的三十里处接亲，到时候我会派辅臣做你的婚事，将你安全的交到他们手中。陛下，我要葬海送我一程。 我担心，只要我一嫁到海东部，你就会立刻杀了他。所以我要他跟着我的和亲队伍一起到海东部。和亲之后，就放他自由。姐姐，我只求你这一件事，答应我，好吗？
1: 亲妹妹明日就要出嫁了，我这个做姐姐的岂有不答应的道理？母亲一向最疼爱你了，可惜她不能亲自给你梳头，看着你出嫁。
0: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怕我这次回来抢你的王位，但你不必担心，我早已经答应过母亲，我对冬夏最后的责任，是完成她的遗愿。
1: 他的遗愿是什么？找回鬼玺。鬼玺已经落到了大庸首府赵秉文的手中。如今大庸皇帝不在了，赵秉文一定会有所行动。他曾说过，要在冬夏使用鬼玺打造一支军队。等到那个时候，什么海东部，冬夏跟谁和亲都不重要了。
0: 那你有办法从他手里重新夺回鬼玺吗？我不是他的对手，但你不一样，姐姐，你是冬夏女王。若你肯帮我，
1: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好好准备出嫁吧。

0: 那是海东部的接亲队伍。我们走了有30里了。
1: 正是。
2: 对，
0: 是海东部使者吗？
3: 正是，奉可汗之命前来迎接东夏公主。

0: 你真的要去和亲？你为什么要听他的？你别问了。总之，姐姐答应我见你最后一面。你若是有什么要说的，你快说。
1: 早知道会这样，还不如一直留在枕楼里待着了。不过这枕楼没了你坐镇，要怎么经营呢？欠下的债，你怎么还？
0: 反正我也回不去了，那些钱就劳烦你替我还了。哎，
2: 其他的债倒好说，但是你非得求着我，让八公子给不打球赛的魁首说书。
0: 不但坏了人家的好事不说，最后还被人找上门，硬生生的把你给压到他们府上去。这事儿你不说我都忘了。那后来呢？后来还不是我把宅子卖了，换成银子把你给赎回来。江老板，这是你欠我的钱，你不会让我自己还自己吧？反正我也要嫁人了，你就当做份子钱一起随给我。
3: 咱们一笔勾销。那可不行，萧老板欠了我银子，总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吧？
4: 嬷嬷，我在这个宫里信得过的，只有你了。我想求你一件事，你帮我去找一位叫做庄之行的大雍将领。
5: 查验无误，
6: 公主的一切随驾全在车上。
4: 请照顾好我们的公主。放心，
6: 我们会让公主和可汗顺利完婚。
4: 请公主跟随接亲队伍去往海东部，万望珍重。
0: 辛苦了。
4: 回城。

0: 红主，可以出来了。你们快回去吧，我随他们去海东部。
1: 张大人，我奉庄将军之命，来这里接你们。
2: 向侯，多谢。
1: 把车里东西一并带走。

0: 将军何在？
1: 将军正在大帐中商议军情。
0: 他们是将军的朋友，赶紧收拾一顶干净的营帐出来。
1: 是。
0: 臧大人，你们先休息，等将军忙完了，我再出来叫你们。
2: 多谢。

0: 多谢将军出手相救。好久不见了，藏海。不过才一年时间，你真的变了很多。
1: 才一年吗？
0: 我倒觉得像是过了五六年。从前享乐的时候，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等真吃起苦来，才知道什么是度日如年。你在边关走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这里的主帅原本是定国将军，从前他一直与我父亲不和，所以对我百般刁难。后来我拼死立了一些军功，总算是有了立足之地。在京中怎么一直没听见你的消息？我走时只是一个小小校尉，若是埋骨沙场，连碑都不会立一块，更何谈什么消息了。不久前定国将军因病暴毙，朝廷封我为昭义将军，让我代替他镇守此地。我没让先生失望吧？你比我想象中成长得更快，如今已能独当一面了。
1: 你没说错，我身上有的是庄家武将的血脉，只有打过仗杀过人，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你呢？
2: 都经历了什么？
0: 我被赵颖文下狱诛杀，侥幸死里逃生，来到了东夏。
1: 赵大人和你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这么对你？
0: 因为他就是我的第三个仇人。
1: 想不到父亲竟然骗了我。
0: 赵秉文杀了十一平，自己当上了首辅，还谋害了皇上，诬陷给我。自那以后他便独揽大权，他已经从皇上手里拿到了鬼血，朝中再无一人可以抗衡。
1: 这些都远在朝堂，我身在边关要这些做什么？我们好不容易重聚，今日一起喝点。
0: 暗图还在营帐中等我，我也觉得有些累了。你军务繁忙，早些休息，等明日一早我再来找你。
1: 也好，我差人送了些饭菜过去，你快回去吃吧。不急，咱们有的是时间。

0: 你们聊什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1: 我想过庄之行会在军营里迅速成长，但我没想到，才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他就已经成为了昭义将军。

0: 留在这里，早晚都会有危险。我方才听到外面士族们聊天，他们奉朝廷之命，四处征用东夏劳工，甚至强行抓人，要重修封禅台。
1: 封禅台已坍塌多年，为何此时要重新修建？赵敏文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做这件事，一定和鬼戏有关。
0: 我们必须阻止他。
2: 如今赵炳文手握鬼玺，又把持朝政，现在还有庄之行的帮助，我们该怎么做？
0: 目前，还是要先找到毁掉鬼玺的办法。
2: 鬼玺是我父亲从封禅台地底拿出来的。我在王庭时，四处打探鬼玺的消息，甚至问了姐姐，但她一无所知。因为母亲死在大庸。 关于鬼玺的很多事情都没来得及告诉他。不过我的身边有一位跟随母亲多年的嬷嬷，她告诉了我一个关于鬼玺的传说。相传在东夏的地底，有另一片天地，那里有穹庐一样的天幕，但是那片天和我们所见的蓝天不同，是一片碧绿的星河，那儿就是阴兵的世界。
3: 早安，有人是我忘了叮嘱。你们俩在这里是生面孔，不便行动。王上长号来护卫你们，有任何事情找我都可以告诉他。
4: 多谢将军，
3: 务必好好照看先生和香小姐。
4: 是。
5: 方大人，我就在外面，有任何事可以随时叫我。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好不容易见一次，怎能不辞而别，说走就走啊？
1: 我让暗图写信给你，是想离开东夏王庭之后，借你之力毁掉鬼玺。但我没想到，你竟然投靠了赵秉文。
0: 那又如何？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只知道他能给我想要的东西。他让你重修封禅台，不过是个幌子。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让那些东夏劳工聚集在一起，再用鬼血将他们都变成阴兵。你真的要跟随他吗？他要做的事，是对是错，我自会判断。
1: 那你好好判断一下这件事。你只知道，他是灭门我家的凶手，是我苦苦寻找的第三个仇人，却不知道他的另一面。赵秉文，是我的恩公，是在我家灭门后将我救出来的人，培养了我10年，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让我到你父亲身边。
0: 他在帮助你复仇。
1: 赵秉文是庄鲁隐和曹敬贤几十年的挚友，却为了鬼玺培养我向这二人复仇，在拿到鬼玺之后，又想将我斩草除根。

0: 连跟随他多年的高明师傅都不放过，你现在对他还有用，一旦没了价值，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你丢掉，狡兔死，走狗烹。等你走到他身边，他第一个猜忌的，就是你；第一个要除掉的，也是你。 你只是想跟我说这些吗？我曾经答应帮你重获平津侯的认可，有朝一日成为庄家的荣耀，可我竟然没有想到，你会走上和你父亲一模一样的路，沧海。
1: 我曾与你结盟，认你做先生。现在我可以给你一个新的名字，新的身份，隐瞒你还活着的消息。你愿意像跟随我父亲那样跟随我吗？
0: 我现在要做的是毁掉龟息。

那就毁掉桂喜。

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还是没有找到任何入口的踪迹。就算庄之行说了封禅台的位置，但我爹当年进入的那条路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只能另想办法。不过，既然是封存鬼玺的地方，必然会遵从一定的风水堪舆之法。只是这丹穗山脉连绵不绝，要是能轻易找到。 也不会一直是个秘密。唉，要是藏大人都没有办法，那就真的找不着喽。你跟我说过的传说里面也提到过，丹穗山脉是东夏千百河流的发源之处，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河流的汇聚方向去找，说不定会有线索。我曾翻阅过东夏地理志，这里。 应该是一条很深的大河，但如今却变成了浅溪。

0: 当年风扇台坍塌，山体一定有所损坏，才会有如此的变化。那些河水只怕是从缝隙流入了地下的某个洞窟中。
1: 所以只要我们找到水流消失的方向，说不定就能找到进去的路。
2: 玉，
1: 没有路了，入口会在这儿吗？

0: 这座圣地应该就是东夏的第九代女王明绿胡达命人修建的。她是我的姥姥，但我却从未见过她。东夏当时靠鬼玺以弱胜强，最后鬼玺不知所终，才输在了庄如隐的手下。传说明绿胡达女王将自己的生命献祭，用鬼玺带来了阴兵。你说？
1: 阴兵真的存在吗？我不相信这世上有鬼神存在。鬼神之说，不过是为了抒发人们对世间种种不公的愤慨，寄托对善恶有报的渴望。我只是不明白，阴兵究竟是什么？他们是怎么被鬼玺召唤出来的？

0: 这里确实有人来过。
1: 一定是我父亲。如今是我们来到这里，来到一切开始的地方。既然我曾经做了和我父亲一样的选择，那也是时候把他没有完成的事儿做个了结了。

0: 很多，你来看，这是东夏的战俘。
1: 没错，他们是东夏的士卒。
0: 他们怎么会在这儿？难道死前经历了什么？
1: 或许真相就在那里。

五和三十五年，大英军队讨伐东夏，东夏大军节节败退，要塞失守，都城即将沦陷。明律胡达女王危难无措之际，一名叫张密的谋臣向他进言，或许可以效仿东夏第一任女王当年的做法，启用鬼玺击退敌军。此时东夏已到存亡之际，女王犹豫再三后，派张灭进入丹穗山。张灭精通堪舆之术，他顺利从父贤女王留下的遗迹中拿出了鬼玺。这是决定东夏存亡的一战。女王召集了三万将士作为前军，并在阵前举行了祭祀之礼。她在赐酒时告诉众人，以祈求上天赐阴兵复仇。战场上，擂鼓的士卒们高喊：“阴兵将至，大雍必败。”但阴兵没有来。原来，鬼玺本身含有一种世间罕见的毒物。张灭用自己的血浸染鬼玺，将鬼玺流出的毒液倒入酒中。这些饮下毒酒的士卒们发现，他们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伤口也会不断愈合。之后的那段时间里，这支军队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而比烽火更迅猛的是流言，所有人都相信，这群不需要进食和包扎的士卒，就是从天而降的阴兵。东夏大军趁势南下，攻下了大雍数个城池，即将攻下丹城。丹城乃进入关内的要隘，一旦失守，东夏便可长驱直入，直取京城。但明律胡达女王发现，变成阴兵的士卒会逐渐神志不清，变得敌我不分，只剩下残暴的杀戮。

0: 作为西陵圣母的后裔，为了阻止他们造成更大的灾难，女王用自己的王族之血来解鬼玺之毒。她耗尽生命，终于停止了鬼玺。东夏后军传来噩耗，女王殒命，这支军队也随之倒下。临死前，女王留下遗命，命张灭督造圣地。
1: 将鬼玺与阴兵永远封存其中，后人永不可开启。
2: 原来，这才是阴兵的真相。
0: 原来，东夏王族之血，不是用来开启鬼玺的，而是用来停止它的。这本册子就能证明。 那边有动静。

0: 这一切都是幻觉，这些阴兵都是假的。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1: 这里的壁画颜色鲜艳，还有一些特殊的气味，恐怕是张灭为了防止鬼玺被人夺走，在颜料里加了什么东西，让我们产生了幻觉。这里不能待了，赶紧走，走。

0: 玉，你们在这里找到了什么？是不是跟鬼玺有关？你一直跟着我们，你真以为我会放你们走吗？
1: 就此罢手，我可以把其中的一切都告诉你。
0: 有件事你一直想错了，我和我父亲不一样，我对鬼玺这个东西没有丝毫兴趣，你所知道的一切跟阁老说就行了。

0: 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3: 未来有哪些职业？也许答案正在一双双手里发生。一项技能可以走得很远，从赛场到生活。技术有了新答案，职业便有了新名字。有人转身，有人远行，有人重新出发。职业在变，前程更广，路不止一条。今天有些职业还没有名字，但明天就有你的名字。技能改变世界，照亮前程。

确充电。锂电池是电动自行车的心脏，想要它安全耐用，科学充电很关键。首先是温度，别让电池冻僵或发烧。零摄氏度以下充电容易损伤内部结构，40摄氏度以上充电又可能鼓包。建议夏天晚间充电，冬天趁午间充电更稳妥。其次，别吃太饱。一般情况下，电池充电6到8小时为宜，转绿灯后充1小时左右就该拔掉。通宵充电会加速电池老化。最后也别饿过头，别等电量耗尽才充，剩20%到30%时充电最合适。长期不用时，记得隔几周补一次电，让电量保持在50%到70%。记住这几点，出行更安心。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三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是和尚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追剧，欢迎三位。
10: 大家好，我是江振宇。
11: 大家好，我是青年导演刘迪。
12: 大家好，我是演员曾双乙。
1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0: 你知道灯塔水母吗？世界上毒性最大、体积最小的水母，

0: 发现他的时候，他的触角已经蛰到你了。宿命月就是那只水母。
1: 眼前这个把亲妹妹比作灯塔水母的男人，名叫苏明成，家中老二，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如此失控？前不久，明成的妻子朱莉因妹妹苏明玉而差点丢了工作，这份突如其来的变故像导火索般点燃了苏明成内心深藏的自卑与愤怒。他将所有的怨气倾泻在妹妹身上，一场失控的殴打将血缘亲情撕裂得体无完肤。最终妹妹苏明玉提出了和解，然而这份和解并未带来平静。回到家中的明成变得敏感神经质。
0: 我是猫科动物，他是灯塔水母，我们根本不是亲生的兄妹，我们完全是两个物种，风马牛不相及。
2: 他跟那个苏明玉就是门神不能贴对脸。

0: 算了一下，爸平均每46分钟上一趟厕所。
1: 闲的，这不是？
0: 那他一晚上至少
2: 这要是没事算这个干嘛？晚上不睡觉，
0: 这是有病啊！
3: 这大半夜的疯了，
0: 前列腺坏掉了，我去给爸挂个号去。
4: 方明成，你到底要干什么？
0: 我活着就是浪费空气，浪费粮食。我就是一个行走的造粪机。对不起，老婆。
5: 都怪我，我就不敢跟你发火。
6: 在朱莉的追问下，明成终于说出，明玉的这份和解并非是原谅，而是直指灵魂的审判。
7: 我叫苏明成，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不仅没有尽到丝毫孝敬父母的义务，反而一直在做家里的寄生虫，毫无廉耻之心。作为哥哥，我从小到大欺负亲妹妹，压榨妹妹的生存资源，只是一味的自私自利，总是在各种场合污蔑诋毁她。愧对于父母的养育。
2: 其实此刻他内心是非常的愤恨的，
1: 是被迫的。
2: 对，
0: 我是家庭的败类和耻辱。
6: 这段忏悔视频成了明成内心无法摆脱的梦魇，更是明玉作为钳制他的杀手锏。然而当明玉在石天东的陪伴与温暖中选择彻底放下过往，删除视频，并告知大哥明哲与朱莉时，苏明成却依旧没能摆脱内心的自我困扰，深陷其中。讽刺的是，命运的齿轮并未停止转动。另一边，朱莉迎来了事业的转机，升职加薪，而这份意外的惊喜竟是明玉暗中相助的结果。经此一事，朱莉对明玉的为人有了全新的认知，她满怀欣喜地将这份迟来的善意与好消息带回家。
8: 圈套，我告诉你，这就是他的圈套计谋。
2: 他不相信，他删了视频。
8: 我告诉你，他就是要孤立我，他把你们全都画到他那个圈圈里面。
1: 开始阴谋论了。
2: 对，
9: 不是，老公，你已经是一个30多的人了，想的问题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首先你说明玉这是一个圈套，那他的目的是什么？
8: 目的就是先孤立我，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再把你们逐个歼灭。
9: 怎么可能呢？现在事实摆在面前，他帮了我，我升职了呀，这不很简单吗？他在帮我们。
8: 你不要沉迷于他这点小恩小惠，他的计谋很大，你知道吗？他后面埋了一个很大的圈套。
9: 老公，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受了刺激，但是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误会，是因我而起的，对不对？所以呢，你打明玉是你错在先，人家现在明玉已经不追究了，咱们不要再闹了好不好？踏踏实实过咱们的小日子。
8: 好好好，我幼稚。好，那我想请问你，我打明玉是因为谁？
9: 是因为我呀，但是我没有让你去打人呢。
8: 朱莉，你怎么能这么说话？我去打他，我很讲义气，对吗？
2: 他打的亲妹妹是因为他对他老婆讲义气，你说多可笑。
8: 他这种小恩小惠给迷惑呢。
9: 我为这点小恩小惠，我朱莉这么要强的肉，我为什么要接受？还不是因为你。你知不知道你打人犯了这么大的错，我们

0: 全家人把你弄出来，费了多大的劲？我爸妈去求他。
1: 我现在要说的是，我是你的老公，我是你的男人，你不能丢了我的尊严，你不能站到他那边去。
2: 你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
0: 我幼稚吗？
1: 苏明成，我再跟你说一遍，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0: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1: 如果咱俩今天说不通的话，你走，我可以不需要你们任何人，我独自对抗苏明玉。
0: 独自对抗。

0: 他完全是把苏明玉当成了此生最大的劲敌，出了看守所就是一系列这种反常的行为，数他爸46分钟平均一次上厕所，他要半夜给他爸挂号看前列腺。
1: 那他为什么从看守所出来以后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心理上的变化呢？
2: 他觉得前面那个道歉信是吃了一个巨大的亏，因为那个地方感觉被盘剥和伤害了太多，所以他出来之后一定要想办法平复。但他的问题是在于他应该先想明白看守所这个事儿基本面的是非，我老婆因为你丢了工作然后我很愤怒，这些所有主观的都可以存在，因为不要求每个人都100分，但是最基础的客观事实，动手打人到底对不对，这个事儿一定要先认识到他是错的。
0: 他很明显他不认为他自己有错呀，
1: 他觉得自己很讲义气，
3: 我去打他我很讲义气对吗？
4: 讲义气
0: 我这地方被他逗笑了。
5: 他这个里面有个台词很有意思，他读那个忏悔信说，他说他是苏家的耻辱啊，他是个败类，
3: 我又犯下了这样禽兽一般的罪行，我是家庭的败类和耻辱。
5: 他可能已经开始自我暗示了，这个点其实也很符合这个人物的人设。
2: 对，他这些行为基本上都停留在青春期的男生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小男孩没有什么太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然后就会通过一个手段，就是把自己放到很低来唤醒你们的愧疚和关爱。
0: 对，而且你看后面呢，就是面对着这个明玉的暗中帮助呢，朱莉是选择了信任，和自己之前的那个事儿呢是进行了和解。
2: 对啊，
0: 跟对方和解，跟自己和解。但是到他这儿，明成这儿，这是阴谋。
2: 成熟的人有一个基本的能力，是从环境当中找到有效信息，然后再用自己的处理去反馈给环境。但小朋友他的特点呢，他会先立一个结论，就是妹妹在害我。那么接下来所有的现象他会集中去用想象的方式解释为妹妹是怎么害我的，
0: 去证实。
2: 对，他不会去看客观的基本是非，比如说老婆其实升职了，加薪了。
0: 假设你们有另一半把原生家庭的一些矛盾延伸到了自己的小家庭，你们会怎么应对？
1: 目前确实还没有到有小家庭的这个阶段，但是我会觉得说成立小家庭之前是要去充分考察对方的原生家庭的情况的。身边也会看到很多的例子，就是原生家庭就是对一个人的性格养成的影响，或者说后期对于他们婚姻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2: 给没有结婚的年轻朋友提2-3条小建议，最保底最保底的要看一下这个人有没有责任心，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要看他好不好商量，因为有分歧是常态，取得一致是幸运。谁说的更有利于整个事情的发展就听谁的。当然如果对方还能除了关心他自己还能反向真的关心你的感受，那基本上满分了。
1: 对，姜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些人在结婚前跟结婚后
0: 不一样，
1: 他的状态完全不一样，有没有一些小诀窍去识别一下？
2: 我们把它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他在婚前是故意伪装，我们重点观察一个，就是他嘴上说的和他实际做的是不是匹配。比如送礼物或者是带你出去过节，就这种东西其实是好伪装的。但是具体到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你可以看看他是不是像他平常所说的那样那么在意你，那么愿意为你付出。第二种情况呢就比较复杂，就是他前面也是真的，但是随着结了婚，尤其是环境有了大的变化，比如咱们小家庭有钱了，或者是有外界的一些诱惑和新的刺激，那这个人在过程中能不能够不忘初心，这个事情是不可预测的，但可以培养和规避风险。比如他在更大的事上担责任了，那你一定要

0: 要看到并且认可他，而不要觉得那你是我老公嘛，你应该的嘛，那你干嘛还要我表扬你吗？这种心态是不对的。夫妻之间一定要越去给予认可，我懂你，你不容易，在我心里就是 number one， 就这些话要去像奖励他一样去慢慢说，而且不违心，那么在成长的道路上他就可能朝着你要的方向，你们两个人更好的方向前进。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懂人心。
10: 自看守所归来，苏明成彻底坠入偏执的深渊，他眼中的世界只剩下妹妹名誉布下的天罗地网，无时无刻不再试图加害于他。这份扭曲的妄想不仅将妻子朱莉逼回娘家，更将家中唯一的亲人父亲苏大强成了他情绪宣泄的出口。
11: 那你说实话，
12: 他是折磨他爸。
11: 苏明宇是你亲生的吗？
13: 亲生的。
11: 亲生的？
13: 亲生的。
11: 亲生的？
13: 他真是你亲妹。
12: 太惨了，
11: 你骗我。
10: 曾经那个在母亲庇护下的宝贝儿子如今彻底失控，他终日沉溺于暴力游戏，音响震天，甚至引来邻里怨言。父亲苏大强小心翼翼地替他化解矛盾，却换不来儿子丝毫的收敛。
14: 玩死死，全死。
10: 家里乱作一团，明成玩累了就倒头睡在沙发上，将所有的家务和责任都抛诸脑后。苏大强身心俱疲，渴望逃离，却又被无形的亲情和恐惧牢牢困住，只能谨小慎微地照顾着这个30多岁的孩子，生怕一个不慎便引来他无休止的怒火。
12: 我突然觉得苏大强变懂事儿了，
15: 是
12: 对吧？
15: 被逼的。

0: 醒醒吧，儿子，醒醒吧。
1: 这几点了吧？
0: 都中午了，几点了？
1: 哦，
0: 吃点面吧，再不吃就妥了。这都做好半天了。
1: 丽丽做的。
2: 丽丽已经走了。
0: 丽做的。爸做的。哎，快。嗯。
1: 还是我爸好。
0: 你说因为个名誉，你和丽丽吵成那样了。
3: 他爸也不会说话，因为名誉。
0: 不管你谁，
2: 瞬间面不相
4: 了。那壶不开提那壶。
5: 怎么就我气他呢？你是觉得，那是我不对吗？
3: 想往下葫芦葫芦毛，结果一下子给炸毛了。
2: 对，
5: 苏明玉也对。就我不对，
2: 你说这时候苏大强也不作了，这时候他要作，这火必然烧到他身上，
6: 逻辑闭环了。

明成，你别这样。你说你这样，你让你爸还怎么在这待下去啊？待不下去了是吧？很好啊，你们这全都是中了苏明义的奸计啊！这都是在他计划之内啊！他就让你们离开我，就让我自己过啊！为什么所有人都不相信我？啊？

0: 我先分享我那个刚想到的啊，就是假设这段的前情和客观上谁好谁坏咱们不知道，就是发生了这么一个矛盾之后，一个人摆烂玩游戏，然后睡就是昼夜颠倒，另外一个人正常工作，然后摆烂这人说都是他的阴谋，他设计成这样的，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假设我们没有上帝视角的话，怎么判断这两个人谁的这个所谓的可靠性更强一点？
1: 愣住了，
2: 是我会站在苏大强这一边啊，因为他毕竟在做一件事情，给他这个儿子明成去端了一碗面，我觉得在行动上他一定是关心这个人的。
0: 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只需要看这个人具体在做些什么，是有脑科学道理的。我兴奋就在这儿了，像刚刚这个明成搞的这个事情，各种摆烂，在我们心理学里呢叫做前额叶皮质不够成熟。那么一般人到24岁的时候，这个区域的脑细胞就长成熟、长饱满了，它能够起到让自己做该做的事情。所以当发生了一个矛盾的时候，看他的事后行为，事后行为有自律的、有规范的，更偏好一点。然后完全失控的，那这个人可能大概率有点问题。
3: 确实呢，现在的种种行为，打游戏啊，昼夜颠倒啊，然后这个完全一蹶不振的，就特别像一个青春期叛逆的小孩。
0: 对，
1: 这样看来我觉得应该发育不完全的人也蛮多的吧。
0: 你说的特别好，把一个人放在一个理想的环境中，没有欺诈，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然后也都是正常教养的话，这个人是24岁就好了，他就能成熟的应对世界了。但问题就是，如果一个家庭里面爸爸是酗酒、赌博加家暴，就这样的不可控因素，就是他到24岁的时候一定还保留了大量的那个年龄不应该有的幼稚、冲动和失控。
3: 所以以后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我们遇到了这种特别对你

0: 无理的人就说，不用跟他计较，他前额叶皮质发育不完全。
1: 那我也很好奇，就像明成这种其实一直被母亲保护得很好，一路都比较顺风顺水的人，他这个地方发育有问题，那跟他相比可能名誉更惨，但他倒是一个相对来说在这个地方比较健全的人。
0: 但是我觉得名誉是什么呢，原生家庭给予的温情不够，他及早的被推向了社会，只有他自己独立自主去判断，所以我觉得他这儿一定是极厚极厚的。
2: 对，后面剧情里我们会看到，但名誉呢这样的人啊，他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自己的自理能力极强，解决问题的能力极强，但他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陷入到无防备的轻松的热烈的爱这个状态里的难度会比常人高，因为他从小没有体验过。所以宠溺型养大的孩子，这种小孩长大的他不光不具备解决问题能力，他还有一个毛病，他会用他妈妈的标准要求身边所有人，只要你没有像我妈那样宠我，哎，你就是对我不好，哎，你怎么也对我不好呢？为什么你们都对我不好呢？因为他阈值被抬太高了，
3: 对对
2: 对，他容易陷入到更大的痛苦里。
4: 明成已经疯了，
5: 我上午给他做了碗面，他不但
4: 不领情，他还把我撵出家了。你快点回来吧，你要再不回来，我就跳河了。
6: 被儿子明成逼至绝境的老父亲苏大强终于忍无可忍，他颤抖着拨通了大儿子明哲的电话，哭诉着自己在家里遭受的不公待遇，甚至以跳河相逼，只为能从这个失控的巨婴身边逃离。只是明哲在未明真相的情况下直接给弟弟明成打电话来兴师问罪。
7: 你怎么回事啊？啊，你怎么可以把咱爸赶出家门呢？
0: 就这个大哥呀，他也有好大问题，
1: 对，
0: 然后听风就是雨，
1: 他是我这个剧最讨厌的一个角色，没有之一，
0: 和稀泥，
1: 对，每天就是电话之间。
7: 好好照顾吧，我会把他照顾得好好的啊。
6: 明成为了让大哥满意，对父亲苏大强开始了24小时贴心照顾，
7: 玩都买，玩您的挂。
0: 俩人演特别好。
4: 明成，又中100，
7: 兑奖了吧？
4: 兑奖，还玩吧？
7: 开心吧？
4: 开心啊！
7: 赶紧走。来吧，来。
4: 你也吃啊？哎，
7: 我不吃，我不吃，我不敢吃这个，我不配。
2: 阴阳怪气，
7: 真香，真好吃。
8: 地沟油啊，对老年人身体不好，没办法，我来。
4: 这些不好的东西啊，你得少吃。你
7: 哎，别别别，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可以，我来。
8: 您吃坏了，那就要了我的命了。
0: 大哥又得来兴师问罪。
8: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好好的照顾你，
0: 好好，
2: 太吓人了。推进去，
0: 这爷俩真是
1: 摊贩人一样。
0: 真的要被搞疯了。这一整个阴魂不散的。
6: 这份被扭曲的关爱让苏大强倍感窒息，他试图逃离，谎称与老友聚会，却被明成死死盯住，眼神里满是病态的关切与叮嘱。
9: 太吓人了。
7: 到哪儿我都能找着你，8点钟准时进门，我等你。
0: 我天哪！
6: 重获自由的苏大强，一个人在外消磨时光，最终在名誉男友石天东的餐厅饱餐一顿，混迹到半夜才敢回家。然而，等待他的却是堵在门口的明成。
4: 老朋友，好久没见了，就在外边多聊了一会儿。
7: 出事怎么办？我怎么跟大哥交代啊？
4: 可我老这么在家里待着，也不出去走动走动，就像蹲监狱一样。
7: 你可以跟我大哥告黑状啊，我呢

0: 每分每秒都在你身边，形影不离。您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0: 睡觉。
2: 儿子苏明成用为你好的名义，剥夺了父亲苏大强所有的自由和尊严，用一种近乎偏执的自我牺牲来完成这场无声的报复。然而老父亲终于忍无可忍，

0: 明成和苏达强之间所谓的反向竞效的
1: 博弈，
0: 这些博弈和片段，当这一些片段组合在一起，那就使得观众们相信，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不仅是这五个事件或者四个事件，而是生活的方方面面，苏达强都在被明成控制着，
2: 对，
0: 两个人都无时无刻的不在博弈啊。其实这个就是蒙太奇的一个作用啊。还有一个影视语言，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苏达强正在跟着这个广场舞的大妈们正在挺快乐在跳，然后这个时候啊，明成一下子进来了。我们会看这个明成的那个这个上半脸啊，这个鼻子以上的部分啊，尤其是眼睛这块是被一块阴影挡住的，
2: 对
0: 啊，就说明他其实是就是非常有预谋的，有这个报复心态的啊，在这个死磕他老爹。
1: 但是光线也很硬，
0: 哎，是的，
3: 很多的观众在看这段剧情的时候直呼过瘾，就是用魔法打败魔法，让你一天到晚告我黑状，让你说我不孝顺，我孝顺一个给你看24小时，这个不间断的看护你，形影不离。
4: 有一些家长对于孩子的掌控不也是这样吗？
3: 也是这样的，
4: 打着我为你好的这种名义，
3: 尤其是你说8点钟准时进门那个，我就想起来小时候我妈跟我说的，天黑前必须进门。
2: 这段戏背后最有意思就是，大家说明成聪不聪明呢？
3: 聪明的，
2: 但他怎么能想出这么多招来让他爸难受呢？我觉得没准编剧老师背后藏了一个没明说的深意，就是他会的这些招就是他小时候的遭遇。那么这种行为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就是你的感受不重要，你的愿望不重要，听我的就对了。哎，我说完你做了，你看我为你好，而且都是对的吧，然后句号，闭嘴。就长期孩子如果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的话，他就会变得有点憋屈，这个憋屈有可能把他压得特别的软弱，无条件服从强者，也有可能把他压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在长大了条件具备的时候突然爆发，就干出一些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事情，就都不好。所以就是小朋友他有些想法，有些愿望，这些行为和需求本身得到满足，会让他成长的人格更健康。
3: 对，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这里有自伤自残的轻生男人，
4: 他的二层床铺我想通过以头撞地摔死，
5: 双手合十，哗，直接就后仰过去了。
3: 这里有公然叫嚣的狂躁囚徒，
6: 我就是不怕死，我就是不怕死。
3: 这是一个怎样的监区？看民警如何拯救濒死的灵魂。倾情拯救，高墙内外即将播出。2026年8月4日，一组民警列队走向济南监狱的13监区，他们在监狱长的带领下对这个监区展开突击行动。
7: 监狱管理工作安全之第一，安全之上，啊，不能有任何的闪失。这次我们清监没有打任何照，包括我民警也不知道。
3: 清监是监狱开展的一项内部安全排查工作，重点对监室门窗、床铺、储物箱等区域进行地毯式排查，全面清查在押人员人身及随身物品，收缴各类违禁品、危险品，以及确保安防设施完好。
7: 那么这次清监我们制定一些标准，清什么，怎么清，通过清监工作把这个监狱内啊一些风险隐患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排查，确保哈监狱的绝对安全。
8: 看到在这里放你东西。
3: 在13监区，民警首先对罪犯的私人物品展开了全方位无死角的排查。那么，毫无征兆的突击清监，并且由监狱长亲自督阵，这个监区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和别的监区存在什么不同呢？
7: 这里是高戒备监区，
5: 高戒备监区吧。有句俗话就是监狱中的监狱，
4: 关押的主要是潜在极高危险、现实高度危险以及严重违规违纪的罪犯，有的不服判决，有的自伤自残甚至自杀，有的行凶打架甚至是袭警。
9: 对这类罪犯呢，实行的是一种最高等级的戒备管理。这些犯人呢，由于他这个犯罪的劣根性比较深，管理起来是非常难的，啊，管理他那种风险很高，随时可以出现一些突发的情况。
3: 民警所言绝非危言耸听，在这个监区执法面临着极大的风险，监区内关押的罪犯都极其危险，令人心惊肉跳的意外状况随时可能上演。
10: 我这个，我一定好好活着，好好吃饭，好好吃药。
3: 他叫张富荣，是一名曾经在高度戒备监区接受惩戒的罪犯。别看他此刻面相柔弱，言辞恳切，接受惩戒之前，这个年过花甲的男人在所处的监区可是极尽疯狂。
4: 当时大家都在大厅里面进行学习，啊，他溜到监舍
5: 就是寻找一切求死的机会。
4: 溜到监舍，爬到二层床铺，想通过后倒的方式以头撞地摔死。
5: 当时从那个上铺直接就是双手合十，哗，直接就后仰过去了。幸好当时我们值班的民警啊，还有那个监督岗发现的都比较及时，当时已经都到位了，哎，就把他接住了。
10: 因为人生不易，我做的事吧，本来我就想走，我也上到了判了我个几年。最初我想的是枪毙我，因为我做了人命案子嘛。
5: 法院判了以后只判了5年，所以说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他来到咱监狱以后啊，还是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还是就是活在自我之中，
10: 不喜欢有这个劲。

0: 朋友来监管，就是你打针也好，你枪毙也好，你把我那些达到我的目的。
1: 一心求死，甚至不惜以故意杀人这种惨绝人寰的手段来达到目的，这简直令人匪夷所思。那么眼前这个外形孱弱，连说话都显得气力不足的男人，当初究竟因为什么心生恶念？他到底杀了谁？那是2024年一个闷热的午后，坐在家中的张富荣满脸愁容，那一刻看着床上意识模糊的妻子，这个男人心如刀绞。
0: 好好的一个人，长得又不丑，变成那样一个疯子了，我怎么能不心疼？又不是没有感情，感情还好，我怎么能不疼他？我疼他，我又没办法，那要不听你的，你没办法。
1: 看着床上病重的妻子，张富荣满心悲伤，同时这个男人也为自己的命运坎坷感觉愤愤不平。他实在想不明白，自己好不容易获得的幸福怎么就转眼即逝呢？
2: 他39岁结婚，40多岁才有了孩子，
0: 生活还好，但是好处不长。孩子才4岁的时候，他就得了这个病了，精神病。
2: 精神分裂症属于比较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张龙这个人吧，还属于比较重感情的，
3: 很爱他的妻子。
2: 你想，他能照顾一个精神分裂症的病人，能照顾20多年，也挺不容易。
1: 多年来对待久病的妻子张富荣始终尽心尽力，从不嫌弃。然而近段时间，这个早已年过花甲的男人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
0: 就是睡不着觉，我算了是20天。一点觉没睡。
2: 他那时候自己的认知啊，还是没有那么清晰，他就认为就是咱们普通人说神经衰弱。
0: 上医院，我问我大夫我是怎么回事，大夫给我开了几种药，我从那药里看着，啊，这是治抑郁症，
3: 查出了那个很严重的抑郁症。
1: 自从得知自己身患抑郁症，张富荣终日忧心忡忡。更让他感到焦虑的是，妻子的精神分裂症也日渐加重，变得越来越不可控，
2: 疯疯癫癫，经常性的反复，就是毫无征兆的，
4: 我受不了，
2: 并且爆发起来以后，这个行为还非常极端，要么是打砸东西，要么是伤人，
3: 要砍死邻居，要砍死他的姐姐，
2: 有的时候就和那种发疯一样，处于那种癫狂的状态。有的时候对张龙这个身体也造成一定的伤害。
4: 都是这样说话的吗？
1: 终日服侍狂躁的妻子张富荣心力交瘁，渐渐的，曾经对生活的那份坚持，在这个男人的心底，转化成了绝望。
0: 这个病关键是不好。要有治好的病，咱就治呗，是吧？这回他这跑不了，去不了根儿，没有盼头。
2: 其实他也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
0: 完全没意义，往下走的。
3: 这几年他身体也不是很好，
2: 自己还有这个抑郁症，再加上这个生活的压力，让他感觉到就是喘不过气来了，
0: 完全没意思。他也很痛苦，他也不说话，我们两个有共同的想法，那就一块走呗。
1: 这个可怕的念头成了悲剧的开始。2024年的一个夏日黄昏，张富荣在家中毅然决然地伸出了他的罪恶之手。
3: 他当时是和妻子相约服药，
0: 他不是有睡觉的药吗？我觉得吃了很多。
3: 服药之后，他妻子已经陷入那个昏迷状态。
2: 张国荣呢，看他对象当时那个状态很难受。
3: 这种情况下，他自己有没有勇气服药自杀？
2: 但是他还想死，还一心求死， 他就想着是通过把他对象杀害了来换取死刑的想法。
0: 我切在他身上，两个手插到脖子，公安就要取证，肯定知道是我掐死的。
2: 我杀了人了，我是杀人犯了，法院把我判死刑枪毙了，我也达到死的目的了。
1: 很快，张富荣的残忍暴行造成妻子当场身亡。随后，这个男人拨打了报警电话。2024年11月，当地法院基于张富荣身患抑郁症的事实，认定其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结合张富荣本人的自首情节以及被害人家属出具的谅解书，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入狱服刑之后，张富荣万分沮丧，身陷囹圄的现实完全背离了这个男人的初衷。他消极服刑，抗拒改造，成了所在监区最难管教的对象。
0: 我不是人家改造的，你说是我犯了法了，法律人来制裁我可以了。你说改造我不听人家话，谁说我也不听。
3: 他本身就有严重的抑郁症嘛，啊，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改造、对生活都没有信心，就是一心想死。
1: 入狱1年多，处心积虑的张富荣始终恶念难消。2025年7月22日，他竟然爬上监室的2层床铺试图轻生，最终被送往高度戒备监区进行单独关押。
3: 其实单独关押是惩戒，也是一种保护措施，防止他再有一些过激的行为。
2: 我们谈话教育，还有这个重点盯防、心理矫治啊，他想通过这些手段来转化他。
1: 然而，对于民警的开导与教育，张富荣充耳不闻。这个偏执的男人甚至采取了直接对抗的方式。
2: 绝食，绝食绝水。
3: 我有病啊，我这个病好不了，我就是这个想死。
2: 当时我们也陷入这个两难的地步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招式都使了，常规的改造手段、常规的转化手段都用上了，啊，在他身上起不到半点的作用，啊，我们当时也是陷入了一个困境。
1: 看着绝食中的张富荣日渐消瘦，监区的民警们都心急如焚，到底怎样才能拯救这个濒死的灵魂呢？这成了整个监区的攻坚难题。
2: 监区党支部的专门召开了一个全体民警的会。就是大家也是集思广益吧，群策群力，就说能找到一个点啊，从哪个地方能突破。
3: 他入狱一段时间以来呢，他女儿也没有来会见，也没有电话，可能对他的父亲怨恨。
0: 我确实很自私，确实留下姑娘自己一个人在这社会上没人管他。
2: 我们发现啊，他还是啊非常挂念他的女儿，更多的是这个思念、担忧还愧疚，因为她就这么一个闺女，我们感觉到就是说女儿还是她的重要的突破点。
1: 有了工作的方向，民警们信心倍增，他们打算帮助张富荣和女儿之间重新搭建亲情的纽带，唤起这个男人重生的勇气。那么，民警们真能如愿吗？妇女狱中相见，她为何一言不发？
4: 你不能让我前一年刚走了吧，后一年接着走了的，然后说我克父母啊，到时候再说我克老公。
1: 母子隔窗重逢，她因何泣不成声？
5: 你为什么不改？你伤害家人，伤害有多深呀？
6: 俺娘磕的啥土？
1: 痛定思痛，他们如何得以重生？
6: 领导们对我这一点一滴，我都得看在眼里，很感激。很可惜啊，
0: 恩重如山，我不知道怎么报答。
1: 亲情拯救，高墙内外正在播出。2025年9月15日，在监区民警的耐心说服下，张富荣的女儿来到济南监狱，监狱特批了这次难得的亲情帮教。
2: 见面以后，他女儿对他

0: 啊，也是比较担心，因为当时他，你像他那时候一绝食一什么的，以后睡有点脱相，然后那个当时他那种精神状态也不太好，哎，所以说女儿也是心疼。
1: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你想想我吧，行不行？你不能让我前一年刚走了妈，后一年接着走了爹，人家说我什么？啊，说我克父母，啊，到时候再说我克老公。啊，我对象不在，也不跟我结婚了，是不是？不能这样。世界现在发展到这个地步，就是咱们就接受，对吧？
0: 当时他女儿也是一直在那劝他，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我已经从心里原谅你了，哎，你现在好好的活着。
2: 女儿说，我现在是吧还没结婚，为什么没有结婚？就是因为婚礼上没有我的亲人，你没在身旁。他女儿就说，是啊，你不回去我不结婚。
1: 我没有兄弟姐妹，我只有自己。这个时候我想的是什么？我想的是你，我还有我爸。你在里面不是应该相信我？他想还有一个闺女在那边，28了还没结婚啊，他跟他对象还等着你去参加他的婚礼结婚，是吧？哪个小孩不希望爸妈来参加自己的婚礼呢？那你也很自私啊，人不能只考虑自己吧。
0: 他女儿就说，你好好的活着，时间也不太长，还有2年多就回家了。
2: 如果你在这一次了，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人了。
3: 我姑娘用一句话点醒了我，说爸爸你太自私。
0: 所以说经过这个事，张龙就是那个心底那个心结啊彻底打开了。
1: 在里边好好配合他们啊，人家对你也很负责任。
4: 女儿的真情与关爱融化了张富荣冰封已久的心。会见结束之后回到监区的他立刻放弃了绝食，亲情的力量启动了这个男人求生的本能。
0: 我们也很高兴，我们也很振奋，我们感觉到最起码把这个突破口打开了。
2: 首先自杀的念头没有了。
4: 看着张富荣的状态日渐好转，民警们趁热打铁，他们说服了这个倔强的男人接受治疗。民警通过监狱的专属通道请来专家，针对张富荣的顽疾对症下药，
0: 给他会诊的就是那个严重的抑郁症还有这个双向的情感障碍，开具了以后对应的药物，
3: 下药下得很准，我体会到现在还状态很好。通过吃药吧，我病好了很多，我就没有那种自杀的想法了。
2: 张富荣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好，比较稳定啊，也树立了对新生活的希望。
3: 他们待我太好，恩重如山，各级领导都对我比我相当好像，我没想到家里会是这个样，我领这个情，我不知道怎么报答。
4: 张富荣的感恩发自肺腑，而对于民警们来说，这就是他们的职责。身处高度戒备监区，多年来他们倾情教育改造，成功转化了一名又一名罪犯。同时民警们深知，只要在岗就一刻不能放松，因为在这里他们要随时准备收押一些特殊罪犯，甚至不乏暴力对抗的囚徒。
5: 干什么？
6: 你
5: 等着吧。
6: 在干嘛？
5: 我不想干啥，谁我也不怕，就甭管干部还是犯人，谁来我哄谁来，那不打不了就他死了不就完了，我也不害怕。
4: 他叫刘荣健，刚刚年满40岁，此前已经是一个从监狱三进三出的累犯了。这一次他因贩卖毒品再次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当天上午，这个狂躁的男人刚刚被押送至济南监狱，开始他的第4次服刑。就在入监监区制造出一片混乱。
0: 一家院队就很嚣张，哎，来这儿以后就想着是我先打出一片天地来，接着就开始动手。
7: 我不允许别人就是和我打打呼呼的。当时我一来的时候，那个犯人和我打呼，
8: 他听了以后很不高兴，他就摆出一个架势来，就是谁也别惹我。而且呢，就是一言不合就动手打人。
0: 打 还拳打脚踢，并且还嘴里还叫嚣。

0: 骂骂咧咧。
1: 来了监狱以后，我就展现我的力量，我打他们，我得打服他们，
2: 让通犯不敢惹他，害怕他，让民警不敢管他，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3: 他本身有一定人格障碍，未成年就混迹社会，好勇斗狠，认知上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4: 然而刘荣健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嚣张与荒唐会导致自己被迅速押往高度戒备监区，一时间这个男人变得愈发不可理喻，转而仇视将他送到高度戒备监区的民警，开始公然叫嚣。
5: 你叫他就咋样了？
6: 我就打出来的，说是。
2: 你还这么说是吧？你奶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6: 我从小就打出来的。
2: 你奶奶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6: 我就是不怕死，我就是不怕死。
2: 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对你实行的高戒备管理，对什么人也采取什么措施，
6: 那你这能怎么咋了？你这枪毙我噻！我从小就是混蛋，对不对，兄弟？
4: 刘荣健的猖狂言行严重违反了监规，监区决定立即依法依规对他实施禁闭关押。
2: 你必须先把他这个嚣张的气焰先打下去，
0: 他自己就像那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1: 在里边把自个关一个小黑屋里，也挺受罪。
4: 封闭的环境，压抑的氛围，令刘荣健度日如年。在这个男人渐渐回归理性之后，民警们不失时机地对他进行了耐心的说服与教育。
1: 一次次地光着我谈话，哎，给我摆这个道理。
2: 这些谈话应该是触动了他们内心。
0: 刘荣健这个人啊，他也不是一无是处啊，就是对亲情比较看重。他那个父亲去世了，就剩一个老母亲了，哎，对他母亲啊感情比较深厚。牵挂，
1: 最牵挂就是俺娘。俺爸爸是23年没的，是有点受不了还。俺娘今年77了，我害怕俺我出去之前吧，俺娘再没了，很愧疚，就很有时候我不敢想，一想我就很恨我自己。
3: 包括他在这个高戒备管理过程中也提出来了。我在这里非常想我的家人，能不能让我写封信？我说可以，这是可以的。
4: 刘荣健对家人的愧疚，对亲情的渴望，让民警看到了教育转化的希望。经过研判，监区决定抓住这个良好的契机，联系他的家人，对这个男人开展一次亲情帮教。
7: 教育改造是监狱的中心工作，引进社会力量，特别是亲情帮教，对罪犯的改造呢，往往能产生良好的效果。亲情的关爱啊，不仅能唤醒罪犯的良知，重建生活的希望，同时呢，也能改善罪犯的服刑状态，让他们能够安心服刑，踏实改造。
4: 身处高度戒备监区，刘荣健怎么都不会想到，他在接受惩戒期间，竟然能见到日思夜想的亲人。当母亲和姐姐出现在眼前的时候，这个男人一时情难自控。
1: 哎呀，可怜个头！
8: 起来，起来，起来！
1: 给俺娘磕的三个头。哎呀，说俺爸爸走，我也没捞着，给俺爹磕头。家里俺爸爸没了，肯定光剩俺娘了，我肯定也受不了。
2: 当时那个场景呢，也是非常的感人。当时他就也是痛哭流涕，就说错了，我对不住你们，啊，我又犯错误了。
0: 当时刘荣健很激动，我感觉这也是他思想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转折点，真心触动了。
4: 谁能想到监狱安排的这次亲情帮教，不仅改变了刘荣健的认知，也彻底唤醒了他心底的良知。从这一天起，这个男人和之前判若两人。
0: 队长在找他谈话和他教育，他能听进去了。
2: 我来跟他谈话，你现在已经40岁的人了，你为什么不改？你伤害家人，伤害的多深呀、啊？
1: 怎么说呢？他说的也挺用情。
2: 我说你如果是不好好改造，不改掉你这些毛病，你怎么能对得起你这个去世的父亲？然后呢，你如果不积极改造，去争取减刑，

0: 你还能不能见到你母亲？
1: 我是感觉到他们是真心对我好，哎，真心想，就是想挽救我，想拉我一把。
2: 接受善意，懂得感恩，刘荣健在日渐进步之后，终于被监狱解除了高度戒备管理，回归常规监区。这个男人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
0: 非常积极，积极劳动。这个劳动的产量在监区呢是排在第一位的，而且近期以来一直排在第一位，
3: 也能够遵守监狱的这各项规章制度。
1: 领导对我这一点一滴，我都看了眼里，我都能感受到，很感激，很感谢，是啊，我是真心的感谢他。但是也许我也不会表达，现在我就想好好干，用我的行动来让他们看到。
3: 其实无论从监区领导，还有到报普通民警啊，只要是个犯人转换好，
4: 他能够在这里安心服刑，踏实改造，尽早的回归社会，做一名合格的公民，就是对我们全体干警最好的回报。
5: 我们高级别监区啊，坚持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啊，在教育改造罪犯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那么这正符合新修订的监狱法关于教育改造工作的具体的目标，啊，就是要帮助罪犯重塑健康人格，自立自强，那么改过自新，培养罪犯的守法意识和重新融入社会的能力。今后啊，我们将一如既往，用心用情做好教育改造罪犯的工作。
6: 您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哎呀，
9: 打喷嚏，
10: 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星云科技似乎掌握了我们的调查动向，我怀疑是咱们内部有人泄露了信息。
7: 调查重重受阻，破局急需关键。
8: 学生，
9: 孩子怎么了？
8: 现在是现在。
9: 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孩子，趁现在为时未晚，我希望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7: 关键证据到手，真相浮出水面。
8: 这是您需要星云科技的材料，子萱现在最需要就是我的陪伴，我不能一错再错，让他失望。
7: 收网行动在即，能否将幕后黑手一网打尽？
10: 现在需要你回去配合我们调查。
7: 普法剧场《睡案迷局》经典版下集正在播出。

0: 这么大的利润给咱们白赚，不能不接着。
1: 存在帮人虚开增值税专票的嫌疑，
2: 而且资金过亿。根据调查结果显示，他们都共同关联同一家公司
3: 星云科技。
2: 我是市税务稽查局的王梅，带我们去贵公司实地核查。
4: 小云发信息撤，
5: 请配合我们工作。
4: 不能这样，这
0: 我想这一定是个误会。
1: 这次案件的嫌疑人陈韵虽然是我大学时代的恋人，但是我能把握住
0: 发票的事儿，还希望你能多帮忙。
6: 相信你不会辜负组织对你的信任。
7: 像他们这种公务员一个人能挣多少钱啊，就看你给的筹码够不够高了。
0: 谢谢你帮我恢复购票资格。
1: 我只是按章办事。
0: 你还和大学一样坐十天一百天。
1: 我劝你还是悬崖勒马，配合工作。你想清楚了随时联系我。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

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吃饭了吗？
1: 公司被竞争立案了，知道吗？

0: 最近怎么了？
1: 没事儿，可能最近太累了。

哎呀，我们公司立案的事，我已经找人跟进了。最近几笔单子催得紧，特别是胡总那边，他需要1亿多的发票，催了几次了。我已经联系好了，你去照旧。

0: 天儿这么冷，
1: 妈妈，我好冷。
2: 对不起，宝贝。妈妈还在想办法。

0: 你不走，陪陪我。
1: 回去吧，天冷。

0: 京云科技似乎掌握了我们的调查动向，咱们核实立案，核实到银行调查取证，他们都了如指掌。我怀疑是咱们内部有人泄露了信息。我想联系京侦，先撤销对他们的立案，等拿到确凿的证据，再由京侦重新立案。
1: 这样可行，但你的压力会更大。
0: 我有信心。
2: 对着我的颈椎发誓，我一定要找到易青云的犯罪证据。
3: 小徐、齐玉，我们去青云科技。
4: 走。
3: 终于行动了。
4: 和胡总走完的项目怎么还没销毁？
5: 对不起，陈总，我马上去处理。

0: 胡总的事儿已经处理干净了，
1: 这种事儿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
0: 是。
2: 陈总，
3: 王局来了。
1: 小云，给王局倒咖啡，多糖多奶。
0: 好的。
1: 王局今天来有何指示啊？
2: 根据我们调查，你们公司确实存在偷税漏税的行为，你们需要补交的税金加上罚款共计50万元，赶快交上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4: 王局，我们调查还没有结束，那么多问题没有调查清楚，现在这么着下线了，更何况这不符合办理流程。
2: 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去把电脑还给人家，做好交接手续。
4: 可是王局，我觉得这些……
1: 谢谢你，罚款我会尽快交上的。

0: 陈总，什么时候喜欢上国画了？
1: 随便挂的。
2: 好，那我告辞了。
3: 小云，送一下王俊。
1: 王俊，请。陈总，真的只交50万罚款就结案了？
3: 看来王局还是念旧情啊。交上吧，你去吧。

0: 我从银行调取了新运科技最新的资金往来，有了新的发现。你看，
1: 我说过了，撤销立案，停止调查。这个案子明明疑点重重，为什么要撤销立案停止调查？这根本就不符合规定。这是局里的决定。
0: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真的让我很失望。

0: 我收手吧。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我心里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我们随便动动手指就能几千万的收入，为什么要收手？我们的钱已经够在国外过一辈子了，现在我只想有个家和我们的孩子。
1: 我答应你，我女儿一高考完就带你远走高飞。

0: 回来。你手下那个叫什么云的？
1: 啊，罗小云。
0: 靠谱吗？
1: 他是我同学，然后有个生病的孩子，一直需要花钱治疗。他在我这儿的工资是别的地方的3倍，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0: 那就好。

0: 上次多亏你告诉我公安人员对我们银行账户查询的事儿。
1: 去，陈总，警方查案以后，昨天又有人对新云科技流水进行了查证。

0: 陈云发信息，快上车。妈妈，这个字念什么？你等会儿啊。嗯，这个字念琴，琴的琴。
1: 陈总，你怎么来了？
2: 快叫阿姨。
3: 阿姨好。
0: 你好。学校放假，我不忍心把他放在家里一个人，所以就带过来。
3: 没事，看书吧。
0: 快学习去。
1: 我是来跟你说，这几天尤其的重要，你要打起万分的精神，记住了吗？
0: 知道了。
3: 陈总，慢走。

0: 后手，后手，后手，后手，来，前程，来，对，打打，来，来，摆拳，直直，哎，直，砰砰啪，哎，砰砰啪，
1: 江浩，江浩啊，哎，七月今天怎么没跟你一起啊？
0: 还生我气了，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1: 都是这个案子闹的。
0: 不过，当务之急啊，是要找到资金回流的闭环，才能对星云科技再次立案。
1: 我倒有个突破口。
0: 罗小云。
1: 据我们了解，陈韵以前跟他是同学，他的儿子患有疾病，或许他也是身不由己。

0: 慢点。萱萱，你去那边玩会儿。
1: 罗小媛，
0: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你应该知道我来的目的。
0: 你知道我跟陈远是同一个关系吗？
1: 我知道。
0: 我还听说你跟陈月是大学时期的恋人，你就不想帮帮他吗？
1: 我现在就是在帮他。孩子怎么了？
0: 现在是。

0: 哪里？
1: 是我，我是。
0: 你是孩子的母亲吧？
1: 对对对，
0: 孩子需要手术，赶紧交费办理住院手续吧。
1: 交费。
2: 你先别着急，住院费我先帮你交上。
1: 这怎么好意思呢？不用你交。
2: 孩子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另外，针对你们这种情况，国家已经出台了新的帮扶政策。我有个朋友在社会保障部门工作，我可以帮你联系他，根据要求你去申请就可以了。
1: 我真的可以申请这种政策吗？
2: 这是每个纳税人的权利。税收就是取之于民，再用之于民。
1: 谢谢。
2: 罗小云，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孩子，你也清楚你将付出什么代价。你真的以为国家税收机关就这么好骗吗？趁现在为时未晚，我希望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为你的孩子再好好考虑考虑。毕竟你的孩子现在最需要的是母亲的陪伴。

0: 陈总，这样不合适，万一被税务局查了，要坐牢的。
1: 这也就是做两套账的事儿，以你的经验，不是难事儿。再说了，这个资金倒了那么多手，他们想查到资金的去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你只要把税务局那套账做好，就万无一失了。这个也拿去给孩子做手术。

0: 萱萱，
1: 把牛奶喝了，喝了病好得快。哦，
2: 妈妈，我病能治好吗？
1: 小傻瓜，当然能好啦。
2: 可是，治病要花很多的钱吧？
1: 萱萱长大了，

0: 这个不用你担心，妈妈有钱。
1: 嗯。
0: 小马虎，妈妈跟你讲啊，这衣服的扣子是一连串的，你要是扣错一个呢，它就。

是你这个女性的配偶。

0: 啊，快把牛奶喝。
1: 嗯嗯，哦。

0: 何小云，
1: 这是您需要幸运科技的材料。你说的对，子轩现在最需要就是我的陪伴，我不能一错再错，让他失望。我希望我还有机会。

0: 北明市税务局齐月，这是我同事。你好，你好。我们会全程录音录像，希望您能配合。好的，没问题。我们想调查一下贵公司近三年来的财务报表和税务合同。
1: 你稍等一下，我来小卢小卢拿下近三年来的税务报表和签约合同。
2: 你好，
0: 我是北明市税务局的齐月，这是我同事。
2: 你好，
3: 我们会全程录音录像，希望您能配合。
0: 你好，这是我们赵总。你好，你好，我是北明市税务局齐月。你好，我们想调查一下贵公司近三年来进出口的签约合同。
3: 稍等，我让工作人员安排一下，这边请。谢谢。我们想调查一下贵公司近三年来的签约合同。没有问题。
4: 根据同志们这几天在各个注册地的连夜调查取证，以及罗小云提供的资料，已经有30多条资金链形成了闭环。陈运的公司通过签署假合同，让资金辗转数个企业，最终回到了尾号是3468的个人银行卡。这张卡的最终持有者是陈运的母亲。此次调查取证的过程中。 涉案人员倚仗自己幕后势力，采取贿赂、威胁等手段，企图干扰、阻挠调查进度，均未奏效。当涉案人员得知公安机关立案调查的消息后，立即有所行动。我也接到了上级的电话，要求我们对疫情云的调查一定要谨慎。王维在巨大的压力下做出正确的部署。
5: 值得我们学习。此前，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已撤销对星云科技的立案。根据我们多日的调查，现在已查清星云科技的负责人陈运，通过贿赂一名长期与其公司有大额业务往来的一名银行工作人员，获取了公安去银行查询的信息。
4: 目前证据确凿，我们已对星云科技再次立案。现已决定立即实施抓捕。鉴于此次涉案人数众多，涉案人员身份特殊，由我们稽查局配合经侦，共同完成抓捕任务。是。
6: 哎，
7: 我今天约了医院动乱。
6: 你在哪个医院？
7: 我在清仁医院。

0: 你好，我是经侦队张震。现在需要你回去配合我们调查。
1: 站住！
2: 干什么你？
1: 站住！
2: 干什么？
1: 站住！

这，哎，我操！

0: 行了，你带人这边，先生跟我走。
1: 等等，陈总，
2: 向前。
3: 李总呢？
2: 我告诉你，
4: 李总。
1: 快
2: 快快！站住！站住！跟你没关系啊！
1: 你别乱动啊！
2: 走开！
1: 别动啊！找死啊！
2: 哎，是是。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1: 放开！放这样吧，你跟着我干。

0: 明天直接到稽查局找我，就说配合他们调查，让我技术恢复开发事
1: 宜。放心吧，
0: 等我来。孩子的事情，
2: 你到底爱钱还是爱我？
0: 能不能不要问这么幼稚的问题？
3: 今晚能不能不走啊？

0: 你不要陪陪我，回去吧，天冷。我答应你，我女儿一高考完就带你练早高飞。
1: 陈月，陈月，陈月，爸，爸，你别睡啊！
2: 你舍不得，
3: 那可罚我。
4: 说说你们三年来的情况吧。

0: 王俊，
1: 你怎么了？
2: 我没事。怎么样了？
3: 陈韵呢？
4: 陈韵在医院抢救呢。
2: 审讯那边进度缓慢，我们还得从陈韵身上找突破口。我们找了半天，什么都没找到。
1: 继续找一下吧，仔细点。
2: 是。

0: 我们现在只剩下找到易青云的证据，而且被抓起来的这几个人嘴都很严。
1: 去神韵家

0: 张队。
1: 啊。
2: 赶紧检查这张卡。
3: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 TP231 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抓紧登机。
2: 你好，北明市经侦大队张震。国外你是去不了，陪我们走一趟吧。

易清云指使陈运偷税漏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涉嫌逃税罪以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陈运、罗小云等人涉嫌共同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1条， 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 10% 以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 30% 以上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5条，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5条之一，虚开本法第205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情节严重的，处2年。

0: 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钱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钱款的规定处罚。 故事中我们看到，猎杀行动圆满收官，涉案人员悉数落网，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案件的成功侦破离不开王维和同事们抽丝剥茧的细致调查。正是这些税务工作者对职责的坚守和对公平正义的维护，让隐藏在层层迷局背后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也让违法者无处遁形。陈韵， 一个曾经怀揣梦想的纯真少女，在金钱的诱惑下误入歧途，不幸沦为易青云手中的提线木偶。她渴望被爱，也曾憧憬温暖安稳的家庭生活。
1: 孩子，
2: 你到底爱钱还是爱我？
3: 能不能不要问这么多这个问题？
0: 却未曾意识到，一个目无法纪、利欲熏心的人，怎会成为坚实的依靠？
4: 当欲望越过法律的红线，等待他的终究是沉重的代价。你别睡啊！
5: 你舍不得，那个罚我。
6: 赶紧检查这张卡。
4: 买单。
0: 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7: 偷税漏税不仅会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更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破坏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和法律权威。
8: 娘娘，明白明白，那给我开开开开，
7: 您稍等。好，行。明白，针对你们这种情况，国家已经出台了新的帮扶政策，根据要求你去申请就可以了。
8: 我真的可以申请这种政策吗？
7: 这是每个纳税人的权利。
0: 税收就是取之于民，再用之于民。依法纳税既是责任，也是义务。
8: 谢谢。
0: 我们每一位纳税人都应该成为诚信的守护者，依法履行纳税义务，为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664420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9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羊羊羊，
2: 反复抓还是反复养啊？

0: 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8: 你不是医生。
9: 我是警察。
6: 现在缉毒的时间快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上又有外人进村，心里不踏实。
10: 我三房有人病了，我找人来救就叫找外人，就不吉利。
1: 陈生，
11: 看热剧明法理，欢迎收看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玉南溜。上一集林宗辉在宗族亲情与国法之间反复挣扎，马迎波也做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今天破冰行动第40集，蔡小玲迎来自己的结局，林宗辉也交出了自己的名单，号称法外堡垒的塔寨裂缝不断扩大。

0: 看看小玲。小玲啊，小玲。
1: 小玲之前流产，重伤身体，再加上常年吸食毒品，透支身心，直接陷入休克病危的状态。看着奄奄一息的蔡小玲，向来谨慎隐忍的林宗辉还是听劝，拨通了陈科的电话。只是这个已经开动起来的制毒工厂能允许外人进村吗？

0: 通知李局，李飞报告林宗辉请陈赫马上去大寨。
1: 李局，通话内容录了吗？录下来了。
2: 这对于专案组而言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马文伪装成随车急救医护人员，跟着陈科一同坐上了救护车，深入龙潭虎穴。

0: 曼文，谢谢你，因为你一直陪着李飞，所以他才能够慢慢走出来。
1: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他，因为我也失去过战友。

0: 特别是那个人还是因为你而牺牲的，活着的人生不如死，
1: 所以只有这件案子彻底结束，所有人才能够解脱。
0: 陈可，其实你挺勇敢的。
1: 我其实也害怕。

0: 我喜欢李飞，你应该知道对吧？
1: 我知道，
0: 你是他在乎的人，所以我愿意去保护他所想保护的人，在乎他所在乎的事。我会保护好你。

0: 怎么了？去哪儿啊？你们？进村看病。村里的什么人啊？
1: 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2: 三房连宗辉家。
0: 去他家有什么事儿？这是救护车，当然是救命了。躲开！哎，
1: 前面闪开！挪不挪？来来来，快！
3: 一路闯过塔寨，层层明暗哨卡，救护车终于顺利进入这座独村腹地。这么多次外围侦查全部碰壁，如今借着救人的名义悄悄进村，这一次警方能拿到想要的核心证据吗？师傅，快！哥哥。 小玲子手上快要不行了，快！就在楼上。快，快，快，快！没事。
4: 看他状态实在不好，太难受了，又给他洗了一点。小玲，是我，我是柯柯，我来了。

0: 来接我了。
1: 小玲，小玲，小玲，你躺下。

0: 好痛！
1: 颜色美砂酮给我。
0: 对不起，
2: 小玲。
0: 我不应该吸毒的，对不起。
1: 颜色美砂酮给我。
0: 是我把孩子弄没的。
1: 深呼吸，深呼吸，
0: 我不想死啊。
1: 深呼吸，
0: 我
1: 深呼吸，深呼吸。
3: 你是不是应该跟我来一趟？

你不是医生，我是警察。李飞让我来的。你想干什么？我来取东西。你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想好了吗？叫吗？

0: 眼下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抢救蔡小玲身上，四下无人防备，林宗辉终于拿出了自己手写的清单，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塔寨制毒村民和窝点的精准位置。这份独家名单就是整个毒村最核心的罪证，
1: 一旦核实，我们立刻开始抓捕，目的尽可能的平稳解决，而且不扰民。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魏叔，你要知道，你不交，结果也是一样的。可能的话，还会有更混乱的事情发生，我们都不愿意看到。还有，我认为你是救了塔寨，而不是毁了它。塔寨的毒瘤一天不除，就没有未来。 这你比我更清楚。有句话说得好，除恶务尽。

0: 剧中蔡小玲濒临死亡，林宗辉有救助义务吗？我国并没有单独的见死不救罪，只有身负法定救助义务的人见死不救才会触犯法律。但蔡小玲独自身处林宗辉家中，这处私人住宅属于完全由林宗辉掌控的封闭空间，外界很难察觉屋内的危急状况。空间的管控者林宗辉理所应当要承担救助责任。与此同时，蔡小玲病危的直接诱因就是林宗辉提供的毒品，是他的行为造成了生命的危险。谁制造了危险，谁就有责任化解危险。这份先行行为带来的救助责任同样受法律约束。两项责任叠加，林宗辉的救助义务确凿无疑，所以他联系医护人员救助既合情也合法。我们再结合法条给大家讲讲后果。依据民法典规定，身负法定救助义务的人遇到他人生命危难必须施救，既不施救就要承担赔偿责任。而在刑法层面，如果林宗辉有能力救人且刻意不作为，放任蔡小玲失去生命，那么他放任死亡的行为同样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严重的可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甚至是故意杀人罪。此刻救护车已经进入塔寨，但病情危重的蔡小玲能够顺利得到救治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货也不知道收的怎么样了，
2: 差不多还差500公斤左右吧，现在正在出货，要等货出完了我统计好了才知道。
1: 小华，货少了给他们现金，货多了人家打到人家卡上，记住啊，千万不要拖欠。
2: 放心吧。
1: 哦对了，废弃的料头跟大家说好，千万不能乱扔，由我们统一收集，拉到后山的填埋场填埋。
2: 这点小事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会处理好的。
1: 一定要细致认真，不然的话会出大问题。
3: 叔，村口来电话，来了一辆救护车，说是三方叫来的。
1: 怎么了？接着说。
3: 叔，林胜武出事的当天最后一个电话可是打给林宗辉的，在这之后林宗辉也打了一个电话，打给谁的我可
4: 这时的林耀东、林耀华兄弟还在清点毒品库存，差500多公斤就能凑齐大额交易货品。林灿将林宗辉私自叫来救护车的消息上报给了林耀东，
2: 心里不踏实。
1: 小心点是对的。林灿，
5: 哎，
1: 去宗辉家看看，
5: 有外人就扣下来。
1: 哎，哦对了，记着，
4: 此时。

0: 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被无限放大。本着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的原则，林耀东决定堵住这个可能的漏洞。
1: 去吧。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成，大成，你先到那边守着啊。慧叔，慧叔，林灿带人来了，他们说你家里一个外人都不许放出去。
1: 叔，您到楼上休息吧。
2: 好。

魏叔，您怎么来了？下面人说您家来了一辆救护车，动手治了，不放心，让我过来看看。

0: 毕竟啊，祭祖的时间快到了，这时候村里来外人不吉利。东叔还说了，咱们东兴里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让我过来帮帮你。嗯，
1: 那就替我谢谢你，东叔。
0: 这小玲又发作了，我觉得快不行了。
2: 林灿先是假装客气，旁敲侧击地审问他挥属，结果对方不吃这一套，林灿立即变脸。 死死揪着林胜武、林中前的通话记录不放，反复质问林宗辉是不是暗中勾结外人、出卖塔寨。这顶大帽子扣下来，林宗辉可不好摘了。
0: 您这个电话是打给谁的？

0: 我是想帮圣武找别的出路，可惜没成啊。
1: 敢问慧叔，是什么出路？即便是出路，也应该找自家人吗？慧叔，难不成您找了外人？你算个什么东西？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2: 我三房有人病了，我找人来叫就叫找外人，就不吉利。但我想问问，这是谁的规矩？祖宗的规矩，还是他林耀东的规矩？外人。面对林灿的强势刁难。 林宗辉当场回怼，直言自己当初联系林圣武只是想给晚辈留一条活路，从没有过害人之心。随后，他怒斥林灿狐假虎威，矛头直指林耀东。
1: 这个地方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0: 会说，教训的事。哎，让你们家东叔去祠堂找我吧。我跟他在祖宗面前慢慢聊。我知道他现在特别忙，我等他呀。
1: 收拾东西，去找兰兰。
2: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儿等你。
1: 听话，找兰兰。

恼羞成怒的林灿立刻下令手下全员戒备，死盯各个村口要道，严防任何外人带着东西离开村子。刚刚获取名单的马文一行人能顺利脱身吗？

0: 放大，画面中间，再大。
1: 塔寨村内局势急速升温，指挥中心也同步收到险情通报。随着林宗辉被带走，马文他们暴露的机会在不断增加。
2: 喂，
0: 李飞，林宗辉被带走了。
3: 等到什么时候啊？当时来的时候要走，就什么事也没有了。现在楼下的小混混都在看着，不让我们出去。我们总不能睡在这儿吧？这帮小混混很厉害的。
4: 你说过没有？
3: 早知道他吸毒这么厉害，就让戒毒所的车过来呗。要打什么120啊？
5: 剩我，把我们两个葬到一起。多去看看我的两个孩子。谢谢你。
4: 会的。

小玲。

0: 李局，我现在必须马上进去营救马文他们。
1: 李飞，你要冷静，我马上把林水伯请到指挥中心，让他给你指路。他知道有条小路可以进村。打开你的定位，等候指令。
2: 好好，立刻。
3: 执行急救任务的救护车享有法律赋予的优先通行权，道路上所有的车辆、行人都必须主动避让，任何人不能以任何理由围堵、阻拦车辆前行。就像剧中的救护车，本是为抢救蔡小玲的生命紧急出动，理应全程通畅无阻。单纯阻拦车辆、拖延通行会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规，这种围堵长时间耽误病人救治，造成病人身亡，相关责任人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必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当然剧中也有不符合规范的细节，面对意识模糊、休克危重的吸毒病患，急救车必须配备职业医师随行，只安排护士单独出诊并不符合行业硬性要求，医疗机构也要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李飞、马文他们能够顺利离开塔寨吗？林畅手下又会有什么举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林宗辉心里很清楚，制毒名单的交出意味着对于塔寨的族人来说，他就成了一个吃里扒外的叛徒。此时的他来到祠堂，一方面是等林耀东来做个了断，

0: 我已就位，对着这里说话。哦，李飞，在你前面那堵墙的后面，就是一条仅存的小路，左转，继续往南走。
1: 今天上午干什么去了？我找你们在家了。
2: 上午有事出去了。等老弟吧，喝点。
1: 你喝酒，你老婆不管你。
2: 这
1: 我黑天出入二户，钱都是我挣的，他敢管我？
2: 得了吧。过去了。李飞，前行200米右转。

0: 有惊无险，李飞通过临水博纸的小路顺利来到了林宗辉家。
1: 李晨，
2: 走，
1: 别说话。
3: 李飞，你怎么进来的？
1: 水博给我指的路。蔡小玲怎么样？
3: 人已经没了。把这个拿走。
1: 我带你们一起走。
3: 怎么走？

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怎么了？哎，救人要紧，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别
女，但此时所有人都不敢松懈。一行人紧急收拾完毕，准备坐救护车撤离塔寨。可林灿早已布下天罗地网，村口所有要道全部被人把守，绝不让救护车驶出村子。证据在手，退路被封，这场生死突围还有胜算吗？

没拦住。

0: 村口刚刚闯出一辆救护车，一会儿会经过你那儿，必须给我拦下来，查清楚。
1: 好，在路上哥，放心吧，有我在这儿，保证一个蚊子都飞不出去。哎，兄弟们，快点！

你还没吃饭吧？

0: 到达指定位置后做好进行准备。
1: 是。陈哥，你注意安全啊。
2: 出来，
3: 站住。
4: 救护车刚驶出不远就遭到围堵拦截，棍棒疯狂砸向车身，现场瞬间陷入混乱。
1: 罗莉，来帮忙！
5: 你们都是什么人呢？啊！

0: 危急关头，马文挺身而出，挡在陈科身前，硬生生扛下殴打，为保护同伴，护住核心名单，身受重伤。祠堂里的林宗辉，救护车旁的李飞，马文和陈科，他们冒死换来的关键证据，究竟能不能顺利带出塔寨，终结这座独村的罪恶？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

0: 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是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2: 肝肾不足，气血亏虚，肢体麻木，腰膝酸软，精神倦怠，请喝复方天麻益阴酒太阳药业。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痒痒痒，
12: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11: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3: 回到剧中，塔寨团伙拦车伤人，主观目的只是阻拦外人带走线索，他们此刻还不知道马文等人警察的身份，也不知道对方正在执行职务，所以不构成袭警罪、妨害公务罪。但他们故意动手围殴，实实在在打伤了人，主观有伤人的故意，客观也造成了人身伤害，所以殴打马文等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而多人共同参与拦车、动手打人构成共同犯罪。下令组织带头设路障、率先动手的林灿属于主犯，普通跟随起哄、轻微拉扯的参与者作为从犯，可以从轻减轻处理。被害人产生的医疗费、误工费等全部损失，所有参与施暴人员连带赔偿。宗族抱团不能成为暴力伤人的免责理由，组织闹事、动手伤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刑事与民事的双重代价。这一集，林聪辉放下宗族执念，交出了完整制毒人员名单。马文等人冒死将名单带走，却引来了林灿一伙的暴力围堵。李飞、马文和陈科能否将关键线索平安送出塔寨？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既懂法下期继续。
14: 我想静静陪着他，我想陪他一起完成，我害怕看到他永远闭上眼睛，我害怕他没有机会再看我一眼。
15: 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同志们，我是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李维民，我现在宣布破冰行动现在开始。
1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 我给大家推荐

0: 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悠扬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悠扬奶粉，更高品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老人签下遗赠抚养协议，委托侄女尽孝送终。
3: 他签订这个协议的初衷就是让我能够安心的给他养老。
2: 白纸黑字村委见证，过户遗产却阻碍重重。
3: 我自己尽心尽力这么多年嘛，不被认可了。
2: 明明协议在手，他为何一定要起诉至亲？
4: 那我们去给他送传票的时候，情绪也是比较激动，就在街上问我们为什么他的侄女要把他给起诉了。
2: 路程不变，费用翻倍，出租车计价器为何疯狂跳表？
5: 计价里程与实际行驶里程明显不符，多辆涉事出租汽车可能私自加装了隐蔽的作弊装置，也就是行业内俗称的小飞机，跑得快。
2: 地下交易、隐秘兜售，修车小店竟是作弊源头。
6: 公开的生意是安装、维修计价器，而私下里却是售卖这种计价器的作弊装置。
2: 庭审现场百般抵赖，证据面前谎言不攻自破。
7: 遥控器是干嘛的呀？
8: 那是给人家配那个卷闸门的。
7: 卷闸门、遥控器为什么找你配啊？你不是修车的吗？
2: 网红攻略号称新手友好，徒步者却陷深山绝境。
9: 别着急，来吧。
10: 你要是走路吧，咱就歇会儿。
2: 盲目照搬网红攻略，一旦遇险谁来买单？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主持人王小磊。我们首先来关注一起遗产纠纷。在陕西，有一位终身未娶、无儿无女的独居老人，他和自己的侄女呢签订了一个协议，双方约定由侄女为他来养老送终，而在他百年之后呢，财产也由侄女来继承。侄女呢也信守承诺，妥善地安葬了老人之后，却发现呢继承过户遭遇到了阻碍。当协议遇到了法定继承，那么这个遗产到底该归谁呢？
1: 2025年12月，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遗赠抚养协议纠纷案。根据原告边女士和其大伯边先生生前签署的遗赠抚养协议，边女士起诉边先生的四位法定继承人，要求确认边先生名下的房屋归自己所有。而这起案件的关键点就在于边女士和其大伯边先生于2017年签署的这份遗赠抚养协议是否有效。边先生生前居住在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北渡街道边方村，他一生未娶，无儿无女，随着年岁渐高，吃饭看病乃至百年之后的事都成了他绕不开的难题。
2: 他年纪大了嘛，然后我作为他的至亲啊，就是他很亲的这个侄女啊，把他一个人丢下来没有人照顾，我实在是忍心不了，所以呢我就选择照顾他。
1: 边女士回忆，小时候大伯就曾问她，如果我老了没人管，你会不会管我？她回答，我会管。2017年，边先生主动找到她，说要给她一个保障，万一她以后生活不如意，大伯的这个房子永远是她的家。
2: 她签订这个协议的初衷就是一是要给我一个保障，怕我以后的生活呀有不如意的地方，没有地方去，给我一个家。二呢，就是给我留了一个东西，让我能够安心的给他养老，他也能够踏实的让我给他尽孝。
1: 边先生文化程度不高，又是如何知晓可以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边女士说，当时边先生找到了村里的一位懂法律的热心人咨询，了解到法律上有一项制度叫遗赠抚养协议，一经签订即受法律保护。

0: 于是边先生主动找到村委会询问。当时的村委会主任边富军说，虽然村里之前没有类似案例，但是如果边先生跟边女士协商一致，协议签署时，村委会可以作为见证。
1: 当时就是按照国家那个政策的，他就是这个有无保护，只能就是那个近亲属照顾比较好一点，所以他们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通过给他两方协商好后，他签那个协议，我们作为村委会这做只能做鉴定，啊，这个协议就是他们叔父两个人签的。
0: 2017年12月20号，边先生和边女士在时任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的见证下，正式签署了遗赠抚养协议。协议写明，乙方边女士负责甲方边先生的吃喝住行以及后半生的生养病死葬，甲方边先生去世后，名下的全部财产由乙方边女士继承。协议上，甲乙双方签了字，时任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也有见证签名，并加盖了村委会公章。签约当天，边女士的父亲，也就是边先生的亲弟弟，全程在场知情并支持。边先生的三位姐妹，也就是边女士的姑姑们，事后也得到了口头通知，并未提出异议。
2: 我们跟他们说了之后，他们也没有任何反应，他就说，哎，这个东西就给你吧，哦，一个姑娘家家的，如果有不如意了，这还有个家吗？
0: 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五年间，边女士言行如一，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照顾边先生，无论是饮食起居、看病就医、日常擦洗护理，她都亲力亲为，这些村民们都看在眼里，村委会也会定期检查照护情况。
1: 村上就是那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在他们家都检查两次，看你平时照看的到底好不好，到位没到位。
0: 2022年12月，边先生因病去世，边女士信守承诺，妥善办理了丧葬事宜。之后，她带着这份盖有村委会公章的遗赠抚养协议，前往户籍派出所办理继承手续。然而，派出所工作人员告知，仅凭这份协议无法直接办理过户。根据相关规定，此类遗产继承涉及其他法定继承人的权益，需由法院确认遗赠抚养协议的效力后，方可完成权属变更。于是边女士找到几位姑姑，希望他们配合走完这一法律程序，并反复解释这是过户必经的法律程序，却始终未能说服几位姑姑。无奈之下，边女士于2025年5月依据协议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边先生的房屋归其所有。
2: 我就担心的一点就是我自己尽心尽力这么多年嘛，哦，不被认可了。
0: 2025年8月，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正式立案受理，原告为边女士，被告为她的父亲和三位姑姑。法官助理回忆，她接手此案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法律文书的送达。
3: 我和书记员去给其中一名被告送传票的时候，也就是原告的姑姑，我们当时一开始也是联系不上她，包括我们去邮寄了，还打电话了，都联系不上。那我们去给她送传票的时候，情绪也是比较激动，就在街上问我们为什么她的侄女要把她给起诉了。
0: 法官助理告诉记者，几位被告抵触的并非遗赠抚养协议本身，而是不理解为什么自己会被起诉，成为被告让他们觉得紧张。对此，法院工作人员一方面耐心解释，诉讼是确认协议效力的法定程序，不意味着被告存在过错；另一方面也深入村庄走访核实，查明案件事实。
4: 法院综合相关证据以及当事人的陈述，调查询问，查明侄女在协议签订之前就已经在履行照顾老人的义务，在协议签订之后，其侄女一如往常照顾老人的衣食住行，老人生病时，其侄女负责全程陪护并支付相关医疗费用，在老人去世之后，其侄女负责进行安葬，并没有出现老人无人照顾的情况。
0: 在法院工作人员和村委会人员对几位被告的劝解下，几位被告的态度逐步发生变化。2026年1月9号，陕西西咸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确认涉案房屋归原告边女士所有，这一判决也传递出

0: 明确的法治导向，一方面法律信守约定，付出就有回报的契约精神，另一方面也倡导老人借助法律自主规划晚年。
1: 我们的记者呢，从法官处了解到呢，在签订遗赠抚养协议的时候啊，有几点特别要引起大家的关注。第一呢，就是老人必须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第二呢，受遗赠人必须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个人或者组织；第三点，就是要采用书面的形式，避免口头协议。在签订协议的时候啊，也可以邀请社区、村委会、居委会等相关的工作人员到场，共同来参与见证。
2: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红攻略号称新手友好，徒步者却现深山绝境。
3: 别着急，来吧，
4: 你要是走路吧，咱就歇会儿。
2: 盲目照搬网红攻略，一旦遇险谁来买单？
5: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 出租车司机呢，计价收费，咱们普通的口语里边叫打表，但如果这个表呢被人做了手脚，那这时候乘客该如何来维权呢？近日，天津一起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案一审宣判。
0: 2024年夏天，乘客小刘如往常一样打出租车回家，平日里回家的车程都是20元左右，然而这次抵达目的地后，计价器却显示应支付40元，价格几乎翻了一倍。行车路线没有变化，停车等待的时间也没有很长，小刘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随后拨打了12345电话进行了投诉。
6: 2024年，我们交通运输执法部门陆续接到多起群众投诉，集中反映乘坐出租汽车时车费偏高、计价里程与实际行驶里程明显不符的问题。经过大量复盘核查，最终锁定问题的核心，多辆涉事出租汽车可能私自加装了隐蔽的作弊装置，也就是行业内俗称的小飞机，跑得快。
0: 市面上的出租车计价器一般由两个重要部分组成，一个是安装在车辆前轴上的传感器，它可以感受到车辆的行驶路程，并将其转换成电子脉冲信号；另一部分则是在车内的接收装置，通过接收传感器的脉冲信号，计算并显示出行驶里程和其对应的价格。而执法人员查获的这种作弊装置，就是通过控制传感器去发送额外的脉冲信号，让计价器虚增里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第三款规定，私自为他人提供并安装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电子脉冲装置，情节严重将构成提供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工具罪。随后，天津市交通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天津警方一起展开了调查。
7: 我们从一位被查的司机处了解到，他是在一家修理店以450元购买并安装的这个小飞机。这家店公开的生意是安装维修计价器，而私下里却是售卖这种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还给卖出去的设备做迭代升级和售后服务。这种设备在出租车圈内讳莫如深。
0: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家修车店店面不大，位置偏僻，也没有悬挂任何招牌，
7: 店铺只接熟客和转介绍的客人，很低调谨慎。我们决定调查先不打草惊蛇，多方蹲守了2个多月。
0: 在此期间，警方发现经常有出租车来到这家修车店，办案人员记录了所有停留过的出租车车牌，并通过天津出租汽车智能监控系统对这些出租车实际产生的行程距离、等待时长和其收费数据进行对比，随后发现了更多问题。
7: 我们发现有26辆出租车都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也就是从这家店进行了所谓的维修业务之后，都频繁出现了虚增里程，也就是计价器计价费用远高出正常收费的情况，而这也与我们前期从出租车司机掌握的情况相符，我们因此锁定了这个作弊装置的来源。
1: 2025年的3月底，天津警方呢对这些私自安装作弊设备的涉事司机开展了收网行动。那么这些计价器作弊设备又是从何而来呢？是怎样被销售出去的呢？
0: 经过调查，天津警方锁定了修车店的店主陈某某。2025年4月1号，警方前往其住所进行抓捕。
7: 当时我们安排了一组侦查人员进行抓捕，但无论怎么敲门，没有人回应，也没有人开门。我们侦查人员在门口进行蹲守。

0: 始终都没有发现人员进出的情况。后来通过物业调取监控，确定他在回到住处后始终未出来。我们在物业的配合下准备进入室内抓捕。后来通过调查发现，其实他利用了这段在屋内的时间，销毁了自己的银行卡、微信账户等各种证据。
1: 销毁证据只是陈某某拒不配合的开始。在办案的过程中，陈某某不仅和检察官讨价还价，面对众多指向他的供词时，还一口咬定自己只经营计价器维修生意，和大批售出的小飞机无关。
2: 在我们与陈某某的沟通中呢，他开始承认只制作了几个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还跟我们要求能不能把刑期降下来，后来就干脆不承认，一直在狡辩。那我们就必须拿出强有力的证据链来证明他的犯罪事实。结合他的供述，我们发现原来他的亲属就经营着生产计价器配件的工厂。通过他亲属的工厂，陈某某拿到了不少可以控制计价器配件。陈某某的网购订单里，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购买遥控装置的记录。
1: 警方走访咨询了中国汽车研究所等专业院所，并与专家确认，他们在这家店铺查获的配件就是制作小飞机的必备材料。
2: 我们鉴定人员手里拿着呢，这个就是我们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一个芯片，就是说小飞机起核心作用的关键部件。而这个芯片呢，它就可以完全的接管我们视频中的出租车的计价器相关的这个遥控器，然后它一直在发亮，产生了电子脉冲信号，导致了计价器的金额疯狂的增长。我们鉴定的这些配件呢，就全部来自于陈某某，但他始终不承认啊，利用这些配件做了这些小飞机，狡辩说这些是用于计价器的维修。但是这个遥控器啊，鉴定显示它可以控制发射这个发射的装置，而且它有600个遥控器，正常维修计价器是不可能需要这些遥控器的。
1: 与此同时，办案人员发现陈某某在售卖作弊设备时，为避免留下证据，只接受熟人现金交易，个别的情况下他仅允许买家以多个微信红包的形式转账，以为这样就能逃脱非法获利的法律责任。
2: 我们在陈某某的微信记录中发现，经常有人给他分几次转大额的微信红包，而且红包总额在400到600元之间。其中有一个人在微信里以转账的方式发给陈某某500元，却被他马上的退回来了。随后呢，对方就把等额的钱分成了3次，发了微信红包给陈某某，他反而啊全速秒收了。这显然不符合我们正常收发红包的方式，而且这种收款方式在多位司机的证言中也得到了印证。陈某某以为这样就能逃避非法获利的责任，其实啊反而坐实了他的非法行为。
1: 从制作到销售，陈某某的犯罪事实清楚完整，证据链闭环。然而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他在法庭上拒不认罪，辩词更是无法自圆其说。
3: 你给这个出租车装过这种增加公里数的传感器是吗？
4: 没有。
3: 没有，
4: 只是小飞机传感器没有增加。
3: 一共给别人装了多少台？
4: 我只记得20台。
5: 这遥控器是干嘛的呀？
4: 这是给人家配那个卷闸门的。
5: 卷闸门遥控器为什么找你配啊？你不是修车的吗？
4: 就是有时间的时候会配，就给他配呗。
5: 买了多少个
4: 遥控器？那个最单独的遥控器几十个。
5: 几十个，那怎么现在根据流水和这个订单信息显示是600个呀？那你小飞机上遥控器从哪来的？
4: 就是那块，
5: 就是这块的。
4: 对，
5: 那你买了600个，从你家现在扣出来12个，你用了570，你用了588个，
4: 个数说出来。
5: 个数你认为多少？
4: 我一直就是20来套。
5: 你刚才一开始10几套
4: 啊，10几20套，
5: 现在又变20来套。
2: 针对陈某某这起案件呢，他不仅为别人提供控制出租车计价器的作弊装置，而且违法所得了44035元，属于情节特别严重，法律依据和犯罪事实都很明确。法院一审全部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意见，最终一审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8个月，并处罚金50000元。
6: 当下呢，徒步登山等户外休闲活动备受追捧，社交媒体上也有不少标注宝藏的网红徒步攻略，热度都非常的高。但是呢，特别提醒您，这样的攻略的背后啊，很有可能暗藏诸多的安全隐患。在不久之前，北京的一名女子呢，依照一条网红徒步攻略出行，结果遭遇到了意外。
7: 别着急，
8: 来吧。
9: 你要
7: 让他走路吧，咱就歇会儿啊。
8: 啊，你让他走不动，你就歇会儿，没事。
7: 歇会儿不着急。

0: 前不久，一名女子在网上刷到了一条徒步攻略，称北京房山有条路线全程仅6.5公里，轻松到孩子都能走。该女子信以为真，午后独自进山。进山后，她才发现实际路况和攻略描述差别很大，山路几乎完全被植被遮挡，原路撤回同样危险。无奈，硬着头皮继续前进。到了傍晚，山里降雨起雾，能见度不足5米。该女子并未携带头灯、手电等应急装备，很快迷失方向，陷入险境。危急之下，她拨通当地救援队的电话，救援人员冒雨进山搜寻，经过7个小时的连夜营救，次日凌晨3点，被困女子成功脱险。据救援人员介绍，女子被困的这条路线在户外圈内属于公认的高难度野山路线，但经过社交平台帖子包装美化后，摇身一变成了新手友好打卡线。那么因为轻信网上攻略遭遇险情，责任该如何认定？
1: 每个人是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所以自己这个要尽到必要的注意，比如说自己是否对于所从事的活动的风险有必要的了解，有没有做一些基础的风险研判。如果他没有尽到对自身安全的必要注意，我这种情况他自己显然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0: 至于网红徒步攻略的发布者是否要承担法律责任，专家认为需结合发布者身份、发布目的、是否盈利及主观过错等多重因素综合判定。记者调查发现，在社交平台上还有些攻略将未开放的野外区域包装推荐为徒步线路，由此引发险情。前段时间，由北京某户外机构组织的徒步活动中，3名领队带领着42名徒步爱好者在河北深山被困，直到次日凌晨才被营救下山。据了解，事发地是一处未开发的野山，当地政府早在7月份就发布告知书，禁止在主汛期开展野游。但记者检索社交平台发现，相关徒步推荐帖数量众多，一些帖子将其称作为北京徒步新宠、京郊徒步天花板，宣称11公里环线徒步小白也可以走。其中不少帖子发布于告知书发布之后。
2: 如果社交平台知道或应当知道相关的路线它是有风险的，有很大的风险，那么它也应当主动的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合理措施，没有采取措施的，他也需要承担连带责任。
0: 专家提醒户外爱好者，对待网络出游攻略，切勿直接照搬，需要仔细核实路线难度、救援配套条件等，避开未开发野景点，不要被网络滤镜美化效果误导。同时要摆正心态，不盲目追求小众刺激的打卡体验，遇到危险第一时间寻求援助，切勿抱有侥幸心理，冒险前行。
3: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来看权威发布。
4: 日前，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公布，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更好发挥市场监督管理职能作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条例共19条，明确了工作基本原则，理顺管理体制机制，优化机构人员配置，规范监管，加强服务，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接受社会监督。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钛、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回来关注中国法治观察。近日，一场聚焦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合唱音乐研讨会和培训活动在深圳大学拉开帷幕，共同探索民族音乐传承发展之路。
2: 研讨会期间，国内外多位合唱指挥家、作曲家、美育专家、民族音乐传承人及全国各地的音乐教师，围绕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与中国合唱国际化两大核心命题展开深度对话。在研讨会和培训的同时，综合教材项目也正式启动。
3: 我觉得我们基金会已经做了一些尝试了，但是我们怎么样把它继续下去，渗透常态化，非常有针对性的搞个试点，搞一批教材，搞一批录像，那这样它长效机制就会渗下去，这样我想我们国家的民族的合唱才发展起来。
2: 会后，以远古与大地为主题的飞跃彩虹多民族同声合唱音乐会先后登陆澳门文化中心、深圳音乐厅开展示范演出。本次演出集结18位项目教师、143名多民族少年以及13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用纯粹的少年之音向世界传递中国多民族共生共美的文化温度。
4: 我觉得我们以前唱歌的时候都是各唱各的，各位著名的老师教我们应该去听别人是怎么唱的，然后要跟上他们的调，进入了歌里面，我感觉特别优美。
5: 在组织专家也就是能够更好的能够开发适合民族地区的多民族的这个孩子，能够将他们的民族的歌曲进行传唱的这么一个体系，从教材到泛唱，然后到推广，更多的孩子能够让更多的地区能够浸润到艺术的滋养。
2: 近20年来，飞跃彩虹项目在28个民族地区成功组建了数十个民族同声合唱团，并通过资助数百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民族音乐老师开展师资培训、建设音乐教室等多种形式，提升青少年艺术素养，推动中国多民族音乐文化的持续传承与发展。
1: 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近期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
6: 近日，山东菏泽举行第11个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向市民发放慈善法宣传资料，解读法规要点与惠民政策，帮助群众走进慈善，了解慈善，让法治理念与公益精神深入人心。现场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公益打卡墙、慈善知识趣味问答，来往市民纷纷驻足参与，以实际行动和点滴善举汇聚慈善暖流，现场传递温情与善意。日前，河南省洛阳市庆祝第11个中华慈善日朗诵音乐会暨中国古代慈善史话新书发布会成功举办。朗诵音乐会以诗朗诵、古筝演奏、歌曲舞蹈等多元形式，将慈善内核与艺术表达深度融合。

0: 和活动现场《中国古代慈善史话》正式发布，该书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慈善事业数千年发展脉络，填补了古代慈善通史研究的重要空白。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见。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丈夫工亡获百万赔偿，儿媳购房引发亲情信任危机，公公怒而起诉要求重分赔偿款。另一案例中，老人被撞体谅肇事者困窘，约定以照料替代赔偿，半年后却遭对方起诉逐客。两起赔偿款引发的纠纷，一边是至亲间的财产纠葛，一边是陌生人的责任博弈，法官如何调解破局，弥合裂痕？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即将为您讲述赔偿惹得几家愁。

0: 城的一户居民楼前，一名70-80岁的老人拦着一名中年妇女，不让她离开。中年妇女一边躲闪，一边说道：“我现在要去培训班接孩子，钱我会尽快的转过去。”老人在听了女人的话后，气愤地吼道：“上次你说银行有限额转不了，今天你又说没时间，我看你啊，就是不想转钱。”这老人啊，名叫周宝福。中年妇女呢，是他的大儿媳妇儿宋霞。那么他们所说的钱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从半年前的一场意外说起。半年前，一个平常的周末，宋霞的手机铃声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刚一接通，电话那头便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喂，嫂子啊。周刚今天从工地脚手架上不小心摔下来了，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电话里男人还在继续说着，可宋霞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她整个人瘫坐在地上，愣了几分钟才失声痛哭。这周刚正是宋霞的丈夫。两个孩子听到了宋霞的哭声都跑了出来，着急地喊着妈妈。看着年幼的两个孩子，宋霞只能强压住心中的情绪。安抚好孩子后，她强忍着悲痛联系了公公婆婆。一家人商量了一下，第二天宋霞便将孩子交给了婆婆，然后和公公周宝福一起来到了周刚打工的地方。经过协商，最后施工方赔偿了160万元，直接打入了宋霞的银行账户。同时出于人道主义，施工方还另外补偿了100万元，打入了周刚父亲周宝福的账户。短短的几天，宋霞已经瘦了一大圈，体贴的丈夫变成了一抔黄土，而自己现在要一个人养活两个孩子，她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撑下去。
1: 另外一边，遭受丧子之痛的周宝福老两口同样是沉浸在哀伤之中无法自拔，他们整天闭门不出，不愿意去面对外界任何人。就这样过了几个月，儿子去世的伤痛还未平复，周宝福又意外得知了一个让他愤怒无比的消息。
0: 这天，周宝福从串门的亲戚口中听说儿媳妇儿宋霞准备买新房了。周宝福听完气愤无比，他哪里有钱买房？这不就是儿子周刚拿命换的赔偿款吗？当即啊，周宝福便冲到了宋霞的家里，要找宋霞理论。听着气势汹汹的公公说明了来意，宋霞赶紧解释道：“爸，您先别激动，其实周刚在世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看房了，孩子们都能作证。因为两个孩子啊都大了，哥哥妹妹总不能还挤一屋睡吧，况且啊还涉及到读书上学的事儿。”周宝福听了宋霞的解释也冷静了下来，气消了一大半，说道：“那你也不能直接就把这房给定了吧，这买房可是大事儿，那赔偿款可是小刚的命换的，你总得和我们老两口商量商量吧。”宋霞听周宝福这么一说呀，之前积攒的委屈都涌了上来。“是我不想和你们商量吗？周刚是说走就走，抛下了我们孤儿寡母，你们还可以躲在家里面伤心难过，可我呢？两个孩子我能撒手不管吗？我只能撑着自己照顾这个家。”
1: 面对周宝福的质问，满腹委屈的宋霞倾诉了独自支撑家庭的艰辛。这番话让周宝福的怒气瞬间消散，只能悻悻而归。而此时，小儿子周建早已在家中等候，一场关于赔偿款处置的家庭会议悄然打乱了宋霞的原有计划。
0: 原来老伴儿把宋霞买房的事儿呀告诉了他。周宝福把今天在宋霞家的情况和老伴儿小儿子简单的说了下，

0: 念想了一会儿，提议道：“您二老心疼儿媳妇儿、小孙子，这钱呢，留多少给宋霞都没问题。可这笔赔偿款是我侄儿侄女儿的保障，怎么用可不能他宋霞一个人说了算。”于是隔了几天，周宝福两口子便来到了宋霞家，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了一下这笔赔偿补偿款的用法。周宝福心疼孙子，小小年纪没了父亲，主动说：“小刚的赔偿款呢，我们就全部留给你宋霞和两个孩子。我们老两口平时有钱养老，以后真要碰上个生病住院的时候，宋霞你从里面拿些来补贴一下我们老两口就行。”但周宝福啊也提了个条件：“宋霞，你还年轻，这笔钱是小刚留给你和孩子最后的念想，我们呀也担心你没规划好，以后这要是遇到难处了，钱不够，所以我们希望把这钱呢设立一个共同账户，由你和咱们老周家的人共同监管，你觉得怎么样？”公公婆婆主动把钱都留给自己和孩子，唯一的要求就是共同监管，宋霞自然也不能反对。最终呀，经过一番商量，两家人达成了协议，赔偿款中60万元用于宋霞和两个子女的生活开支，100万元用于宋霞购买房子和子女居住，剩下的100万元暂时呢就存在宋霞的账户，由宋霞和周刚的弟弟周建共同来管。
1: 赔偿款的处置方案达成一致后，一家人一同前往售楼处支付购房尾款。可就在即将刷卡的关头，小叔子周建却突然提出了一个协议之外的新要求，要将60万元生活费也纳入共管。这突如其来的变卦让宋霞措手不及，也彻底击碎了她对婆家的信任。
0: 周刚的弟弟周建却突然对宋霞说道：“嫂子，前两天呢，我和爸妈又商量了一下，他们二老啊，还是担心两个孙子的生活问题，他们不好说，我就来当这个恶人了。刷卡之前，希望你把那60万元的日常生活费用也纳入共管账户。”眼见婆家一家人临时变卦，宋霞很不乐意，可现在房子首付款都交了，她也只能同意。为此，宋霞心里起了疙瘩，她既对周建挑拨自己与公婆关系感到气愤，也对公婆的不信任感到委屈。因此啊，几次找理由把生活费纳入共管账户的事儿都给拖了下来。最终周宝福忍不住来到了宋霞家质问，也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因为协商未果，周宝福气不过，将宋霞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撤销协议，重新分配周刚的死亡赔偿金。承办案件的冯法官仔细地看了卷宗，他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近亲属经济和精神上的补偿，在分割前属于享有分配权利的近亲属共同共有，因此本案中周宝福要求重新分配死亡赔偿金，其实啊是一个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分割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9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第303条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是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造成其他共有人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冯法官认为，死亡赔偿金的分配首先应当遵循

私自治，无法达成协议时，应参照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经济依赖程度等因素合理分配。

0: 告儿媳的家事纠纷案件审理正式开庭。为了更好地进行调解，冯法官还专门请了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辈来一起参与调解。周宝福首先说道：“法官，宋霞是我儿媳妇儿，我也不想和她闹到法院，可我就是怕宋霞管不住钱啊。”年近七旬的老人话题里满是焦急和担忧，他年轻花钱是大手大脚，我就怕以后娃娃和他需要用钱时没有了，你说我能不急吗？宋霞呢也满腹委屈，我花钱怎么大手大脚了？我花的钱都是按照约定在使用，你们说变卦就变卦，突然要把生活费也拿来共管，不就是不信任我吗？眼看着啊，双方的气氛是越来越剑拔弩张，冯法官请来的这位长辈张老伯啊，赶紧前来劝说，因为他了解周家的情况，和双方呢也亲近，很快啊，便让周宝福和宋霞都冷静了下来，道出了心里话。冯法官听着双方推心置腹的话，也感受到了双方的目标呢都是希望两个孩子生活无忧，于是冯法官和请来的长辈张老伯一起分别和双方做工作，尤其是他们为周宝福老两口设身处地的分析，既然宋霞和他们的小儿子关系不太好，要不啊就换一个账户共管人，也省得以后因为钱的事儿闹得家里鸡飞狗跳。最终在冯法官和张老伯的共同调解下，宋霞主动提出她愿意拿出20万元直接交给周宝福用于老人生活开支。周宝福呢也表示愿意尊重宋霞的意见，重新确立账户共管人。至此案子啊终于是调解了，双方呢也很快地履行了承诺，更重要的是双方的嫌隙彻底消失了。本案中，周宝福夫妇与儿媳宋霞因为赔偿款监管起了争执，原本的体量在猜忌中变了味儿。幸好法官通过调解化解了彼此的心结。而生活中的意外纠纷从来不止一种模式。下面这个案例中，郭秀英老人被撞伤后没索要赔偿，只希望对方予以照顾即可，却在朝夕相处中与肇事者家人产生了新的矛盾，反倒被起诉到了法院。同样是意外引发的纠纷，一边是亲情间的信任危机，一边是陌生人相处的责任纠葛，法官又会如何寻找化解之道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

0: 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人被撞，体谅肇事者家境困窘，约定以贴身照料替代赔偿，
9: 最多需要照顾3个月就够了，住到康复为止，不再要求其他的赔偿。
8: 半年朝夕相处，照料者耐心耗尽，反将被撞老人告上法庭，要求搬离。
9: 什么？他们起诉我？他们把我撞伤了，不赔我钱，还起诉我？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8: 伤者委屈难平，肇事者家属不堪重负，这场以照顾替代赔偿的约定将如何收场？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为您继续讲述赔偿惹得几家愁。
9: 这天上午，郭秀英老人正坐在屋门口晒太阳，突然手机铃声响了起来。当听清电话那头的来由后，郭秀英突然激动地站了起来，吼道：什么？他们起诉我？他们把我撞伤了，不赔我钱，还起诉我？这还有没有天理了？那么郭秀英老人为什么如此激动？他到底陷入了什么样的纠纷呢？原来啊，郭秀英今年已经70岁了。几个月前，郭秀英在遛弯时被一辆小轿车撞伤，肇事司机名叫吴波，眼看自己撞伤了人，吴波当时赶紧将郭秀英送到了医院，并付了医药费，跑前跑后的忙着。本来充满怨气的郭秀英，这气啊也消了一大半。虽然郭秀英的伤不算特别严重，但全身好几处骨折，尤其是右腿骨折，可能好长时间没法下地走路，需要人贴身照顾。吴波只是一个年轻的工薪族，本身没啥积蓄，家庭条件呢也一般。因为这次看病花了不少钱，吴波便和郭秀英商量，能不能尽快出院，在家康复治疗。郭秀英啊也表示理解，但因为郭秀英只有一个女儿，又在外地工作，没办法回来照顾她。二人便约定好，郭秀英在吴波家住到康复为止，不再要求其他的赔偿。吴波平时也要上班，自然啊是没时间照顾郭秀英的。他之所以和郭秀英这样约定，是他呀找到了可以帮他的人选，那就是他的妈妈夏莲。约定好的当天，吴波便把自己撞伤人以及后续约定的事儿都告诉了妈妈夏莲。顺利说动的夏莲帮他照顾郭秀英，吴波也向妈妈夏莲保证，这郭秀英呢最多需要照顾3个月就够了。就这样，2天后，吴波便搀扶着出了院的郭秀英来到了妈妈夏莲家。夏莲看着两人进门，赶紧迎了上去，安慰道：老姐姐啊，都怪我这儿子让你受苦了。说着呀，便伸手扶着郭秀英往卧室走。我们家这房子小，吴波他爸呢身体不好，起不了床，平时都待在

0: 主卧里，不会影响你。你将就住小卧室，我早上便收拾出来了。就这样，郭秀英住在了夏莲家，而夏莲呢，也确实负责，尽心尽力地照顾郭秀英。
1: 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身体恢复慢，郭秀英在夏莲家一住就是半年，伤势却不见明显好转。日复一日的照料，让夏莲的耐心被消磨殆尽。终于，在一次饭桌上，夏莲长期积累的怨气彻底爆发了。
0: 这天午饭的时候，夏莲直接在饭桌上问郭秀英：“郭姐，你这一住啊，就是半年多，我可是尽心尽力的照顾，你总不能住着不走了吧？”郭秀英也来气了：“是我不想走吗？我要走得动呀！要不是你儿子，我天天打打麻将、跳跳舞，生活不知道比现在安逸多少。”夏莲也急了，自己照顾了半年，到头来得不到一句感谢的话，于是回击道：“撞伤你的是吴波，你要不满意就去告他，我可没欠你的。”说完呀，转身便离开了。这样又过了一个月，夏莲的心里啊越发委屈，一生气便告到了法院，要求郭秀英赶紧搬出去。法庭上，夏莲忍不住向承办案件的刘法官表达着自己的无奈。法官听了双方的陈述，又翻看了整个卷宗，发现呀，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能不能解除协议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民事活动自愿原则。自愿原则又称意思自治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刘法官认为，本案中吴波撞伤了郭秀英，吴波需要向郭秀英支付一定数额的人身损害赔偿，双方之间呢形成了金钱之债的民事法律关系，而吴波因为没有赔偿能力，所以和郭秀英协商一致，由吴波的妈妈夏莲照顾郭秀英，实际上是把金钱之债转化为了行为之债。而现在夏莲不愿意再继续照顾郭秀英，吴波一方可以通过赔付郭秀英相关的损失来继续履行自己的民事责任。虽然本案的争议并不复杂，但是法庭上双方都觉得委屈，气氛很紧张。刘法官担心，如果简单的判决，不仅容易激化矛盾，也会给后续的执行和当事人的权益保护带来诸多问题。如果能够通过调解真正的消除双方的矛盾，那这些问题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于是刘法官来到了夏莲家，一是通过走访来了解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呢，也方便找机会进行调解。
1: 夏莲的丈夫因脑梗常年卧病在床，需专人照料。在这个六七十平方米的小两居里，药箱与康复器械几乎堆满了角落。而被撞的郭秀英老人尚未康复，也需要人照料。一边是超负荷的照料压力，一边是伤者的康复需求，刘法官该如何打破这两难困局？
0: 眼看着郭秀英犹豫着没说话，刘法官又赶紧说道：“你看夏阿姨要照顾你，还要照顾她丈夫，咱们站在她的角度想想，确实啊也不容易。”郭秀英沉默了一会儿，总算开口：“让吴波赔偿她30,000元。”刘法官随即又到了另一个房间，将郭秀英的想法告诉了夏莲和吴波。吴波觉得郭秀英是得理不饶人，故意为难他们，激动地说道：“我妈伺候了她半年，也够可以了吧？郭秀英要是觉得不够，可以起诉我，要求我交通事故赔偿，我该赔多少赔多少， 刘法官知道现在双方的心里呢都憋着一口气。

0: 只要心里面的气顺了，肯定能达到共识。于是继续耐心沟通，找到双方的平衡点。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劝导，夏莲母子总算同意将这起案件和交通事故的赔偿一并解决。可他们也说只能承担20000元钱，多了呀也拿不出来。其实啊，郭秀英也不愿意再这样尴尬地住下去，她主要呀还是担心自己一个人身体没法恢复好。了解了郭秀英的想法和担忧，刘法官一边安抚她，一边呢和郭秀英的女儿进行了电话沟通。经过刘法官的反复调解和沟通，吴波和郭秀英最终达成了协议，由吴波一次性将赔偿款20000元向郭秀英支付完毕，郭秀英的女儿回来将母亲接走照顾。几天后，在法院工作人员的主持下，吴波和郭秀英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吴波也当场把赔偿款交给了郭秀英。回看今天的两起矛盾纠纷，法官的居中调解可以说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案例一中的周宝福和儿媳妇宋霞原本是亲密的一家人，却因为彼此的不信任差点反目成仇，所幸在法官的调解下，两人都坦诚相待，解开了心结。案例二中的吴波撞伤老人后，为了省钱将伤者丢给了妈妈夏莲照顾，只为自己省心，进而导致矛盾加剧，闹上了法庭。所幸在法官的不懈努力调解下，找到了矛盾化解的平衡点，顺利解除了双方的困境。当意外发生，身处其中的当事人都会遭受影响和损失，只有彼此互谅互助，才能更好地降低意外带来的伤害。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1: 深夜路边一具无名男尸，竟是醉酒后遭友人抛尸荒野。河边惊现烧焦遗体，焚尸者竟是死者亲生儿子。两具遗体为何被草率处置？是逃避责任的阴谋，还是走投无路的荒唐抉择？王芳法官为您揭秘两起触目惊心的案件：无处安放的尸体。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个为啥不让干？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7: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9: 这个人不好对付。
10: 神秘的刑侦手段真能撬开他的嘴吗？
11: 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12: 不知道。
11: 在办公室里？
12: 不知道。
11: 在山上？
12: 不知道。
11: 在水里？
12: 不知道。
11: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12: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13: 不应该没有准备的。
10: 找到那把枪才是重中之重。
14: 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15: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
1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之我是刑警，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期节目里，清江两岸的犯罪嫌疑人杜坤被抓后，仗着自己曾经是城管局局长和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的身份，在接受审讯时对杨雄他们居高临下，盛气凌人，拒不配合。警方虽掌握了部分线索，可面对油盐不进的杜坤，传统的审讯方式屡屡碰壁，始终无法撬开他的嘴。那么如何能够打破僵局？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接着往下看。
16: 打算什么时候说？
12: 讲什么呀？
16: 说齐幻生。说什么？
17: 你的歌舞厅就在齐幻生的管辖区，你再说不认识他。
12: 不认识。
17: 不要跟我鸭子死了嘴巴硬。你跟齐幻生是同年上的八中，再问你一遍，认不认识他？
12: 就算是同一届，八中那么多学生，我为什么就一定能认识他？
18: 审讯室内，犯罪嫌疑人杜坤背脊挺得笔直，眼神里满是审视与戒备，极其擅长在回答中避重就轻。
12: 98年的时候，我在开冰淇淋厂。那年那个气候特别的反常，一个夏天都在下雨，气温低，冷饮都卖不出去。我就着急嘛，生意特别差，实在是干不下去了，我就去找他，想弄点贷款。
14: 在哪里？
12: 在他家里。
14: 和谁？
12: 我自己。
14: 哪一天？谁可以作证？
12: 那么久了，谁还能记住啊？
14: 一共去了几次？
12: 一次。
14: 一次就进人家卧室啊？
12: 他喊我帮他搬东西，我就帮着搬了。
16: 头一次进人家，
14: 人家就喊你搬东西？
12: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要是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去查嘛，如果查出来我是在胡说，我就认。我也是当领导的人，从开发区的城管局局长到现在的棚户区

0: 改造班副主任，这些都是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干出来的。我的意思是说，我是有水平的人。如果你们真的查到了，有证据，我服气啊，我认。但是如果你们像现在这样诬陷我，我绝对是不干。
1: 对于警方的讯问，杜坤竟然反咬一口，说警方污蔑他。面对这样心思缜密、口风极紧的对手，警方又该用怎样的方式撬开他紧闭了18年的嘴？
2: 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3: 这就是一块滚刀肉。
1: 秦川认为，杜坤就是一块滚刀肉，即便撒谎也能很快圆上。就在大家不知道接下来如何审讯时，秦川打给了心理测试中心的高队。
3: 咱们得请个外援。
4: 面对滚刀肉般的杜坤，常规审讯已达到极限，秦川所说的外援正是高小英带领的心理测试团队。这个团队究竟能带来怎样的突破？要知道，心理测试可不是简单的问问题，它需要精准捕捉嫌疑人的情绪波动。可杜坤如此擅长伪装，这看似神秘的刑侦手段真能撬开他的嘴吗？更关键的是，就算测出了线索，这些信息在法律上又有多重的分量？能不能作为定罪的依据？所有的这些疑问，让我们跟随剧情一探究竟。
5: 我们特别期待你们来啊！啊，现在我们要仰仗你们啊！
6: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秦总，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们去看完现场之后回来是需要针对性的编题。
5: 好好啊。
7: 啊，那秦总，我们这次测试的重点是？
5: 重点是枪。
7: 明白。
5: 好。
8: 哦，还有一件事，
1: 高队很快赶到了清江协助秦川，同时他们也了解了杜坤的基本信息，以及这一次突破的关键点就是枪。
9: 这个杜坤是个滚刀肉，他是怎么答应同意测新测的？
7: 秦总，是这样的，我们之前已经对他进行了测前谈话，我们也设置了一些与事实有关或者无关的问题对他进行测试，这些他都是清楚的。那新测这个手段，它就是探测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那反映出来的数据都是非常客观的。那犯了罪的人要面对新测，他就会担心，会
1: 看。杜坤虽然同意接受心理测试，但是在高队看来，杜坤也有着自己的小心思。
7: 那杜坤他会接受测试，无非就是想极力证明自己的清白，这种人通常就比较自信，或者说他懂得一些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觉得自己有能力有办法来对抗。
9: 他应该是有准备的。
1: 如果是这样，杜坤肯定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那么叶海平又该如何突破杜坤呢？
7: 海平他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这个人不好对付。
10: 你好，我是新测员叶海平，这位是姚杰。
0: 你们好。
10: 很高兴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
11: 你手有些凉啊，是紧张吗？
0: 不紧张。
10: 我这有个暖宝宝，你把它撕开，暖暖手。不用紧张。
0: 谢谢你。
10: 给你站起来，双手打开。
7: 海平这么做有两个用途。他这个手太凉，会影响测试结果。还有就是他这么做，
10: 他不会对你
7: 能够缓解嫌疑人的抵抗情绪。
10: 过一会儿测试的时候，回答我的问题，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或者不知道就可以，不用做过多的解释或者回答。
0: 知道了。
10: 好了。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0: 可以。
1: 你是不是杜坤？
0: 是。
1: 你是不是去过邱行长家的卧室？
0: 是。
1: 你知不知道邱行长家卧室的抽屉里有什么东西？
0: 不知道。
1: 是证书吗？
0: 不知道。
1: 是存折吗？
0: 不知道。
1: 是珠宝吗？
0: 不知道。
1: 是黄金吗？
0: 不知道。
1: 是纪念币？
0: 不知道。
1: 是现金？
0: 不知道。
1: 你是汉族人吗？
0: 是。
1: 你是杜坤吗？
0: 是。
1: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0: 不知道。
1: 是绳子吗？
0: 不知道。
2: 当叶海平问杜坤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凶器的时候，杜坤的微表情以及肢体动作出现了明显的异样，甚至还发生了脚趾抠地的情况，而这些细微的动作也被叶海平敏锐地捕捉到了。
1: 是铁锤吗？
0: 不知道。
1: 是手枪吗？
0: 不知道。
1: 你是汉族人吗？
0: 是。
1: 这一组题作废，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在问你是不是铁锤的时候，你用脚抠地了，这是不允许的。在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好。
3: 他刚才脚抠地的那个小动作，说明他在试图。
1: 数据出来不准确，对你也没有好处，是不是？
0: 等一下，可不可以喝杯水？
1: 可以。

0: 一点我要跟你说明一下，我们测试程序呢，
1: 脚趾抠地的小动作就是明显的抵触。同时，叶海平还提出，他们的测试题是一套题目，问三轮，如果中途休息的话，就要重新开始测试。或者此时的杜坤如坐针毡，于是当即让叶海平接着问：“
2: 那就继续吧。”
0: 你是杜坤吗？
2: 是。
0: 你知不知道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2: 不知道。
0: 是绳子吗？
2: 不知道。
0: 是菜刀吗？
2: 不知道。
0: 是砖头吗？
3: 他不敢了。
2: 不知道。
0: 是匕首吗？
3: 他不敢再动了。
2: 不知道。
0: 是铁锤吗？
2: 不知道。
4: 是手枪吗？
2: 不知道。
4: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是。
4: 你是杜坤吗？
2: 是。
4: 你知不知道作案用的手枪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
4: 在家里？
2: 不知道。
4: 在办公室里？
2: 不知道。
4: 在山上？
2: 不知道。
4: 在水里？
2: 不知道。
4: 你是不是在看守所里？
2: 不知道。不，是。
1: 随着叶海平的连续追问，杜坤整个人都慌了。

0: 我相信你能看懂。
1: 叶海平把心理测试图打了出来，让杜坤自己看。杜坤有些心虚，他当然清楚自己什么时候心理波动最大，估计也在盘算着接下来如何应对。紧接着叶海平发出了最后也是最猛烈的攻击。
2: 杀害邱行长的凶器是什么？
3: 不知道。
2: 是手枪吗？
3: 不知道。
2: 手枪现在在哪里？
3: 不知道。
2: 在水里吗？
3: 不知道。
2: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3: 手枪是不是在山里面？

0: 啊，不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1: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0: 对。
2: 杜坤仿佛感知到了什么，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叶海平。

0: 杜坤心理防线被击溃，终于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1: 你别问，不死了，是我干的，是我杀的，是我跟庞德平干的。我们一共杀了五个人，那把手枪一直就在我身上带着，后来藏到仓库里面去了，再后来就被我丢在清暑江里面了。

0: 怎样？很好，真好，真的刮目相看啊！你们就是这么把犯罪嫌疑人一步步逼到死角的。
1: 这个还不算最激烈的，还有比这更激烈的。
2: 我们这俩小姑娘可厉害了，海平编题一绝。姚坚，你别小看她，她会通过仪器捕捉到嫌疑人的每一个细节，再把它记录下来。
3: 嗯，哎，我刚才看半天啊，你别说她，我听着都迷糊，但是我还是没明白，你们是怎么让她撂了呢？最后。
4: 对啊，
5: 哎，我觉得啊，和我们平时的讯问差不多，但是就是比我们问的细。还有就是这个，哎呀，讲不清楚。
1: 其实上测试本身就是给对方添加心理压力的。
0: 你刚才把那个测试结果打出来，给他就是想进一步的给他施加压力，是吗？
1: 对，嗯，因为我把测试结果给他看，他就能看到每一句话的峰值变化，所以就知道了他哪一句话在撒谎。
2: 其实我们第三轮的问题问完的时候，测试也算结束了。其实海平他，
1: 我贪功了，
0: 很好，很好。
4: 哎，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说这个人他心理素质很好，他能对抗这个东西，有没有可能？
1: 他心理素质就挺强的，但是没有用的，人不可能对抗本能的。就好像我跟你说，你别眨眼。
4: 我没眨呀，没眨呀。
6: 坚持住啊，坚持住。
1: 你看，你可以坚持一会儿，但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了。所以，生理反应这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如果你抵抗了，等到你防线垮掉的时候，它就会加倍反馈的。
4: 明白。
2: 对，其实传统审讯肯定也能拿下来，只是我们这个测试快。
0: 领教了，领教了，很好。亚秋，赶紧审，然后把他刚才提到那个庞德平控制起来，快。
7: 好。
8: 我是靖江人，初中毕业就在汽车公司当司机，后来就下海做生意，开过录像厅、歌舞厅，生意勉强维持。后来歌舞厅着了一场大火，我辛苦五六年挣的钱全都烧光了。
9: 杜坤是清江本地人，开过录像厅、歌舞厅，却不料一场火灾烧光了所有。杜坤又四处借钱开了一家冰淇淋厂，生意不景气，工厂又倒闭了。面对一屁股外债，杜坤没想找工作还债，反而是动起了歪心思。
8: 欠了一屁股债，还还不上钱，我就开始动歪脑筋。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 400-028-9216，点赠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5: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6: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想搞点钱，我就找到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庞德平，他也没有钱，我们两个一拍即合，说好了一起干。
12: 他们的计划就是先抢一把枪，再去抢银行的运钞车。那时候派出所民警的配枪几乎不离身，于是杜坤就盯上了齐副所长。他们跟着副所长踩点了好几天，摸准了他下班的时间。
11: 初中就知道他，他当了所长以后在街上见到过几回，他那个枪一直都是带在身上的。我们跟了他一段时间，直到他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下班回家，我们就计划在这个时间段下手。但是齐副所长很强壮，我们怕不好搞，就找了一个废弃的民房提前演练，计划路线，锻炼身体，还买了作案的刀和哑铃，还有手套。

0: 想着抢到枪后就去抢银行的运钞车，但是戚副所长出事以后，清江破案抓得太严，银行跟信用社这些地方都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难度太大了，所以
1: 副所长出事后，全市银行立马加强了警戒，抢运钞车的计划算是彻底黄了。杜坤二人又想到去抢金店，最后却把目标定在了银行邱行长的身上。
2: 怎么盯上邱行长呢？
0: 有一天我在银行门口看见他，他开着车穿得很气派，我就想他们家肯定很有钱，就想从他们家搞钱。
2: 你到底认不

0: 不认识邱行长。
1: 我认得他，他不认得我。清江很多人都认得他，他是大学生，年纪轻轻就当了行长，特别的威风。我开歌舞厅那个地方离他上班的地方也不远，有段时间他们银行盖大楼就在我店面附近办公，他每天进出都特别的气派，好多人围着他要贷款。
0: 那你找他贷款和帮你老婆找工作的情况呢？
1: 假的。
0: 邱行长家里的情况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们跟踪了他几回，发现他们每天下班回家都比较晚，但是每天中午回家吃饭。他们家有两道防盗门。
2: 蹲点几天后，他们发现邱行长每天中午都会回家吃饭，家里还有两道防盗门，于是他们就把作案时间选在了邱行长女儿欢欢出门上学的瞬间。大门刚打开，两人就冲了进去，控制住了14岁的邱欢欢。孩子在歹徒手里，邱行长夫妇再急也没辙，只能任人摆布。可偏偏这时候，听到动静的邻居突然冲了进来，而这个举动也彻底激发了杜坤二人的杀心。他们像疯了一样杀害了邻居邱行长夫妇，连孩子都没有放过。
1: 杀完人之后，我们在行长家只找到2000多块钱的现金和一些纪念币。走之前我们就想着把现场炸了算了，我就把他们家的煤气罐切开管子搬到客厅，又把电饭煲端出来，把他们家的酒撒在被子上。等到要走的时候，我是越想越生气，杀了4个人才抢到这么点钱。
2: 杜坤越想越生气，他摘了手套折返回卧室，没有戴手套的手指无意间碰到了衣帽架，留下了那枚后来定案的4连指的指纹。
1: 从行长家跑了以后，我们就把枪和东西都藏在仓库里面，那天穿的衣服也烧了。庞德平两次杀人都是穿的同一双鞋子，鞋子沾了血，我就买了一双新鞋子给他。后来我们就各干各的，各过各的日子。2001年我就把枪扔到清水江里面。
0: 后面的事情你详细讲一下，你是怎么当上官的？
1: 案子太大，警察天天查，我知道我犯的是4罪，心里面很害怕，特别的怕，所以我就在家里面躲了1年多。后来托亲戚找关系到经济开发区去当司机，再后来慢慢的跟领导关系搞好了，我就当上了开发区城管局的局长。前2年
2: 可谁知作案后，杜坤竟然靠关系在开发区当起了司机，又凭着自己的人脉当上了城管局局长，后来还被调去做改造办副主任。
0: 你跟我们说，
2: 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体面的人双手竟然沾着5条人命？
0: 为什么前门那么久你不肯招？
1: 夫妻是夫妻，前面我不讲是觉得自己已经当了领导了吗？何况案子都过

0: 过去18年了，我自己都忘了，不想承认，也不愿意面对。不过现在我想通了，只要是犯了案，不管过了多久，不管你跑多远，始终还是会找回来的。
1: 心理测试终于让杜坤松口，不仅承认了罪行，还说出了关键的抛枪地点青树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心理测试过程中，民警是没有穿警服的，这背后有什么门道呢？而今天我们特别连线我的同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陈一帆老师，为大家解读这背后的法律逻辑。陈老师好，请您解读一下。
2: 好的，秦主任。民警在进行心理测试时，一般不穿警服的原因是通过淡化执法者的身份，降低被测人的防御机制，从而获取更加真实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因为心理测试的基本原理是记录被测人的生理唤醒，这些反应不只来自于说谎行为，也可能来自被测人对警服、警徽等权威符号的紧张、恐惧或对抗情绪。如果被测人在心理测试前就被警服等刺激拉高生理基线，就容易出现把紧张误当成隐瞒的假阳性。因此不穿警服能够减少无关环境变量的影响，把刺激尽量集中在测试题目本身。此外，不穿警服还能使得测试人员和被测人之间建立起更加平等的沟通关系，有利于促进被测人配合我们的测试工作。当然，在特定案件中，我们也要根据被测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有时候我们也会通过特意着警服来提升权威性和可信赖度。
1: 感谢陈老师的专业解读。一份心理测试结果能成为突破口，却不能直接定罪。但接下来杜坤很快亲口承认了杀人的犯罪行为。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案件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但法律的严谨远比我们想象中严格，仅凭口供依然无法定罪，这就涉及到法律上的口供补强规则。口供具有主观性和异变性，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仅有被告人供述而无其他证据的不能定罪。杜坤虽承认杀人，但若缺乏作案枪支这样的物证或者证人证言等补强证据，就无法形成完整证据链条，只有形成一个闭合的指向唯一的体系，才能达到刑事诉讼法第55条要求的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这才是法律意义上的铁证如山。现在心理测试的确打破了审讯的僵局，但找到那把枪才是重中之重。18年的水流冲刷，泥沙沉积，枪支早已不知被冲到何处。更致命的是，杜坤交代后，当地连下几天瓢泼大雨，上游水库即将泄洪。一旦洪水来袭，这把唯一能锁定真凶的铁证可能永远沉入江底。18年的努力难道真的要功亏一篑吗？警方又会如何应对呢？

0: 我就是站在这里把枪丢下去的，应该就是那个位置。
1: 弹匣和子弹呢？
0: 弹匣被我卸了，一起丢下去的，没有子弹。
2: 杜坤坦白

0: 白了一切，但目前只有口供，找到他丢进青树江的枪才是关键。警方来到凶手指认的现场，然而这里已经大变样了。
1: 带走，
2: 带走，带走。
1: 秦总，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找枪吧。这个地方我了解了一下，那边啊是个谷地，叫状元堤，那边还有个村口，这边这个桥以前没有，是后来才修建的。这条江就是青树江，水深呢大概是5米，先前政府为了修河道就把河水放干了，挖走了一些泥沙，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3: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光指纹和口供不行，证据链缺失，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4: 虽然说弹匣给卸了，就剩那枪把子，枪把子有点分量，你这水流不可能给冲走，冲肯定冲不走。
2: 对的嘛，
3: 下决心吧，爸。
1: 我的妈哟，这得用好多人，花好多钱哦。
5: 你看啊，先要把上游截断，水抽干，要干半个月吧。人数的话，至少500人，
3: 就是1000人也得干。
1: 干。走，我们去找武装部、预备役、民兵，全部上。
6: 还可以嘛，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刚到膝盖。
1: 就是的。
6: 可以可以。

0: 杨兄，
1: 秦总，这不行啊！我们几百个人干了好几天了，拉网式排查，一格一格的找，就是找不到啊！
0: 行，我想办法。
1: 好好。
2: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万事万物都在永恒的变化之中。十几年过去了，找枪就跟大海捞针似的，而且连续好几天的瓢泼大雨，即便是没日没夜的排查也是毫无效果。

0: 南亭，
1: 我在清江呢，这边找枪呢，啊，找一个多星期了，这水都放干了，不好找啊。我想，看来得用这个专用仪器了，就那种金属探测器啊，要不然这样不行啊，这时间长了人也受不了啊，啊，一直下雨这些天，那水库也存不了那么多水啊，
0: 所以我想联络一下这个省军区的人，你看行不行？我听说他们有一个。

0: 个刚出完任务回来的一个工兵营，他有这种专用设备。
1: 可以，我跟他们政委打个招呼，你过一会儿直接和他们联络。
2: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袁厅。

0: 能撑到今天中午12点，要不然就垮坝了。到时候要经过咱们的捞枪地点，弄不好就把手枪冲跑了。我从昨天开始就跟他们一直在吵，州里面也在出面协调，就是我们这边能不能快一点，实在是不行了。
1: 已经拼命在干了，一天10多个小时呢。
2: 你看能不能这样啊，你让上游的算一下，如果非要放水的话，放到这儿需要多少时间，这样我们抓紧干，实在不行的话就下网，网眼弄得细一点啊，等水过去之后我们接着捞。
0: 你帮我算一下，从那边放水到这边要多长时间啊？

道义连连，泄洪在即，留给民警们的时间不多了。

0: 我找到了，看一下，
1: 生锈了，翻不到墙了。
2: 你傻不傻呀？你就不知道找个石头磨一下呀？
0: 磨一下。

终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那把沉江十几年的枪终于被找到了。至此，横跨十八年的清江两岸终于告破。这段剧情看着神奇，也是跟原型案件高度相似的。罪恶从来不会被时间或者身份掩盖，就像那把枪，总有一天会成为正义的证据。天网恢恢，说到底，正是刑侦人员的不放弃，才让案件峰回路转，奇迹发生。

0: 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枪终于找到了。1998年10月，贵州凯里发生了杀人案，凶手黄德坤、潘凯平杀害了派出所副所长，并抢走配枪。该枪被用于另一起灭门案，造成另外4人死亡。作案后，凶手将枪支抛入江中，逍遥法外18年。警方正是通过指纹比对和枪支打捞，才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条。大家看到的就是凶手指认抛枪地点的画面。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当地已经大变样，警方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就这样一点点打捞，终于把关键物证找到了。枪的不远处还有几十发子弹，经技术部门处理比对，与副所长被抢的枪号完全吻合，最终2名凶手被判处死刑。这样的真实案例再次印证，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的刑侦打捞技术已经实现了智能化、自动化，声纳系统、可视化打捞设备、警用水下机器人正在实战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回到剧情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最初的线索渺茫、证据缺失，到心理测试破局、江底打捞铁证，这起沉冤旧案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但刑警的追凶之路从未停歇，下一集横跨28年的连环杀人案终于要迎来结局。多名女性受害者离奇遇害，凶手如同幽灵般潜伏在黑暗中。时隔28年， DNA 与指纹技术又将如何成为破解悬案的关键？看热剧明法理，剧懂法，我们下集继续。
9: 你是叫常兴荣吧？需要采集指纹。
10: 罗大姐，比中了。
11: 就对，对上了，就是常兴荣。关河在梁城开的门。
12: 超车，起来！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痒痒痒，
4: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5: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失眠睡不着，
11: 用希尔安宁。
10: 失眠睡不好，
11: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止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年胶囊。
1: 风灯会就振兴新图景
12: 761所里面
1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4: 会是谁呢？
12: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5: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6: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3: 台海不会平静了，
17: 情报我该收了，
18: 可以行动。
16: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9: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这个松树就是我的老伙计。16年朝夕相守，青松长青是我不变的坚守。
1: 这根绳子就是我的好搭档，27年玄宇峭壁，绳索为伴，坚守是我的责任。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这里是2026中国好人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张涛。
1: 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任良韵。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15五开局之年。在这样一个历史交汇点上，我们共同相聚于此，礼赞中国好人，不仅是向好人致敬，也是致敬时代、致敬信仰、致敬每一位在平凡中创造不凡的中国人。
1: 今年中国好人特别节目走进安徽，安徽是一片发展的热土，面向15五，安徽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江淮大地生机盎然。
0: 安徽说得上是好人好事的沃土。截止到2026年6月，安徽共有1810人荣登中国好人榜，这源于安徽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更得益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创新实践。
1: 2022年8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给黄山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小春回信，深刻指出，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这为我们礼赞好人、学习好人、宣传好人指明了方向。
0: 伟大源自平凡，英雄来自人民。就让我们将目光和掌声聚焦在中国好人的身上，就让我们静静地倾听，倾听他们用最平实的语言，将那些源于生活、归于初心的动人故事讲给我们听。
2: 我叫乔丽娟，是桐城市文昌街道西苑社区的党总支书记。我们社区是做什么工作的？就是解决好民生问题，化解好社会矛盾。所有老百姓繁杂琐碎的、有感有触的事都落在社区。我们社区最典型的一个特色就是老旧小区多，背街小巷多，出行比较困难，巷子比较窄，噪音纠纷比较多，还有的就是停车。
3: 明显是第一个标准，上班这个是第一。
4: 你看人流收费，
5: 人家公司来搞服务，不是我，管还是我们社区。
4: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里这个房子啊，有不少人是自己集资搞的，还有没有，反正这个也没有。
5: 但是不能一个人说留3-4个车位吧，那有点太多了啊、哦。怎么收费、不收费，所有的这些问题，只要你们考虑到的、想到的，我们全部把它列出来。
2: 总书记24年到60巷来的时候也讲着相互礼让以和为贵，总书记讲的这个话我感触特别深。如果人人都谦虚低调，很多矛盾就不会发生。如果有了纠纷，我们能很好的、及时的把它化解在萌芽状态，坐在一起把这个道理讲开了，也都能退一步让一步，避免这种矛盾再激化。
5: 刚刚老百姓他讲的，有的讲按户收，有的讲按面积收，有的讲说提供什么样的这个收费的标准，我们都得问物业行业协会的人，然后把他们这个方案全部讨论清楚了，我再去跟老百姓宣传，然后大家再开会商量。最起码的这个公平要做到。
2: 我觉得一名好的社区的书记能干得称职的，他肯定是千面手，你法律法规得熟知，政策得详细得了解，跟老百姓聊天，攀谈的这个过程。

0: 也是我们建立信任的一个过程，让每一个有困难的居民他都能了解到党和政府各种的暖民心的政策，能够及时的把他送到位。我不是往自己身上揽事，我是要主动为他们解决这些难事。
1: 多敲打多少人，我也拿不到钱。
0: 从原来的老百姓不找我，到现在的老百姓有什么事都找我，我觉得首先感受到的是一种信任，他有困难能想到我。对我的信任是对基层党组织的一种认可。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看基层党组织。我又是社区的书记，我个人肯定要走在前面，带动我们社区这111名党员共同的参与到这个为民服务当中来，扎根基层，为老百姓做更多的事。
2: 没有了是吧？
0: 嗯，好。
2: 你也是要干的，我平时在
0: 社区也好。从2017年到现在，也在社区干了有将近10年了。说不累也是假的，也挺累的。但是，社区又能给你带来很多的获得感。
1: 对人办事很厚道，就人家准备相信他呗。
3: 好，我们的书记好哎，你说，你的发现。
0: 这么多年，我觉得我最珍惜的还是他们对我的信任，不能破坏这份信任或者削弱这份信任。老百姓找到我的事，我肯定要解决。这种依赖或者信赖，那可能就是我坚持下去的一个动力。
4: 大家好，今年7.1。我站在人民大会堂，领回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的证书，台下掌声如潮，我心中回响的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讲话中深刻指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总书记也曾在60项考察时嘱托我们，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方法解决，要讲求礼让，以和为贵。我时常在琢磨，社区这一大摊子家长里短，怎么样才能用好礼让这把金钥匙呢？张英的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成就了千古佳话。可我们凭什么让群众和谐有礼又谦和谦让呢？后来啊，我想明白了，基层工作好不好做，关键就在一个信字上。群众不信你，说破了天也没用。小区拆违那会儿，我用了整整3个月，把286户居民走访了3遍。有一户困难户大姐，她家的违建是唯一的经济来源，拆了，家就塌了。我前前后后跑了10几趟，用了大半年帮她找工作、申请补助，把她能想到的退路全想到了。最后她主动找到我说：“乔书记，拆吧，你没二话。”我也没二话，基层工作就是要将心比心，你把群众放心上，群众就会把你放心里。
5: 小巷管家啊，不好当，而乔书记靠的就是常走街巷，常听民声，常常把老百姓的大事小事都挂在心上。在这里，我们也向所有像乔丽娟一样的社区书记表达我们由衷的敬意。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的这一位好人，他的战场在钢铁之间，他的武器呢是一把焊枪，他是来自中建钢构天津有限公司的一位焊工，叫李鹏鹏。17岁入行，从一名普通的焊工成长为了全国劳动模范。他呢有一项绝活叫养焊，可是在养焊的时候啊，上1000度的钢花会从上往下掉，所以他的身上被烫出了无数的伤疤，可是他自己却说，这些伤疤是自己的奖章。
6: 我叫李鹏鹏，我是一名焊工。我老家传在洛阳，农村的。母亲在家里面种地，父亲是靠体力。我记得父亲

0: 5吨的车吧，要装个3车到4车。当时给我感触就是，我感觉父亲已经尽力了。打我自己内心里面就是要尽早的走出去，让自己学点本事。2005年的时候呢，走上了社会，从一名学徒啊，到现在，汉工首席经营讲师，整整已经21年了。
1: 这样的焊接电路，
0: 在我们那个年代，学技术要靠你自己积极去学。我也是相当于吃百家饭长大的，在每个厂子里面，肯定有数一数二的好焊工，他就是我的当时的学习目标。
2: 手稳，每一个动作要稳，这其实就是我们焊工的一个基本功。当时为了练那个手稳，我记得就在厂子里面啊，做了一个像那个焊枪一样一个钢板，起码也得有个20斤左右，就是每天这样抱着哎焊一段，抱着焊一段，反复的这样左右左右，傻傻的，但是很管用。焊工呢，每天要接受高温铺光，由于工艺的需求，有可能会蹲在180度以上的钢板上，有时候一条焊缝蹲一天。一个熟练的焊工啊，确实是堆焊丝堆出来的。按一天大概一盘半焊丝来算，我到现在为止应该是在100吨以上。
3: 这20多年了吗？他也就这样过来的，身上套了好多疤。
4: 他现在穿的是薄的，他以前穿的是那种纯白的，特别特别的厚。然后就是干完活回来之后，白色的变黑色，然后就是拿那个刷子给他刷，不是一天两天，是天天如此。
2: 钢构焊工啊，确实是很难或者很苦。怎么面对这种难和苦，我们把这个活给干上？那这个过程，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生产当中把工作干好的一些经验。我经历过怎么焊活快，怎么能干活更好，我就想把这些快和好快速地传递到我们一线，产生价值。民生基建大项目，这些其实在外面看不到焊缝，但是这个结构的稳定都是靠我们每一道焊缝来牢牢抓住的。这条焊缝承载着成千上万啊我们人民的幸福与安全，对我们焊工而言，就是要认认真真的干好每一条焊缝，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大家好，我是李鹏鹏。烫伤啊，对我们焊工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在氧焊作业的时候，上千度的高温呢、火花飞溅会直接落在我们的身上，非常容易被烫伤。在我的右胳膊上啊，就有一处明显的烫伤痕迹，当时在赶一项高精度紧急任务时留下的。滚烫的焊渣当时掉在了我的胳膊上，疼得我下意识地想撤回正在烧焊的手，但是这条焊缝一旦中途停焊，焊缝就达不到标准，整体构件都会产生问题。我硬生生抗着伤痛把这条焊缝焊完，皮肤也严重烫伤，这块疤痕也就一直留在了我的身上。干焊工20多年，在我的身上遍布了大大小小无数的烫伤痕迹。好在如今厂里进行了智能化的升级改造，配备了大量的焊接机器人，劳动条件对比以前好了很多。以前啊，我觉得烫伤就是我们干活受的罪，现在我反倒认为这是我们焊工独有的奖章。因为每一处伤疤都见证着曾经咬牙坚持的瞬间。

0: 和日积月累打磨手艺的印记。今后我要继续扎根一线，焊好每一道焊缝，带出更多的优秀徒弟，把工匠精神不断传承下去。
1: 人生在情不所合祸，从黄山之巅的轻松守望，到焊接车间的钢花飞溅，从六尺巷里的以和为贵，到社区巷陌的千家万户，敬业奉献的中国好人，他们立足平凡岗位，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坚守创造，默默耕耘。他们用双手托举责任，用汗水浇灌梦想，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让我们隆重请出两位敬业奉献中国好人。

0: 咋的了？
1: 不知道啊，
0: 送他去医院还是怎么地啊？
1: 我不呼吸了，
0: 给他做抢救，快点快点，我得赶紧往烟台山医院东院去送，能不能给我开个绿灯啊？
2: 在哪里？
0: 山上，师傅，不呼吸了，山上。
3: 上午8:11，江昭鹏和同学搭乘网约车前往考点，然而上车不到一分钟，一旁的同学突然倒在了他身上。
4: 我第一反应是他累了，跟我开玩笑，想躺我腿上，当时就在心里在笑，其实有点感觉不对劲，但也没多想。
3: 十几秒后，同学身体开始抽搐，江昭鹏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
4: 看他当时翻白眼了。我一开始以为他是那种单纯的中暑。
3: 江昭鹏学过急救知识，他立刻用大拇指按压同学的人中穴。这时，网约车司机王涛也察觉到了身后的异常。
0: 咋的了？
1: 不知道啊。
0: 送他去医院还是怎么地啊？
1: 送他去医院吧。
3: 几秒钟后，情况变得更加严重。
1: 我不呼吸了。
4: 当时是一边手指在鼻子那儿，一边在这观察着那个胸部起伏，没观察到。
3: 江昭鹏没有犹豫，立即对同学进行心肺复苏。
4: 最开始其实还是慌乱的，毕竟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
3: 原本去考场的路瞬间变成生死现场，这让王涛有些慌神，他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5: 他救护车吗？
0: 我在往烟台山医院东院去行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有点懵，我现在正在往那边走。
3: 王涛意识到争分夺秒送医才是重中之重，随后他又拨打了122寻求交警帮助。
0: 你好你好，我是网约车司机，我接到一个乘客，我这个乘客现在一上车有一个哥们儿不呼吸了，我得赶紧往烟台山医院东院去送，能不能给我开个绿灯啊？
5: 这个闯红灯是以违章，但一定要保证安全。
0: 好嘞好嘞，谢谢你啊，再见啊。
3: 在获得交警部门的许可后，王涛深踩油门加速前行，一路上他打着双闪，不停按着喇叭。
4: 做急救的期间，我同学恢复过呼吸过，当时还是心里还是松了一口气。3秒钟左右，我同学就呼吸又停止了。
3: 王涛将原本15分钟车程压缩至7分钟，飞速抵达了烟台山医院东院区。
0: 动别动，我进救人啊！
3: 此时江昭鹏还在持续对同学做心肺复苏，直到救护人员赶到现场。
0: 太棒了，哥们儿是正儿八经救了一条人命。我能蹦高我都蹦高了，我当时不行，我得收着。
3: 经诊断，发病同学是由心梗引发的心源性猝死。据相关医学统计，心源性猝死院外抢救成功率

0: 不足1%。从发现同学没有呼吸到把同学交给医生，江兆鹏至少实施了500多次胸外按压和38次人工呼吸，为后续抢救成功创造了条件。
1: 心肺复苏抢救的黄金时间是4到6分钟，一旦超过这个时间，我们大脑细胞会迅速的死亡。这个心肺复苏是非常到位的，为我们这个后期的抢救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在医生抢救时，江兆鹏并没有着急离开医院，他先帮同学垫付了急诊费用，又打电话向班主任报备情况，一切安顿妥当后才奔赴考场。可抵达时已经迟到15分钟，遗憾错过了首场考试。
2: 到考场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我胳膊已经好像有点抖，再就是那种酸，抬不起来那种感觉。当时我听到我同学救过来了，在心里就是感觉考试可以明年再考嘛，但是我同学就一次生命。
0: 虽然错过了考试，但江兆鹏用一场堪称教科书式的急救交出了一份满分的人生答卷。针对江兆鹏因见义勇为导致的不可抗力缺考，2025年5月14日，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公告，依规启用春季高考语文科目复题，为江兆鹏安排补考。江兆鹏和王涛救人的善举迅速引发网络热议，面对铺天盖地的关注与赞誉，二人始终保持低调。在他们看来，危急时刻挺身相助不过是遵从本心的本能选择。
2: 大家都叫我英雄，其实我感觉不算英雄，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就是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3: 谁还不救个人了？还是那句话，中国每天都在发生好人好事，没必要你炫耀啥呀。
4: 大家好，我是江兆鹏。去年高考的事，有很多人都说我面临一个特别的选择，一边是准备多年的考试，一边是同学危在旦夕的生命。其实那一刻我并没有做选择，而是毫不犹豫地立刻救人。当危难来临，我刚好会就必须上。
5: 大家好，我是王涛。我和赵鹏年龄经历都不相同，但当时也没有什么选择，他在后座救人，我就以最快的速度往医院行驶。我觉得见义勇为不一定要惊天动地，在别人最需要的关键时候能毫不犹豫地搭把手就行。
4: 作为学生，我用课堂上所学的知识救下同学，虽然错过了考试，但挽回同学年轻的生命。事后想了想，这何尝不是人生中另一个考场。
5: 我是一名普通群众，当时遇到紧急情况，凭着本能觉得应该这么做，后来获救者送了我这个杯子，我一直带在身边，它不仅仅是一份感激，更是一份善意的双向奔赴。我相信中国人的心里都藏有这份善良，那就是见未必诛，见难必服。我也相信善意一定不会被辜负。
4: 有人问救人那一刻怕不怕，值不值？
5: 我们的答案始终一样，
4: 生命无价，救人永远值得。
6: 谢谢赵鹏，谢谢王涛。生命无价，两位的话朴实但却足够的震撼人心。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海拔4700米的雪域高原上，-25摄氏度，500多公里，一辆车，3条人命。这是一场和时间、和严寒、和死神赛跑的极限救援。
7: 车头那里冒烟，车里有人，太惨了呀！我说，当时特别冷，-25是必须要。刚好边上走的时候，突然发现沟里面有一辆车翻到这里面，他这个车头在冒烟嘛。就这么趴着，我这么看了一下，车里有人，前面的那个人的头部流血，后面的两个人好像还没有呼吸了，太惨了呀！我说，刚好我父亲和表哥也下来了，我们三个人就是合力把车里的人一个个拉出来，特别费劲。这个人

0: 我感觉我这个人吧，点完蜡的时候特别重。
1: 第一时间我就给药里打电话，这个地方就是没有信号。当时三个人躺在这里，两个人是没有意识的，意识模糊。然后其中他那个一个人能说话，
0: 他就说了一句，就是救救我们，我然后就心里就是更难受。 我就心里想着，必须得把他们帮一把。我还想着这个有个顺风车的话，把这三个伤者，就是拉到格尔木。我前后都见不到一个车影子，连个人影子都见不到。要不就是我家里人先车里面下来，在这等我一下，把他们送到格尔木，然后回来接上他们。
1: 当时我孩子特别小，
0: 还不到2岁，在这么一个无人区。当时最纠结的就是这个。
2: 我是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着急紧张。他当时就说，赶紧下车，你们赶紧下车，我要送这些伤员，要往医院走，赶紧。让我们就在路边等他。
0: 要时间这么拖的话，这些人就很危险。
2: 我不可能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让他们死去，
0: 然后就下了决心，必须把他们送到医院。
3: 一直在叫让我们快一点，一直在催促我们，希望我们能快一点，因为就说是病人比较重。
4: 这个病人他是一个颅脑出血，在高寒地区，一个缺氧，再加上他本身就颅内的一个出血、脑挫伤，他本身就有脑水肿，不及时送达的话，可能死亡的这个几率是特别高的。
3: 他在走的过程中，他时不时自己转身过来，他喊：“你们没有事的，放心，没有事的，你们会好起来的。”他一直这样不停地喊。
0: 总算等到救护车了，把里面的伤者拖到这个救护车里，然后就掉头走了。我就心里想着，我家里人那个地方冬天天气那么冷，和那边还有狼呀、凶呀，我就是很担心。
3: 通过多方面的打听之后，我们知道了他是钢扎县的一名警务人员。
0: 不光是我一个人，我只是就恰好碰到这个事情，换做别人，我相信也会这么做。

0: 那天寒风刺骨，孩子又冷又困，手机没有信号，周围也没有一个人，我揪着心等了9个小时，既担心伤者的安危，又牵挂你的安全，最怕还是我们一家人不能团圆。
1: 送医院的路上，我拼命开车，不敢耽搁，直到把伤员交给医生。我又想起你们还在冰天雪地里，电话打不通，我就特别的后怕。
0: 我懂你的职责，咱们草原上的人看见危难，一定是要往前站一步。我和孩子以你为荣。
1: 以后我还会继续守好草原，守好高原，也守好我们的小家。
2: 见义不为，无勇也。千钧一发之际，他们挺身而出；生死存亡关头，他们义无反顾。从城市街头的疾驰救援，到雪域高原的孤胆驰骋，他们用平凡之躯护佑生命，他们用瞬间选择诠释道义，他们也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勇敢不是无所畏惧，而是坚定向前。让我们隆重请出两组见义勇为中国好人。

0: 我是王岗乡高沙村的村医叶永红，我从事村医这个工作有近40年了吧。当年我们这里医疗条件很落后，那个时候看一个病也就2块钱3块钱，但是人家都拿不出来，年纪大的人打工也打不了，小孩子不在身边，打工出去了，那真的很可怜。当时我心里就按下一个承诺了，只要我在高沙一天，我就守住村民的健康一天。我师父经常跟我说的就是，想发财你就不要行医，你要想行医你就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医者的本分就是一个人心，一个诚信，信条就是不让人家多花一分钱，实在是没钱的先看病先拿药，账先赊着。就一个小伙得了那个钩端螺旋体，当时他真的是没有钱，他真的，他爸爸只给他2块5毛钱，他坐车到市里都不够，当时都有吐血了，大卡血就会死人。我守着他，守到好晚，卡血就慢慢停下来了。后来他跟我说我要出去，5年后他再回来，到了我这里拿了300块钱给我，他说不好意思啊，他说这么久。以前我是租了一个小房子开卫生所，2008年政府援建卫生室以后我就搬过来，来的这个新的地方做一个新的开始吧。很多旧账原来的东西全部一把火烧掉了，然后重新再来吧。现在我不记账了，就是说凭良心，那你有钱就给我，没钱那以后再说，没有催过人家。
1: 谢谢宝贵，耶，谢谢。
2: 下面给鸭子看
0: 啊。我这里有1500多人吧，大家都信任我，就是我也不想辜负大家。这个病要用多少时间的药，我就给你开多少天的，用药也用准了，钱也少花了。
3: 拿下来，一涨水我又要拿上去。
0: 2016年到2020年涨了2次水，那损失了7-8万。后来我贷了款重新进药，这几年稍微好一点，虽然赚不到钱，生活费还是够。现在没有存款，我只有债。我老婆跟我说了好几次让我离开这里到县城里去，她说别人都到县城里来都赚到了钱，你认为为什么不来？我说我离开了家我觉得好像就没得跟，我说那不行，那我离不开那里。乡村医生嘛，你为老百姓真心的服务了，老百姓心里有你，那你就成功。一直都守在这里，只要我还走得动，那我就会一直在这里干着，兑现我自己的这个为村民守护健康这个承诺。
4: 大家好，我是叶永红。师父说，行医不为求财，只为为民办实事。我记了一辈子，一直以来手机就没有关过，深更半夜刮风下雨，乡亲一个电话我就去。我守着这个村子，守着乡亲们的健康，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守下去。
5: 谢谢叶医生，39年啊，14000多个日夜，一句承诺他用半辈子来兑现。接下来的这个故事与长征有关。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湖南省洞口县，舍命救下12岁的放牛娃王康元。当红军身躯挡住炸弹的瞬间，一个家族的守护誓言就此生根。
6: 我从小就跟我爷爷长大的，我记得最清楚就是他每次去红军那个烈士墓的时候，军儿子，以后你要好好的记住红军的恩情啊，不能忘记了他们。我叫王军，中共党员，今年48岁，是湖南省范阳市洞口县华源镇七中社区红军烈士墓第4代守墓人。
7: 1935年冬天，由萧克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在长征途中经过洞口县花园镇，在王军家祖屋附近休整。国民党的两架飞机尾随追击，向红军队伍丢下了6颗炸弹。王军的爷爷王康元当时年仅12岁，刚好放牛经过这里。
6: 那个炸弹丢下来的一瞬间，那个红军战士就是叫他扑倒。我爷爷可能是年纪小，没反应过来，然后那个红军战士就自己就飞快地跑过去，把我爷爷扑在他的身上下面。敌机过去以后，咱们清理的时候把他翻过来，他把我祖父扑在他的胸膛下面，我祖父在胸膛下面完好无损，红军战士受到很重的伤，随后就牺牲了。
7: 那天共有22名红军战士壮烈牺牲。
6: 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孩，他宁愿牺牲自己也保全一个老百姓的小孩子。我爷爷那个时候给我说，红军战士就睡在街的两边，没有老百姓的允许，他们是不会进你的院子的。老百姓允许你进院子以后，他进去以后会帮你把里面的卫生打扫干净，把你的水缸给你添满水。他确实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打土豪分田地。
7: 为报答红军战士对儿子的救命之恩，王军的曾祖父王仁德冒死组织村民为红军收敛遗骸，悄悄地葬在自家地里。
6: 就是冒了杀头的危险，历经千辛万苦才找到6副棺材。20多个指战员基本上是没有一具躯干是全的，就是被飞机那个炸弹已经炸得面目全灰。当时我曾祖父王仁德就组织20多个村民，是用男足做的那个镊子，就是一块一块的夹起来放到那6副棺材里面。
7: 1936年，听说土豪劣绅要将红军遗体抛入河中，村民们又连夜将棺木移葬到红军烈士墓现在所在的位置。从此王家人世代守护红军烈士墓已有90年。
6: 那个时候给王家立下家训，我们王家就一定要看好这个红军烈士墓的。
7: 为了守护这座红军烈士墓，王军的爷爷王康元放弃了进城的机会。王军的父亲王水红一生未敢远走他乡，在王家的祖屋里，红军烈士的牌位与王家先祖齐平。
6: 每年重大的节日必须先敬红军烈士，再敬自己的祖宗。
7: 2013年7月，已经退伍在珠海工作的王军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父亲王水红突然中风，希望王军能马上回家。
6: 他说，我现在我也走不了动不了了，有件事情你必须要回来做。我说什么事情？他说红军烈士墓这个事情，他说你要回来，你要扛起来。
7: 当时的王军工作稳定，经过多年打拼已和妻子在珠海买了房。
6: 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接受，隔三差五天天给我打电话。我也是经过好长的思想斗争，我老丈人他当个兵，他做我的工作，他说你该回去还是回去，最终我还是决定回来。
7: 回乡后，王军带着妻子儿女住进了红军烈士墓旁的展馆内。作为王家的第四代守墓人，王军一边守墓一边义务为人们讲述红军长征的故事。
6: 红军那6副棺材葬下去，葬在我们自己的一片豌豆地里。特别是21年建党100周年以后，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有意义，而且感到有一定的成就感。
8: 我们现在也传承当年先辈们不怕吃苦的精神，
6: 我整个人的精神我得到升华，所以说后悔这个事从来没有，不存在后悔。
7: 多年来，王军通过翻阅大量史料，走访见过红军的老人，一点点让那段红色历史变得清晰。
6: 我们守护的不是说是红军救我爷爷王康元的那段历史，我们守护的是整个红色的传承，要更多的人去了解这段历史，这个才是我们守护的意义。
9: 孩子们好，我是王军。91年前，红军战士用生命救了我爷爷。那次战斗，20多名红军牺牲在这里，他们 牺牲的时候十五六岁，从那以后我们王家立下家训，清明春节先敬一念，再拜祖先，四代人守了这片墓地整整九十年，铭记恩情，永世不忘。
10: 王叔叔，每次去扫墓我都非常感动，我总在想，如果那些牺牲的红军能看到今天的我们，会对我们说些什么呢？
11: 指导员，指导员，指导员，
4: 小李啊，
11: 你看今天爬山路上你教我写的家这个字，我写的好不好呀？
4: 看看看看啊。哎，你还别说，写的真不错。小李啊，虽然现在在行军打仗，但是一定要坚持认字，这样以后啊才能有大出息。
11: 指导员，你说家这个字，宝盖头下面一头猪，有遮风挡雨的屋子，圈里养着猪才算是家。可是我们现在连顿饱饭都吃不上，四处躲敌人，翻大山，每天打仗，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拥有一个安安稳稳的家？
4: 小李啊，你的心思我懂，你要记住一句话，国家国家先有国后有家，现如今的中国山河破碎，外有敌人侵略，内有军阀地主反动派层层压迫，老百姓别说是守护自己的小家了，想保命都难呐。我们红军就是咱们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就要为老百姓打天下谋幸福，我们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有一个安安稳稳的家。
11: 家，将来的家会是什么样的？
4: 将来

不会再有炮火轰炸，家家户户啊都住在结实的房子里，这院子里啊可以养猪养鸡，田里的庄稼是年年大丰收，顿顿都能吃上白米饭，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能够在亮堂的教室里读书认字，四通八达的大路连接各地，国家国力强。

0: 来到。
1: 大家好，我是王军，我们王家四代人守护烈士墓，不仅是为了感恩，更是让后人铭记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从祖辈到我这一代，90载风雨不弃，我们坚守的初心从未改变，这块跨越世纪的恩情不止刻在王家的家风里，更化作代代相传的红色信仰。我会一辈子守护英烈，宣讲红色故事，踏踏实实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赤诚为心，守信为行。诚实守信是镌刻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精神坐标，是立身之本，处世之基。从乡村医生的半生守望，到祖孙四代的庄重承诺，他们用岁月丈量信义，用行动书写忠诚。这份纯粹笃定的品格，经得起时光打磨，跨越岁月依然温润有力，成为为人处事最厚重牢靠的精神根基。让我们隆重请出两位诚实守信中国好人。

0: 你梦想是啥子？
1: 主角。
0: 主角。
2: 我才是八岁生绣花，生下来内耳嘞，鼻腔和嘴它是通的，没法吃奶，没法喝水，只有我用小勺啊，一点一点的沁。别人当孩子六个月的时候可以坐可以笑，秋华他躺到那个躺那里，最后查出他是唐氏，当时不能接受。他爸爸说：“你不要哭，气坏了怎么办？孩子谁带？我们去看病吧。”
3: 在重庆、华西，所有的医院都跑了的，
2: 把秋华带到北京儿童医院去。教授说的，不要白忙啊，
3: 这是条命的，坚持啊，这么尽力哦，能培养到哪样都培养了。
2: 我的心全部的用在秋华上面，
4: 用力有所，
2: 因为他脚手软，没有腰力，对拉伸拉哈，康复运动这样都做了几年，一岁他能够坐起来，七岁的时候他还能喊得来爸爸、妈妈。
1: 妈妈，
2: 他听到音乐，他的手可以跟到音乐，非常漂亮。他爸爸说：“去给他报名跳舞。”
3: 基本上彭安的舞蹈班他都去完了，去了你再等着把娃儿放在那地方，交了钱都喊在半边耍耶，没人管嘞。
2: 没有一个人接受他，
3: 最后找到所内校，找到林春老师，林春老师还是比较负责那儿。
2: 他跟我说：“你这个姑娘不是跳舞的材料。”
5: 我是有压力的，然后我只有一个信念：我有川剧，我有变脸。
2: 他说：“秋华可以学川剧变脸。”当时我真的哇！他跟他师傅：“我喜欢喜欢喜欢。”我说：“只有你喜欢，妈妈都跟着你一起，跟着师傅学。”

一点一滴的教秋华的动作，我都把它录回去教孩子。林春老师都说我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我了，教了一个等着教了两个。老师还说的啊，德浩就和秋华和我同台表演，第一次川剧变脸上台的那个晚上，我一晚上睡不踏实，都坐到了。他突然，妈妈，你在干什么？他能够说这种话，妈妈，你睡觉吧，你不要慌，不要忙，我会把川剧变脸变好的。太有思想了。

0: 是上的非常非常棒，超水平发挥。现场翻身是特特别特别特别，
1: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所有的答案就在眼前啊！宝宝终于出来了。
0: 也有很多上台的机会了，他有更加的自信。我只是想他能够自己挣碗饭吃，尊严，尊严，我让他有尊严的活着，你要活得有价值。

这些年很多人问我累吗，其实作为妈妈哪顾得上什么累不累，我就是希望我的女儿能好好的生活，自行长大，只要能陪着她一点一点的坚持，让她一点一点的进步，这就是我非常大的满足。今天我很荣幸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我和我的女儿一同邀请林春恩师来到舞台上，给大家带来一场川剧变脸表演。

0: 朋友们，其实秋华的每一场演出，林春老师都会在场，给他以信心以鼓励，也用这样一份师生之情守护着他的成长。我建议大家再一次把最温暖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温柔坚守的妈妈赵海英，送给倾心相授的林春老师，更要送给勇敢追梦自信绽放的秋华。谢谢你们来到我们中国好人的现场，也愿这样一份光亮永远照亮你们前行的道路。谢谢你们。朋友们，世间最美的坚守，除了逐梦路上的暖心陪伴，还有岁月无言的孝老爱亲。在河南长葛张刘寨村，刘改之7岁便失去了父亲，他的继父李清水靠着喂养牲口供他读完了初中。1990年母亲病逝后，刘改之承诺要像照顾自己的亲爹一样照顾继父，而这一照顾就是30多年，直到老人105岁安详离世。
1: 今年已经69岁的刘改之在这里生活了60年。1964年，刘改之生父去世的时候他才7岁，母亲辛劳持家，日子依然窘迫。2年后，9岁的刘改之又有了父亲，继父李清水。
2: 他来的时候就养活俺姊妹仨，老人来这块不是亲生的，他叫你当成亲生的。
1: 李清水靠着每个月的12个工分撑起了这个家，也供刘改之念完了中学。
2: 只管叫我供应我上，他不叫我下学，我就为这我都用着可感恩。
1: 1981年，到了刘改之谈婚论嫁的年纪，为了更好地照顾母亲和继父，他坚持招婿上门。1990年，刘改之的母亲病逝，李清水的弟弟提出将他接回老家照料，但李清水坚决地拒绝了。
2: 叫他走他不走，他说：“咦，俺这娘都待我可好？”我说：“你放心吧，我这不是亲爹，都是当亲爹来对待，因为他养咱小了，我比养他老。”
1: 从此以后，刘改之和丈夫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守护之旅。
2: 主要是我问他：“你吃啥了？”喝面条儿，不好喝那压的，也不好喝买的，喝手擀面，中手擀面。开始好喝老面，没喝人喝汤面，汤面有喝味儿，喝面一人。
1: 白天，刘改之是大厨，换着花样给继父做饭吃。晚上，他又成了全能护士，喂药、按摩、翻身、擦洗。
2: 人家被子顶多5天，我都给他打那危险晒晒，晒晒的热乎乎的，他不冷。老年人呢，你得满足他，叫他一样过好他，叫他一样心情愉快的，你叫他跟着你享享福，是不是？
1: 2024年1月，105岁的李清水老人安详地离世了。这世间至深的亲情，原不必血脉相连，日复一日的晨昏相伴，早把父女二字刻进年轮，也把孝道化作了家族基因。
3: 这是那老搁这块一样说啥了，就我跟那他听我说话他听不见，光说哦可好可好，搁这说着也搁这笑哩。尊老爱幼是咱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应该自己做的。

0: 我妈就是个倔人，小时候我问她，老爷又不是你亲爹，你咋比亲生的还上心？她不解释，笑笑，该干啥干啥。老爷卧床那几年，她天天擦洗翻身喂饭，照顾得无微不至。老爷犯有严重的哮喘病，偶尔还闹点小情绪，妈妈总是耐心地把药送到他嘴边，从没有一句怨言。邻居们都说老爷有福气，后来我明白了，妈妈心里装着一个恩字，老爷把他养大，他就用一辈子去还。现在我也当了爸爸，我对孩子说，你奶奶是最孝顺的人，咱们的家风就要这样一代代的往下传。我老爷在他105岁时安详地去世了，但我妈一直有一个遗憾。
1: 对，人老爷在世的时候，咱们一家没有拍过一张全家福，这事我想到心里就难受。
0: 妈，您看，为了圆您这个遗憾，节目组特地用 AI 为咱们家生成了一张全家福。

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基因，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伦理底色。从母亲倾尽所有的守护陪伴，到女儿30多年的悉心侍奉，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深刻内涵。长辈抚育如山巍峨，晚辈反哺似泉温润，以真心侍奉相伴，便是世间最温暖的情怀。让我们隆重请出两位孝老爱亲，中国好人。

0: 还是有一点麻烦，走得更加小心，更加用力。
1: 翁心怡，在广州创业的南宁姑娘，六年前的那场车祸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高速护栏贯穿车体，坐在副驾的翁心怡遭受重创，昏迷13天，心脏3次停跳，连翁心怡的妈妈都决定放弃抢救。
2: 我说别抢救他了，找了半天还怎么活呀？
0: 这个是手已经是断了的，然后呢，腿当时还在，那个阶段其实对我来说是最艰难的。
1: 经历了45天的至暗时刻，14次全麻手术，翁心怡最终做出了左腿截肢的决定。
0: 这个是我躺了差不多4个月的时间，然后第一次下床，就当时就觉得，活着

0: 哇，熬过来了，坐起来了。从出车祸以后基本上就不怎么弹琴了，连我们家那台唯一的钢琴都已经卖了，因为现在一只手弹琴的话没有和弦就感觉少了些什么东西。
1: 那年翁欣怡25岁，经历了漫长的生理和心理治疗，翁欣怡开始了为期10个月的假肢适应训练，她称之为把语气会涅槃重生。
0: 这个是我第一次站起来。
1: 重新站起来的那一刻，失去左臂和左腿的翁欣怡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的名字，佑佑。
0: 当时在假肢公司，很多人他都是腿部截肢嘛，然后当他们跟我聊完了之后呢，都不同程度上的情绪上有所好转。那他们想想我这么困难，我都能在那边笑嘻嘻的，他们可能就觉得自己也没那么难了。但那个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其实还是有一些作用的，我觉得我的存在好像也能是给别人带来力量的。
1: 从那时起，佑佑开始勇敢地展示自己。
0: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遮遮掩掩的东西，他应该被别人看到，这只是我的一个辅助我走路的工具而已。然后你看还有一些小朋友，那小朋友他看到就很好奇啊，其实在小朋友的眼里他就不会说是缺陷还是怎么样，就我开玩笑跟他说，我说姐姐是拯救世界的时候受伤了，然后现在装了一个进化的腿啊什么的，他也会信的，他说嗯，真的假的。
1: 2023年夏天，佑佑决定前往广州创业，开启新的人生。他在番禺区开启了一家洗鞋工厂，那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残疾就业群体。
0: 对他们来说找工作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想着是如果自己开工厂，我能够传递一些机会给到这些残障人士呢，那会不会更好呢？
2: 这位呢是我们厂里的厂长，他是成骨不全症，个子会比较小，然后骨头会比较容易骨折。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听障小伙伴，他叫郭丽。这个因为是高压水箱，所以其实还挺吵的，就可能有些人他在这边的话他就会觉得哎呦，就一直听噪音可能会有点受不了，但是郭丽的话他就可以非常就是心无旁骛的去洗。对，
0: 没有一个无用的人，只是看到你有没有把它放在对的位置。他们是需要用劳动或者用他们自己的双手去证明自己其实是有价值的，只是他们缺一个机会，而我想要尽我所能去成为那个传递机会的人。
2: 在夸你，他知道我们好像在讨论他。
3: 老板说看一下你女朋友
0: 真的挺漂亮的，哎，
2: 漂亮。今天大家工作都辛苦了。
1: 也正是这一年，翁佑佑把自己的经历发在了自媒体账号上，开始有更多人看到这个勇敢的南宁姑娘。
0: 我既然走出来了，那我就希望我能够去鼓舞更多人。我觉得流量它需要流向需要帮助的人，那我觉得这才是我做自媒体的意义。
4: 长了，
0: 当时我发现菲菲其实是我刚好看到她姑姑的一个账号。
5: 我来。
4: 哎呦，现在这么有力的。
0: 她得白血病好几年的时间了，然后父母很早就离婚了，然后是由她的姑姑去带着她去看病。
4: 她的手为什么会？
5: 这些疤是之前皮癌的时候留下来的。
0: 最初我想着就是用我自己的个人能力去给他捐点钱，
2: 这样一个戒指还有一个手串好了，这两个多少钱？
0: 缓解一下他的燃眉之急。
2: 太好了，
5: 转错了。
2: 没有，
5: 转的太多了。
2: 没有关系，就当做我为。
0: 其实也没想过这个视频能被很多很多人看到，然后大家一起去帮他。
1: 2026年7月，菲菲的病情好转。
6: 姑姑跟朋友的，哇，哇，好多美照啊，姑姑。
5: Hello。
1: 菲菲的姑姑也通过打工攒下了一些钱，踏上了自己梦想的游学之路。
7: 我跟你，我们俩。

0: 我是一个很喜欢打扮自己的人，我相信每一个女生她其实都挺臭美的。
1: 听一听，等一等，
0: 当你自己不放弃你自己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不会放弃你。
1: 世界赠予我聪明，也赠予我。
0: 如果我能够去给他们传递机会，让他们也有机会能够把自己的人生活得很精彩，那为什么不

0: 这首歌叫《谜一样的天使》，是我车祸后3年录的。生活其实就是一个谜，你永远都看不到它给你的下一个难题是什么。从6年前的车祸到现在，说长不长，一眨眼就过去了；说短也不短，比我人生前25年的经历丰富多了，就好像重新活了一遍。人这一辈子啊，其实就是来体验的，所有的经历都有意义。好事能让你开心，坏事能让你成长。在我的洗鞋工厂里，林军患有成骨不全症，他曾经连门都没有出过，但是现在的他已经能够独自的旅游10座城市了。听障的小伙子郭丽交了女朋友，还刚刚见了家长。而我镜头下的白血病小女孩菲菲已经出院了，可以像普通的小孩一样回归校园。他们的每一点变化都让我更加的坚定，我现在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我是翁心怡，6年前那个感觉天都要塌了的小女生。我是翁佑佑，今天大家眼里的右边行战士。我还有右手，依然可以为淋雨的人撑伞。我还有右腿，足够支撑我走完精彩的人生。
1: 希望美丽的天使越来越多，就像翁心怡唱的那样，下一个天使会是谁？会在哪里？他也许就是街头一个善意的微笑，也许是屏幕对面打字的陌生人，也或许就是正在向这个世界释放善意的你。是啊，善意不分大小，助人为乐从来不止历经磨难依然向善的赤诚初心，更藏在日复一日的躬身奉献里。大连外卖骑手胡云平用一辆电动车，一颗赤诚心，在城市的街巷之间跑出了一条不普通的路。
2: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及时处理。
3: 哎，你好，外卖到了，您放在柜里啊。
4: 停一下，停一下。有没有事儿？
5: 没想到一大早就遇到一起交通事故。虽然别人总说我爱管闲事，但救人的事儿我必须管。
4: 行，有没有去双溪医院看一眼？
2: 你有一个订

0: 未送达，请及时处理。
1: 心里有点着急，订单快来不及了。
2: 我现在马上就到了，能晚个两分钟左右吧。
3: 订单可以超时，人呢生命也只有一次，他顾客也比较理解，还给我点个赞，说你好样的啊。
1: 我叫胡云平，是一名外卖骑手。
4: 咱们也干不了啊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力所能及能帮助别人一把，心里就特别踏实。
3: 2017年从丹东农村来到大连，做外卖骑手已经9年了。当时就想多跑单多挣钱，让家里过得好一点。
5: 我最高纪录跑过100单，感觉突然就不一样，也自己没想到我也能成为单王。
6: 最多有300多步，待着什么也不想干，就躺在床上。
3: 那就是偶然的机会，给老人送餐呢，就是反复敲门没人开嘛。
7: 外卖到了，家里有人吗？
3: 然后呢，在线联系啊，就给我发到信息了。不好意思，老人自己在家，麻烦你能不能再送一趟？老人听力不太好，反复敲门啊，没把这餐就是送到老人手里了。后来，然后我们就私下那个加了一个微信，我说老人有没有需求啊，你就联系我。哎呀，
8: 这留你喝吧。
3: 老人就是特别热情，发自内心的谢谢，让我特别感动，讲到了自己的
8: 拿母。
3: 哎啊，所以说就是能帮一把，力所能及去帮一把。
5: 我想好了。不管以后谁说我爱管闲事，孤寡老人的事儿我还就管定了。
3: 我这下午耽误一会儿，今天单还少，没跑多少单，我多干一会儿，然后晚一会儿下班。行，你们吃饭吧，不用等我。
5: 我的妻子孩子都在大理，除了小家之外，我的另一份放不下的牵挂就是那些下不了楼的老人。
0: 交警部门提醒您，您已上线，送单前一定要检查车况，佩戴好头盔，注意减速慢行。
3: 老人那个两份餐是吧？
9: 对对对。
3: 好嘞，好嘞，再见。
10: 一敲门就是快递小哥，心里很亮，有人来帮我了。
11: 一个谢谢领导，
12: 他们一敲门特别兴奋，
13: 这好。
12: 小胡啊，我这么说啊，我太感谢你了。你看看，你还那么些活，晚上再想我给我送菜。
1: 等下午什么时候不忙，我再过来看你。
5: 有一次帮忙，单子超时了，被罚了，心里挺难受的。后来想想，难受归难受，但下回看见了这闲事儿，还得管。那时候我就想，一个人做的事儿太少了。我身边有这么多兄弟，能不能拉上他们一起干？
14: 怎样才能把大家组织起来？我首先想到了春海社区林园书记。
15: 从2015年开始，我们社区一直在送秋菜，我们一送可能要送一天。对于我们这些女生来讲，其实挺吃力的。然后有一次，我就突然想，能不能让他们帮帮忙？然后我们就喊了这些小哥来帮忙。哎呦，特别快，他们骑着车不到2个小时全完成了。我就当时觉得，哎呀，这些年轻的小伙子真是太好了。
3: 提到这想法之后呢，得到了这个社区的支持。
15: 我们属于一拍即合，双向奔赴吧。
16: 有一次我在送餐的一个过程中遇到一个休克的司机，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去救他，司机是脱离危险了，我感觉我好像做了一个很伟大的事儿。然后我就联系了胡哥，后面慢慢就加入这个队伍了。那种价值感，很多事情是带不了，包括金钱是带不来的。
5: 我们天天在路上跑。我们就是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哪儿堵了，哪儿破了，我们先知道。
3: 书记，
5: 你们有什么消息或者骑手平时在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啊，都会在群里及时反馈。
16: 我一开始对这个城市没有太多的依恋，从我做志愿服务走进了每一个家每一户，看到他们的笑脸，他们真的拿你当家人的时候，我更热爱这个城市。
17: 最开始的时候来大连只是为了赚钱，加入志愿服务队当志愿者了之后，对这座城市的付出以及得到的回馈，渐渐的感觉大连就是我的第二的故乡，我爱大连。
5: 以前人家喊哎送外卖的，现在喊小胡你品品，不一样。
15: 他们从我们一开始的被管理的人到我们整个社会治理的参与者，逐步的有了我们这个志愿服务的组织，也有我们的党组织，我们有很多骑手都已经入党了。
5: 我们团队现在有12名优秀年轻的骑手主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0: 昨天是我一个人在做，今天是一个团队在行动，明天我们去温暖一座城。
1: 大家好，我是外卖骑手胡云平。我的外卖箱里总放着两样东西，一个是给老人热乎的饭菜，刚开始呢是我一个人在送，后来喊着身边的兄弟们一起帮着送，从未间断过。第二个是急救包，危急时刻能为生命争取宝贵的几分钟，一碗热饭能解决老人吃饭的问题，一群人就能温暖一座城。现在我们有160多名骑手兄弟，拍了326张社区隐患照片，98%的问题当天就解决了。我们组织过187场公益活动，累计志愿服务时长12000小时。我们天天在路上跑，成了守护社区的眼睛。我们车轮所到的地方，就是光能照到的地方。
2: 助人为乐是平凡生活里最质朴温暖的光。从残疾女孩的机械腿到外卖骑手的配送箱，他们以不求回报的善行温暖着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他们让我们相信善意的力量可以跨越身体的局限，常怀温暖助人之心，终将被温柔与美好照亮。让我们隆重请出两位助人为乐中国好人。

0: 今天我们相聚于此，看到的不是遥不可及的传奇，而是近在咫尺的温暖。我们致敬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温润无声的善行。朋友们，此刻请大家再一次把最热烈的掌声、最诚挚的心意送给台上所有的中国好人。我们也请少先队员为好人们献上鲜花。
1: 有请中宣部部务会成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为中国好人颁发纪念证书并合影留念。
0: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千千万万的身边好人如同点点星火，照亮奋进征程。他们在各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继续默默燃烧，发光发热。
1: 今晚我们见证了五组中国好人的敬业之举、热血之勇、守信之行、大爱之心、助人之情。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却共同指向一种力量，不是从天而降的奇迹，而是扎根在平凡日子里的坚守与善良。
0: 英雄不必身披铠甲，榜样就在你我身旁。
1: 让我们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把好人故事写进时代篇章。
0: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次温暖的相逢。再会，
1: 再会。

0: 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2: 隔夜菜不是只放了一夜的菜，隔夜菜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必须隔一夜才叫隔夜菜，而是只要放置时间超过8到10小时都算隔夜菜。也就是说，早上做的菜放到晚上，和晚上做的菜放到第二天早上，风险是等同的。关键不在于隔夜，而在于时间和温度。想安全保存隔夜菜，要使用干净可密封的容器，尽快趁热放入冰箱冷藏，并在24小时内吃完。食用前要彻底加热，食物中心温度至少达到75摄氏度才能杀死可能存在在食物内的病原体。通常大多数荤菜可以冷藏适当保存1至2天，但海鲜等水产品应当餐吃完。绿叶类蔬菜隔夜容易生成大量亚硝酸盐，不宜隔夜食用。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被遗弃的行李箱牵出一桩凶案，
1: 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0: 线索一度中断，追凶之路困难重重。
2: 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
0: 尘封命案又该凭借什么拨开迷雾？两个行李箱一线正在播出。这天上午10点左右，在四川某小区的门口，警方已完成外围布控，抓捕即将开始。
3: 我们是县城公安局，
4: 站住！给我找着！
5: 怎么从这边抓的？
4: 是，何方的？
5: 怎么从这边抓的？
4: 是，
1: 啊，我们说我们是西安铁路警方的，啊，然后这个嫌疑人之后就没有再说是你们为什么抓我了，就只是说是我要通知我家里。就当时他的这个反应，我就觉得这个嫌疑人没有抓错，就是他知道他是啥事，警察找他。
0: 时间回到2004年4月15日，西安市阎良区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投放点，有人发现了两个行李箱。
6: 当时案发现场遗留了两个箱子，一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大箱子是蓝色的，小箱子是红色的，红黑色的。
1: 在垃圾堆里看到两个箱子，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0: 行李箱里装的是一具尸体，经法医初步勘验确定，遇害者是一名2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身份信息一时无从查证。为了尽快弄清楚死者身份，警方借助电视报刊等媒体征集线索。
2: 有线电视滚动式播出，没有反映出太有价值的线索。
7: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死者身份一时无法确定，而垃圾投放点附近也没有监控，仅存的突破口就是现场遗留的两只行李箱。警方随即在案发地周边大范围走访，询问是否有人见过这两只箱子。
2: 旁边一个旅社的老板反映，下午的时候呢，这一男女这个旅馆旁边问说是阎良车站这个车几点开，老板说阎良现在没有，下午没有车了，现在也没有车，就是客车在阎良车站不停了。
7: 旅社老板说，那两个人想在阎良坐火车，但是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任何车次。那么这条线索会为案件的侦破带来转机吗？
0: 根据旅社老板的描述，警方梳理出两条线索：一、携带行李箱出行的是一男一女；二、两人并非阎良本地常住人口。因为本地居民都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客运班次。据此，民警判断两人很可能是外地流入人员，他们应该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阎良的。警方立刻针对客运交通工具展开排查，到客运站点走访询问司乘人员。
2: 排查到中巴车的时候呢，反映说是下午就新丰渭河大桥桥那地方有一男一女拉着个行李箱，拦了以后我们这个中巴车，我们给他拉到阎良了，说这是个重大线索。
0: 这两名乘客是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附近上的车，客运司乘人员对这两只外形显眼的行李箱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
6: 售票员就帮他还提了一下箱子，提着箱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这一个箱子怎么这么沉，装的啥东西？那个男的就回答说是装的玻璃。哦，说装玻璃，现在谁还拿箱子装玻璃了？售票员还有点疑惑。
0: 两名可疑人员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出现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呢？在大桥收费站的监控录像中，警方查到了这两个人的身影。

0: 很模糊，只是有个轮廓，比如说是一个男的，是个女的，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1: 由于监控画面画质模糊，无法清晰辨识两人的面部特征，但大桥收费站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忆，他对这两个人有印象，因为那个拉着箱子的女人怀着孕很显眼，他们是坐出租车来到收费站的。
0: 我们是建一个车，出车当这个箱子的照片，让出车司机挨个辨认，看谁拉过这个箱子。
1: 排查两天后有了线索，一个出租车司机反映自己确实拉过这两个人，两人携带着两只看起来沉重的行李箱，目的地是阎良火车站。那么他们为什么提前下车了呢？
2: 就因为这个资费的问题，原来他俩谈的价钱呢，没有这个包括这个过新丰大桥那个收费那个钱，所以司机拉到以后呢，说是你不行，你要叫我过桥，那你得必须把这个来回过桥费都给我掏了。这两个人呢，他就不愿意掏这个钱。那个司机说，那不行，你就在这就下吧。
1: 出租车司机说，那两个人是从临潼东三岔地段上的车，警方立即以东三岔为中心展开摸排。
2: 家属院旁边有个书报亭，这个书报亭反映出来了，包括家属院还有个卖水暖是五金的，卖五金的一个老板也反映出来了。因为为啥他印象深呢？他那个过去那个地砖是一棱就是一块一块的小四方块，他拉那行李的时候咯噔咯噔响，特别响，他就注意了。
1: 这一线索让人振奋，警方判断两名嫌疑人极有可能住在这个小区，即便二人已经离开，也会在此地留下可供追查的蛛丝马迹。
0: 进行了这个地毯式的排查，要求每家这个进屋以后，这个家住的人包括租户全部都要登记。
1: 然而警方找遍了整个小区都没有找到这两名嫌疑人，与此同时法医推算出遇害者的死亡时间，警方以此为依据划定了嫌疑人案发前的活动范围。
2: 根据法医鉴定，这个死亡时间在这个中午的12点1点之前，这个出租车司机发现的时间就下午4点，就这么短的时间内呢，他应该是就在这个周边，不会有很远的地方，不会是很远的地方过来的。
1: 根据这些线索，警方扩大侦查范围，把排查重点放在了整个临潼区。结合监控画面中女子怀有身孕这一显著特征，民警对临潼区所有医院的妇产科逐一核查，全面调取辖区内孕期妇女的建档资料进行比对筛查。
2: 根据档案里头记录的这个孕妇的姓名住址，我们就进行排查了。
1: 遗憾的是，这一轮排查没有任何收获。此后警方又进行了大量走访调查，案件的侦破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无奈警方只好将这起案件暂时搁置。时隔多年，当年办案的老民警谈起此案依旧满心惋惜与不甘。
2: 是我一个心病，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0: 哎呀，我当时确实这个心里有点接受不了。
1: 这起案件自此成为了陈年积案，办案民警深知物证是破案的核心关键，他们将案发现场留存的全部物证妥善封存保管，等待破案的时机。所有人都坚信，随着刑侦科技不断升级，尘封的物证终有一日能够还原真相，而他们期盼的破案契机在2024年出现了。
3: 就我当时就暗下决心，我说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
1: 2024年，全国公安机关加大力度攻坚各类陈年积案，警方将这起案件全部物证样本送至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技术检测，技术人员在行李箱的编织袋上成功提取到了关键性生物物证。
4: 在编

0: 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在这个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2004年我们也送了 DNA， 当时的技术就没有做出来这个 Y 染色体，但是你看通过20多年的发展，通过这个一代一代刑事技术人员的努力，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都为我们这个案子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1: 经过进一步检测和对比，民警锁定了四川省某市一个周姓家族，该案的男性涉案人员极大概率隶属这支周姓宗族血脉。
2: 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振奋，就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1: 掌握这条突破性线索后，警方正式重启这起尘封20年的案件。当年负责侦办此案的专案组成员杨警官主动请缨重返一线，立志要完成一众老同事未了结的心愿。
3: 你想着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就不在了，作为一个警察来说呢，这个案子破不了，心里很难受，确实很难受。
1: 在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四川某地周姓宗族的某个成员后，专案组立即出发奔赴四川开展排查。民警对该周姓宗族内所有男性成员逐一开展生物信息采集比对，但筛查完毕后并未找到与编织袋上生物信息匹配的人员。
2: 就在翻阅那些陈年资料里边，在一个1971年的纸质档案里边，就发现了这个周姓家族的还有另一脉。
1: 档案记载，这支周姓宗族还存在另一支旁系血脉，现在在另一座城市。民警对这支旁系血脉中的男性也进行了信息采集。筛查过程中，一名男子周某神色慌乱，举止反常，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2: 整个采血过程中他是很紧张的，我们向他递的水杯这些东西他都不用，就只喝，不断的在喝自己拿来的这个饮料，然后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这种状态。
1: 该男子的生物样本被紧急送往鉴定中心进行比对，鉴定结果显示，周某的 DNA 与编织袋上提取到的 DNA 完全吻合，他应该就是本案的男性涉案人员。周某有一个同居多年的女友马某。锁定周某身份后，专案组结合早年的监控影像判断，画面当中那个怀有身孕的女子应该就是一直与周某生活在一起的马某。在西安，另一组民警开展外围走访摸排，深挖周某、马某二人在2004年是否在西安居住过。
3: 就在这个车管所，就发现了一张嫌疑人办的摩托车驾照，里边有个暂住证。
1: 周某的这张暂住证办理于2002年，其名下摩托车办理登记是在2003年，均早于2004年案发时间。这证明周某在案发前长期在西安活动居住的事实。与此同时，刑侦技术部门传来新的检测结果，涉案编织袋上还提取到了另一个人的生物检材，经核查，该人员为西安本地居民朱某。
2: 然后我们围绕这个朱某也开展调查，最终把他的身份也落实，也经过核实，他就是一个在当年就是一个塑料袋的零售商，就是走街串巷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一个卖塑料袋嘛。他就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在西安咱们这个康复路北口，只在那上半年摆过摊儿。
1: 警方研判，2004年嫌疑人用的编织袋是在朱某处购买的，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大概率就在康复路附近。随后，警方以康复路为核心，开展大范围走访摸排，
2: 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现在西安东三环的这个位置，再往东到临潼，我们都走过这条路。上基本上所有的能够产生生活轨迹的地方，我们都去一一走过调过。
1: 经查，周某与马某二人当年的租住地点在长安区的一个城中村，虽然这片城中村早已完成拆迁改造，但是警方还是联系上了二人当年租住房屋的房东。据房东回忆， 2004年四月的一天，周某和马某两个人突然提出退房就离开了。
4: 那么两口子那东西咋处理的？
5: 那两口子东西那把他的东西就拿走了。
4: 拿走了，家具没有没？
5: 没有啥家具。
4: 没有啥家具。
5: 就是个床嘛，就废的那都拿走了。
1: 当房东看到警方出示的死者复原画像后，当即认出这名遇害女子同样租住在这栋楼里，与马某、周某是上下

0: 消失了。
1: 哎，我就把房还那个空了两个月，
2: 还空了，
1: 我就没住，等他还等他回来。
3: 西安的实地调查工作已经充分证实，周某、马某二人在案发时段在西安定居生活过，这更加确定了两人的作案嫌疑。专案组决定对二人实施抓捕。
4: 我们是西安市公安局。
3: 2025年2月20日，周某与马某同时被抓获。
5: 我们两名身份。验明身份以后说，好，我知道了，我婆婆瘫痪的，在家卧床起不来，我把我婆婆看一下，交代一下，我跟你们走。
6: 嫌疑人虽然已经落网，但是这起陈年旧案还远没有画上句号。周某、马某到案后态度十分抗拒，他们与被害人原本是楼上楼下的邻居，究竟是什么原因最终引发了这场致命冲突呢？三个人之间的完整交往轨迹又该如何还原呢？
3: 嫌疑人拒不承认，怎样才能打破僵局？
5: 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儿，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我妹妹过来把我孩子安葬。
3: 邻里关系何以崩塌？
7: 我先到了，超了不了七百米了。
3: 两个行李箱一线正在播出。即便警方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但是获取两名嫌疑人的口供同样十分重要。
8: 周某一开始很抵抗，对我们的审讯是一问三不知，而且还拒不承认他来过陕西西安。
3: 历经多年千里追凶，如今嫌疑人近在眼前，如何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呢？很快，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2: 因为当时这个周某的母亲也身患疾病嘛，所以就一直在床上躺着，并且他当时那个女儿就从3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过世了。
3: 周某的母亲常年卧床，丧失自理能力，平日里全靠周某、马某二人照料。二人双双被捕后，老人独自留守家中，无人照看。办案民警主动对接当地社区的工作人员，妥善安置料理老人的日常起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民警得知他们的亲生女儿刚刚因病离世，对周某、马某二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而抓捕当日周某外出，正是为离世的女儿购买墓地。
5: 然后我说，那你看有没有啥需要我们公安机关给你做的，因为你现在毕竟进来了出不去了。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你说。他说，我给孩子买了块墓地，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我妹妹过来把我孩子安葬。
3: 此时周某与马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离世的女儿得以顺利安葬。办案民警联系上马某的亲属，由亲属完成孩子的安葬事宜，同时拍摄影像视频转交周某和马某看。看到女儿顺利下葬，周某与马某了却了心事，表示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
9: 看看那边。
3: 时隔多年，周某和马某再次回到那个改变他们命运的地方。二人回忆，遇害的女子自称洋洋，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洋洋与二人同住在一栋居民楼，平日经常走动来往。事发那天，马某出去买菜，回来后发现洋洋在自己家中，且与自己男友周某举止亲密，他心生芥蒂，就与洋洋产生口角。
7: 我先到了， 超了不了七百倍了，赔了一小时。
3: 马某说，之后他和杨洋扭打起来，而在一旁的周某担心怀孕的女友受到伤害，

0: 便出手帮助女友。打斗争执中，周某将杨洋掐至身亡。周某说，看到杨洋身亡，他们二人非常慌乱。之后他们决定找地方将尸体抛弃掉。
1: 杀完人以后，他们去康福路买的塑料袋，买的箱子，然后装坐车到临潼，到阎良，就这么个过程。
0: 他们将杨洋的尸体连同随身物品一同装入两个行李箱内，从西安主城区出发，来到阎良区的火车站。但是到了火车站，他们才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车次，于是他们就将行李箱丢弃在了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站点。案件成功告破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核实遇害女子杨洋的真实身份。警方对死者进行了人像复原，随着人像复原技术的日益成熟，这一次复原出了较为清晰的面容。同时根据基因溯源籍贯比对分析，警方初步判定被害人杨洋大概率为四川省射洪市人。
2: 在射洪那个地方排查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所有的派出所去一一去搜索、去核查、去比对，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死者的身份。
0: 排查没有结果，警方又面向全社会发布线索征集通告，有很多热心群众提供相关线索，可惜诸多线索逐一核实后，依旧未能确认杨洋的真实身份。本案的两名嫌疑人周某和马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 根据两名嫌疑人的供述，双方发生了口角冲突，进而引发命案。但是这名被害女子的身份始终没有查清，案件的部分细节也无法核实。那么在被害人身份无法查明的情况下，对周某、马某二人的定罪量刑是否会有影响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4: 从刑法的角度考虑，也就是说被害人是什么人啊，在刑法意义上来讲，它不影响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侵犯人身权利的这个犯罪的成立啊。也就是说，只要证明这个被害人是行为人这个犯罪行为的对象，行为人依然是可以成立犯罪的，而且被害人的身份一般不会作为这个量刑的影响因素啊。当然如果被害人本身存在严重的过错的，那是除外的。从量刑的事实来讲，被害人他有没有影响量刑的一些情节和因素啊？那么这个有时候跟他的身份也会有关系，因为没有办法确定他的身份，有时候对于他的年龄啊，对于他的生理的状况啊，有的时候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影响案件量刑的，就是涉及到社会关系层面的，包括被害人过错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吧。在有一些案件当中啊，被害人身份没有查明啊，综合案件的证据和事实情况，也可能会作为从宽的因素加以考虑。比如说在某个影响量刑的情节上，可能会导致这个情节的认定存疑啊，那么这个也会影响到定罪量刑啊。所以从实践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呢，我们要综合在案的证据、事实和法律啊，也就是行为的对象，来综合判断，那么被害人的这个身份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有没有影响啊？
3: 大祸酿成之后，掩盖罪行、四处躲藏，并不能够逃脱法律的追究。逃亡换不来安宁，也会错失主动悔过的机会。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1: 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0: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2: 韩总的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频频牵扯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莫名多出的贷款，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

0: 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意外发现祖辈遗物，4枚古币价值惊人。一场酒局，3名工友宿醉之后陡生变故。一双鞋子，一段监控，案件线索少之又少。知情人里逐一排查，疑犯究竟是何身份？
9: 一双旧棉鞋，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家住辽宁省大连市的张先生最近心情相当不错，一天傍晚他约上三个要好的工友一起喝酒，推杯换盏之间，他得意地提起前几天在家里发现了四枚古钱币，想着可能是家里老人留下来的，就拿着去古币市场鉴定了一下。
2: 鉴定完之后值个四五万块钱左右，你说你觉得哎挺开心的，这是就是什么，要是卖的话给你白捡个四五万块钱。完了之后你看看这东西，本身呢我们就是属于什么，属于说那个东北汉子嘛，哎，有点什么喜事喜欢喝点。
1: 张先生平时以出海打鱼为生，这四五万元对他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了。一起喝酒的三位工友都很羡慕，也纷纷劝他尽早把古币出手变现。
2: 这个是我从我父亲那儿得到的，我父亲从我爷爷那儿得到的，我爷爷从哪儿得

0: 他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就是最早是在我爷爷手里，是四五万块钱对于我什么一个那个出海的能改善生活，但是我这四五万块钱总会花了那天，但是这个东西留着块不是个念想吗？
1: 见张先生不愿卖掉古币，三位工友就不再多说什么，他们怂恿着张先生把四枚古币拿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张先生也没有推辞。几人传看把玩了一阵后，又把古币还给了张先生。几天后，2025年1月16日，张先生和几位工友接到船主通知，上工出海。
0: 我们船上一共是四个人嘛，加船老大是五个人。完了之后，有个船员临时请假，就说自己家里有急事需要回家。完了，当天他就没跟他一起出航。
1: 请假的那名船员名叫王某，考虑到这次出海的时间不长，捕捞的工作也不算重，有张先生他们三个船员就能应付得来，船老大同意了王某请假。可是渔船还没开出去多远，就又掉头回港了。
0: 跟你说，船老大也没看那个近期那个海岸线是否那个被封，那个有没有那个提示也没看，王某就往外走。后来就是接到那个通知了，说那个禁止那个出航去捕鱼，大概在4点左右中往回返航。
1: 这样看来，可能过年之前都不用出海了。渔船回港后，船主大方地给张先生他们多结了一些工资，让他们下船回家了。
0: 回到渔港，渔港离家很近，几百米，走都走过去了。
1: 可刚到家门口，张先生就发现了不对。
0: 就我回到家之后，看到那个门锁啊，被那个撬开了。就是说，当时我第一反应是我币没了，就是我那个古币没了。
1: 张先生马上跑到室内进行查看，结果发现他的古币果然不见了踪影。
0: 完了之后就打电话报警。
1: 接警后，辽宁省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立即指派辖区派出所以及刑侦技术人员赶往案发现场。
2: 我们所迅速出警到了现场以后啊，询问这个报警人这个张某，张某说家中被盗了四枚古钱币。当时我们就很疑惑，一般这个入室盗窃的犯罪嫌疑人啊，在家中都会偷取现金呐、或者是金银首饰等物品。那为什么会偷这个四个古钱币？
3: 当时还有什么人？
1: 在询问张先生被盗古币的价值后，警方愈发觉得这起案件有些蹊跷。
4: 据报警人张某反映，这四枚古钱币是他爷爷传给他爸爸，他爸爸传给他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清朝。他曾在古玩市场中找别人了解过，
0: 你就懂行的一看，大眼一看能看出来，他因为他这个东西不是古玩，大约能看出来是母币。
1: 据张先生讲，古玩市场有懂行的人告诉过他，他那四枚古币还不是一般的古币，是古代铸制钱币时的模板，也被称作母钱，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5: 一来王洪章他把这个最干事的。
1: 听到这些信息，办案民警都认为盗窃这些古币的肯定是个古玩行家，或者至少也得是个了解这些古币价值的人。
6: 那懂这个银，知道这是值钱东西；不懂的银，就觉得就是一个手把件，手玩物嘛。
1: 但是从现场勘查的情况来看，这个现场又具备一些偶发案件的特点。
2: 经现场初步勘查，外门锁被暴力破坏，由此可知是人为通过这个撬棍等工具暴力破拆以后进入的他的房间、他的卧室以及这个客厅，到处都有被人为翻动的痕迹。
1: 警方让张先生清点一下损失的财物，可结果却更加令人意外。
4: 现场只丢失了古钱币，但是一些其他的纪念物品并没有丢失。
1: 这样看来，案发现场的那些翻动就有可能是嫌疑人一心翻找那几枚古币形成的。嫌疑人应该有着非常明确的作案目标。可就在这时，张先生在家里又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0: 发现有双鞋不是我的，还没发现我的鞋不见了，翻这双鞋不是我的之后，我才想起我那个凳子上面放了一双鞋，发现它就不见了，
2: 多了一双黑色的棉鞋，丢了一双白色的运动鞋。
1: 张先生丢的鞋41码，而多出的这一双鞋也是41码。张先生一直独居在此，民警分析应该是嫌疑人将自己的鞋子与张先生的鞋子进行了调换。
2: 当时我们一直在研判他的动机，但是一直想不清楚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1: 张先生是在16日上午8时许从家出发去港口，当天下午5时许下船回到家中就发现被盗了。根据这个案发时间来看，本案极有可能是熟人作案。
2: 92年，因为根据报警人张某自称他是一个船员，本来今天是要出海长达1个星期左右，但是他们的船长告知他不能出海了，临时让他回家，所以他在回家发现了这起案件。
6: 谁知道了他当天要出海，就是我们也是当时也分析这个方向了，
2: 认为有2点。第一点呢，是犯罪嫌疑人掌握了这个被害人的不在家的时间；第二个呢，又掌握了报警人家中有4枚古钱币，而且他没有偷其他东西，可能他就是奔着这个古钱币来的。
1: 警方本想调取监控找寻更多线索，但是张先生的家处于监控的盲区位置。随后出警民警将张先生带回派出所，针对熟人作案的可能性对他展开进一步询问。
4: 基于先前掌握的情况，我们向张某询问了有谁又掌握其出行时间，又掌握该古币的价值。
2: 张某呢，当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因为他当时从古玩城鉴定完这个4枚古钱币以后，当时非常开心，当天晚上呢就找了他3个船友啊一起喝酒，并在喝酒的过程中呢向其他3位船友说过这个古钱币的事情以及古钱币的价值。
1: 张先生的3名工友既知道古币的价值，也知道张先生16号要出海工作，他们3人符合警方对嫌疑人的刻画。
2: 然后我们对报警人张某啊仔细询问了这与其喝酒的3个船友的这个身份信息后，再次找到船老大核实，当天跟张某一起出海的有2个工友。
4: 我们率先排除了2名工友，因为当日这2名工友一直同张某在一条船上，互相都有印象，并没有作案时间，反而是另一名工友王某，本来他当日应该上船，但是他向船老板请假说家中有事儿，并没有参与。我们不由得将目光投向了他。
1: 王某既有作案时间，也了解古币的价值，那他会是本案的嫌疑人吗？警方找到王某，向其询问16日的活动情况。
4: 面对我们的询问，王某表现得非常紧张，而且含糊其辞。我们不断地深入询问，王某始终表示他始终待在家中，并没有外出。这不
1: 是这个船。虽然王某坚称自己16日一直在家，但是敏锐的侦查员还是从王某的只言片语中察觉出异样，觉得他的话并不可信。
4: 民警调取了王某家周边的监控，发现王某当日不仅出门了，而且在外出4小时之后才返回家中。
2: 我们当时就在考虑他为什么对我们进行撒谎，啊，这个时候我们感觉他是这个本案的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啊又进一步的加大。
1: 办案民警决定依法将王某传唤至派出所配合调查。眼见事态严重，王某突然更改了说辞。
2: 他又改口，说是他平常比较好赌博啊，那天是约了几个人打牌。
4: 王某这次表达的倒挺坦诚，他之前对我们说他待在家中，只是不希望他的船老板知道他是因为沉迷于打牌而去请假。
1: 王某此次的陈述显得更为合理，然而鉴于他之前的欺骗行为，民警自然不会轻易相信他的说法。
2: 我们当时认为他是又寻找了另外一个借口，然后我们随即的对他进行询问，问他是到底是跟谁在打牌，什么时间段，并且在哪里，针对他说的时间地点啊以及其他打牌的人，我们进行了这个大量的侦查。
1: 随着当天和王某一起打牌的三名牌友被警方找到，王某的话终于得到了证实。在三个牌友和其他相关调查结果的佐证下，民警终于可以确定王某不具备作案的时间。
4: 王某当日并没有出现在案发现场周边，因此王某的嫌疑也被排除了。
2: 他之所以就撒谎，就是怕啊，我们公安机关知道他赌博的这个违法事实啊，对他们进行处罚。后来经过核实，我们对王某及当天参与赌博的其他人员进行了治安处罚。
1: 据张先生回忆，他家有祖传古币的事情，只在那天喝酒时跟那三个工友分享过，再没有别的知情人了。民警提醒他，在去古玩市场鉴定时，有没有遇到什么可疑的人呢？
0: 就是我去鉴定那天的时候，鉴定那家留了我电话，留了我住址。
2: 因为正常来讲的话，啊，只会登记电话号码，啊，他为何要对他的张某的家庭住址进行详细的登记？
1: 这个情况的确反常，案件侦查出现了新的方向，古玩从业者清楚古币的价值，也有快速变现的渠道，可以说具备一定的作案条件。但警方首先要弄清楚的是，登记张先生家庭住址的情况是某个鉴定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还是那家鉴定机构的官方行为。
6: 假如说案件已经到这步了，每个线索都得必须得跟进，所以说我们也经过摸排走访，跟这个收购人员啊也沟通了。
1: 之前负责接待张先生的鉴定机构工作人员表示，索要张先生家庭住址确实是他的个人行为，但他这么做也是有原因的。
6: 他的解释就是说，觉得这个钱币啊挺值钱，挺有含义的，完了价格应该是不菲，收购人员藏了小私心吧，就是说准备上他家当面跟他谈，不用经过老板，私下里把这个东西给收购了，是这样的。
2: 后期我们又对他的1月16号当天的行踪进行了研判，他确实没有到龙王堂辖区的轨迹啊，因此我们也对他排除了可疑。
1: 至此，警方已经排除了所有进入侦查视线的可疑对象，他们决定调整侦查思路，通过销赃环节倒查嫌疑人。
4: 考虑到丢失物品古钱币的特殊性，嫌疑人极可能将其变现，于是我们对本市全部的古玩交易市场以及大量的古钱币交易店铺进行了走访和布控，均未发现近期有人对此类物品进行交易。
2: 当时我们就对他这个行为有产生了疑惑，因为他盗取这个古钱币应该是用来销赃啊，但他没有销赃，那他拿着古钱币用于干什么呢？
1: 面对这样的疑问，警方经过反复研判，推断本案还存在其他的可能性。
2: 后来我们经过研判，怀疑这个犯罪嫌疑人有两种可能性啊，一呢是可能他的反侦查意识特别强，就是知道我们公安机关正在大力的寻找，他可能需要隐匿一段时间再销赃。第二种可能性呢，他就是可能对这个古钱币没有足够的认识。
1: 因为涉及到这四枚古币的知识过于专业，这就导致了警方一开始侦查的范围过于狭窄。那么嫌疑人有没有可能对这些古币的价值一无所知呢？办案民警联想起了嫌疑人在案发现场留下一双黑鞋的情况。
7: 根据嫌疑人留下的那个黑色棉鞋线索，我们对周围的鞋店进行了走访。根据鞋店老板他们说，这双黑色棉鞋就是很普通、价格很便宜的那种布鞋。由此可以判断，嫌疑人他的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
6: 一般都是老年人客户穿的，平时溜溜弯、 脱方便嘛，上炕上面方便嘛，跟脚还舒服，但是不保暖。
1: 针对这双黑鞋的特点，警方产生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2: 他之所以要把他的黑面鞋换成旅游鞋，单纯的就是认为这个旅游鞋比他的鞋更具有保暖性。因此我们得出结论，该人呢生活水平不是很高，认知呢那也应该也不是很高，因此他对古钱币真实的价值应该也不了解。盗窃古币呢就应该是个偶发性的随机作案行为。
1: 而随后在案发地周边找寻线索的民警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个发现也印证了嫌疑人是随机作案这一推测。警方在张先生家附近又找到了被盗窃的房屋，但是这两名户主并没有报警。
4: 由于临近年关，他们有的返回老家，有的出海作业，并没有发现家中被盗，因此没有报警。
1: 在这两起案件中，嫌疑人同样采取了暴力破坏门锁的方式潜入室内实施盗窃。两名户主于15日离开住所后便未再返回，警方据此推测他们可能在16日遭遇了盗窃。由于作案手法相同且作案时间相近，警方怀疑这三起案件可能由同一嫌疑人所为。
4: 这一现象更加确定了随机作案的可能性。
1: 结合嫌疑人能够精准选择这个区域实施作案的特点，警方对其进行了重新刻画。
4: 嫌疑人能够精确地掌握到这一个监控相对较为是盲区的区域进行作案，说明了嫌疑人可能在我们龙王塘地区有过一定的生活经历，对该区域是较为了解的。
2: 他偷的三家，其中有两家是船员，那我们当时就考虑到他为什么敢直接白天暴力破锁进家中盗窃，那他可能曾经也当过船员，知道船员的作息时间以及工作时间啊，因此他敢白天的时候下手。
1: 尽管被盗的三户家庭都位于监控的盲区，但为了寻找嫌疑人的线索，警方对案发地点周边的监控进行了仔细的筛查。此时一段新发现的监控视频让警方看到了破案的曙光。
4: 一家饭店的门外监控能够覆盖到张某家旁边的路口，我们对该监控进行大量的视频回溯。
2: 我们在监控中发现当天9时许有一个人穿黑鞋走向失主家。
1: 因为监控角度的问题，画面中只能看到此人穿着一双黑色的鞋子，这个人行进的方向正是张先生家。警方继续查看监控，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
8: 车就停在这儿，然后
4: 在2个小时以后，又一双白鞋从张某家方向走了出来。
1: 这处监控记录了案发时间段进出过现场的所有人员。警方逐一排查后发现，在那几个小时中间，只有一个穿白鞋的人从张先生家走出来过，而张先生丢失的旅游鞋就是白色的。
4: 该人在如此微妙的时间出现了在案发现场周边，同时他也换上了这一双白鞋，我们不由得判定他极有可能就是那名嫌疑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单的幸福生活。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6: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侦查员决定分为两组，一组倒查嫌疑人来时的轨迹，重点排查穿黑鞋的男子；一组侦查员顺查嫌疑人离开时的轨迹，重点排查穿白鞋的男子。在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后，警方果然找到了两名可疑男子，两人服装样式相近，但是因为其中一人戴着口罩，侦查员并不能将两人认定为同一人。
8: 通过这个两个人的这个步态，走到的时候螺旋腿啊，左右乱晃，最后综合判定为一个人。
7: 随后经事主张先生对视频中出现的白鞋进行了辨认，经过张先生仔细辨认后，确定这就是他丢失的鞋子。因为摄像头清晰度有限，加之嫌疑人作案后选择了用口罩遮挡了自己的面部，警方一时间也没有获取到嫌疑人清晰的面部特征，无法确定其身份。
8: 继续扩大这个该人的行为轨迹，最终在龙王塘轻轨站发现了该人的整个的面貌的视频。后经社区民警查看，该人是曾经在我们龙王塘这个做过车员的于某，且有犯罪前科，因此我们公安机关将他列为重点的犯罪嫌疑人。
7: 警方立即对于某的轨迹展开研判，经过调查，警方发现于某居住在某旅店，
9: 于是我们立即组织警力开展对于某的抓捕工作。
7: 虽然已经明确了嫌疑人的身份，也明确了嫌疑人的落脚点，但是此时侦查员心中还有一个担心。
8: 担心该人居无定所啊，已经离开了宾馆。
7: 如果这次抓捕与嫌疑人失之交臂，那么想要再次抓捕于某这样的前科人员，无疑会增加难度。
8: 到了宾馆以后啊，我们对这个老板这个进行询问，发现该人呢还暂未退房，因此我们向旅店老板要了这个该房间的钥匙。
10: 别动！
8: 最终在这个房间内对他实施了抓捕。
7: 警方随后将于某带回办案中心进行审讯，于某矢口否认实施过盗窃，但是很快民警在其随身携带的背包中有了发现。
8: 对其随身的这个书包进行了检查，在书包内发现了被盗的四枚不审币以及他在其他家中盗窃的物品。知道自己的这个犯罪事实，就是已经被公安机关掌握，该人也放弃了抵抗，也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7: 经过了解，于某刑满释放不久，又是因为何种原因让他再次铤而走险，选择盗窃他人财物？
8: 出狱不久，手中没有多少财物，到我们龙王塘找工作呢，当时还恰逢马上临近春节，工作很难找，因此该人在离开龙王塘的时候萌生了这个盗窃的心理，因此他再次走上了这个犯罪

0: 于某做船员时曾经在案发地租住过一段时间，知道附近有很多船员居住，船员一般出海工作时间都比较久，所以他把作案目标选在了这里。
1: 他就是白天一边溜达一边看，像是屋门外边挂着挂锁，而且这是小挂锁的那种，他才能敲得动，要是大的挂锁他一般他也敲不动。
2: 于某也供述自己在监偷其他两家的时候没有发现大量的财物，因此在我们两家中就随机盗取了一些金属制的项链、这个玉等一些物品。当到了这个张某家的时候，在翻找过程中他看到了这个四枚古钱币。
0: 据于某交代，他注意到这四枚古币存放的位置明显是主人精心选择的，应该是价值比较高的宝贝，
2: 因此他就将四枚古钱币偷走了。
0: 嫌疑人还没来得及销赃，警方将起获的四枚古币返还给了事主张先生。
2: 通过这起案件，公安机关对广大群众啊有几点建议：一呢，对重要的财物要妥善保管；二呢，如果长期不在家，一定要做好门窗，防止发生此类案件。

0: 分，给我两步就。
1: 在当时情况下，快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利器，快就是打击犯罪的一个利剑。
2: 快速反应是我们漳州110的生命线，我们始终在快速上探索，再快一秒就到达现场。
3: 谁报警？
4: 他报警。
5: 打了我一巴掌，打到这边脸。
6: 听我跟你劝，先回去。
7: 我们守护的是万千灯火，依靠的是群众的信任。
8: 多吃点。
9: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5: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5: 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他有所察觉了吗？
1: 小海鱼先生每日一通出入内阁，忙得连觉都顾不上睡，不会再有别的想法了吧？
0: 那你觉得你藏海的聪慧真相离他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了？同鱼的下落既然你打听不到，那我就没有必要再等下去了，是时候用我的办法了。
1: 先生，要不您再容我找找。
0: 藏海想藏的东西靠找是找不到的。
2: 老爷，
0: 什么事儿？
2: 藏大人差人来请您今晚赴宴。
0: 知道了，
1: 先生。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放心吧，我都是为了他好。你先下去吧。

0: 先生，本宫请。嚯，小海，你趁我不在家，做了一桌子好菜啊！
1: 老师师傅下厨，也该轮到徒弟做一回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高明，你这做师傅的，要没饭吃了。
2: <笑>本宫请坐。哎，其他人呢？哎呀，本来今日准备了大家的份儿的，结果那冯六银七非要拉着案牍去看什么花灯，关风跟石雷也要一起去。转眼间，这家里就只剩我一人了。师父，坐。
3: 好。
2: 本宫，最近这些日子。 跟着您在内阁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杯酒我敬您。嗯，
1: 张海，你愿意入内阁，为我分担那么多政务，查漏补缺，这杯酒理应我敬你才是。
2: 您尝尝这道番式炒鸡蛋，好，是我娘当初教给我的。哎，我家人太多，不能大鱼大肉，这老母鸡倒是养了不少。嗯，您再尝尝这道小葱拌豆腐，是我爹最爱吃的。这道菜还有一个典故。哦，开国皇帝的一位谋臣。
3: 发现自己要好的同乡和地方官吏一起贪污，但他没有徇私枉法，而是公事公办，处死了同乡。结果其他官吏害怕自己被牵连，便一起诬陷了他。后来他在大冬天抱着一个陶罐子献菜给皇帝吃，里面就装着小葱拌豆腐。皇帝吃了恍然大悟，便惩治了所有的贪官。
2: 还他一身清白。一清二白，倒是跟我当年被贬之事有点像。他能得到皇上的理解，靠的不是这道菜，而是当年辅佐皇上一起打天下得来的情面。就像我爹，当年在朝堂上替恩公。
4: 仗义执言，求的是公道，卖的是情面。要不是因为我爹，恐怕恩公再也无法为官了吧。
1: 你爹对我有恩，我却无以为报。
4: 我爹帮人，从来不求回报，但人活于世，做不到以恩报恩。
1: 也不应该恩将仇报吧，赵大人，我是该叫您恩公呢，还是该叫您仇人呢？
5: 小海，
1: 张海，你这么说，想必不是随意的试探吧？
4: 您让师傅们。 把我教的这么好，怎么能指望用石一平的死来骗过我呢？就算你们做的再天衣无缝，可终究是您带我去的师傅。只要我心里还有一丝怀疑，早晚都会发现端倪。
1: 你发现了什么？
4: 陆敏。

0: 陆敏，他是你在大雍学宫的同窗。当年你、陆敏，还有庄卢隐，你们三人在大雍学宫一同求学的日子，你还记得吗？哎呀，
1: 真是千虑一时，没想到你竟然查到了大雍学宫。
0: 志奴，恭喜你！这下你才算是真正的走到了这条路的尽头。既然你早有准备，想必其他人也没有离开这里吧？都出来吧！哎，我。
2: 我想过很多种可能，比如你确实是第三人，但你不是主谋，你来晚了一步，没能阻止庄陆隐他们对我家下手。今天我要一个答案，因为事情的真相只有你知道了，藏海。
0: 你果然有天人之智，真不知道这是上天对你的恩赐，还是诅咒。只可惜。

0: 毕竟是你救了我，让我活到了现在。我可以让你死个痛快。
1: 能找到我，你确实很厉害，但有一件事你说错了。史一平的死并不是为了骗你，我是为了骗另一个人。
2: 奉陛下口谕，捉拿藏海。

0: 藏海啊，你知道做皇帝是什么感觉吗？
1: 臣不知。
2: 孤独。天下大事，为朕一人决断，既要守住皇位，又要治得住群臣，还要对得起百姓。高处不胜寒呐。
1: 所以陛下才喜欢木工，因为是自己做给自己看。
2: 自朕当了皇帝以来，无时无刻不再怀念从前的日子，但若不是当了皇帝，朕恐怕早就死了。朕想不明白，为什么你爹也信不过我。
1: 陛下，我父亲并没有背叛您，否则他也不会到死都不肯说出鬼玺的下落。
2: 朕一直想问你爹，何必为了替朕守住这些秘密宁

0: 死不屈，大不了就说出来嘛，难道朕还会怕他们？
1: 我父亲是为大义而死，他不是为了替您保守秘密，他只是不希望鬼玺再度被开启。
0: 快夺，朕把你想简单了。藏海，你骗了朕，朕不杀你，朕也不会迁怒你身边的人，但是你要把童宇交出来。
1: 童宇就在我渊阁，藏在赵炳文的座位下面。

0: 这就是蒯多没有交给朕的铜鱼。陛下，我将鬼玺交还给您，却没有将铜玉交出，是因为我明白了我父亲的苦心。你何时看出来朕要用它了？朕的大雍已有十数年未曾再动刀戈，四海降服，宇内升平。朕要得到它， 是因为先皇临终前嘱托朕夺取鬼玺，你藏起铜鱼，是害怕你爹蒯铎白死了。你要遵循你父亲的遗志，但朕又何尝不是？
1: 即使陛下一生都不用鬼玺，但大雍千秋万代，谁又能保证历代君王都如陛下一般呢？
2: 那你呢？如果你留住了铜鱼，你又能保住你自己的后代，不觊觎鬼玺吗？陛下，鬼玺乃不祥之物，有无数人曾因它而殒命。身为天下之主，治四海，行王道，德备四方，臣恳请陛下销毁此物。 臣还有一事，臣的第三个仇人，并没有死，是赵秉文。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他为了欺骗我们而做的障眼法。他之所以告诉您铜鱼的事儿，就是不愿让臣替家人报仇。
3: 告诉朕的
4: 不是赵秉文，陛下，怎么回事？陛下，此人在宫外被禁军缉拿，正是通缉已久的钦天监监副石权。
5: 他还嚷嚷着要见您，还说了一些不能说的话。罪臣石权，
3: 求见陛下，事关东夏之宝。都下去吧。
5: 是。
3: 朕记得你还有一个名字吧？
5: 罪臣是曹公公的义子，真名叫陆凡。
3: 你曾和他拿走了朕的东西。
5: 曹敬贤都死了，你怎么还有脸活着呢？罪臣本该随公公而去，但是不能给公公报仇，死不瞑目。
3: 你想怎么给他报仇？说来给朕听听。
5: 陛下可知，开启鬼玺需要三条铜鱼。
3: 你说什么？
5: 臣要告藏海，私藏陛下之宝物，欺君罔上，图谋不轨。

0: 请陛下明察，赵炳文已亲口向我承认，他就是第三人。而且那日，确实是赵炳文带我去拜访的石一平，他能唆使陆焉，杀了石阁老，也能唆使陆焚来向您告密。
1: 行了，赵炳文的事，朕会自己慢慢查。
0: 陛下一定要小心，他必定在打鬼洗的主意。
1: 朕累了，把他压下去吧。
2: 等朕想好了怎么处置再说。
3: 来人。

0: 明日一早传赵秉文来见朕。
1: 是，陛下。

0: 你又向皇上撒了什么谎？皇上都没有问我，我又何须撒谎？
1: 你用陆坟逼我将我的铜鱼交给皇上，你不也一样不能得到它了？昨晚皇上遭遇不测，危在旦夕。
0: 而你是最后见他的人，又被他下了狱，孙公公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不会。我如今是首辅，急得皇上信任。皇上有难，孙德房和薛兆护驾不力，被我下了狱。现在是我在保护皇上，拿到铜鱼和鬼玺，对我来说，犹如探囊取物。 沧海，可惜了。如今这一切是注定要发生的。如果你没有识破我的身份，此时此刻，我就可以用首辅之权把你放了，让你继续跟随我。未来还有很多的事，我们可以一起做。
1: 一个谎，要用无数个谎去圆，早晚有一天会被揭穿。如果说骗术是阴谋诡计，纵横之术就是阳谋，谋之于阴，成之于阳。你知道里面的差距吗？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的？从你告诉我快多把鬼玺给了皇上的时候，既让我得知了鬼玺的所在，又让我心生忧虑，因为你背后多了皇帝。但真正难的。
1: 是如何让你交出最后一条铜鱼？
0: 所以你主动把铜鱼和鬼玺放到了十一嫔家中，既可以诬陷他就是第三人，又能让皇上拿到鬼玺，彻底打消了对此事的顾虑，进而利用我手中的铜鱼来离间我跟皇上。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0: 将军，里面空无一人，看来他们早有准备。传令下去，全城戒严。
1: 是。
2: 你是想让我把一己私仇和天下太平放到一起来权衡？我若交出铜鱼，鬼玺随时有可能被启用；我若不交出铜鱼，我就无法向皇上证明你就是第三人。
3: 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了如指掌。你一心想要报仇，可你改变不了自己的本性。在这世上，善良之人往往寸步难行，因为他们顾虑太多，牵绊太多。只要你和蒯铎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你就无法用皇帝来对付我。

0: 你对我父亲这么了解，你和他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
1: 骗术最厉害的就是说实话而骗人，九句真话一句假话才能让人深信不疑。百多确实曾在朝堂上为我仗义直言，我也确实曾上书求皇上严惩凶手，不过我们并没有书信往来，我也没有在越州收到他的信，那封信是庄无影寄给我的，我让高明代替我留在越州，火速赶回京城，并让曹敬贤安排都尉司把守京城各个入口，果然在那天发现了你爹回京的踪迹，只不过耳朵突然不见了，没想到
2: 他是走密道进了宫，
1: 我们便守在你家附近等他回来。
0: 我当时猜的果然没错，是你操纵盗匪自投罗网，让他们认下灭门我家的罪行，又上书皇上以表愤慨，最后灭了所有人的口。
1: 后来我一直等着有人给蒯铎伸张正义，等着那个暗中藏匿鬼玺的人自己出现，但是没想到蒯铎的死就像石沉大海，再也没有掀起任何波澜，直到我从你那儿得知那个人是皇帝
0: 庄鲁隐为你报信，曹敬贤为你蹲守，你居然可以让这两个人对你言听计从，一直隐藏你的身份。
1: 想不想听听大雍学宫的事？
3: 我出生在常年战乱的边陲小镇，父亲为我取名秉文，是想让我秉承文王的德操，有朝一日能入朝为官。最终我不负众望，十岁那年考进了大雍学宫，大雍学宫里大多是世家贵族的子弟，很快我便被他们视为眼中钉，因为我出身穷苦却天赋异禀。
4: 放开我，放开我。
5: 你想成为我们这样的人做梦。大雍的规矩，残缺之人不入朝堂，今日断你一指，断了你的痴心妄想。你个败将之子还敢为他出头，今日你也得留下一个手指头。
4: 父子快来呀，他们在那儿。
5: 算你小子走运，给我等着。
6: 你没事吧？
7: 你没事。
6: 我叫陆敏，他叫庄鲁隐，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赵秉文。
3: 陆敏和我一样出身贫寒，庄鲁隐父亲战死边关，家道中落，
1: 自那之后我们三人便被那些士族子弟彻底孤立，
3: 也经常遭到欺负。
1: 我们尝试过反抗，可连夫子也向着他们。那时我明白了，世上有一种东西叫权势。
8: 想不被他欺负，就要让他先怕你。
6: 你先来。
5: 你竟敢打我！
6: 是你，
5: 我不会放过你的。我要回去告诉我爹，等他来了，就把你们全杀了。
8: 别跑！
5: 救命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
9: 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人欺负我们了？
6: 早晚还会有其他人来欺负我们。只有一直变强，我们才能活下来。
1: 但事情终究是压不住的，仇恨更不会消失。陆敏的伤让那些人认定他与落水之事有关。

0: 陆敏的一生都被毁了，他再也无法待在大雍学宫，只能入宫做了太监。
1: 走吧，你踏出了这一步，外面的世界就跟你没关系了。
0: 多年以后，早已改名为曹敬贤的陆敏当上了掌印太监，庄如隐打败东夏，成了显赫的大将军，我也走到了内阁次府的位子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彼此是真正的盟友。
2: 若不是你，他们俩恐怕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0: 小姐，你别着急了，一会儿官方他们就有消息了。
1: 安图，童儿，你总算来了。
0: 安图，我好不容易甩开丁梢的人，不过还是不能久留。
1: 你怎么找了这么隐蔽的一处？我还以为你们都已经出城了。
0: 这是藏海特意准备的躲避处，昨夜看守我们的禁军一撤，我们就过来了。
1: 安图，现在全城都在缉拿你们。
0: 可千万要小心啊！可是皇上昨夜还答应给我们自由，为什么今日就抓我们？藏海出什么事了？
1: 来，
0: 我不知道藏海人和皇上说了什么，但是今日宫中传得沸沸扬扬的，
1: 都说藏海蓄意谋害皇上。
0: 藏海怎么可能谋害皇上？他是被冤枉的。
1: 你要去哪儿？
0: 我去救他。
1: 藏海现在被关在诏狱，你怎么救？或许还没等你见到他，你就先被抓了。
0: 我想办法找永荣王爷，他一定能救藏海。
1: 永荣王爷是最大的皇室宗亲，皇上出事，他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况且，现在又被关在府上，出都出不去。现在还有谁能救藏大人？安图，你先别急，我们再想想办法。要不？
0: 我去问问我爹。童儿，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会让你很为难，但我终究是要告诉你的。
2: 和我爹有关。
3: 你为何要救我？

0: 为何要培养我复仇？若不是你告诉我有第三人，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1: 除了被仇恨驱使，你还能活吗？我告诉你，三个仇人就是希望你永远都不能停止复仇，直到最后帮我找到归西。
0: 你现在已经是内阁首辅了，为什么非要归西不可？
2: 大庸很大，要做的事太多，需要的官就太多，只要有这些人在中间，就连皇上都会遇到重重阻力。我要改变这天下，但这天下靠蒯铎这样的人是救不了的。而鬼玺就不一样了，只要有他，我就可以将东夏人都变成阴兵，统领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让所有的君王臣服于大庸。
1: 让他们的子民为大庸劳作。
0: 你这样做只会换来无尽的战乱，天下大同靠的是置之以和，史书上定会给你记下这祸国殃民的一笔。
2: 只有失败者才会遭到唾弃，只要完成此事，自会有人为我送诗。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一堂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6: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3: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2: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项葬海，先生见谅。这一天，应该早就做好准备了吧？先生，终究只能这样了吗？我给了他选择，这是他自己选的。先生说的是，我没看明白。 可以给他个体面吗？放心，我会留他一个全尸。你想再见见他吗？事已至此，我与他已无话可说，恐怕他也不想再见到我。先生。 我想给小海再做顿饭，让他吃饱了再上路。理应如此。
1: 吃饭了。

0: 行刑。
1: 张大人，此刑叫做贴枷棺，就是用浸透了水的桑皮纸一层层地糊到你脸上，这样才能保证尸首俱全，
2: 就是要无声无息地踩

0: 大人，只要再有一张，他就不行了。
1: 再加两张。
0: 是。

0: 对不起。
1: 月奴，
0: 你是谁呀？
1: 我是
2: 月奴，快过来。
0: 娘，
3: 木蜻蜓又乱放，等会儿找不到就又哭鼻子了。你这是爹爹帮你做的，要好好收着，知道吗？

0: 娘。娘。
1: 志农。
2: 哥哥。
1: 你是志农。你真的是志农。好孩子，别哭。可是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娘，我好想你们。
2: 哥哥，你都长这么高了，月奴都认不出你了。
3: 你真的是志奴吗？我还以为你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 不对，你不应该在这儿，谁让你回来的？快走，不许再回来了。
0: 娘，我不走了，我哪儿都不去。娘，
1: 听娘的话，
0: 不，
1: 快走。
0: 娘，
2: 哥哥你走吧。哥哥，
1: 志奴，走吧。
4: 为什么你们都要跟我走？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
5: 志奴。

0: 不要再往前走了，你不属于这里。
1: 爹，我要回家了。
0: 不管多累多苦，要继续走下去，你的人生才刚开始。你终究还是会来到这里，但不是今天。你是我们蒯家的好儿郎，生死当无愧于天地之间。

0: 醒醒，
1: 藏大人，
2: 小凯，
1: 藏大人，
2: 藏大人，
1: 小凯，
2: 藏大人，
1: 醒醒，
2: 我是说，气绝半炷香，能救回来吗？
1: 藏大人醒醒，
2: 朕只有事救，也要看他个人造化。

0: 我会全力而为。刚才已经争过人中，现在我争内官和涌泉。
1: 大人，
2: 高明师傅，
3: 小海，
4: 你醒了。
3: 小海，
1: 太好了。
3: 小海，
1: 终于醒了。

0: 是湘小姐让童儿姑娘找我来商议救你的办法，可赵大人实在是谨慎多疑，必须要你真死一回，事情才能有转机。
1: 您是不是在饭菜里加了什么东西，让人一吃就会头晕无比、浑身无力？我加了秘药，这样。
2: 能够让你提前昏迷，满息全无。猪肝炒猪肚，油煎鸡，水醋鱼，还有汁海蛎，我一看就知道您别有用心。
1: 我就知道，你见到那几样菜一定会明白。 如果你清醒的受刑，不到最后真死的那一刻，都不会停止挣扎。只有这么做，才能骗过行刑的人。

0: 谢谢你，你还要感谢一个人。如果不是他在关键时候支走了赵大人，恐怕凶多吉少。
1: 藏大人，沈大人，王爷不能亲自来见你了，他有话让我转达你。
0: 秦江，
1: 陛下在出事之前一直在呼唤你的名字，陛下还说你是对的。
0: 那王爷现在如何？
1: 藏大人不必担心，王爷毕竟是皇上的亲弟弟，赵秉文不敢轻举妄动，此地不宜久留，在下要告辞了。 藏大人，保重。
0: 保重。

0: 接下来你怎么打算？我要去东夏。东夏？赵炳文跟我说，他要带着鬼玺去东夏，在那里打造自己的军队。我必须去阻止他。那我和你一起去。我不能让他得逞。而且你从未去过东夏，我更熟悉那里。可是现在除了我跟小海，其他人都上了缉拿令。 这个城不好出啊！
1: 官方石雷、还有冯六、杨七都留在这里，我自己想办法和你们会合。
2: 师父，我们要带安图一起走。
3: 事不宜迟，我们准备好就出发。

如果你们出了城，马车会把你们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们搭上去东夏的商队，就能顺利离开大庸。等到了东夏，

0: 他们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那他们和你说什么了？他们说很想我，却让我快点回来。小海，还记得你离开星斗府的那天吗？师父不辞而别的那天，其实。 我和你星斗师父吵了一架，他一直觉得智奴不应该是藏海，要忘记仇恨，才能开始新的人生。而我却认为，只有你解决了仇恨，才能真正放下，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放心吧，我已经不是10年前的那个智奴了。 十年相伴，今日再送你一程。记住，该做的事情要做，但更要好好的活着。我们的路还有很远，你要多加小心。
1: 到城门了，快躺下，躺下，
2: 慢点，
1: 一会儿千万别露馅啊，万一被人发现，可就麻烦了。

0: 停车！停车！停！
1: 啊！停！大人，
0: 朝廷有令，今日有逃犯在京流窜，一切车马查验屋后才可通过。
1: 车上装的是尸首，都是染病不治、吐血暴亡的，你得赶紧送到城外火化呀！
0: 医车也不行。
2: 查过了才能走。哎呦，
0: 大人啊，小的只是在医馆混口饭吃，这病一旦传开，小的可担当不起啊。
1: 哪儿那么多废话？检查清楚。
0: 大人，
1: 大人，
0: 我来。
1: 这尸首。
0: 检查仔细点。

顺利出城了。

0: 要那么多钱干嘛？都给你攒着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这关过了，往后的路是不就不陪你走了？
1: 保重，一定要等我回来。

0: 小海，师傅宝刀未老吧？幸好留了一手，要不然真不好蒙混过关。
1: 没事，
0: 小海，这个您留着，你不是老问师傅？

0: 停车！停车！
1: 小孩怎么了？
0: 停车！停！停车！停

0: 小海，师父喝了赵大人的茶，活不成了。我骗了你10年，一直欠你一声对不起。我羡慕六初，他不知道赵大人就是你的仇人，不必忍受内心的煎熬。我也羡慕星斗。
1: 比我先走一步，因为他看得更明白，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但我陪你的时间更长，他会更羡慕我吧？
2: 师父没白养你，
1: 这天底下就没有让徒弟顶在前面，师父先走的道理。
0: 只要感情是真的，有时候谎言未见得是坏事。

0: 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入京城前的那些年，和师父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往后的路

0: 就真的没有师傅陪我一起走了。
1: 我也常常梦到我母亲，梦到以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原来人活在这世上，高兴快活都是短暂的，忧思苦楚才是一辈子的事儿。我得回东夏王庭去找我姐姐，只有历代女王才有资格知道东夏最至高无上的秘密。
0: 可是你多年没有回东夏，你姐姐又刚当上女王不久，若是现在回去，恐怕她会有别的想法。当年鬼玺仙师的那一场大战，一定还有别的亲历者。我们可以先在王庭周边安顿下来，或许可以大胆出什么。

0: 到了这儿，就离东夏都城不远了。
1: 丹穗山也在那儿吗？
0: 玉刃山是丹穗神山延伸出的山脉，后面那座更巍峨的就是丹穗神山。传说东夏的子民只要虔诚的祈祷，丹穗神山的神灵就会庇护他们。你猜我许什么愿了？
1: 什么？
0: 愿我们都不再颠沛流离，希望我们永远都

0: 妹妹，十年未见，你过得还好吗？他就是母亲说的那个藏海，你一个东夏公主，怎么能跟大庸男子待在一起？
1: 都别动！
0: 我这个公主，不是早就被你废掉了吗？我是东夏新女王，又是你的亲姐姐。我说你不是公主，你就不是；我若说你是，那你就是。
2: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收到一封大庸来信，说你被大庸朝廷缉拿，八成是逃回了东夏。真是没想到啊，我的妹妹好好的质子不当，竟差点成为了阶下囚。你回东夏。

到底要图谋什么。既然你不说，那就别怪我了。带走。

0: 殿下，您就吃些东西吧，一直什么都不吃，您会饿坏身子的。奴婢知道您心里难受，先王若是看到您这样，不知道会有多难过呢。
1: 你起来，你是东夏子民，我不想为难你。
0: 谢殿下。
1: 你侍奉过我的母亲，
0: 先王时常跟我们这些奴婢聊起您小时候的事儿，其实先王心里一直都很惦念殿下。
1: 和我一起被带回来的那个大佣人，你知道他怎么样了吗？
0: 奴婢听说他被关在。
2: 女王驾到。
3: 妹妹在家住的还舒服吗？
1: 你把藏海关在哪儿了？
3: 在天牢。
1: 既然你把我和他都抓了回来，就一直囚禁着，想必是有事情要逼我做吧。
3: 安徒啊，你还是像小时候一样聪明。都下去吧。
0: 是。
1: 这是什么意思？
3: 海东十八部与我东夏为邻，几十年来一直冲突不断，在你回来的十日前他们终于臣服。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放心，需要一位东夏的王族去辅佐海东部的王。海东部的可汗摩尔萨刚刚去世了一位大妃，我要你与他和亲。
1: 那摩尔萨已经60多岁，你竟要我与他和亲？
3: 摩尔萨确实有点老了，不过他的儿子还很年轻。
1: 以为你的这些小算盘能瞒得过大雍皇帝吗？他很快就会知道你收服了海东部，东夏随时都会有兵戎之灾。
3: 大雍皇帝？大雍皇帝驾崩了，他们自己都顾不上了，哪还管得上海东部啊？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1: 除非你想把我的尸体嫁过去。
3: 大胆！
1: 我当了10年的质子，我不欠东夏什么，我也没有对不起东夏。就算我死后见了母亲，想必他也不会怪我。
3: 哼，是因为那个叫藏海的男人吗？你就这么喜欢他呀？来人，去把那个大雍男人的手指给我割一根下来。
4: 是。
1: 慢着。
3: 你一天不答应，我就一天割他一根手指下来。到时候就算你答应了和亲，他也已经是一个没有手的废人。一个废人还怎么敢去妄想攀上东夏公主这根高枝呢？还不快去。
4: 是。
1: 我答应。
3: 你还是心太软，不配做东夏的女王。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刚才说还有什么大喜事儿？
1: 女王要和海东部和亲，公主就要出嫁了，这可是脱离大婚好机会。
2: 你刚才说什么？公主要和海东部和亲？
1: 哎呀，你急什么呀？难道还想让公主嫁给你？

0: 啊，吃饭了。
1: 拜见公主。
2: 公主，
3: 安图，
4: 陛下有命，您只能远远的看着。
5: 你们退下。
2: 是。
5: 三海，我要走了。
3: 你真的要去和亲？你为什么要听他的？
5: 你别问了。总之，姐姐答应我见你最后一面。你若是有什么要说的，你快说。
6: 他们就只说了这些，没说点别的。
4: 是，就只是聊些他们过去在大庸的事，还有些告别的话，别的什么也没有说。
6: 下去吧。
4: 是。
5: 我在大庸十年，一直在盼着回家的那一天，回到家里人身边。但现在母亲没了，姐姐也像是变了一个人。我忽然觉得这里好陌生。嬷嬷，我知道你心里一直纪念着母亲，这些天听你说起那些往事，我感觉自己好像回过家了。谢谢你，
7: 殿下，终于回来了，却又马上要去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奴婢本该陪您一起去，但陛下不想您再留有任何别的念想。
6: 明天就要出嫁了，干嘛这么愁眉苦脸的？
5: 穆尔萨要娶的不是我这个人，不管我是哭还是笑，他都不会在意的。

0: 海东部的使者会在城外的三十里处接亲，到时候我会派辅臣做你的婚事，将你安全地交到他们手中。
1: 陛下，我要藏海送我一程，我担心只要我一嫁到海东部，你就会立刻杀了他，所以我要他跟着我的和亲队伍一起到海东部和亲，之后就放他自由。姐姐，我只求你这一件事，答应我好吗？
0: 亲妹妹明日就要出嫁了，我这个做姐姐的岂有不答应的道理？母亲像最疼爱你了，可惜她不能亲自给你梳头看着你出嫁。
1: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怕我这次回来抢你的王位，但你不必担心，我早已经答应过母亲，我对冬夏最后的责任是完成她的遗愿。
0: 他的遗愿是什么？
1: 找回鬼玺。鬼玺已经落到了大雍首辅赵秉文的手中，如今大雍皇帝不在了，赵秉文一定会有所行动。他曾说过要在冬夏使用鬼玺打造一支军队，等到那个时候，什么海东部冬夏跟谁和亲都不重要了。
0: 那你有办法从他手里重新夺回鬼玺吗？
1: 我不是他的对手，但你不一样。姐姐，你是冬夏女王，若你肯帮我。
0: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好好准备出嫁吧。

是我们姐妹俩最后一次见面了吧。我不会再回来了。

0: 那是海东部的接亲队伍。我们走了有30里了。
1: 正是。
2: 对，
0: 是海东部使者吗？
3: 正是，奉可汗之命前来迎接东夏公主。

0: 总之，姐姐答应我见你最后一面。你若是有什么要说的，你快说。早知道会这样，还不如一直留在枕楼里待着了。
1: 不过这枕楼没了你坐镇，要怎么经营呢？欠下的债，你怎么还？反正我也回不去了。
0: 那些钱就劳烦你替我还了。哎，其他的债都好说，但是你非得求着我，让八公子给不打球赛的魁首说书，不但坏了人家的好事不说，最后还被人找上门，硬生生的把你给押到他们府上去。
1: 这事儿你不说我都忘了，那后来呢？后来还不是我把宅子卖了，换成银子把你给赎回来。
0: 向老板，这是你欠我的钱，你不会让我自己还自己吧？
1: 反正我也要嫁人了，你就当做份子钱，一起随给我，咱们一笔勾销。
0: 那可不行，向老板欠了我银子，总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吧？
1: 嬷嬷，我在这个宫里信得过的，只有你了。我想求你一件事，你帮我去找一位叫做庄之行的大庸将领。
2: 查验无误，
3: 公主的一切随驾，全在车上，请照顾好我们的公主。
4: 放心，我们会让公主和可汗顺利完婚。
3: 请公主跟随接亲队伍去往海东部，万望珍重。
1: 辛苦了，
3: 回城。

0: 公主，可以出来了。你们快回去吧，我随他们去海东部。
1: 张大人，我奉庄将军之命，来这里接你们。
2: 向侯，多谢。
1: 把车里东西一并带走。

0: 将军何在？
1: 将军正在大帐中商议军情。
0: 他们是将军的朋友，赶紧收拾一顶干净的营帐出来。
1: 是。
0: 臧大人，你们先休息，等将军忙完了，我再出来叫你们。
2: 多谢。

多谢将军出手相救，好久不见了，藏海。 不过才一年时间，你真的变了很多。才一年嘛，我倒觉得像是过了五六年。从前享乐的时候，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等真吃起苦来，才知道什么是度日如年。你在边关走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 这里的主帅原本是定国将军，从前他一直与我父亲不和。

0: 所以对我百般刁难，后来我拼死立了一些军功，总算是有了立足之地。在心中，怎么一直没听见你的消息？我走时只是一个小小校尉，若是埋骨沙场，连碑都不会立一块，更何谈什么消息了？不久前，定国将军因病暴毙，朝廷封我为昭义将军，让我代替他。
1: 镇守此地，我没让先生失望吧？你比我想象中成长得更快，如今已能独当一面了。
0: 你没说错，我身上有的是庄家武将的血脉，只有打过仗、杀过人，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
1: 你呢？都经历了什么？我被赵允文下狱诛杀，侥幸死里逃生，来到了东夏。
0: 赵大人和你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这么对你？因为他就是我的第三个仇人。想不到。
1: 我且竟然骗了我！
0: 赵秉文杀了十一平，自己当上了首辅，还谋害了皇上，诬陷给我。自那以后，他便独揽大权，他已经从皇上手里拿到了鬼玺，朝中再无一人可以抗衡。这些都远在朝堂，我身在边关，要这些做什么？
1: 我们好不容易重聚，今日一起喝点。
0: 按图还在营帐中等我，我也觉得有些累了。你军务繁忙，早些休息。等明日一早，我再来找你。也好，我差人送了些饭菜过去，你快回去吃吧。不急，咱们有的是时间。

0: 你们聊什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1: 我想过庄之行会在军营里迅速成长，但我没想到才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他就已经成为了昭义将军。我方才跟他说了赵炳文的真实面目，他却无动于衷，恐怕庄之行早已有赵炳文暗中相助，看来赵炳文的行动比我想的还要早。
0: 那他这次救我们会不会另有所图？
1: 应该不会，否则我们哪有机会这样说话。不过庄之行随时有可能把我们的消息传给赵炳文，留在这里早晚都会有危险。
0: 我方才听到外面士卒们聊天，他们奉朝廷之命四处征用东夏劳工，甚至强行抓人，要重修封禅台。
1: 封禅台已坍塌多年，为何此时要重新修建？赵炳文绝不会平白无故地做这件事，一定和鬼玺有关，我们必须阻止他。
0: 如今赵炳文手握鬼玺，又把持朝政，现在还有庄之行的帮助，我们该怎么做？
1: 目前还是要先找到毁掉鬼玺的办法。鬼玺是我父亲从封禅台地底拿出来的，
0: 我在王庭时四处打探鬼玺的消息，甚至问了姐姐，但她一无所知，因为母亲死在大庸，关于鬼玺的很多事情都没来得及告诉她。不过我的身边有一位跟随母亲多年的嬷嬷，她告诉了我一个关于鬼玺的传说，相传在东夏的地底有另一片天地，那里有穹庐一样的天幕，

0: 但是那片天和我们所见的蓝天不同，是一片碧绿的星河，那儿就是阴冰的世界。
1: 沧海，有人是我忘了叮嘱，你们俩在这里是生面孔，不便行动，我让长浩来护卫你们，有任何事情找我都可以告诉他。
2: 多谢将军，
1: 务必好好照看先生和香小姐。
3: 是。方大人，我就在外面，有任何事可以随时叫我。

0: 先生，这是要去哪儿啊？好不容易见一次，怎能不辞而别，说走就走啊？
1: 我让案头写信给你，是想离开东夏王庭之后，借你之力毁掉鬼玺。但我没想到，你竟然投靠了赵秉文。
2: 那又如何？
0: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只知道他能给我想要的东西。他让你重修封禅台，不过是个幌子。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让那些东夏劳工聚集在一起，再用鬼玺将他们都变成阴兵。你真的要跟随他吗？
2: 他要做的事，是对是错，我自会判断。
0: 那你好好判断一下这件事。你只知道他是灭门我家的凶手，是我苦苦寻找的第三个仇人，却不知道他的另一面。赵秉文是我的恩公，是在我家灭门后将我救出来的人，培养了我10年，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让我到你父亲身边。
2: 他在帮助你复仇。赵秉文是庄鲁隐和曹进贤几十年的挚友，却为了鬼玺，培养我向这二人复仇。在拿到鬼玺之后，又想将我斩草除根，连跟随他多年的高明师傅都不放过。你现在对他还有用，一旦没了价值，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你丢掉。 狡兔死，走狗烹。等你走到他身边，他第一个猜忌的，就是你。第一个要除掉的，也是你。
1: 你只是想跟我说这些吗？
2: 我曾经答应帮你。
1: 重获平津侯的认可，有朝一日成为庄家的荣耀。可我竟然没有想到，你会走上和你父亲一模一样的路。沧海，我曾与你结盟，认你做先生，现在我可以给你一个新的名字。 新的身份，隐瞒你还活着的消息，你愿意像跟随我父亲那样？

你跟随我吗？我现在要做的是毁掉龟息。

0: 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还是没有找到任何入口的踪迹。就算庄之行说了封禅台的位置，但我爹当年进入的那条路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只能另想办法。不过，既然是封存鬼玺的地方，必然会遵从一定的风水堪舆之法。只是这丹穗山脉连绵不绝，要是能轻易找到。
1: 也不会一直是个秘密。哎，要是藏大人都没有办法，那就真的找不着喽。你跟我说过的传说里面也提到过，丹穗山脉是东夏千百河流的发源之处。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河流的汇聚方向去找，说不定会有线索。 我曾翻阅过东夏地理志，这里。 应该是一条很深的大河，但如今却变成了浅溪。当年封禅台坍塌，山体一定有所损坏，才会有如此的变化。那些河水，只怕是从缝隙流入了地下的某个洞窟中。所以，只要我们找到水流消失的方向，说不定就能找到进去的路。
2: 月，
1: 没有路了，入口会在这儿吗？

0: 这座圣地应该就是东夏的第九代女王，名绿胡达命人修建的。她是我的姥姥，但我却从未见过她。
1: 东夏当时靠鬼玺以弱胜强，最后鬼玺不知所终，才输在了庄如影的手下。
0: 传说名绿胡达女王将自己的生命献祭，用鬼玺带来了阴兵。你说阴兵真的存在吗？
1: 我不相信这世上有鬼神存在，鬼神之说不过是为了抒发人们对世间种种不公的愤慨，寄托对善恶有报的渴望。我只是不明白阴兵究竟是什么，他们是怎么被鬼玺召唤出来的。

0: 这里确实有人来过。
1: 一定是我父亲。如今是我们来到这里，来到一切开始的地方。既然我曾经做了和我父亲一样的选择，那也是时候把他没有完成的事儿做个了结了。

0: 东夏的战俘，没错，他们是东夏的士卒。他们怎么会在这儿？难道死前经历了什么？
1: 或许真相就在那里。

0: 五和三十五年，大英军队讨伐东夏，东夏大军节节败退，要塞失守，都城即将沦陷。宁律胡达女王危难无措之际，一名叫张密的谋臣向她进言，或许可以效仿东夏第一任女王当年的做法，启用鬼玺击退敌军。此时东夏已到存亡之际，女王犹豫再三后，派张灭进入丹穗山。张灭精通堪舆之术，他顺利从复贤女王留下的遗迹中拿出了鬼玺。这是决定东夏存亡的一战。女王召集了三万将士作为前军，并在阵前举行了祭祀之礼。她在赐酒时告诉众人，以祈求上天赐阴兵复仇。战场上擂鼓的士卒们高喊，阴兵将至，大雍必败，但阴兵没有来。原来鬼玺本身还有一种世间罕见的毒物，张灭用自己的血浸染鬼玺，将鬼玺流出的毒液倒入酒中。这些饮下毒酒的士卒们发现，他们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伤口也会不断愈合。之后的那段时间里，这支军队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而比烽火更迅猛的是流言，所有人都相信这群不需要进食和包扎的士卒就是从天而降的阴兵。东夏大军趁势南下，攻下了大雍数个城池，即将攻下丹城。丹城乃进入关内的要隘，一旦失守，东夏便可长驱直入，直取京城。但明律胡达女王发现，变成阴兵的士卒会逐渐神志不清，变得敌我不分，只剩下残暴的杀戮。作为西陵圣母的后裔，为了阻止他们造成更大的灾难，女王用自己的王族之血来解鬼玺之毒。她耗尽生命，终于停止了鬼玺。东夏后军传来噩耗，女王殒命，这支军队也随之倒下。临死前，女王留下遗命，命张灭督造圣地，将鬼玺与阴兵永远封存其中，后人永不可开启。
1: 原来这才是阴兵的真相。
0: 原来东夏王族之血不是用来开启鬼玺的，而是用来停止它的。这本册子就能证明。那边有动静。怎么会？
2: 小心！

回出去没有风。

0: 这一切都是幻觉，这些阴兵都是假的。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1: 这里的壁画颜色鲜艳，还有一些特殊的气味，恐怕是张面为了防止鬼玺被人夺走，在颜料里加了什么东西，让我们产生了幻觉。这里不能待了，赶紧走，走。

0: 你们在这里找到了什么？是不是跟鬼玺有关？你一直跟着我们，你真以为我会放你们走吗？
1: 就此罢手，我可以把其中的一切都告诉你。
0: 有件事你一直想错了，我和我父亲不一样，我对鬼玺这个东西没有丝毫兴趣。你所知道的一切，跟阁老说就行了。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0: 菜干喝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赶紧过来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1: 没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
14: 吧，两个人
1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被遗弃的行李箱牵出一桩凶案，
16: 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15: 线索一度中断，追凶之路困难重重。
17: 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
15: 尘封命案又该凭借什么拨开迷雾？两个行李箱一线正在播出。这天上午10点左右，在四川某小区的门口，警方已完成外围布控，抓捕即将开始。
18: 我们是西安市公安局。
19: 看看，稍等，给我找着。
5: 怎么从这儿抓的？
19: 是，
5: 怎么从这儿抓的？
19: 是，上
18: 网。我们说我们是西安铁路警方的，啊，然后这个嫌疑人之后就没有再说是你们为什么抓我了，就只是说是我要通知我家里。就当时他的这个反应，我就觉得这个嫌疑人没有抓错，就是他知道他是啥事，警察找他。
15: 时间回到2004年4月15日，西安市阎良区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投放点，有人发现了两个行李箱。
6: 当时案发现场遗留了两个箱子，一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大箱子是蓝色的，小箱子是红色的，红黑色的。
16: 在垃圾堆里看到两个箱子，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15: 行李箱里装的是一具尸体，经法医初步勘验确定，遇害者是一名2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身份信息一时无从查证。为了尽快弄清楚死者身份，警方借助电视报刊等媒体征集线索。
17: 有线电视滚动式播出，没有反映出太有价值的线索。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死者身份一时无法确定，而垃圾投放点附近也没有监控，仅存的突破口就是现场遗留的两只行李箱。警方随即在案发地周边大范围走访，询问是否有人见过这两只箱子。
17: 旁边一个旅社的老板反映，下午的时候呢，这一男女在旅馆旁边问说是阎良车站这个车几点开，老板说阎良现在没有，下午没有车了，现在

0: 没有车，就是客车在阎良山上不停了。
1: 旅社老板说，那两个人想在阎良坐火车，但是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任何车次。那么这条线索会为案件的侦破带来转机吗？
2: 根据旅社老板的描述，警方梳理出两条线索：一、携带行李箱出行的是一男一女；二、两人并非阎良本地常住人口。因为本地居民都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客运班次。据此，民警判断两人很可能是外地流入人员，他们应该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阎良的。警方立刻针对客运交通工具展开排查，到客运站点走访询问司乘人员。
0: 排查到中巴车的时候呢，反映说是下午就新丰渭河大桥桥那地方有一男一女拉着个行李箱，拦了以后我们这个中巴车，我们给他拉到阎良了，说这是个重大线索。
2: 这两名乘客是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附近上的车，客运司乘人员对这两只外形显眼的行李箱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
3: 售票员就帮他还提了一下箱子，提着箱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那一个箱子怎么这么沉，装的啥东西？那个男的就回答说是装的玻璃。哦，说装玻璃，现在谁还拿箱子装玻璃了？售票员还有点疑惑。
2: 两名可疑人员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出现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呢？在大桥收费站的监控录像中，警方查到了这两个人的身影。
3: 很模糊，只是有个轮廓，比如说是一个男的，是个女的，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2: 由于监控画面画质模糊，无法清晰辨识两人的面部特征。但大桥收费站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忆，他对这两个人有印象，因为那个拉着箱子的女人怀着孕很显眼，他们是坐出租车来到收费站的。
3: 我们是建一个车，出租车当这个箱子的照片，让出租车司机挨个辨认，看谁拉过这个箱子。
2: 排查两天后有了线索，一个出租车司机反映自己确实拉过这两个人，两人携带着两只看起来沉重的行李箱，目的地是阎良火车站。那么他们为什么提前下车了呢？
0: 就因为这个资费的问题，原来他俩谈的价钱呢没有这个包括这个过新丰大桥那个收费那个钱，所以司机拉到以后呢说是你不行，你要叫我过桥，那你得必须把这个来回过桥费的给我掏了。这两个人呢他就不愿意掏这个钱，那个司机说那不行，你就在这就下吧。
2: 出租车司机说那两个人是从临潼东三岔地段上的车，警方立即以东三岔为中心展开摸排。
0: 家属院旁边有个书报亭，这个书报亭反映出来了，包括家属院还有个卖水暖是五金的，卖五金的一个老板也反映出来了。因为为啥他印象深呢？他那个过去那个地砖是就是一块一块的小四方块，他拉那行李的时候咯噔咯噔响，特别响，他就注意了。
2: 这一线索让人振奋，警方判断两名嫌疑人极有可能住在这个小区，即便二人已经离开，也会在此地留下可供追查的蛛丝马迹。
3: 进行了这个地毯式的排查，要求每家这个进屋以后，这个家住的人包括租户全部都要登记。
2: 然而警方找遍了整个小区都没有找到这两名嫌疑人，与此同时法医推算出遇害者的死亡时间，警方以此为依据划定了嫌疑人案发前的活动范围。
0: 根据法医鉴定，这个死亡时间在这个中午的12点1点之前，这个出租车司机发现的时间就下午4点，就这么短的时间内呢，他应该是就在这个周边，不会有很远的地方，不会是很远的地方过来的。
2: 根据这些线索，警方扩大侦查范围，把排查重点放在了整个临潼区。结合监控画面中女子怀有

0: 身孕这一显著特征，民警对临潼区所有医院的妇产科逐一核查，全面调取辖区内孕期妇女的建档资料进行比对筛查。
1: 根据档案里头记录的这个孕妇的姓名住址，我们就进行排查了。
0: 遗憾的是，这一轮排查没有任何收获。此后警方又进行了大量走访调查，案件的侦破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无奈警方只好将这起案件暂时搁置。时隔多年，当年办案的老民警谈起此案，依旧满心惋惜与不甘。
1: 是我一这个心病，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2: 哎呀，我当时确实这个心里有点接受不了。
0: 这起案件自此成为了陈年积案，办案民警深知物证是破案的核心关键，他们将案发现场留存的全部物证妥善封存保管，等待破案的时机。所有人都坚信，随着刑侦科技不断升级，尘封的物证终有一日能够还原真相，而他们期盼的破案契机在2024年出现了。
3: 就我当时就暗下决心，我说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
0: 2024年，全国公安机关加大力度，攻坚各类陈年积案。警方将这起案件全部物证样本送至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技术检测，技术人员在行李箱的编织袋上成功提取到了关键性生物物证。
4: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在这个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2004年我们也送了 DNA， 当时的技术就没有做出来这个 Y 染色体，但是你看通过20多年的发展，通过这个一代一代刑事技术人员的努力，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都为我们这个案子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0: 经过进一步检测和对比，民警锁定了四川省某市一个周姓家族，该案的男性涉案人员极大概率隶属这支周姓宗族血脉。
5: 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振奋，就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0: 掌握这条突破性线索后，警方正式重启这起尘封20年的案件。当年负责侦办此案的专案组成员杨警官主动请缨重返一线，立志要完成一众老同事未了结的心愿。
2: 你想着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就不在了，作为一个警察来说呢，这个案子破不了，心里很难受，确实很难受。
0: 在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四川某地周姓宗族的某个成员后，专案组立即出发奔赴四川开展排查。民警对该周姓宗族内所有男性成员逐一开展生物信息采集比对，但筛查完毕后并未找到与编织袋上生物信息匹配的人员。
5: 就在翻阅那些陈年资料里边，在一个1971年的纸质档案里边，就发现了这个周姓家族的还有另一脉。
0: 档案记载，这支周姓宗族还存在另一支旁系血脉，现在在另一座城市。民警对这支旁系血脉中的男性也进行了信息采集。筛查过程中，一名男子周某神色慌乱，举止反常，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5: 整个采血过程中，他是很紧张的。我们向他递的水杯这些东西他都不用，就只喝，不断的在喝自己拿来的这个饮料，然后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这种状态。
0: 该男子的生物样本被紧急送往鉴定中心进行比对，鉴定结果显示，周某的 DNA 与编织袋上提取到的 DNA 完全吻合，他应该就是本案的男性涉案人员。周某有一个同居多年的女友马某，锁定周某身份后，专案组结合早年的监控影像判断，画面当中那个怀有身孕的女子应该就是一直与周某生活在一起的马某。在西安，另一组民警开展外围走访摸排，深挖周某马某二人在2004年是否在西安居住过。
2: 就在这个车管所

0: 发现了一张嫌疑人办的摩托车驾照，里边有个暂住证。
1: 周某的这张暂住证办理于2002年，其名下摩托车办理登记是在2003年，均早于2004年案发时间。这证明周某在案发前长期在西安活动居住的事实。与此同时，刑侦技术部门传来新的检测结果，涉案编织袋上还提取到了另一个人的生物检材，经核查，该人员为西安本地居民朱某。
2: 然后我们围绕这个朱某也开展调查，最终把他的身份也落实，也经过核实，他就是一个在当年就是一个塑料袋的零售商，就是走街串巷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一个卖塑料袋嘛。他就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在西安咱们这个康复路北口，只在那上半年摆过摊儿。
1: 警方研判，2004年嫌疑人用的编织袋是在朱某处购买的，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大概率就在康复路附近。随后，警方以康复路为核心，开展大范围走访摸排，
2: 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现在西安东三环的这个位置，再往东到临潼，我们都走过这条路。上基本上所有的能够产生生活轨迹的地方，我们都去一一走过调过。
1: 经查，周某与马某二人当年的租住地点在长安区的一个城中村，虽然这片城中村早已完成拆迁改造，但是警方还是联系上了二人当年租住房屋的房东。据房东回忆，2004年四月的一天，周某和马某两个人突然提出退房就离开了。
3: 后是那东西咋处理的？
4: 那两口子过去，那把他的东西就拿走了。
3: 拿走了，家具没有没？
4: 那没有啥家具。
3: 没有啥家具，
4: 就是个床嘛，就废的那都拿走了。
1: 当房东看到警方出示的死者复原画像后，当即认出这名遇害女子同样租住在这栋楼里，与马某、周某是上下楼的邻居。
4: 这个女娃先来的。
3: 女娃先来的。完了，你小周他是后来来的。
4: 后来来的。
1: 房东不知道遇害女子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叫杨杨，是外地人。当年杨杨没有退房就消失了。
4: 我就把房还那个空了两个月，
3: 还空了
4: 两个，我就没住，还等他回来。
1: 西安的实地调查工作已经充分证实，周某、马某二人在案发时段在西安定居生活过，这更加确定了两人的作案嫌疑。专案组决定对二人实施抓捕。
5: 我们是西安市公安局。
1: 2025年2月20日，周某与马某同时被抓获。
0: 我们验明身份，验明身份以后说：“好，我知道了。我婆婆瘫痪呢，在家卧床起不来，我把我婆婆看一下，交代一下，我跟你们走。”
6: 嫌疑人虽然已经落网，但是这起陈年旧案还远没有画上句号。周某、马某到案后态度十分抗拒，他们与被害人原本是楼上楼下的邻居，究竟是什么原因最终引发了这场致命冲突呢？三个人之间的完整交往轨迹又该如何还原呢？
1: 嫌疑人拒不承认，怎样才能打破僵局？
0: 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儿，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我妹妹过来，把我孩子安葬。”
1: 邻里关系何以崩塌？
7: 我先打了，超过了700米。
1: 两个行李箱，一线正在播出。即便警方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但是获取两名嫌疑人的口供同样十分重要。
8: 周某一开始很抵抗，对于我们的审讯是一问三不知，而且还拒不承认他来过陕西西安。
1: 历经多年千里追凶，如今嫌疑人近在眼前。

0: 如何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呢？很快，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1: 因为当时这个周某的母亲也身患疾病嘛，所以就一直在床上躺着，并且他当时那个女儿就从3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过世了。
0: 周某的母亲常年卧床，丧失自理能力，平日里全靠周某、马某二人照料。二人双双被捕后，老人独自留守家中，无人照看。办案民警主动对接当地社区的工作人员，妥善安置料理老人的日常起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民警得知他们的亲生女儿刚刚因病离世，对周某、马某二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而抓捕当日周某外出，正是为离世的女儿购买墓地。
2: 然后我说，那你看有没有啥需要我们公安机关给你做的，因为你现在毕竟进来出不去了。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你说，他说我给孩子买了块墓地，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我妹妹过来把我孩子安葬。
0: 此时周某与马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离世的女儿得以顺利安葬。办案民警联系上马某的亲属，由亲属完成孩子的安葬事宜，同时拍摄影像视频转交周某和马某看。看到女儿顺利下葬，周某与马某了却了心事，表示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
3: 看看那边。
0: 时隔多年，周某和马某再次回到那个改变他们命运的地方。二人回忆，遇害的女子自称洋洋，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洋洋与二人同住在一栋居民楼，平日经常走动来往。事发那天，马某出去买菜，回来后发现洋洋在自己家中，且与自己男友周某举止亲密，他心生芥蒂，就与洋洋产生口角。
4: 我先打过来，他就吵
0: 闹
4: 了。
0: 马某说，之后他和洋洋扭打起来，而在一旁的周某担心怀孕的女友受到伤害，便出手帮助女友。打斗争执中，周某将洋洋掐至身亡。周某说，看到洋洋身亡，他们二人非常慌乱。之后他们决定找地方将尸体抛弃掉。
2: 杀完人以后，他们去康福路买的塑料袋，买的箱子，然后装坐车到临潼，到阎良，就这么个过程。
0: 他们将洋洋的尸体连同随身物品一同装入两个行李箱内，从西安主城区出发，来到阎良区的火车站。但是到了火车站，他们才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车次，于是他们就将行李箱丢弃在了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站点。案件成功告破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核实遇害女子洋洋的真实身份。警方对死者进行了人像复原，随着人像复原技术的日益成熟，这一次复原出了较为清晰的面容。同时根据基因溯源籍贯比对分析，警方初步判定被害人洋洋大概率为四川省射洪市人。
1: 在射洪那个地方排查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所有的派出所去一一去搜索、去核查、去比对，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死者的身份。
0: 排查没有结果，警方又面向全社会发布线索征集通告，有很多热心群众提供相关线索，可惜诸多线索逐一核实后，依旧未能确认洋洋的真实身份。本案的两名嫌疑人周某和马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5: 根据两名嫌疑人的供述，双方发生了口角冲突，进而引发命案。但是这名被害女子的身份始终没有查清，案件的部分细节也无法核实。那么在被害人身份无法查明的情况下，对周某、马某二人的定罪量刑是否会有影响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6: 从刑

0: 刑法的角度考虑，也就是说，被害人是什么人啊？在刑法意义上来讲，他不影响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侵犯人身权利的这个犯罪的成立啊。也就是说，只要证明这个被害人是行为人。这个犯罪行为的对象，行为人依然是可以成立犯罪的，而且，被害人的身份一般不会作为这个量刑的影响因素啊。当然，如果被害人本身存在严重的过错的，那是除外的。从量刑的事实来讲，被害人他有没有影响量刑的一些情节和因素啊？那么这个有时候跟他的身份也会有关系，因为没有办法确定他的身份，有时候。对于他的年龄啊，对于他的生理的状况啊，有的时候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影响案件量刑的，就是涉及到社会关系层面的，包括被害人过错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吧。在有一些案件当中啊，被害人身份没有查明啊，综合案件的证据和事实情况，也可能会作为。从宽的因素加以考虑，比如说在某个，影响量刑的情节上，可能会导致这个情节的认定存疑，那么这个也会影响到定罪量刑啊。所以，从实践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呢，我们要综合在案的证据、事实和法律啊，也就是行为的对象，来综合判断，那么被害人的这个身份。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有没有影响啊？
1: 大祸酿成之后，掩盖罪行、四处躲藏，并不能够逃脱法律的追究。逃亡换不来安宁，也会错失主动悔过的机会。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思维。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1: 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0: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2: 他说我们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频频牵扯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莫名多出的贷款，一线栏目近期播出。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1: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5: 丈夫公亡获百万赔偿，儿媳购房引发亲情信任危机，公公怒而起诉要求重分赔偿款。另一案例中，老人被撞体谅肇事者困窘，约定以照料替代赔偿，半年后却遭对方起诉逐客。两起赔偿款引发的纠纷，一边是至亲间的财产纠葛，一边是陌生人的责任博弈，法官如何调解破局，弥合裂痕？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陈田法官即将为您讲述赔偿惹得几家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系列节目《法官解案》。周末的一天，某县城的一户居民楼前，一名七八十岁的老人拦着一名中年妇女，不让她离开。中年妇女一边躲闪，一边说道：“我现在要去培训班接孩子，钱我会尽快的转过去。”老人在听了女人的话后，气愤地吼道：“上次你说银行有限额转不了，今天你又说没时间，我看你啊就是不想转钱。”这老人啊名叫周宝福，中年妇女呢是他的大儿媳妇儿宋霞。那么他们所说的钱是怎么回事呢？这还要从半年前的一场意外说起。半年前一个平常的周末，宋霞的手机铃声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刚一接通电话，那头便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喂，嫂子啊，周刚今天从工地脚手架上不小心摔下来了，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不行了。”电话里男人还在继续说着，可宋霞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了，她整个人瘫坐在地上，愣了几分钟才失声痛哭。这周刚正是宋霞的丈夫。两个孩子听到了宋霞的哭声都跑了出来，着急地喊着妈妈。看着年幼的两个孩子，宋霞只能强压住心中的情绪，

0: 抚好孩子后，她强忍着悲痛联系了公公婆婆。一家人商量了一下，第二天宋霞便将孩子交给了婆婆，然后和公公周宝福一起来到了周刚打工的地方。经过协商，最后施工方赔偿了160万元，直接打入了宋霞的银行账户。 同时出于人道主义，施工方还另外补偿了100万元，打入了周刚父亲周宝福的账户。短短的几天，宋霞已经瘦了一大圈，体贴的丈夫变成了一抔黄土，而自己现在要一个人养活两个孩子，她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撑下去。另外一边。 周宝福变成了一抔黄土，而自己现在要一个人养活两个孩子，他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撑下去。另外一边，遭受丧子之痛的周宝福老两口同样是沉浸在哀伤之中，无法自拔。他们整天闭门不出，不愿意去面对外界任何人。就这样过了几个月，儿子去世的伤痛还未平复，周宝福又意外得知了一个让他愤怒无比的消息。这天，周宝福从串门的亲戚口中听说儿媳妇宋霞准备买新房了。周宝福听完气愤无比，他哪里有钱买房？这不就是儿子周刚拿命换的赔偿款吗？当即啊，周宝福便冲到了宋霞的家里，要找宋霞理论，听着气势汹汹的公公说明了来意。宋霞赶紧解释道。 爸，您先别激动。其实周刚在世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看房了，孩子们都能作证，因为两个孩子啊都大了，哥哥妹妹总不能还挤一屋睡吧？况且啊，还涉及到读书上学的事儿。周宝福听了宋霞的解释，也冷静了下来，气消了一大半，说道：“那你也不能直接就把这房给定了吧？” 这买房可是大事儿，那赔偿款可是小刚的命换的，你总得和我们老两口商量商量吧。宋霞听周宝福这么一说呀，之前积攒的委屈都涌了上来。是我不想和你们商量吗？周刚是说走就走，抛下了我们孤儿寡母，你们还可以躲在家里面伤心难过，可我呢？
1: 两个孩子，我能撒手不管吗？我只能撑着自己照顾这个家。面对周宝福的质问，满腹委屈的宋霞倾诉了独自支撑家庭的艰辛。这番话让周宝福的怒气瞬间消散，只能悻悻而归。而此时，小儿子周建早已在家中等候。一场关于赔偿款处置的家庭会议，悄然打乱了。 宋霞的原有计划，
0: 原来老伴儿把宋霞买房的事儿呀告诉了他。周宝福把今天在宋霞家的情况和老伴儿、小儿子简单的说了下。周建想了一会儿，提议道：“您二老心疼儿媳妇儿、小孙子，这钱呢留多少给宋霞都没问题。可这笔赔偿款是我侄儿侄女的保障，怎么用？” 可不能他宋霞一个人说了算。于是隔了几天，周宝福两口子便来到了宋霞家，大家坐在一起商量了一下这笔赔偿补偿款的用法。周宝福心疼孙子，小小年纪没了父亲，主动说：“小刚的赔偿款呢，我们就全部留给你宋霞和两个孩子。我们老两口平时有钱养老。” 以后真要碰上个生病住院的时候，宋霞你从里面拿下来补贴一下我们老两口就行。但周宝福啊也提了个条件，宋霞你还年轻，这笔钱是小刚留给你和孩子最后的念想，我们呀也担心你没规划好，以后这要是遇到难处了，钱不够，所以我们希望把这钱呢设立一个共同账户，由你。 和咱们老周家的人共同监管，你觉得怎么样？公公婆婆主动把钱都留给自己和孩子，唯一的要求就是共同监管，宋霞自然也不能反对。最终呀，经过一番商量，两家人达成了协议。

0: 赔偿款中60万元用于宋霞和两个子女的生活开支，100万元用于宋霞购买房子和子女居住，剩下的100万元暂时呢就存在宋霞的账户，由宋霞和周刚的弟弟周建共同来管。
1: 赔偿款的处置方案达成一致后，一家人一同前往售楼处支付购房尾款。可就在即将刷卡的关头，小叔子周建却突然提出了一个协议之外的新要求，要将60万元生活费也纳入共管。这突如其来的变卦让宋霞措手不及，也彻底击碎了她对婆家的信任。
0: 周刚的弟弟周建却突然对宋霞说道：“嫂子，前两天呢，我和爸妈又商量了一下，他们二老啊，还是担心两个孙子的生活问题，他们不好说，我就来当这个恶人呢。刷卡之前，希望你把那60万元的日常生活费用也纳入共管账户。”眼见婆家一家人临时变卦，宋霞很不乐意，可现在房子首付款都交了，她也只能同意。为此，宋霞心里起了疙瘩，她既对周建挑拨自己与公婆关系感到气愤，也对公婆的不信任感到委屈。因此啊，几次找理由把生活费纳入共管账户的事儿都给拖了下来。最终，周宝福忍不住来到了宋霞家质问，也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因为协商未果，周宝福气不过，将宋霞起诉到了法院，要求撤销协议，重新分配周刚的死亡赔偿金。承办案件的冯法官仔细地看了卷宗，他认为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近亲属经济和精神上的补偿，在分割前属于享有分配权利的近亲属共同共有，因此本案中周宝福要求重新分配死亡赔偿金，其实啊是一个共同共有人对共有财产分割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99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第303条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是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因分割造成其他共有人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冯法官认为，死亡赔偿金的分配首先应当遵循一私自治，无法达成协议时，应参照与死者关系的亲疏远近、共同生活的紧密程度、经济依赖程度等因素合理分配。考虑到本案属于家事案件，为了维持后续家庭关系的和谐稳定，冯法官觉得还是优先选择调解的方式解决矛盾更好。为了达到更好的审判效果，冯法官采用了巡回审判的方法，在当地的一户农家院坝里搭设了临时的法庭来审理此案。院坝内3张木桌、7根木凳搭起了临时的法庭，国徽端放在桌前，10余名村民来旁听了庭审。一场公公状告儿媳的家事纠纷案件审理正式开庭。为了更好地进行调解，冯法官还专门请了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辈来一起参与调解。周宝福首先说道：“法官，宋霞是我儿媳妇儿，我也不想和她闹到法院，可我就是怕宋霞管不住钱啊。”年近七旬的老人话题里满是焦急和担忧，他年轻花钱是大手大脚，我就怕以后娃娃和他需要用钱时没有了，你说我能不急吗？宋霞呢

0: 也满腹委屈。我花钱怎么大手大脚了？我花的钱都是按照约定在使用，你们说变卦就变卦，突然要把生活费也拿来共管，不就是不信任我吗？眼看着啊，双方的气氛是越来越剑拔弩张。冯法官请来的这位长辈张老伯啊，赶紧前来劝说，因为他了解周家的情况，和双方呢也亲近，很快啊便让周宝福和宋霞都冷静了下来，道出了心里话。冯法官听着双方推心置腹的话，也感受到了双方的目标呢都是希望两个孩子生活无忧。于是冯法官和请来的长辈张老伯一起分别和双方做工作，尤其是他们为周宝福老两口设身处地的分析，既然宋霞和他们的小儿子关系不太好，要不啊就换一个账户共管人，也省得以后因为钱的事儿闹得家里鸡飞狗跳。最终在冯法官和张老伯的共同调解下，宋霞主动提出他愿意拿出20万元直接交给周宝福，用于老人生活开支。周宝福呢也表示愿意尊重宋霞的意见，重新确立账户共管人。至此案子啊终于是调解了，双方呢也很快的履行了承诺。更重要的是，双方的嫌隙彻底消失了。本案中，周宝福夫妇与儿媳宋霞因为赔偿款监管起了争执，原本的体量在猜忌中变了味儿。幸好法官通过调解化解了彼此的心结。而生活中的意外纠纷从来不止一种模式。下面这个案例中，郭秀英老人被撞伤后没索要赔偿，只希望对方予以照顾即可，却在朝夕相处中与肇事者家人产生了新的矛盾，反倒被起诉到了法院。同样是意外引发的纠纷，一边是亲情间的信任危机，一边是陌生人相处的责任纠葛，法官又会如何寻找化解之道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7: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6: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

0: 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老人被撞，体谅肇事者家境困窘，约定以贴身照料替代赔偿，
1: 最多需要照顾3个月就够了，住到康复为止，不再要求其他的赔偿。
0: 半年朝夕相处，照料者耐心耗尽，反将被撞老人告上法庭，要求搬离。
1: 什么？他们起诉我？他们把我撞伤了，不赔我钱，还起诉我？这还有没有？

0: 天上午，郭秀英老人正坐在屋门口晒太阳，突然手机铃声响了起来。当听清电话那头的来由后，郭秀英突然激动地站了起来，吼道：“什么？他们起诉我？他们把我撞伤了，不赔我钱，还起诉我？这还有没有天理了？”那么，郭秀英老人为什么如此激动？他到底陷入了什么样的纠纷呢？原来啊，郭秀英今年已经70岁了。几个月前，郭秀英在遛弯时被一辆小轿车撞伤，肇事司机名叫吴波。眼看自己撞伤了人，吴波当时赶紧将郭秀英送到了医院，并付了医药费，跑前跑后的忙着。本来充满怨气的郭秀英，这气啊也消了一大半。虽然郭秀英的伤不算特别严重，但全身好几处骨折，尤其是右腿骨折，可能好长时间没法下地走路，需要人贴身照顾。吴波只是一个年轻的工薪族，本身没啥积蓄，家庭条件呢也一般。因为这次看病花了不少钱，吴波便和郭秀英商量，能不能尽快出院，在家康复治疗。郭秀英啊也表示理解，但因为郭秀英只有一个女儿，又在外地工作，没办法回来照顾她，二人便约定好，郭秀英在吴波家住到康复为止，不再要求其他的赔偿。吴波平时也要上班，自然啊是没时间照顾郭秀英的。他之所以和郭秀英这样约定，是他呀找到了可以帮他的人选，那就是他的妈妈夏莲。约定好的当天，吴波便把自己撞伤人以及后续约定的事儿都告诉了妈妈夏莲，顺利说动了夏莲帮他照顾郭秀英。吴波也向妈妈夏莲保证，这郭秀英呢最多需要照顾3个月就够了。就这样，两天后，吴波便搀扶着出了院的郭秀英来到了妈妈夏莲家。夏莲看着两人进门，赶紧迎了上去，安慰道：“老姐姐啊，都怪我这儿子让你受苦了。”说着呀，便伸手扶着郭秀英往卧室走。我们家这房子小，吴波他爸呢身体不好，起不了床，平时都待在主卧里，不会影响你。你将就住小卧室，我早上便收拾出来了。就这样，郭秀英住在了夏莲家，而夏莲呢也确实负责，尽心尽力地照顾郭秀英。
1: 也许是因为年纪大了，身体恢复慢，郭秀英在夏莲家一住就是半年，伤势却不见明显好转。日复一日的照料让夏莲的耐心被消磨殆尽，终于在一次饭桌上，夏莲长期积累的怨气彻底爆发了。
0: 这天午饭的时候，夏莲直接在饭桌上问郭秀英：“郭姐，你这一住啊就是半年多，我可是尽心尽力的照顾，你总不能住着不走了吧？”郭秀英也来气了：“是我不想走吗？我要走得动呀，要不是你儿子，我天天打打麻将跳跳舞，生活不知道比现在安逸多少。”夏莲也急了，自己照顾了半年，到头来得不到一句感谢的话，于是回击道：“撞伤你的是吴波，你要不满意就去告他，我可没欠你的。”说完呀转身便离开了。这样又过了一个月，夏莲的心里啊越发委屈，一生气便告到了法院，要求郭秀英赶紧搬出去。法庭上，夏莲忍不住向承办案件的刘法官表达着自己的无奈。法官听了双方的陈述，又翻看了整个卷宗，发现呀，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能不能解除协议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本案的法律知识点：民事活动自愿原则。自愿原则又称意思自治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

0: 自愿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刘法官认为，本案中吴波撞伤了郭秀英，吴波需要向郭秀英支付一定数额的人身损害赔偿，双方之间呢形成了金钱之债的民事法律关系，而吴波因为没有赔偿能力，所以和郭秀英协商一致，由吴波的妈妈夏莲照顾郭秀英，实际上是把金钱之债转化为了行为之债。而现在夏莲不愿意再继续照顾郭秀英，吴波一方可以通过赔付郭秀英相关的损失来继续履行自己的民事责任。虽然本案的争议并不复杂，但是法庭上双方都觉得委屈，气氛很紧张。刘法官担心，如果简单的判决，不仅容易激化矛盾，也会给后续的执行和当事人的权益保护带来诸多问题。如果能够通过调解真正的消除双方的矛盾，那这些问题可以很大程度的避免。于是刘法官来到了夏莲家，一是通过走访来了解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呢，也方便找机会进行调解。
1: 夏莲的丈夫因脑梗常年卧病在床，需专人照料，在这个六七十平方米的小两居里，药箱与康复器械几乎堆满了角落，而被撞的郭秀英老人尚未康复，也需要人照料。一边是超负荷的照料压力，一边是伤者的康复需求，刘法官该如何打破这两难困局？
0: 眼看着郭秀英犹豫着没说话，刘法官又赶紧说道，你看夏阿姨要照顾你，还要照顾她丈夫，咱们站在她的角度想想，确实啊也不容易。郭秀英沉默了一会儿，总算开口，让吴波赔偿她30,000元。刘法官随即又到了另一个房间，将郭秀英的想法告诉了夏莲和吴波。吴波觉得郭秀英是得理不饶人，故意为难他们，激动地说道，我妈伺候了她半年，也够可以了吧，郭秀英要是觉得不够，可以起诉我，要求我交通事故赔偿，我该赔多少赔多少。刘法官知道现在双方的心里呢都憋着一口气，只要心里面的气顺了，肯定能达到共识，于是继续耐心沟通，找到双方的平衡点。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劝导，夏莲母子总算同意将这起案件和交通事故的赔偿一并解决，可他们也说只能承担20,000元钱，多了呀也拿不出来。其实啊，郭秀英也不愿意再这样尴尬地住下去，她主要呀还是担心自己一个人身体没法恢复好。了解了郭秀英的想法和担忧，刘法官一边安抚她，一边呢和郭秀英的女儿进行了电话沟通。经过刘法官的反复调解和沟通，吴波和郭秀英最终达成了协议，由吴波一次性将赔偿款20,000元向郭秀英支付完毕，郭秀英的女儿回来将母亲接走照顾。几天后，在法院工作人员的主持下，吴波和郭秀英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吴波也当场把赔偿款交给了郭秀英。回看今天的两起矛盾纠纷，法官的居中调解可以说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案例一中的周宝福和儿媳妇宋霞，原本是亲密的一家人，却因为彼此的不信任，差点反目成仇。所幸在法官的调解下，两人都坦诚相待，解开了心结。案例二中的吴波，撞伤老人后，为了省钱，将伤者丢给了妈妈夏莲照顾，只为自己省心，进而导致矛盾加剧，闹上了法庭。所幸在法官的不懈努力调解下，找到了矛盾化解的平衡点，顺利解除了双方的困境。当意外发生，身处其中的当事人都会遭受影响和损失，只有彼此互谅互助，

0: 才能更好地降低意外带来的伤害。好，真实案例，法官视角，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再见。
1: 深夜路边一具无名男尸，竟是醉酒后遭友人抛尸荒野。河边惊现烧焦遗体，焚尸者竟是死者亲生儿子。两具遗体为何被草率处置？是逃避责任的阴谋，还是走投无路的荒唐抉择？王芳法官为您揭秘两起触目惊心的案件：无处安放的尸体。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河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被遗弃的行李箱牵出一桩凶案，
16: 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1: 线索一度中断，追凶之路困难重重。
17: 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
1: 尘封命案又该凭借什么拨开迷雾？两个行李箱一线正在播出。这天上午10点左右，在四川某小区的门口，警方已完成外围布控，抓捕即将开始。
18: 我们是县城公安局的
19: 探员。站长，我找着，
20: 我从这会抓你噻。
19: 是，我忘了，
20: 我从这会抓我噻。
19: 是，
21: 啊，我们说我们是西安铁路警方的，啊，然后这个嫌疑人之后就没有再说是你们为什么抓我了，就只是说。

0: 就是我要通知我家里，就当时他的这个反应，我就觉得这个嫌疑人没有抓错，就是他知道他是啥事儿，警察找他。
1: 时间回到2004年4月15日，西安市阎良区火车站附近的一处垃圾投放点，有人发现了两个行李箱。
2: 当时，案发现场遗留了两个箱子，一个大箱子，一个小箱子。大箱子是蓝色的，小箱子是红色的，红黑色的。
3: 在垃圾堆里看到两个箱子，里边装着就是像是尸体一样的东西。
1: 行李箱里装的是一具尸体，经法医初步勘验确定，遇害者是一名20岁上下的年轻女性，身份信息一时无从查证。为了尽快弄清楚死者身份，警方借助电视报刊等媒体征集线索。
4: 有线电视，滚动式播出，没有反映出太有价值的线索。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死者身份一时无法确定，而垃圾投放点附近也没有监控，仅存的突破口就是现场遗留的两只行李箱。警方随即在案发地周边大范围走访，询问是否有人见过这两只箱子。
4: 旁边一个旅社的老板反映，下午的时候呢，这一男女这个旅馆旁边问说是阎良车站这个车几点开，老板说阎良现在没有，下午没有车了，现在也没有车，就是客车在阎良车站不停了。
5: 旅社老板说，那两个人想在阎良坐火车，但是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任何车次。那么这条线索会为案件的侦破带来转机吗？
1: 根据旅社老板的描述，警方梳理出两条线索：一、携带行李箱出行的是一男一女；二、两人并非阎良本地常住人口。因为本地居民都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客运班次，据此民警判断两人很可能是外地流入人员，他们应该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抵达阎良的。警方立刻针对客运交通工具展开排查，到客运站点走访询问司乘人员。
4: 排查到中巴车的时候呢，反映说是，哎，下午就新丰渭河大桥桥那地方有一男一女拉着个行李箱，拦了以后我们这个中巴车，我们给他拉到阎良了，说这是个重大线索。
1: 这两名乘客是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附近上的车，客运司乘人员对这两只外形显眼的行李箱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
2: 售票员就帮他还提了一下箱子，提着箱子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这一个箱子怎么这么沉，装的啥东西？那个男的就回答说是装的玻璃。哦，说装玻璃，现在谁还拿箱子装玻璃了？售票员还有点疑惑。
1: 两名可疑人员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出现在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呢？在大桥收费站的监控录像中，警方查到了这两个人的身影。
2: 很模糊，只是有个轮廓，就是是个男的，是个女的，男的穿个西服，女的穿了个孕妇裙。
1: 由于监控画面画质模糊，无法清晰辨识两人的面部特征，但大桥收费站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忆，他对这两个人有印象，因为那个拉着箱子的女人怀着孕很显眼，他们是坐出租车来到收费站的。
2: 我们是见一个车出车当这个箱子的照片，让出车司机挨个辨认，看谁拉过这个箱子。
1: 排查两天后有了线索，一个出租车司机反映自己确实搭过这两个人，两人携带着两只看起来沉重的行李箱，目的地是阎良火车站。那么他们为什么提前下车了呢？
4: 就因为这个资费的问题，原来他俩谈的价钱呢，没有这个包括这个过新丰大桥那个收费那个钱，所以司机拉到你以后呢，说是你不行，你要叫我过桥，那你得必须把这个来回过桥费都给我掏了。这两个人呢，他就不愿意掏这个钱，那个司机说那不行，你就在这就下吧。
1: 出租车司机说，

0: 两个人是从临潼东三岔地段上的车，警方立即以东三岔为中心展开摸排。
1: 家属院旁边有个书报亭，这个书报亭反映出来了，包括家属院还有个卖水暖是五金的，卖五金的一个老板也反映出来了。因为为啥他印象深呢？他那个过去那个地砖是就是一块一块的小四方块，他拉那行李的时候咯噔咯噔响，特别响，他就注意了。
0: 这一线索让人振奋，警方判断两名嫌疑人极有可能住在这个小区，即便二人已经离开，也会在此地留下可供追查的蛛丝马迹。
2: 进行了这个地毯式的排查，要求每家这个进屋以后，这个家住的人包括租户全部都要登记。
0: 然而警方找遍了整个小区都没有找到这两名嫌疑人，与此同时法医推算出遇害者的死亡时间，警方以此为依据划定了嫌疑人案发前的活动范围。
1: 根据法医鉴定，这个死亡时间在这个中午的12点1点之前，这个出租车司机发现的时间就下午4点，就这么短的时间内呢，他应该是就在这个周边，不会有很远的地方，不会是很远的地方过来的。
0: 根据这些线索，警方扩大侦查范围，把排查重点放在了整个临潼区。结合监控画面中女子怀有身孕这一显著特征，民警对临潼区所有医院的妇产科逐一核查，全面调取辖区内孕期妇女的建档资料进行比对筛查。
1: 根据档案里头记录的这个孕妇的姓名住址，我们就进行排查了。
0: 遗憾的是，这一轮排查没有任何收获。此后警方又进行了大量走访调查，案件的侦破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突破，无奈警方只好将这起案件暂时搁置。时隔多年，当年办案的老民警谈起此案依旧满心惋惜与不甘。
1: 是我一直心病，我认为这个案子必破无疑，结果没有破，我特别特别遗憾。
2: 哎呀，我当时确实这个心里有点接受不了。
0: 这起案件自此成为了陈年积案，办案民警深知物证是破案的核心关键，他们将案发现场留存的全部物证妥善封存保管，等待破案的时机。所有人都坚信，随着刑侦科技不断升级，尘封的物证终有一日能够还原真相，而他们期盼的破案契机在2024年出现了。
3: 就我当时就暗下决心，我说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破了。
0: 2024年，全国公安机关加大力度攻坚各类陈年积案，警方将这起案件全部物证样本送至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进行技术检测，技术人员在行李箱的编织袋上成功提取到了关键性生物物证。
4: 在编织袋上发现了一个混合 DNA 分型，在这个混合分型里边分离出来一个男性的 Y 染色体。2004年我们也送了 DNA， 当时的技术就没有做出来这个 Y 染色体，但是你看通过20多年的发展，通过这个一代一代刑事技术人员的努力，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都为我们这个案子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0: 经过进一步检测和对比，民警锁定了四川省某市一个周姓家族，该案的男性涉案人员极大概率隶属这支周姓宗族血脉。
5: 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大家都很振奋，就突然就从座位上弹起的那种感觉。
0: 掌握这条突破性线索后，警方正式重启这起尘封20年的案件。当年负责侦办此案的专案组成员杨警官主动请缨重返一线，立志要完成一众老同事未了结的心愿。
2: 你想着一个无辜的生命就这么白白的就不在了，作为一个警察来说呢，这个案子破不了，心里很难受，确实很难受。
0: 在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四川某地周姓宗族的某个成员后，专案组立即出发奔赴四川开展排查。 民警对该周姓宗族内所有男性成员逐一开展生物信息采集比对，但

0: 筛查完毕后，并未找到与编织袋上生物信息匹配的人员。
1: 就在翻阅那些陈年资料里边，在一个1971年的纸质档案里边，就发现了这个周姓家族的还有另一脉。
0: 档案记载，这支周姓宗族还存在另一支旁系血脉，现在在另一座城市。民警对这支旁系血脉中的男性也进行了信息采集。筛查过程中，一名男子周某神色慌乱，举止反常，引起了民警的关注。
1: 整个采血过程中他是很紧张的，我们向他递的水杯这些东西他都不用，就只喝，不断地在喝自己拿来的这个饮料，然后眼神也很躲闪，就是非常紧张的这种状态。
0: 该男子的生物样本被紧急送往鉴定中心进行比对，鉴定结果显示，周某的 DNA 与编织袋上提取到的 DNA 完全吻合，他应该就是本案的男性涉案人员。周某有一个同居多年的女友马某，锁定周某身份后，专案组结合早年的监控影像判断，画面当中那个怀有身孕的女子应该就是一直与周某生活在一起的马某。在西安，另一组民警开展外围走访摸排，深挖周某、马某二人在2004年是否在西安居住过。
2: 就在这个车管所，就发现了一张嫌疑人办的摩托车驾照，里边有个暂住证。
0: 周某的这张暂住证办理于2002年，其名下摩托车办理登记是在2003年，均早于2004年案发时间。这证明周某在案发前长期在西安活动居住的事实。与此同时，刑侦技术部门传来新的检测结果，涉案编织袋上还提取到了另一个人的生物检材，经核查，该人员为西安本地居民朱某。
1: 然后我们围绕这个朱某也开展调查，最终把他的身份也落实，也经过核实，他就是一个在当年就是一个塑料袋的零售商，就是走街串巷推着三轮车走街串巷的一个卖塑料袋嘛。他就是在2004年的上半年，在西安咱们这个康复路北口，只在那上半年摆过摊儿。
0: 警方研判，2004年嫌疑人用的编织袋是在朱某处购买的，那么他们住的地方大概率就在康复路附近。随后，警方以康复路为核心，开展大范围走访摸排。
1: 从火车站一直延伸到现在西安东三环的这个位置，再往东到临潼，我们都走过这条路上，基本上所有的能够产生生活轨迹的地方我们都去一一走过调过。
0: 经查，周某与马某二人当年的租住地点在长安区的一个城中村，虽然这片城中村早已完成拆迁改造，但是警方还是联系上了二人当年租住房屋的房东。据房东回忆，2004年四月的一天，周某和马某两个人突然提出退房就离开了。
3: 那两口子那东西咋处理的？
4: 那两口子东西，那把他的东西就拿走了。
3: 拿走了，家具没有没？
4: 没有啥家具。
3: 没有啥家具。
4: 就是个床嘛，就废的那都拿走了。
0: 当房东看到警方出示的死者复原画像后，当即认出这名遇害女子同样租住在这栋楼里，与马某、周某是上下楼的邻居。
4: 这个女娃先来的。
3: 女娃先来的。完了，你小周她是后来来的。
4: 后来来的。
0: 房东不知道遇害女子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她叫杨杨，是外地人。当年杨杨没有退房就消失了。
4: 我就把房还那个空了两个月，
3: 还空了，
4: 我就没住，等他还等他回来。
0: 西安的实地调查工作已经充分证实，周某、马某二人在案发时段在西安定居生活过，这更加确定了两人的作案嫌疑。专案组决定对二人实施抓捕。
5: 我们是西安市公安局。
0: 2025年2月20日，周某与马某同时被抓获。
2: 我们亮明身份，亮明身份以后说，

0: 我知道，我婆婆瘫痪的，在家卧床起不来，我把我婆婆看一下，交代一下，我跟你们走。
1: 嫌疑人虽然已经落网，但是这起陈年旧案还远没有画上句号。周某、马某到案后态度十分抗拒，他们与被害人原本是楼上楼下的邻居，究竟是什么原因最终引发了这场致命冲突呢？三个人之间的完整交往轨迹又该如何还原呢？
2: 嫌疑人拒不承认，怎样才能打破僵局？
0: 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我妹妹过来把我孩子安葬。
2: 邻里关系何以崩塌？
3: 我先到了，窗户拉起翻开了，给了一下子。
2: 两个行李箱，一线正在播出。即便警方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但是获取两名嫌疑人的口供同样十分重要。
4: 周某一开始很抵抗，对我们的审讯是一问三不知，而且还拒不承认他来过陕西西安。
2: 历经多年千里追凶，如今嫌疑人近在眼前，如何攻破他们的心理防线呢？很快，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5: 因为当时这个周某的母亲也身患疾病嘛，所以就一直在床上躺着，并且他当时那个女儿就从3岁起就开始患有白血病过世了。
2: 周某的母亲常年卧床，丧失自理能力，平日里全靠周某、马某二人照料。二人双双被捕后，老人独自留守家中，无人照看。办案民警主动对接当地社区的工作人员，妥善安置料理老人的日常起居，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与此同时，民警得知他们的亲生女儿刚刚因病离世，对周某、马某二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而抓捕当日周某外出，正是为离世的女儿购买墓地。
0: 然后我说，那你看有没有啥需要我们公安机关给你做的，因为你现在毕竟进来了出不去了。他说，那我能不能求你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你说，他说我给孩子买了块墓地，给我妹妹打个电话，让我妹妹过来把我孩子安葬。
2: 此时周某与马某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离世的女儿得以顺利安葬。办案民警联系上马某的亲属，由亲属完成孩子的安葬事宜，同时拍摄影像视频转交周某和马某看。看到女儿顺利下葬，周某与马某了却了心事，表示愿意配合警方的调查。
6: 看看那边。
2: 时隔多年，周某和马某再次回到那个改变他们命运的地方。二人回忆，遇害的女子自称洋洋，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洋洋与二人同住在一栋居民楼，平日经常走动来往。事发那天，马某出去买菜，回来后发现洋洋在自己家中，且与自己男友周某举止亲密，他心生芥蒂，就与洋洋产生口角。
3: 我先到了，窗户拉起翻开了，给了一下子。
2: 马某说，之后他和洋洋扭打起来，而在一旁的周某担心怀孕的女友受到伤害，便出手帮助女友。打斗争执中，周某将洋洋掐至身亡。周某说，看到洋洋身亡，他们二人非常慌乱，之后他们决定找地方将尸体抛弃掉。
0: 杀完人以后，他们去康福路买的塑料袋，买的箱子，然后装坐车到临潼，到阎良，就这么个过程。
2: 他们将洋洋的尸体连同随身物品一同装入两个行李箱内，从西安主城区出发，来到阎良区的火车站。但是到了火车站，他们才知道那段时间阎良火车站下午没有车次，于是他们就将行李箱丢弃在了火车站。

0: 站附近的一处垃圾站点。案件成功告破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核实遇害女子杨杨的真实身份。警方对死者进行了人像复原，随着人像复原技术的日益成熟，这一次复原出了较为清晰的面容。同时根据基因溯源籍贯比对分析，警方初步判定被害人杨杨大概率为四川省射洪市人。
1: 在射洪那个地方排查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所有的派出所去一一去搜索、去核查、去比对，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死者的身份。
0: 排查没有结果，警方又面向全社会发布线索征集通告，有很多热心群众提供相关线索，可惜诸多线索逐一核实后，依旧未能确认杨杨的真实身份。本案的两名嫌疑人周某和马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根据两名嫌疑人的供述，双方发生了口角冲突，进而引发命案，但是这名被害女子的身份始终没有查清，案件的部分细节也无法核实。那么在被害人身份无法查明的情况下，对周某、马某二人的定罪量刑是否会有影响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3: 从刑法的角度考虑，也就是说被害人是什么人啊？在刑法意义上来讲，它不影响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等侵犯人身权利的这个犯罪的成立啊。也就是说，只要证明这个被害人是行为人这个犯罪行为的对象，行为人依然是可以成立犯罪的，而且，被害人的身份一般不会作为这个量刑的影响因素啊。当然，如果被害人本身存在严重的过错的，那是除外的。从量刑的事实来讲，被害人他有没有影响量刑的一些情节和因素啊？那么这个有时候跟他的身份也会有关系，因为没有办法确定他的身份，有时候对于他的年龄啊，对于他的生理的状况啊，有的时候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啊。当然还会有其他的影响案件量刑的，就是涉及到社会关系层面的，包括被害人过错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吧。在有一些案件当中啊，被害人身份没有查明啊，综合案件的证据和事实情况，也可能会作为从宽的因素加以考虑。比如说在某个影响量刑的情节上，可能会导致这个情节的认定存疑啊，那么这个也会影响到定罪量刑啊。所以从实践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呢，我们要综合在案的证据、事实和法律啊，也就是行为的对象，来综合判断，那么被害人这个身份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有没有影响啊？
2: 大祸酿成之后，掩盖罪行、四处躲藏，并不能够逃脱法律的追究。逃亡换不来安宁，也会错失主动悔过的机会。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

0: 高校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7: 双路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蝇鼻炎片。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低息放贷，无需担保。
1: 我们说，我们正常是第三方中介机构嘛，然后他上来就给我一个。
0: 集体失联，大门紧闭。
2: 然后我们公司飞到广州去了，他说那个钱给你，那个反正给你那个搞回来，搞下来。
0: 频频牵扯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莫名多出的贷款，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快点，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0: 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0: 多，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回老家？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带
6: 上吧。上吧，
7: 应该的。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以专业立身，以匠心服务，四川荣恩律师事务所。
8: 星云科技似乎掌握了我们的调查动向，我怀疑是咱们内部有人泄露了信息。
9: 调查重重受阻，破局急需关键。
10: 轩轩，
8: 孩子怎么了？
10: 现在是现在。
8: 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孩子，趁现在为时未晚，我希望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9: 关键证据到手，真相浮出水面。
10: 这是您需要星云科技的材料，子轩现在最需要就是我的陪伴，我不能一错再错，让他失望。
9: 收网行动在即，能否将幕后黑手一网打尽？
11: 现在需要你回去配合我们调查。
9: 普法剧场《睡案迷局》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0: 这么大的利润给咱们白赚，不能不接着。
1: 存在帮人虚开增值税专票的嫌疑，
2: 而且资金过亿。根据调查结果显示，他们都共同关联同一家公司
3: 星云科技。
2: 我是市税务稽查局的王梅，带我们去贵公司实地核查。
4: 小云发信息撤，
5: 请配合我们工作。
4: 这样啊，这谁？
0: 我想这一定是误会。
1: 这次案件的嫌疑人陈韵虽然是我大学时代的恋人，但是我能把握住。
0: 发票的事儿还希望你能多帮忙。
6: 相信你不会辜负组织对你的信任。
7: 像他们这种公务员一个人能挣多少钱啊，就看你给的筹码够不够高了。
0: 谢谢你帮我恢复购票资格。
7: 我只是按章办事。
0: 你还和大学一样，做事天一板一眼的。
7: 我劝你还是悬崖勒马，配合工作。你想清楚了，随时联系我。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怎么来了也不说一声？吃饭了吗？
1: 公司被竞争立案了，知道吗？
0: 不知道啊。

0: 最近怎么了？
1: 没事儿，可能最近太累了。

哎呀，我们公司立案的事儿，我已经找人跟进了。最近几笔单子催得紧，特别是胡总那边，他需要1亿多的发票，催了几次了。我已经联系好了，你去照旧。

0: 天气这么冷，
1: 爱去哪儿去哪儿，我管不着。
2: 天这么冷，
0: 爱去哪儿去哪儿，我房子已经租出去了。
2: 天这么冷，
0: 妈妈，
2: 你要来我哪儿帮忙？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妈妈，我好冷，
2: 妈妈好冷。
0: 对不起，宝贝，妈妈还在想办法。

0: 你不走，陪陪我。
1: 回去吧。

0: 星云科技似乎掌握了我们的调查动向，咱们何时立案，何时到银行调查取证，他们都了如指掌。我怀疑是咱们内部有人泄露了信息。我想联系京侦，先撤销对他们的立案，等拿到确凿的证据，再由京侦重新立案。
1: 这样可行，但你的压力会更大。
0: 我有信心。
2: 我对着我的颈椎发誓，我一定要找到易青云的犯罪证据。
0: 小徐、齐越，我们去星云科技。

0: 终于醒过了。
1: 和胡总走完的项目怎么还没销毁？
2: 对不起，陈总，我马上去处理。

0: 胡总的事儿已经处理干净了，
1: 这种事儿不要让我再说第二遍。
0: 是。
2: 陈总，
3: 王局来了。
1: 小云，给王局倒咖啡，多糖多奶。
0: 好的。
3: 王局今天来有何指示啊？
2: 根据我们调查，你们公司确实存在偷税漏税的行为。你们需要补交的税金加上罚款，共计50万元，赶快交上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4: 王局，我们调查还没有结束，那么多问题没有调查清楚，现在这么着下线了，更何况这不符合办理流程。
2: 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去把电脑还给人家，做好交接手续。
4: 可是王局，我觉得这些。
1: 谢谢你，罚款我会尽快交上的。
2: 好。

0: 陈总，什么时候喜欢上国画了？
1: 随便挂的。
2: 好，那我告辞了。
3: 小云，送一下王局。
1: 王局请。陈总，真的只交50万罚款就结案了？
3: 看来王局还是念旧情啊。交上吧，你去吧。

0: 我从银行调取了星运科技最新的资金往来，有的新的发现，你看。
1: 我说过了，撤销立案，停止调查。
0: 这个案子明明疑点重重，为什么要撤销立案，停止调查？这根本就不符合规定。
1: 这是局里的决定。
0: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真的让我很失望。

0: 上了。
1: 嗯，
0: 我们收手吧。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我心里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1: 我们随便动动手指就能有几千万的收入，为什么要下手？
0: 我们的钱已经够在国外过一辈子的了，现在我只想有个家和我们的孩子。
1: 我答应你，我女儿一高考完就带你远走高飞。生日快乐。来，哎，你手下那个叫什么云的？
0: 啊，罗小云。
1: 靠谱吗？
0: 他是我同学，然后有个生病的孩子，一直需要花钱治疗。他在我这儿的工资是别的地方的3倍，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1: 那就好。

0: 上次多亏你告诉我公安人员对我们银行账户查询的事儿。
1: 陈总，警方查案以后，昨天又有人对新云科技流水进行了查证。

0: 给陈玉发信息，快！上车。
1: 妈妈，这个字念什么？
2: 你等会儿啊。
3: 哦，这个字念琴。以前的琴。
2: 陈总，你怎么来了？快叫阿姨。
1: 阿姨好。
3: 你好。学校放假，我不忍心把她放在家里一个人，所以就带过来。
1: 没事，看书吧。
3: 快学习去。
2: 我是来跟你说这几天尤其的重要，你要打起万分的精神，记住了吗？
3: 知道了。
1: 慢走。

0: 后手，后手，后手，趴！对，来，前程，趴！来，对，打打，趴！来，来，摆拳，直直，直直，哎，直，砰砰啪！哎，砰砰啪！
1: 江浩，江浩啊，哎，七月今天怎么没跟你抢啊？
0: 还生我气呢？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1: 都是这个案子闹的。
0: 当务之急啊，是要找到资金回流的闭环，才能对星云科技再次立案。
1: 我倒有个突破口。
0: 罗小云。
1: 据我们了解，陈运以前跟他是同学，他的儿子患有疾病，或许他也是身不由己。
2: 罗小云，
0: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你应该知道我来的目的。
2: 你知道我跟陈月是同一个关系吗？
0: 我知道。
2: 我还听说你跟陈月是大学时期的恋人，你就不想帮帮他吗？
0: 我现在就是在帮他。
2: 送医院，快打120！珊珊，珊珊，珊珊，珊珊，
0: 怎么着？珊珊，
2: 孩子怎么了？
0: 现在珊珊。

0: 哪里？
1: 是我，我是。
0: 你是孩子的母亲吧？
1: 对对对，
0: 孩子需要手术，赶紧交费办理住院手续吧。
1: 交费。
2: 你先别着急，住院费我先帮你交上。
1: 这怎么好意思呢？不用你交。
2: 孩子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另外，针对你们这种情况，国家已经出台了新的帮扶政策。我有个朋友在社会保障部门工作，我可以帮你联系他，根据要求你去申请就可以了。
1: 我真的可以申请这种政策吗？
2: 这是每个纳税人的权利。税收就是取之于民，再用之于民。
1: 谢谢。
2: 罗小鱼，我知道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孩子，你也清楚你将付出什么代价。你真的以为国家税收机关就这么好骗吗？趁现在为时未晚，我希望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为你的孩子再好好考虑考虑。毕竟你的孩子现在最需要的是母亲的陪伴。

0: 陈总，这样不合适，万一被税务局查了，要坐牢的。
1: 这也就是做两套账的事儿，以你的经验，不是难事儿。再说了，这个资金倒了那么多手，他们想查到资金的去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你只要把税务局那套账做好，就万无一失了。这个你拿去给孩子做手术。

0: 萱萱，
1: 把牛奶喝了，喝了病好得快。哦，
0: 妈妈，我病能治好吗？
1: 小傻瓜，当然能好啦。
0: 可是，治病要花很多的钱吧？
1: 萱萱长大了，这个不用你担心，妈妈有钱。嗯。小马虎，妈妈跟你讲啊，这衣服的扣子是一连串的，你要是扣错一个呢，它就
0: 会什么？
1: 要是扣错一颗，它就会一错到底。嗯，
0: 没关系的，妈妈会一直帮我扣扣子的，一直陪着我。
2: 毕竟现在孩子最需要的是你这个母亲的陪伴。是你这个母亲的陪伴。

啊，快把牛奶喝了。

0: 何小云，
1: 这是您需要幸云科技的材料。你说的对，子轩现在最需要就是我的陪伴，我不能一错再错，让他失望。我希望我还有机会。

0: 北明市税务局祁越，这是我同事。你好。你好。我们会全程录音录像，希望您能配合。好的，没问题。我们想调查一下贵公司近三年来的财务报表和税务合同。
1: 你稍等一下，我按小卢拿下近三年来的税务报表和签约合同。你好，我是北明市税务局的祁越，这是我同事。你好。
2: 你好，这是我们赵总。你好，我是北明市税务局祁越。你好，我们想调查一下贵公司近三年来进出口的签约合同。
3: 稍等，我让工作人员安排一下，这边请。谢谢。我们想调查一下贵公司近三年来的签约合同。没有问题。
4: 根据同志们这几天在各个注册地的连夜调查取证，以及罗小云提供的资料，已经有30多条资金链形成了闭环。陈运的公司通过签署假合同，让资金辗转数个企业，最终回到了尾号是3468的个人银行卡。这张卡的最终持有者是陈运的母亲。
5: 此次调查取证的过程中。 涉案人员倚仗自己幕后势力，采取贿赂、威胁等手段，企图干扰、阻挠调查进度，均未奏效。当涉案人员得知公安机关立案调查的消息后，立即有所行动。我也接到了上级的电话，要求我们对易青云的调查一定要谨慎。王维在巨大的压力下做出正确的部署。
6: 值得我们学习。此前，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已撤销对星云科技的立案。根据我们多日的调查，现在已查清星云科技的负责人陈运，通过贿赂一名长期与其公司有大额业务往来的一名银行工作人员，获取了公安去银行查询的信息。
5: 目前证据确凿，我们已对星云科技再次立案。现已决定，立即实施抓捕。鉴于此次涉案人数众多，涉案人员身份特殊，由我们稽查局配合经侦，共同完成抓捕任务。
7: 是。
8: 哎，我今天约了医院动乱。
9: 你在哪个医院？
8: 我在清仁医院。
9: 我来陪你。

0: 你好，我是经侦队张震，现在需要你回去配合我们调查。
1: 站住！
2: 干什么你？
1: 站住！
2: 干什么？
1: 站住！

们两个对着，来，我走。

0: 行了，你带人这边，先生跟我走。
1: 别动，别动，
2: 向前。
3: 李总呢？
2: 我告诉你，
4: 李总。
1: 快点，站住！
2: 站住，跟你没关系啊！
5: 你别乱动啊！
2: 走开！
5: 别动啊！找死啊！
2: 哎，是是。啊！
1: 站住！站住！
2: 站住！
1: 我
2: 救！站！站！站！站！站！
6: 这样吧，你跟着我干。

0: 天直接到稽查局找我，就说配合他们调查，然后技术恢复开票时，放心吧，有我们。孩子的事情，
1: 你到底爱钱还是爱我？
0: 能不能不要问那么多这个问题？
1: 今晚能不能不走啊？陪陪我。
0: 回去吧，天冷。我答应你，我女儿一高考完就带你远走高飞。
2: 坐。陈月，陈月。
3: 睡啊！
1: 你舍不得。

0: 方俊，
1: 你怎么了？
2: 我没事。怎么样了？
3: 陈韵呢？
0: 陈韵在医院抢救呢。
2: 审讯那边进度缓慢，我们还得从陈韵身上找突破口。我们找了半天，什么都没找到。
1: 继续找一下吧，仔细点。
2: 是。

0: 我们现在只剩下找到易青云的证据，而且被抓起来的这几个人嘴都很严。
1: 去神韵家

0: 张队。
1: 啊。赶紧检查这张卡。
2: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 TP231 次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抓紧登机。
1: 你好，北冥市经侦大队张震。国外你是去不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易清云指使陈运偷税漏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涉嫌逃税罪以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陈运、罗小云等人涉嫌共同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1条， 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 10% 以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 30% 以上的，处3年以下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5条，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金；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 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虚开的税款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5条之一，虚开本法第205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情节严重的， 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钱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钱款的规定处罚。故事中我们看到，猎杀行动圆满收官，涉案人员悉数落网， 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案件的成功侦破离不开王维和同事们抽丝剥茧的细致调查。正是这些税务工作者对职责的坚守和对公平正义的维护，让隐藏在层层迷局背后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也让违法者无处遁形。陈运，一个曾经怀揣梦想的纯真少女，在金钱的诱惑下误入歧途，
1: 不幸沦为易青云手中的提线木偶，他渴望被爱，也曾憧憬温暖安稳的家庭生活。
2: 孩子，你到底爱钱还是爱我？
3: 能不能不要问这么多这个问题？
0: 却未曾意识到，一个目无法纪、利欲熏心的人，怎会成为坚实的依靠？当欲望越过法律的红线，等待他的终究是沉重的代价。
2: 你别睡啊！
0: 赶紧检查这张卡，买单。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偷税漏税不仅会减少国家财政收入，扰乱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更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破坏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和法律权威。
2: 娘娘，明白明白，大哥开开开开，
4: 您稍等。
2: 好，
4: 好，
0: 明白。针对你们这种情况，国家已经出台了新的帮扶政策，根据要求你去申请就可以了。
2: 我真的可以申请这种政策吗？
0: 这是每个纳税人的权利，税收就是取之于民，再用之于民。
4: 谢谢。
0: 我们每一位纳税人都应该成为诚信的守护者， 依法履行纳税义务，为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多吃点，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

0: 体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1: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3: 现在开始，
1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7: 阿姨你好。
1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6: 更快速，
1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意外发现祖辈遗物，四枚古币价值惊人。一场酒局，三名工友宿醉之后陡生变故。一双鞋子，一段监控，案件线索少之又少。知情人里逐一排查，疑犯究竟是何身份？一双旧棉鞋，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